2026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过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说，国庆的假期7天呢，全国国内的出游人数达到了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按照可比口径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6.3%、4.3%。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了革命场馆，观看了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演出市场也十分火热，全国举办了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全国的国庆的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呢，各地举办的各种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也发放了超过 3.1 亿元的消费补贴，持续的释放消费动能。夜间文旅经济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了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了全时全域的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 19% 和 6.5%。 文商旅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的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地拉动了客运和餐饮以及住宿业的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陈展、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智能调度等保障了市场的有序安全。那在这些的过程中啊，也都是在11的国庆假期呢，让很多的游客感受到了各地的诚意满满的文旅热。这国庆假期一结束啊，出行的高峰也随之回落了，机票的价格出现了大跳水。从北上广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那记者啊，就从这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呢，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数据监测显示说，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的线路是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格已经跌到了200-300元的区间。北京飞往甘肃兰州最低只需要220元，上海飞到丽江同样最低只需要200元，北京飞往新疆乌鲁木齐最低300元，广州飞往四川成都最低309元。即便是再加上基建燃油，这样的价格依然是特别具有性价比。一名旅客就告诉记者说，自己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曾经查询过北京往返乌鲁木齐的机票，彼时价格呢高达4000多块钱。对于机票的考虑来说呢，他把出游计划就一下子挪到了节后，最终呢购买了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的机票，即便算上基建和燃油，往返总价也只有1000元左右。那近日呢，多家航空公司通知是从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呢，开始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名旅客收取50元，分别上涨了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然按原先的标准去收取，也就是说呀，如果说10月9号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能省10到20块钱左右，那么11月呢，国内的很多的地方的中小学生会迎来一个假期，是秋假，家庭出游呢也再次火热了起来，不少旅客已经开始提前的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了。数据显示说，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

环比增长了超过四成。全国出游的热门呢，同样的也影响了辽宁的文旅市场。今年的国庆假期，辽宁全省交通运输营业性客运达到了 1619.0 万人次，日均是 231.3 万人次。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辆达到 20.5 万台次，同比增长 54.5%。根据辽宁交通运输厅的数据显示说，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公路客运发送旅客 335.2 万人次，日均是 47.9 万人次，到达旅客是 368.1 万人次，日均 52.6 万人次。全省高速出口流量 1099.0 万台次，日均 157.0 万台次，其中客车流量 1022.1 万台次，日均是 146.0 万台次。在假期期间，我省聚焦一堵收费站点和路段，落实一站一策一段一策，针对于50个重点保昌的收费站、33处高速公路繁忙一堵路段，逐一制定保畅方案，部署了151支巡查救援队伍，落实特勤一分钟响应应急处置机制，全省157个运营服务区全部的对外开放，增设了志愿服务站230个，投入充电车位1254个，大功率快充占比 59%， 配备了移动电车88台，在假期期间累计充电49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65.2%， 充电车辆 20.5 万台次，同比增长 54.5%。 不仅如此呢，假期期间辽宁开通的旅游直通车定制客运线路92条，预制应急运力1600余辆，173个干线公路养护站全部面对社会开放，为过往的车辆提供了便民的服务。全省投入了9000余名执法人员，加密重点路段、客运站场、景区周边巡查频次，依法查处各类的违规运营行为。

就在近日啊，根据辽宁省交通运输厅的工作部署，我省多地集中开展了出租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行动，提升了行业整体服务质量与群众出行体验。那在8月以来，全省共查处喊站拉客、无故拒载、强行并客、违规议价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470余起，处理各类投诉4800余件。沈阳市聚焦出租车及网约车行业提质升级，从严从细排查整治行业各类隐患，推动了全市合规网约车统一张贴专属核验二维码标识，市民乘坐网约车可以扫码一键核验车辆、驾驶员许可等信息。而大连市开展了跨部门联合执法行动，聚焦客流密集、营运乱象高发的重点区域，严查私家车非法营运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各类扰乱出租车客运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行业营运服务。锦州市进一步的规范和整治重点场所的出租车运营秩序，严禁强行并客、私下议价、甩客拒载等违规行为，并将揽客议价等违规行为纳入到驾驶员服务质量的信誉考核当中。而阜新市聚焦出租车拒载、并客等突出问题，开展行业文明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对屡教不改、扰乱营运秩序的违规车辆严格执行行业黑名单制度。盘锦市则严查非营运黑车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对高频投诉、反复违规的车辆和从业人员重点核查、重点监管，切实提升执法整治精准度。

好，我们把目光呢聚焦在沈阳啊，沈阳的这个南运河呀，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在哪一段啊。但是从明年的五月开始，五一劳动节前后呢，这个南运河将会正式的通航啊。一条穿城而过的运河，如果桥底下走不了船，滨水步道走着走着就成了断头路，那这多多少少会损失一些灵气啊，渐渐的变成城市里一道安静却略显沉闷的水沟。而这两天呢，沈阳的南运河河畔呢，机械的轰鸣打破了这份沉闷，三经街上的重要节点三经桥已经被围挡围了起来啊，挖掘机隆隆作响。很多人以为啊，这就是一次常规的修桥，但其实啊，这是一次看似寻常的改造，但是是一场庞大的水系通航计划。9月30号，总投资500亿元的沈阳历史文化名城高质量保护和提升利用工程一期正式启动。这座老工业基底城市正在打通一套塑造一条河的通航能力。那么市民呢，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呢，很多人都是比较怕说这个改造工程呢，其实只是一次小型的或者是不完善的改造。那我们可以看一组硬核的数据啊，这项80平方公里历史城区的底座的超级工程，一期总投资就有 151.6 亿元，整个盘子聚焦在一河方城片区、一片小南片区及一带南运河带。手握上亿资金，面对手握百亿资金呢啊，面对这个贯穿中心的文脉啊，这笔钱呢在哪儿呢？其实呢，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南运河。一是三经街的改造啊，要让南运河真正实现通航，桥下的净控不足就成了卡脖子的问题。一是结构的加固，上部件更新，一次性的拔掉桥梁存在安全隐患的隐患钉子。二呢，就是大幅度的改善桥下的净空，让河道具备行船能力，让整个南运河通航打下了前置支撑。三呢，就是平顺衔接桥的两岸，彻底打通慢行系统的断点，不搞大铺大排，只盯着痛点下刀，深挖文脉，活化利用，把老建筑老街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场景，这才是真正满足老百姓美好生活的新的期待。那要让南运河全线通航，光修一座桥远远不够，沿线码头、景观、配套公园都得跟得上。比如说同步启动的鲁迅儿童公园综合提质项目，全程25公顷，全投资一共是 1.8 亿元。那么在整个工程过程中呢，沈阳市也在攥紧着全市一盘棋，搞出了一加一加一加 N 的协同体系，总结出了1331工作法。那么这个啊，其实呢市民呢比较关心的就是到了2026年的今年的12月份呢，鲁迅公园呢就会建设收尾，而再到了明年2027年的5月，游船试通航和公园的运营将会正式的启动。那很多年轻人呢下班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水岸逛逛策展啊，感受一下消费的夜经济，而老一辈的咱们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在这个河岸上啊慢道上溜达，带着孩子体验亲水。这通航不仅仅是一次水利与交通升级，更是一次城市消费场景的重构。水面上行的不只是船，而两岸生出的真金白银的市井烟火更加重要。

除了在更新文旅这个方面的沈阳市在持续发力，而在城市更新对于我们居民住宅的老旧小区呢，沈阳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就在近日呢，沈阳市铁西区持续加码老旧小区国债补贴电梯更新改造工作，2024和2025共完成了431部电梯的更新改造。今年呢，又推出了1140部的电梯换新落地。到年底全部交付之后呢，将会有15万居民告别老旧电梯。在沈阳市铁西区房产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24年铁西依托专项国债的资金支持，分年度有序推进电梯的更新改造，2024年完成更新171部，惠及6158户，约 1.8 万名居民，2025年完成更新260部，覆盖了10495户，约 3.1 万名居民。其中呢，景星家园小区电梯更新项目于2024年12月31号竣工交付，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国债补贴电梯更新竣工交付项目，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那今年呢，在沈阳市铁西区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覆盖面，审批更新电梯1140部，涉及107个老旧小区，惠及47000户，约15万居民，为3年来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

为了让电梯更新改造更贴近居民的实际生活，沈阳市铁西区坚持问题为导向、民生为导向，精准摸排筛查，对于全区运行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开展全方位的摸底和排查，建档立卡，重点针对于使用超过20年频繁出现困人故障、保养和成本过高的12345政务服务投诉集中的问题电梯，优先纳入年度改造清单，分批次精准申报国债补贴指标，实现隐患电梯优先整改，民生难题优先解决。那么老旧电梯改造不止于建成，更在于管好用好。为了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保障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沈阳市铁西区建立了完善的电梯交付回头看闭环机制，在电梯交付投入使用的3个月、6个月开展专项回访，收集设备运行故障、居民使用反馈等问题，全程督促维护和保养单位限期整改闭环落实，持续巩固改造成果，保障电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从分批落地改造到精细化的运维管护，沈阳市铁西区持续地推进老旧电梯升级改造，实打实地补齐了老旧小区的配套短板，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老旧小区焕发了新的活力。

除了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呢，很多的朋友呢在2026年呢也在有了这种置换新房的这种想法啊。那么购买新房以旧换新，包括出台的一些房产类的这种优惠政策呢，其实都是关心着我们大家的置业的相关的需求。而最近沈阳市住房公积金又出台了新的九项新政，我们从节目当中一起了解一下啊。就在昨天，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在发布会上发布了沈阳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九项使用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对新政的内容进行了权威解读。这次九项新政呢，覆盖了贷款、提取两大板块，兼顾刚需、改善置换、灵活就业人群，同时呢，也新增了装修、物业费提取使用场景，打通了购房、住房改造、日常养房全链条的公积金使用渠道。其中呢，增加还款能力考核标准，优化了贷款最低的首付比例，全面的优化装修提取、修订物业费提取四项政策，那么会在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实施。其余的五项政策呢，自发布会当日就正式执行。包括呢，这个政策如果有任何的调整呢，大家都可以最近呢直接致电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去咨询。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的下半段，我是于纯。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呢，国庆假期呢，大连市接待游客的这个相关情况啊。那在2026年国庆啊，大连接待游客规模和旅游综合收入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假期前五日，大连市旅游消费金额居全省第一，占比全省 35.8%， 门票订购人次同比增长 20.7%， 入境游人次和综合收入双增，是辽宁入境旅游核心门户。入境旅游度假产品同比增长 186%， 入境游的门票同比增长 150%。而赛场之外呢，整装东北嘉年华核心市集人气爆棚，70个固定档口，20台小吃车沿着友谊之船环形排布，沈阳鸡架、哈尔滨锅包肉、鸡西大白鱼等东北特色美食汇集于此，让广大市民游客逛一圈市集，吃遍全东北。大连市民刘女士呢，就手持海鲜和鸡架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以前得挨个城市跑，现在呢这逛一圈全齐了，这样的嘉年华啊，年年办才好。而来自长春的球迷王先生带着孩子呢，观赏了油花车之后呢，意犹未尽。他说呢，看球还能顺带旅个游，这个大连梭鱼湾的氛围啊，太燃了。在决赛期间呢，来大连的省外游客占比达到 45.65%， 客源覆盖了黑龙江、山东、吉林、河南、河北等多地，其中江苏游客同比增长 28.39%， 上海游客同比增长 29.27%。 10月4号到6号，梭鱼湾足球嘉年华五大片区及周边的到访近20万人次，带动消费6000多万元。全市12家景区落实首道门票免费政策，汇集游客3万余人次。梭鱼湾传奇运动海岸等全新的文旅项目接连启幕，东港梭鱼湾实现了一湾两岸联动发展。东北超赛事点燃城市澎湃激情，大连青年艺术周铺展起了槟城浓厚的文艺底色。10月1号晚，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正式启幕。本届艺术周以艺术无界，青年有为为主题，七天假期内，交响乐、街头艺术、留学生展演、海岸音乐派对、39度音乐节轮番的上演，青年美术展、亚洲城市海报展、艺术家沙龙同步开展，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落地滨海沿线，成为了市民游客转角就可以邂逅的城市风景。

今天呢是10月10号周六啊，但是今天呢是这个串休日啊。很多的上班的朋友呢都有这样的疑惑，说早晨呢出门精致得体，而到了单位啊，到了公司上班就半天左右，面色就开始暗沉了，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之后啊照照镜子感觉自己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

那这上班使人变丑，这其实并不是一句调侃，也未必是熬夜压力大导致的，其实呢，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这个可是科学统计的，在浙江中医院大二院啊，韩超医生呢就做出了这样的提示，说啊，其实呢，有这个不久之前呢，在他们诊室里做护肤的28岁的姑娘小刘就告诉他们说，最近入职了杭州的 CBD 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是就出现了奇怪的症状，说她入职仅仅3个月，但是常常午后头痛，皮肤瘙痒，面部出油，眼睛干涩，专注力也大幅下降。而且蹊跷是，同一工区的不少同事都有这样的症状，而且每到下午的时候症状还会加重，可到了下班回家1个小时或2个小时左右，这种症状啊就会自行缓解。那在韩超医生的门诊里面，有一位35岁的男性员工啊，他也说呀，自己呢在单位呢出现了这种眼鼻干燥啊，然后呢面部瘙痒泛红啊，一到周末居家护肤皮肤不适就好转的这种症状。其实呢，这就是典型的病态建筑综合征。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征，它呢指的是在特定建筑内生活或工作人群因为环境因素联动作用出现了一系列非特异性的症状。那这个呢综合征有4大的特征，进入到楼宇内有不适感，同一空间多人集体中招，离开建筑数小时就明显缓解，然后呢由多重的污染叠加诱发，很难锁定单一源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还表示说啊，室内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大概有320万人过早死亡。医生介绍呢说，病态建筑综合征对人体健康常见影响就是皮肤瘙痒泛红、眼鼻喉咙刺激及头痛、疲乏、注意力涣散这种反应。其实呢在办公室里啊就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啊，比如说空调呢常年会把湿度在 30% 到 40% 左右，远低于皮肤适宜的 50% 到 60%， 角质层水分流失之后皮肤屏障会受损，容易起皮干枯，而且呢也容易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啊。还有就是呢频繁的温差呢也会导致皮肤症状呢有一些不适，比如说夏日高温冲到了低温的办公室内，冬天的暖气房在户外和室内啊来回的切换，导致皮肤血管反复的收缩和扩张，敏感肌会泛红。再加上办公室呢空间密闭通风不足，包括灰尘 PM2.5 皮屑打印机的粉尘呢都漂浮在空气当中，上面呢就容易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同时如果是空调滤网长期未清洁，吹出的风还会裹挟着霉菌细菌，同时刺激呼吸和鼻子。而且在办公室呢长期的对电子屏幕蓝光呢，虽然说不会直接晒黑，但是可能会加重皮肤氧化，又使皮肤暗沉色素沉着，再加上人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血液循环会变差，皮肤供血会变差，再叠加熬夜，皮肤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整个人就会变得暗黄无光。

其实呢，有很多的办法能够缓解这一症状啊。第一个就是有条件的允许开窗，每次呢要通风10到15分钟。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定期的提醒办公室的物业清洗空调滤网管道。工位可以放一个小型的加湿器，尽量的维持室内湿度在 40% 到 60% 左右，每1到2小时呢就起身走动一下，到楼道呼吸新鲜空气。还有就是呢，如果到了冬天呢，办公室很干的情况之下呢，咱们要备上保湿喷雾，午休及时的补护啊，靠窗座位的话要做好防晒工作，下午的时候可以用温和的方式去清洁一下面部，减少粉尘，多喝水，不要到口渴再喝水。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呢感觉到啊这种一上班呢可能会有严重的这种结膜啊或者是说呼吸道的反应，那可能啊就是单位的二氧化碳甲醛 TVOC 这样的指数超标。如果说脱离办公环境症状依旧啊有这个症状的话，可能呢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就医，去排查一下是否有其他的问题了。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节目过后，您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蓝色图标，点击关注即可。我们还有一部场外热线啊，024-8321-8550-8321-8550，大家可以在节目过后打来电话咨询反映您的问题。明天同时间，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呼呼。北京时间9点整。
1: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2: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向你说过那样。
3: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还是有我们的良师益友韦石老师的陪伴啊。你好，韦石老师。
4: 哎，嘉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石啊。

0: 才须知。
1: 好，进行大会第一项，我们要介绍一下本周的食材啊。
2: 这一听啊，就是主持人说的话。
1: 嗯。
2: 啊，一般水平的主持人都说不了这个话。那一定是主持过大会的主持人才能说出这个话。
1: 哎呀，说的太对了。嗯。
2: 那你看，
1: 有感而发。
2: 那会儿我什么叫本事？有人说了，我会的东西多叫本事。
1: 嗯。
2: 我说不对，你知道吗？你得有见识、
1: 经历，是吧？
2: 哎，你没有这见识，你长不了本事。
1: 哎呀，说的太好
2: 了。那个我行了。这个咱们书归正传吧。
1: 嗯，
2: 说说今天的食材啊。今天呢，咱们是食材呢是水发海参，1750是一组，一组是5斤，2680一组，一组呢是8斤啊，一组是5斤的，一组是8斤，够一个人吃，你买5斤的就够用了啊。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呢是8到10个头的，知道吗？8到10个头左右的啊，最大的是8个头。最小的是11个头左右，基本上在10个头上下啊。然后咱们的海参呢是5年以上的岛鲤参啊，是哈仙岛的，是经过干制之后再水发的海参，知道吗？这叫水发海参啊。回家呢，各位呢冰箱收拾出来，然后放在里头冻上就没问题了啊。吃的时候拆一个，吃的时候拆一个就行了。啊，有时候两个人吃呢，你买8斤的，啊，2680这个买8斤的，啊，辽宁省内包含邮费或到付款。这是我们今年上秋以来第一次上，因为从6月份我们就把水发海参停了，为啥太热？啊，现在呢天上凉了，哎，没问题了，可以发货了，那么保质保量了，我们就上。啊，有人说夏天的时候有人订，夏天的时候订的正经不少呢。啊，但是为了保质保量，没办法，你人呐，你不能啥都占，你说对吧？我无法做到让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的做到那种哎一对一的服务，可能做不到啊。但是最起码的安全呐、标准呐，对吧？食品配送啊，要得当啊，这些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好吧，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啊，来进我们的海参啊，水发海参，价格呢是。1750是5斤的，然后2680呢是8斤的，啊，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货到付款。但凡是买海参的，我都会送你从容枸杞原浆，啊，买5斤的送1组，买8斤的送2组，啊，从容枸杞原浆过两天我们也上哈，450块钱一组，一组呢能喝1个月的量，啊，送2组啊就能喝2个月的量，啊，买8斤送2组啊就更合适一些。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这周呢，我们就上的是这个神啊。为什么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朋友有信息串门啊。因为那天有个听众2-3个啊给我打电话，说美食，我想买点那个水发海参啊。我说干啥呀？说我要到亲家去啊，去看亲家，知道吗？还有老人呢说，哎呀，眼看就是国庆节了。对吧？然后呢，就到中秋佳节了，我得去儿女那去，啊，寻思你给孩子带点啥呀？买点东西吧，人家啥也不缺，啊，买点海参给人带过去。我说这都行，知道吗？所以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中秋节，啊，订海参的人多啊，有一部分是留着自己吃的，有一部分呢是为了送人的。咱们的海参拿得出手，知道吗？拿得出手，各位，啊，尤其是吃上这个海参。啊，吃过海参的人都知道它有多好了，啊，所以说你要说我想送个人，他的海参你放心可以订啊，好吧，海参呢就说到这儿了哈。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还有美食做的中秋节的月饼，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啊，7-8天就到中秋佳节了，所以说各位要订月饼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月饼啊，我2天以后吧，我还会再做一周。啊，月饼呢今年呢就收秋了，就不做了啊。咱们的月饼没有提前做的，就基本上给你发货的时候都是最新鲜的，知道吗？因为咱们月饼保质期短的，今年就2种馅儿，一个是食人馅啊，一个呢是椒盐肉松馅，这2种馅都是我们独有的馅，别人没有的啊，都是按照我的口味来调制的，椒盐肉松和广式食啊。因为我上回 师娘他们香港人他们做的这个，尤其是我师娘做点心做的真好啊，这个方子就是我师娘他们那会儿做的，然后我按照北方人和我现在的对于食物的认知我调整过来，那么试一下比去年的然后还好吃，为什么？有精进，有提高，有改变，知道吗？酱肉松菜我也提高了，我也改变了。所以说各位要想吃月饼用我的月饼啊。有人问说为什么你的月饼太贵了啊，20块钱一块啊，是不是太贵了？各位，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你说吃的不好吃你找我，这是我的毛病，对吧？但是我不可能说哎呀为了让你买我的月饼我就从好的东西我给它往下降了。我说那卖月饼那么多，那为啥买我的？不就想干得好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像我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我只考虑就这东西我能不能做好的问题啊。所以说各位啊，打电话吧啊，师妹大公主也是吃台的微信都可以订我们的月饼啊。好了，月饼就说到这儿了啊，然后咱们讲讲今天的菜吧。今天
0: 味师味道，
1: 好，来上菜啊！咱今天讲点啥菜？
2: 今天讲个排骨，你看你
1: 节日菜品呗。
2: 其实讲排骨吧，也不是什么很好的选择。
1: 嗯，
2: 你知道为啥不？
1: 为啥？
2: 就现在的人哈，
1: 嗯，
2: 都是吃过见过的。
1: 对，嗯，
2: 你知道吗？就是他对于食物啊，他有自己的认知。
1: 嗯。
2: 知道吗？而且呢，不像以前说条件不好啊，说咱对吧？就哎呦，吃点大鱼啊、大肉啊，吃点香格辣味的呀、啊。
1: 嗯。
2: 啊，你可能行，但是现在咱说这日子过这么好，不行，不能这么做。
1: 嗯。
2: 啊，我今天呢，我寻思给大伙儿，叫大伙儿炖个汤。
1: 嗯。
2: 啊，一个是什么呢？秋来了，现在进入到秋季啊，对吧？秋天来了，哎、啊，秋来了呢，咱喝一碗秋天的汤，啊，说做个什么汤呢？莲藕，啊，莲藕汤，啊，有人说莲藕好吗？莲藕可好，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各位你都记住哈，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这个与其说是汤，应该说是个汤菜。
2: 嗯、哎呀，汤菜，
1: 莲藕排骨
2: 加猪肉水饺。对呀、啊，一个主持过大会的人啊。
1: 嗯，
2: 这说话真是的。
1: 这个汤不能光喝汤，必须得吃菜。
2: 嗯，对，对，可以连吃带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种。
1: 那这个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啊、哦，秋季。
2: 那可不，秋天来的时候，
1: 哎、特别是哪个天凉一点的时候啊，来。
2: 嗯，哎呀，嗯，你看现在这天吧，它不嘴上。
1: 嗯。
2: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为啥我说这东西它不准着吗？啊，就这个天儿吧，这说变就变，
1: 嗯，
2: 就跟那个小孩脸似的，那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闹就闹，是、啊、吧？它不准着。你看今天阳光明媚的，明天可能狂风大作了，上午可能这个风摇树叶了，下午可能细雨婆娑了，你可能就这问题就来了。啊，那有人说那怎么办，对吧？其实怎么办呢都好办。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你想啊，你得要不变应万变。说那什么是不变的？各位，最好的不变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食物的丰收的时候，这个季节莲藕，知道吗？哎，你去买点莲藕。那莲藕这种食材啊，很多北方人他不会吃，知道吗？很多人就咱东北的啊，我记得那会儿刚结完婚，零九年刚结完婚，你看新婚燕尔啊，对吧？你看我刚成家，对吧？我跟我媳妇儿，我就做点饭，做点饭搁家里头吃，是吧？哎，那会儿我就买了点莲藕回来，我媳妇儿啊。我也没吃过别的，啊，那会儿他说：“嗯，这莲藕你做个糯米藕吧。”在饭店里他吃过，啊，把那糯米泡好了，塞到那藕眼里头去，然后拿签子扎上，扎好了以后呢，放上大枣，放上红糖，外锅压， 压得软软烂烂，松松垮垮的，哎，然后放到凉，放凉了以后呢，切成块儿，啊，搁点甜桂花里头，哎，桂花莲，啊，然后呢，我说这种吃法不行，烫人的，对吧？我说不行，我说换一种吃法，他就给炒了。那会儿吧，刚结完婚，你知道吗？师太吧，挨着他就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都叫他师太，为啥？为师的太太嘛。就是的，我媳妇刚结完婚，那爱做菜，那你高兴啊，对吧？天天的给我做菜啊，然后你想那会儿我还当厨师的，对吧？厨师长啊，又开饭店，对吧？哎，他觉得我晚上八九点钟回来了，对吧？他心疼我累呀、啊，他就给我做点好吃的，好喝的啊，整点啤酒啥的，哎呀，这就可好了。但是好日子总是过不上，为啥呢？过一段时间我嘴挑，我事儿你知道吗？我对吃的东西我也情商也高，我就会说好呗。那媳妇儿给做的，那你说能差了吗？对不对？那咱得说好啊。啊，但是他问我说做怎么样，我说挺好。我说我媳妇儿也尖呐，他问我有没有能改进的地方，我说那改进地方还是有的呀。他能改到哪儿，我啪啪啪就给他一说，说完了他不愿意了。我说你会做你做呀，你让我们做什么？急了，我的天哪，咱也整不了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中计了，知道吗？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做菜了，是吧？再就改成我做菜了，啊，其实生活真的就是这样，啊，你说话可得讲究，你到现在。

媳妇儿就吃莲藕，她耿耿于怀啊。她现在吃莲藕，我说有时候孩子说吃个桂花藕，她说不行，你爸爸说了那个藕不好吃啊，得做什么呢？莲藕炖汤，莲藕炖汤可养人啊。咱们就讲一个神话故事吧啊，看过那个哪吒闹海吧，对不对？哎，哪吒敖丙敖广，对不对？那哪吒那多淘气呀，对不对？啊，乾坤圈，对吧？然后就把这个龙筋给挑了，龙鳞给拔了，啊，最后惹下了龙族，啊，最后呢就天兵天将，好，就把他哪吒给降服了，对不对？后来太乙真人把这哪吒给续命救活了，用什么救的？用的是莲藕。那说那都是古代的神话，对吧？那神话的东西那就不值一提。各位，确实是神话。那神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是吧？我去过哪儿呢？我去过湖北，湖北宜昌，啊，然后我还去过湖北武汉。哎呦，那地方那个藕就特别的多，就是咱北方大多数的藕其实都是来自于河南呐、啊，包括鄱阳湖啊这些地方，也有一部分的藕会来自于湖北。湖北的藕全国都发，你知道吗？那藕出的多。啊，就这个藕说好在哪儿啊，知道吗？我最开始说我也不认为藕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玩意儿咱说句实在话，没滋没味的，跟啥脆的，你肯定就占个口感呗，占个新鲜呗，对吧？但是后来啊，我就跟他们聊天啊，你想啊，咱见的人也多啊，我见过谁呢？我见过一些的和尚，你知道吗？哎，大和尚，我家伙真是不是谁都能叫和尚，你知道吗？啊，你叫大和尚。哎呦，我就跟那些老师傅跟他们聊天长见识啊，他们就跟我说啊，说藕为什么说好啊，古人呢、啊、在这个一方当中说叫男不离酒女不离藕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男人要多喝酒啊，女人要多吃藕。不对啊，什么意思呢？就多吃韭菜的意思。韭菜是温阳的东西，也叫起阳草，对吧？韭菜花，然后做那个韭菜花酱，然后呢增加人的热血，你知道吗？哎，这人就是生补阳气就非常有好处，尤其是年长的人，岁数大的人那吃点韭菜花都可好了，温补阳气的。啊，那个就是男人吃韭菜，女人为什么要吃藕？藕是水生的，藕是滋阴的圣物。知道吗？尤其是现在社会，那人呐，哎，一天生活多焦虑啊，多闹心呐、啊，坏事多多呀，对不对？哎，日子过得，咱说话呢，就有点累，有点不容易啊。那说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得会调节，饮食当中就多吃藕，知道吗？而且呢，对女性特别好，藕呢要炖着大骨头去吃去，啊，对于女性养血呀。养肝呐、啊，哎，你特别的好，你知道吗？哎，这么一个东西。但有人说了，那韦师傅我知道了，莲藕炖大骨头好吃，说话确实不假，但是很多人不会做啊。你像我问他们，大和尚，我说那你们吃藕都怎么吃呢？他说每年我们到秋的时候，秋分的前后，有春分有秋分的，到秋分的前后。我们吃藕吃的就多，我们把藕洗净了，然后呢打了皮切成块啊，藕啊配上花生啊，配上点黄豆，然后呢配上点香菇，在一个锅里头炖，你知道吗？这叫菌藕汤，自古以来他们就吃这些东西。我说这个汤有什么好？他说养肝血。我说那秋天肺经啊，对不对？应该养肺呀、啊。他说藕本身就是白色食物啊，对吧？它本身就滋肺呀，对吧？我再放上香菇了，这些食材了，你要配合，自然而然的就养了肺经，然后也养了肝阴的。哎呦，我这一听我就太好了啊！我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吃？他说你可以按照个人口味来吃啊，因为人呐是什么都吃的，对吧？你不能说哎呦我吃素好。现在很多一批人就是迷恋，哎呦，我就应该吃素，知道吗？因为吃素是这样。

好的东西。各位，荤有荤道，素有素道，人就是杂食性动物，对不对？你不能轻易的说我马上断荤，就不吃荤是不对的，应该吃点荤。那荤怎么配呢？一比二的，你就说一块大棒骨就一块啊，一块一斤半。那我买的藕呢，应该买多少呢？买二斤的藕，知道吗？藕洁白无瑕呀，对不对？哎，藕买什么样的呢？短粗饭的和戈壁长的都行，戈壁长的吧，胳膊小臂那么长的那种藕，一头粗一头细的也行。要买两头长的腰骨型的那种藕也行，但是藕不要买破损的藕。那么藕是出淤泥而不染呐、啊，对吧？哎，好东西。好了，藕节也别扔。然后这藕和藕之间连接的地方，各位那叫藕节。你知道吗？藕节对于那个人来说特别好，藕节是药材。就藕，如果说是药食同源的话，藕节就是药材。回头我再给你细讲哈、啊，那藕节有啥作用？因为有很多一些药膳，啊，就是没药食同源的，我要真正做药膳的，各位用藕用藕，因为藕的量需要很大，藕节不需要很大量。然后哎，这里面他有说的，回头我再给你细讲藕节的事啊。那接着说，啊，一块大棒骨买回来了，清洗干净，洗干净了，准备一口锅，最好是砂锅，上讲究点放砂锅。说我哎，我也不买那么地儿吧，能炖起来就行，是不是？我就没有砂锅，我用钢锅也行，但是不能用铁锅，为啥呢？铁锅炖完了，嘿。你知道吗？哎，你不锈钢锅还行，砂锅最好了。砂锅炖完红扑的。好了，把这藕啊给它准备好，清洗干净啊，洗得干干净净之后了，插头去尾，一个大棒骨三斤莲藕。那、啊、打完皮了，好，把藕放旁边，拿刀啪啪啪啪掰成小块。把、啊、藕掰好块了之后，给它搁在旁边备用。啊，再准备什么呢？姜片、葱段、红枣、枸杞，是吧？然后呢，把这个莲藕啊放在水里，凉水下锅，先炖。啊，你莲藕不是大骨啊，先炖，炖多长时间？半个小时，把那血沫啥都撇干净了，把莲藕给它搁里头去，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炖四个小时。我一说炖四个小时啊，很多人马上就做牙花了。是这么扯呢吧？这四个点啊，这哪有功夫闲工夫看他呀？对不对？你可以过大一点嘛，对吧？为什么这四个点好消化，一吸收对身体是有益。你说我就炖一会儿，好，我就炖，其实炖四十分钟也能喝，对吧？但是各位，你可知，你炖的四十分钟，就意味着这东西只到刚入口，没有坏处。但是到它好，它老鼻子远，一定要炖得软软乎乎、烂烂乎乎，要溶于汤，知道吗？你去查什么呢？你去查那些，营养啊、配方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去查去，你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说是什么问题？你查完这配方了，它也就是在碳水化合物啊、那脂肪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不对？钙质。它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不能光看营养，知道吗？因为有很多西方营养学是解决不了的，对吧？大骨汤肥不肥？肥，知道吗？汤肯定肥润。那我血脂会不会高呢？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喝的时候，开锅的时候，哇，烧开的地方去打汤去，没有脂肪，你知道吗？没让你喝油，你要喝汤。而且汤我化学检测了啊，我是以前上过课啊，他们就跟我掰这个杠，说王老师啊，啊我就是做检测的，啊我就检测过这个骨汤里面含有的东西，还有什么骨胶原呐、啊、矿物质、微量元素啊、有钙呀、啊、有铁呀、啊、等等的这些，包括脂肪啊、碳水啊等等这些，挺好，但是也没觉得你别的东西也有。也没说这东西好就能有多大作用，这东西补骨生髓的，你知道吗？对于骨骼有极大的好处。虽然说
啊，它是脂肪高，但是各位，你要看你怎么去吃，因为有莲藕的作用，脂肪即使再高，你不喝那个油，啥事儿没有。莲藕炖了4个小时，各位红，通红的，你要啊细面的，一咬贼软乎，好吃极了。那么各位，你按我说的，你去做去，你就吃，肯定好吃。你知道吗？就这东西，咱说的那滋味也香，回味也好，知道吗？你这么做肯定差不了，知道吧？你就这么做，啊，做完事之后呢，对吧？你说你连盐都没放啊，你就放点姜片，放点大枣，放点枸杞子，枸杞子你还搁那么早，早就炖没，要的就炖飞了。要它炖在化在汤里头，要溶于汤，化于汤。你知道吗？哎，完事之后呢，你就吃去喝去呗，啥说没？说那盐你咋不放呢？盐什么时候放？盐放碗里，切点小葱花细细的，切点小香菜末细细的，放在碗里，碗里给点盐，给点白胡椒粉，知道吗？热汤哗往一搅，一冲，哗就开了。开锅以后你就喝这热汤。说那骨头怎么办？骨头你给它捞出来。捞碗里头晾凉，然后呢拿小勺小刀把它肉剔下来，啊撕碎了，你给它放回去，放到汤里头，跟着莲藕一起分。想爱吃肉谁吃肉，想爱吃莲藕吃莲藕。各位，马上就到国庆了，马上就到中秋了，对吧？那家里头桌上，咱说一些三顿饭，你得有一碗汤不？就这个汤可好了。说我没喝了，哎呀，炖多了。没喝了怎么办？晾凉了，晾凉了以后啊，你回头吃个大白菜呀，炖下个面条啥的呀，你都能用这个汤，你知道吗？就这么好，人呐一定要多喝汤，汤是最养人的东西，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下面的菜时间也快进广告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我要接听各位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8321-7888，欢迎各位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室内电话024-6799-0067-6799-0068，两部十台的订货短信，师妹、大公主、美食十台的微信都能订啊，能订我们的水发海参1750是5斤，2680是8斤，啊，就1750的，除了五斤海参以外，我还要送你一组。从容枸杞原浆，能喝1个月的量的从容枸杞原浆。我说没事，我订了2680的，我送你两组。要2680，我送你两组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听各位电话。

我们的电话83216888888321788888，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我们随时来接听您的电话。另外今天食材呢是这个火爆的接听当中啊，6799006867990068啊，这两部热线每天接听的时间很短啊，大家呢抓紧时间67990067 6799000

0: 好的，咱们食材啊，热线是6799006767990068。咱们这周的食材是啥，魏石老师？
1: 海参啊，水坝海参。然后大家伙要订海参的话呢，拨打室内电话。海参，什么人群要吃啊？第一个呢，就是老人啊，年长的人群一定要吃，因为拼的就是免疫力啊。年老了肯定基础毛病就多啊，这些病啊、关节病，肯定啥毛病都多。
0: 嗯，
1: 怕什么？怕生气，怕睡不好觉，
0: 嗯，
1: 怕感冒，怕摔跤，知道吗？那这些东西，你像感，你像摔跤这种事儿，你就注意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0: 对，
1: 生气自己调节呗。
0: 对，
1: 睡眠就别想太多呗，想办法让自己睡觉。但是我跟你说，提高免疫，谁也帮不了你，
0: 嗯、
1: 知道吗？吃海参效果能好一些啊，减少感冒。你说感冒能咋地？白天感冒头。不说洗碰，对吧？吃点就完事儿了，我正在吃个药。对人，年轻人没事，岁数大人扛不了，感冒就咳嗽了，肺心病就来了，知道吗？成宿睡不好觉，啊，食欲还差，一下就把身体搞垮了。
0: 嗯，
1: 所以年长的人尽可能不感冒啊。海参预防感冒挺好啊。完了，就说到这儿吧，我们接电话啊。
0: 你好，这朋友。
2: 哎，韦斯老师好。
1: 哎，你好。
2: 那个韦斯老师啊，我有个事儿想问您。
1: 你说。
2: 我就是有脂肪肝儿，完事儿我喝那个纯种枸杞能行不？
1: 可以啊。
2: 就是有帮助没？
1: 我不敢跟你说较真的话。
2: 是不？
1: 但是我敢说没有坏处。
2: 啊、没有坏处是不？
1: 对。
2: 那我现在我有那个脂肪肝儿，那个用点吃点啥呢？对那个脂肪肝能好啊？
1: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呀、啊，我65。
1: 身高体重？
2: 啊，我身高1.7米，体重是70公斤。
1: 140，一直是这个体重吗？
2: 啊？
1: 我说一直是这个体重吗？
2: 啊，我比原先能。比最早能胖了点儿，
1: 但是你血脂高是最近才有的，还是以前就有？
2: 我血脂还可以。
1: 啊，就脂肪肝呗。
2: 啊，对，胆固醇也正常。
1: 没事儿，不用管的。
2: 不用管呢？
1: 不用管，啥事没有，不是坏事。
2: 啊啊！
1: 就是有轻度的脂肪肝，不见得是坏事。但是不见得、
2: 啊、
1: 我说是不见得是坏事，你能听懂啊？
2: 我能听懂。
1: 对，就别把这事当回大事，不是啥大事啊。
2: 啊，
1: 只要你胆固醇没啥事，你这就不是事儿。
2: 啊，没有事儿，正常。
1: 嗯，啥事没有。
2: 都在那个指标之内。
1: 嗯，没事，啥事没有。你饮食是怎么？有什么禁忌啊？还是不吃什么东西？有没有啊？
2: 嗯，没有啊，我基本我啥也不挑。我都吃，
1: 没事。
2: 我
1: 爱吃啥呀？
2: 我喝纯枸杞。
1: 你经常会做什么？
2: 嗯。
1: 我说你经常会做什么？
2: 我现在呀，
1: 嗯，
2: 我就有时候我开个小四轮车啥的。
1: 啊，我就出去溜达玩啥的呗，就
2: 啊，对对。
1: 我说饮食、做饭、做菜，你会做什么？
2: 做菜啥的我不会做，一般但是我吃东西我不挑。
1: 嗯，没事儿，那啥事没？
2: 啊，
1: 人家做啥你吃啥呗。
2: 对呀、啊。
1: 没事儿啊，你这有点轻度脂肪肝，越当回事儿，那给自己下个好点儿。
2: 行，我喝纯枸杞可以是不，老师？
1: 能喝，我能喝。
2: 我现在也喝着呢。
1: 你喝多长时间了？
2: 我喝不到1个月。
1: 嗯。

0: 啊，那时间还短，那有啥
1: 睡眠
0: 不一样的感觉呢？啊？
1: 啊，有啊，我这两种睡眠现在挺好。
0: 嗯，那是。
1: 嗯。
0: 有干肾的。
1: 完事儿。
0: 嗯，
1: 喂，老师，那个，我寻思以后我要多买点，完事那个怎么卖？就卖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买几赠一那个赠几那个？
0: 有啊，有买三送一，买五送二嘛。
1: 啊，那多少能上？
0: 过些日子吧，过些日子。我不瞒你说哈，有太多人没喝过从容了。
1: 啊啊！
0: 你知道吗？为啥我说这回卖海参，我说我送点从容呢？你知道吗？
1: 啊哈哈哈。
0: 我就是想让大伙喝点，你不喝啊，你永远感受不到它的好，你知道吗？
1: 嗯，我喝我感觉挺好，我喝那有不到20天呢。
0: 嗯
1: 嗯，
0: 就跟以前明显的不一样的反应有啥？
1: 我就睡觉最起码能睡，哎呀，我以前半夜还总醒，现在吧，哎呀，我昨晚睡得更好，昨晚上睡得有7个点，完事中间也没醒。
0: 多好。
1: 嗯，挺好，我感觉完我还我要接着喝。
0: 对，这东西吧，它不是药。
1: 嗯，对，
0: 你知道吧？就是它得是啥呢？你得长此以往，坚持。
1: 是是是，我知道。
0: 嗯，你喝的时候含没含着烟呢？
1: 嗯、我听你讲过呀，我含呢，含2分钟啊。
0: 那太好了，那你做到了
1: 啊！我完事儿，我一点点烟。
0: 太好了。你2分钟说实在话都有点短了、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啊，
0: 还可以再长点啊。
1: 我那回打电话没打进去，但是我听您讲来的。
0: 嗯，
1: 完我今天挂电话一挂就进去了。
0: 对呀、啊、现在这两天吧有不少人出去玩去了你知道吗？
1: 啊啊
0: 啊，然后电话相对来说较以前就好打多了。
1: 啊，今天好打。
0: 对。
1: 那就在那回吧，老师，谢谢
0: 你啊。不是，你听我的、
1: 哎、
0: 我这一句话啊，
1: 啊，
0: 听我的，你那个从容的能坚持喝就坚持喝，别停
1: 了。哦，不停。
0: 对，你喝过刺梨没？没喝吧？
1: 我喝过，我最早喝过。
0: 那后来把刺梨停了呗？
1: 我感觉不错了，我就或者我就为啥没啥毛病了？完事我就是、我大便啥也正常了，可以说这个、可以了。
0: 你喝了多长时间停的？
1: 我那个我喝将近一年。
0: 嗯，一年停的有点早。
1: 那我下回那么买行不，韦师老师？
0: 嗯，
1: 我买那个刺梨，完事儿你、
0: 嗯、
1: 那个赠我点从容，完我俩都喝。
0: 嗯，
1: 可以吧？
0: 我现在还有这个活动，我现在还有。不瞒你说，我现在还有，为啥呢？因为很多人他不认那个从容，你知道吧？
1: 啊、嗯。
0: 对，我现在还有，但是我以后不见得总能这么上，因为从容的成本太高。
1: 啊，
0: 我还他们讲话了，我跟老师，你能不能兑点水啊？我说不能兑，我说兑水就完蛋了，知道吗？对，我说就咱就咬牙干吧，我说一定是能见出好来的，
1: 啊、
0: 我说就长此以往，对不对？我说一定会有人喝着的，就感觉会特别好，就、
1: 啊、
0: 离不开它了，对不对？
1: 我喝不错，反正。
0: 对呀、啊，你听我的，我有那活动你就可以买，没问题啊。
1: 我下回你有活动时候，完事儿我连买那个刺梨。
0: 对，行。
1: 啊，完我俩一起。
0: 最起码是今年，我别的不敢说，明年的事我都不敢说。那就最起码是今年一直到春节前，就到2月份啊，我保你就是你说我订刺梨，我送你从容，一点问题没有。
1: 行，好。
0: 啊，
1: 我听你
0: 的。
1: 完事儿上头我再买。
0: 对，你看这回卖海参的，我说我就送点从容，为啥呀？我就想让这帮人尝尝，你知道吗？
1: 啊，海参我没买过、
0: 嗯、
1: 我跟你那买过那个粉，买过那个大勺。
0: 嗯、行，你挑有用的买。
1: 嗯，对对对，是是是，对。
0: 啊，你挑有用的买，是吧？
1: 嗯。
0: 好。
1: 行，我听您节目，下回我买什么。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嘞，谢谢韦师老师啊、
0: 哦、哎，再见再见。
1: 哎，好了，再见。
2: 好，欢迎您继续拨打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咱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好嘞，新的开始啊，说韦师做豆腐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酸味儿？这豆腐为什么会有酸知道吗？不是豆腐的，不是那个，就是你做的 问题，而是豆腐的问题，知道吗？是你豆腐酸了，啊，是你豆腐酸了。有人说，不能不是豆腐酸吗？有可能，有可能是点的姜子酸了，就姜子放大了。就是说白，点豆腐不得有卤水吗？是吧？卤水放多了，会有这种可能啊。但别的不存在，啊，不存在是你炖的问题，你能明白吧？就是。不是说我炖菜我这水平问题啊，放多放少那都不是，知道吗？是你的这个状态的问题。有友说伟师你好，月饼收到了，非常好吃啊，还能订吗？能订啊，月饼找师妹大公主，伟师食材的微信都能订啊。还有张翠英说甲状腺结节如何饮食，其实你要看甲状腺功能，知道吗？这甲亢怎么样，甲状腺功能没问题的话你就正常吃，甲状腺功能一旦出现亢进了，对吧？你要控制甲状腺的这个含碘的食物的摄入就完事儿啊。叶可然说，以前打开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菜谱，啊，现在看不到了。请问怎么能看到每天的菜谱？就关注微信呐、啊，微信里头不有伟食吗？是吧？伟大的伟食词的食，对吧？又不有公众号那个栏吗？是吧？打开公众号，然后呢，你经常看我的微信。它就会在最上面就会有出现，知道吗？不只有伟师的微信，还有伟师的视频号，你都能看得见啊！就直接搜，在微信里头直接搜伟师两个字，你就能找得到了啊！好吧，这个其实，微信我们现在非常稳定，也非常好，因为很多人愿意把我们的微信的内容分享给他身边的朋友啊。这两天有很多人工作人员跟我打应，我妹夫也跟我说。这最近这半个月哈，有很多的这个订月饼的人，是吧？包括订食材的人，都是朋友转给朋友的，你知道吗？告诉朋友，哎，这伟师那个就很好，你上伟师那买去，是吧？因为咱说句实在话，你说咱们也是进货呀，然后咱们定制啊，做东西啊，咱们也上货卖，是吧？那你说谁给谁扛价呢？对不对？有人说那伟师那你就那么高。各位，真的就是食材本身质量的问题。我要想让它便宜，我有的是法，知道吗？但是我一旦便宜了，就没有好的可言了，知道吗？便宜的优点就是便宜，而好它得需要成本去控制的，对不对？成本去增加，所以说真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东西你们记住，啊，吃的东西是最能够见真章的。知道吗？你说，哎，我买个车，我3万块钱买个二手车，我2万块钱也能买，5000块钱还能买个，都能跑，对吧？但是毛病有多少呢？是不是这道理呢？对吧？你吃的东西是你入你的胃呀，各位呀，进你的身子呀，给你提供营养啊，差着层次，各位，一定一定不能糊弄，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好的，好吧？怎么说呢？就是吃这个事儿吧，因人而异。一是消费能力啊，就说哎呦，我一个月我挣2500，那你和挣3500的他就有差别。那有的人呢，吃饭钱呢，他都不留，他买药，知道吗？他都不买医生开的药，他自己瞎买。有的是这样的，咱也没法说。我的心态一定要先把饭吃好，我饭吃明白了，饭吃好了，哎，我再研究别的东西。你说是不是道理？你说你连饭都吃不好啊，然后你搁这瞎买东西，对不对？你就吃了一身病，吃药三分毒，都是糊涂人。但有的人，咱说句实在话，劝不了，你没法劝，你劝了他生气，你知道吗？再忍吧，好吧，听劝的你就好好吃饭，把饭吃好了，哎，我吃点好东西，对吧？哎，这就行了啊。好了。这个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云涛又问了哈，云涛说伟师你好，我炖的排骨为什么柴？没选好，排骨只选中间的四根，这是最好的排骨，头尾都不好，你知道吗？你说我买排骨头或者排骨尾啊，便宜啊！你想啊，排骨头的话和排骨尾至少一斤能差5块钱，但是你记住，一定要买排骨中间段，虽然说贵，但它值。你知道吗？哎，你虽然它贵，但它值啊，好使啊，啊。然后长弟说：“伟师你好，请问一下，炒牛肉买哪块肉？”哎呀，买黄瓜条吧，啊，买黄瓜条啊，买吊龙啊，都能炒。

0: 可以烫着吃，也可以炒菜吃都行。啊，但是我一般说我家里要炒个牛肉的话，我都会买黄瓜卷切薄片啊，然后呢给点盐，然后给点柠檬水，然后呢给点这个鸡蛋液抓一下，啊，一花炒完它就嫩，它就好吃。啊，买点黄瓜条或者吊龙，其实都挺好吃。啊，好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关注伟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伟大的伟诗词歌赋的诗”，关注伟师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哈。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用伟师做的月饼，还有我们的水方海参啊、嗯。然后，你说，讲电话，
1: 接电话啊。
0: 啊，
1: 你好，这朋友。
2: 伟师你好，刘家好，我、
0: 嗯、
2: 伟师，我问问，就是说，盐爆花生米怎么做？我忘了，我听过，我忘了。
0: 盐爆花生米怎么做哈？
2: 啊。搁什么？
0: 我想问的是，你想用微波炉做呀，还是想用老的方法炒？
2: 搁广烧炒啊。
0: 行，搁广烧炒。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9。我买的蜂蜜前两天到货了，想收到了，200，那我原先吃没有了，完了请技师又到了。我又收到了、
0: 嗯、你血脂高不高？
2: 我是收到那蜂蜜挺好喝，以前喝那个、
0: 嗯、
2: 我
0: 知道
2: 了。
0: 我说你血脂高不高？
2: 昨天订的又给我发的挺及时。
0: 嗯，我知道，我说你血脂高不高？
2: 我血脂不高，都很正常。
0: 那你这个说话这种状态是有什么问题吗？
2: 有过那啥，那脑梗好了，2年多了。
0: 那你喝酒啊？
2: 我现在都记得，也啥也不吃了。那个，酒和烟都记了。
0: 啊，记两年了是吧？但是盐爆花生你也不能多吃啊。
2: 啊。
0: 听我说啊，盐爆花生你千万不能多吃，听到没？
2: 哎，
0: 啊，就我就听你说话唠嗑，不是中风就是脑梗，你知道吗？
2: 好了，
0: 也得注意，听到没？
2: 啊，
0: 对，你像这种毛病，他有的时候都不给你第二次犯的机会，所以说你不要、
2: 啊、
0: 你觉得哎呀，我都过两年了，没事了，也得小心，听到没？
2: 哎，
0: 嗯，那行了，我跟你说说啊，
2: 哎。
0: 好了，电话撂了吧，我给你讲讲。
2: 哎，那好了。
0: 哎，那个怎么做呢？准备点八角、花椒和香叶，啊，然后放在碗里头去，做开一锅水，水烧开了，倒在碗里，啊，然后呢，整成花椒水，啊，然后用这个水呢开了，啊，然后用这个水呢去泡花生去，泡多长时间呢？10分钟，不要泡时间长。但是花生的皮儿上面有那个五香水的味儿就行。啊，做开盐，锅里头放上盐，要什么盐？各位，不许买碘盐。嗯，南山公园买碘盐，不要买碘盐。啊，要买什么盐呢？要买喜盐，小粒的小颗粒那个喜盐。啊，比那个大盐要稍微小一点，大颗粒盐要小很多的，比那精致盐要稍微粗一点。啊，买这个盐。啊，搁锅里加热，加热到什么地步呢？手放在盐大概有15公分的距离，能感觉嘛有点口水。好了，把那花生弄到锅里去炒，啊，慢慢翻，慢慢炒，你会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而且花生下锅了，表面就裹上一层盐了，你不用理会它就炒。炒制过程当中，你能听到一点一点的水呀蒸腾的那种声音，沙沙的声音。变成了噼里啪啦的砰啪的，哎，到这种声音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声音没了，露出来的花生就皮儿有掉的呀，露出来的花生有泛黄的了，只要泛黄你就关火，拿漏勺把盐

0: 过滤出来，你知道吗？哎，把花生米捡出来放那个方盘子，自然晾凉，这就是盐爆花生。很多人说我盐爆花生，我把花椒啊、花椒啊，我都捞了一起放在锅里炒，不能，因为你筛不出来。那、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炒呢？炒时间长糊了，那里面含油，油经过高温就会产生致癌物质，所以说你不放在里头炒啊。啊，用盐水，你知道吗？把它把泡出来那个味道，然后呢，进到花生里头去，直接炒就完事儿了，就这么做就行。啊，好了，那个还有电话没？
1: 暂时还没有，
0: 那就不接了，行吗？
1: 行，
0: 电话就接到这儿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叫文斌说：“心存阳光，花色芬芳。”啊，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哎呦，谢谢啊，谢谢你。嗯，好了，这个微信上面还有很多朋友。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哈，关注韦氏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氏两个字，伟大的韦是词歌赋的诗啊，关注韦氏的微信之后呢，可以提送问题过来啊。然后还有蜻蜓风说，蜻蜓风，好家伙，我差不点看成谢霆锋。蜻蜓风说，韦氏你好，包大席的时候啊，那种农村的大席的菜为什么那么香？嗯，也不能那么说，氛围感拉满了。其实农村大席菜大多数哈都是大锅菜，大锅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原料好，就是烹饪就极简单，除了炸就是炖，再就是蒸，没有其他的。那么调料都不用什么好调料，你看咱们还用东北一品鲜，人家用散楼子也用做的挺好，为啥？就是那肉好，尤其是炖肉、烧肉、扒肉的。炖鱼，你锅里头炖一条鱼和锅里头炖十条鱼，它不一个滋味儿，各位。鱼经过炸，炸好了之后，锅底下摆上洋葱，摆上竹篦子，对吧？然后炝锅，添上汤，鱼摆上就搁那焖着，鱼炖个40来分钟，那鱼老好吃了。鱼捞出来之后，把那汁儿给它收了，搁锅里收汁儿，是吧？你就琢磨，它能不香吗？它能不好吃吗？对不对？那好吃极了。好吧，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韦氏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节目按时间也是到这里了啊。我说一下食材吧，最后啊，咱们这周的食材呢是给大伙准备的水花海参啊，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没有条件的不许净吃，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人哎不行，我得攒钱，留好过河钱，留好吃饭的钱，是吧？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一定要吃海参。其实你细品一天。啊，一天一根海参还行，让不比上医院治病强吗？对吧？不比上医院去花钱强吗？对不对？头两天，啊，这个都不用说别人，我家老二，哎呀，发烧了，啊，上医院一来不来钱啊，就去检查了一个血象，然后呢，我正好那两天我说就查一个那个核酸吧，就验了个核酸，我都没拍片子。知道吗？就正常的两项的，就是还检查三项检查，抽血一个血常规，一个核酸，啊，还有一个是支原体、衣原体，就这三个花了500多块钱，知道吗？就检查就花500多，那你还没治呢，对不对？你还没有其他的费用在跟着呢，对不对？所以我说各位，最省钱的方式就是健康，健康最省钱，知道吗？但是有的时候该检查还要检查嘛，因为我家吧有老二，我就担心别把老三给传染了，对吧？还有老大呢，这个都传染了，所以我说检查一下啊，各位健康真的太重要。你把钱花在吃上一点都不缺，花在别地方上还缺。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啊。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能订，能订的是海参啊。然后呢，订海参的我都会送你从容枸杞原浆啊，让大伙尝一尝啊，滋补肝肾，因为到秋了嘛，对吧？哎，滋补肝肾的好时候。另外一个呢，月饼也在如火如荼的定着呢哈，各位想吃月饼抓紧时间，就这两天了，再不定就来年了啊！谢谢大家，我是韦氏，明儿再会，拜拜。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从农业农村部得到的消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呢，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超过了四成了。其中呢，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
0: 除了收玉米啊，最近呢，大连旅顺这晚熟的油桃也迎来了大丰收。
1: 没错，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大巴里村的油桃种植园里啊，如今是硕果飘香。占地60多亩的油桃种植基地在这个时刻迎来了丰收。种植园里1000多棵的油桃晚熟品种前熟酒挂满枝头，3万多斤的优质油桃还没有采摘就已经被提前预定一空了。露天油桃的丰产热销也为村集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特色邻国产业已然成为了旅顺口区龙头街道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0: 今年呢，陆地晚熟油桃长势喜人，产量高，甜度也足，全都被周边的企业还有市民啊提前预定收购了。其中呢，单果半斤以上的精品油桃能够卖到每斤12块钱，就这一个品种就可以为村集体增收7万多块钱。村里呢还将统一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打通便民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1: 大巴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文桥表示，今年是油桃第一年挂果，果实品质还有市场销路啊，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预计明年产量将会实现翻倍的增长，最低能够翻2到3番。那目前来看呢，油桃产业发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它也将成为村集体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收益也将会逐年的稳步提升。
0: 大巴里村的油桃产业项目啊，是在3年前启动实施的。为了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村两委主动对接了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邀请了镇高级农艺师、果树管理专家田光辉老师全程进行指导。
1: 为了筛选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农技专家带领村两委班子先后是来到了山东、辽宁多地的油桃培育研发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时结合旅顺的气候特点还有土壤条件，最终呢是筛选了确定早中晚四个优质的品种，引进栽植树苗4000多棵。那在种植期间呢，农技专家全程的跟进田间管理，手把手的传授科学种植、养护还有管护的相关技术，切实的解决了种植的相关难题，为油桃稳产丰产筑牢了技术根基。
0: 依托科学种植管理和精细化管护，今年园区

0: 于早熟品种中油16，1000多棵果树是顺利挂果，产量达到了13000多斤。精品果售价每斤10块钱，实现增收5万多元。首年挂果就收获了亮眼的成效。
1: 村里呢也将持续的深化和农业技术部门的合作，不断的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的品质，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的专家经常的深入田间地头，为村里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也让农户来发展特色产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足了。
0: 东北的农产品啊，在东北超可以说是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啊。
1: 是的，在11期间呢，东北超的总决赛在辽宁的大连落下了帷幕，8城连演的精彩画面呢，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刷新着全网。精彩赛事之外，这场全民联欢的背后还有一个信号特别的值得关注，那就是东北的农产品，这也正迎来了集体出圈的一个新契机。
0: 嗯，这一次东北超呢，东北农业也是给出了全明星的阵容啊。
1: 嗯，
0: 像黑龙江的新凯湖东补窑，既是表演，这背后呢还有大白鱼、湖虾等等一些冷水鱼鲜。
1: 哎，
0: 像吉林的冰雪暖世界里边就藏着东北大米、寒地浆果的生长密码，而内蒙古的通辽方向说的就是科尔沁草原的牛羊肉和奶制品，延边的武洞阿里郎带着大米、人参、泡菜鲜明的风味。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辽宁。辽宁在东北超上可展现出了厚实的家底。今年9月23号，在盘锦举行的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主会场，2026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单正式的发布了。盘锦大米品牌价值649.22亿元，盘锦河蟹494.70亿元，他们两个呢是雄居全省的头两位。东港草莓421亿元，大连的大樱桃289.98亿元，大连海参207.04亿元，环仁山参112.84亿元，这6个品牌就构成了百亿的矩阵，全省33个餐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总价值高达了3304.72亿元。
0: 黑土地有粮，草原有肉，海边有鲜，这山里啊还有货。东北的农业版图本来就是一桌东北全席。
1: 嗯，但其实东北的这些好东西远远不止于这些，消费者熟悉的盘锦大米、大连海参、东港草莓这些响当当的区域品牌，但是对东北好物这个整体概念呢，其实还没有一个形成清晰的认知。好东西确实很多，但缺的是一张集体的名片。
0: 辽宁呢就当好了整装东北的一个枢纽的作用啊。整装东北其实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而辽宁在这其中呢就发挥了枢纽的作用。
1: 没错，这不是因为辽宁最强，而是因为辽宁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是有独特的优势的。它是东北的出海口，也是东北农产品南下和出海的一个重要通道。
0: 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连市现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527家，年营业收入大约800亿元，19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34万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全省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总价值达到了1334.42亿元，年屠宰量在19.82亿只，约占到全国总量的1/4。
1: 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三方面的坚实基础。第一，就是加工能力扎实。东北的粮、肉、水产要从原料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是离不开加工环节的，而辽宁农产品加工体量大，链条完整，它具备整装的产业基础。
0: 再一个呢，就是港口通道非常便捷，大连港、营口港是东北农产品出海和南下的主通道，冷链、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这也决定了东北好物能不能高效地送到咱们全国消费者手上。
1: 第三个方面就是品牌基础特别好，33个区域公用品牌超过3300亿元的总价值，辽宁的农业品牌建设已经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到了怎么组团打出去的一个新阶段了。
0: 辽宁在加工、流通和品牌运营方面有基础，也有优势，也可以在整装东北的格局当中去发挥枢纽的作用，和咱们的兄弟省区啊协同发力，共同发展。
2: 在

0: 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超过了10万家了。
1: 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经营收入达到了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了7833亿元。
0: 进入“十五五”期间，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具体来看，提升现代种养业水平，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多产好物良品，夯实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产保供基础，
0: 做强农产品加工业，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就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乡村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0: 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发展代耕代种、仓储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呢，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为重点，发展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农民生活便利程度。
1: 发展乡村产业，不仅要兴产业，更要富百姓。我们将不断地拓宽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把就业岗位更多地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0: 接下来呢，我们到丹东的蓝莓科技小院去转一转啊。
1: 说到这个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呢，它是由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联合支持的国家科技级小院。这小院立足于丹东东港市，还有宽甸满族自治县等蓝莓主产区，开展蓝莓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目前已经覆盖丹东全域了。
0: 别看叫科技小院，其实这个级别相当高，人家属于国家级的哈。这个科技小院呢，是由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田金龙教授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围绕蓝莓种植管理、储藏加工开展常态化服务，推广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带动丹东蓝莓种植水平提升。小院还依托了沈阳市蓝莓种质创新和精深加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并且呢，在智利设立了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智利分站。
1: 哎，跨国合作就是这个小院的一个突出的特色了。依托中智蓝莓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种质资源引进、人员互访、技术共享等等方面都建立了常态化交流。在去年11月，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罗德里戈教授到访了咱们沈阳农业大学，双方还签署了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协议。
0: 扎根丹东，连接了中国和智利，那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啊，正在为丹东蓝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事儿说到这儿呢，咱也觉得很自豪哈。
1: 说到智利，不光有车厘子哈，还有咱辽宁的丹东蓝莓了。
0: 对，没想到咱们那个技术传输过去了哈。近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辽宁肉牛和羊创新团队啊，组成了羊岗位专家服务队，深入到凤城、本溪县、怀仁县和清远，实地开展了岗站专家对接调研指导辽东行专项科技服务，把技术送到了羊场圈舍，也把服务送到了养殖户的心坎上。
1: 辽宁荣山羊是我省独特的品种资源，因为产容量高、绒纤维长、净绒率高， 体型壮大，还有适应性强，遗传性能稳定啊，这样的一些特点被誉为中华国宝。它兼具着一阳双产，也就是说呢，它享有软黄金的美誉的羊绒，还有鲜美适口的山羊肉这两种优势，长期以来啊，成为了很多山区农户家庭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对，那产业技术服务队呢，先后走访了12家不同规模的绒山羊厂户，两家链条式生产企业，对接了凤城、清远两个综合试验站。专家们呢是走进羊场，进入圈舍，查看了实际的生产情况，也倾听了经营主体的诉求，开展了岗站对接、产业调研和技术帮扶，进场入社来摸清了实情，靶向调研探出大家最急需的内容。
1: 嗯，那这次调研呢，每到一处，专家团队都是直达养殖现场，多维度的开展精准的调研工作，从散户再到规模养殖场，专家团队呢是围绕着两种繁育、还有绿色养殖、饲料应用、疫病防控等等，梳理产业技术的一些堵点痛点，收集一线的技术需求，推动科研选题源于生产服务生产。
0: 针对羊群繁育、饲料配比、疫病防控等养殖户关切的问题，专家也开展了联合会诊，实地研判生产症结，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育种岗位指导呢，就是规范选种选配，完善种羊档案，科学选留后备的种羊。
1: 繁殖岗位呢，针对了受胎率低、还有弱睾多发等等问题，指导高效繁育技术要点。饲养管理岗位则提出了圈舍改造、分群管护优化建议。营养饲料岗位呢，则立足于本地的饲草资源，优化日粮配方，推介经济适用的饲料方案。
0: 疫病防控岗位啊，现场指导农户来完善免疫消杀程序，讲解常见病的诊断。

0: 和防治，提供了一体化疫病防控的方案。专家呢，把技术课堂搬到了羊圈旁，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针对繁殖效率不高、羊绒品质参差不齐、换季疫病风险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也剖析了根源，传授了实操的办法，让养殖场户啊，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科学系统的技术服务，切实学到实用的技术，解决实际难题，助力养殖户增效增收。
1: 下一步，辽宁肉牛羊创新团队将持续以综合试验站为依托，全力将试验站打造成为新成果的展示区、新技术的示范点、新模式的创建地、养殖场户的服务站点以及疫情监测的前沿哨所。
0: 同时呢，也要以试验站为承载，把育种、繁殖、饲养、营养还有疫病防控等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还有新模式进行集成示范，通过技术培训、现场交流等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周边的广大养殖场户，也要带动更多的中小养殖户来改善提升养殖水平。同时呢，也要充分地发挥专家传帮带的作用，联合试验站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为基层培育一批能留得下、干得好的本土产业技术人才。
1: 还有就是不断地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养产业技术服务模式，以多学科协同的科技力量来赋能辽宁荣山羊特色产业，助力辽东山区养殖户的增收致富，为辽宁省荣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来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私挖盗采黑土泥炭、制售假劣农资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 今年的一到八月，共立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3700起，公安部对16起案件挂牌督办，推动各地侦办一批重大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取得积极成效。
0: 各级公安机关大力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完善昆仑主动侦查打击模式，对危害粮食安全的各类犯罪实施精准打击、深度打击，
1: 强化主动侦查，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不断拓宽线索来源，提高对犯罪活动的发现能力，
0: 强化破案攻坚，持续开展守护耕地安全金风行动，打击破坏黑土资源行动，积极参与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聚焦非法占用耕地建房、修建墓园、种子私繁滥制、套牌侵权和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兽药等突出犯罪开展重点整治。
1: 另外，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完善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刑衔接机制，与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合作，不断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检验鉴定以及涉案物品处置等机制，联合印发涉嫌破坏耕地犯罪案件移送指引，形成共治合力。
0: 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对各类危害粮食安全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保障15五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发现了非法占用耕地、破坏黑土地以及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线索，一定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农单贷。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了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财政贴息农单担保，综合年化利率低到 1.7%， 而且呢是免申即享，即贷即享，最高可贷300万元，最快呢是2到3个工作日放款。那么对于咱们的家庭农场或者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都是可以来申请的。那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来说，每年最重要的两个季节，一个是秋收，还有一个就是来年的春种。而对于春种来说啊，这个钱的问题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新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
1: 这里是葫芦岛市连山区的一片花生种植田，马雪东是当地资深的种植大户，也是省级示范农场负责人，对于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2: 这个今年花生不错呀，
3: 哎，真不错，
2: 看见没？
3: 挺好。
2: 虽然今年旱，但是也不错。
3: 越旱年头越得焦了。
1: 今年马雪东承包了4000亩土地种植花生，年初时流转土地、采购农资的费用需要6-700万元，在用钱的紧要关头，资金跟不上，贷款利息高，一度让他犯了难。好在今年全新的惠农贷款贴息政策让他彻底卸下了成本包袱。
4: 雪松，我行申请这个粮油农单种植贴息贷，它的这个综合的年化利率是在 1.7%， 用老百姓的话就是1厘7，这个是不超过这个 1.7 的。他在我们行贷了300万，
5: 应该能省5万到6万之间。所以说这个挺可观的，这个省的这些钱，这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利润。
1: 在规模化种植中，土地承包、种子、化肥、农机采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过去马雪东和很多种植户一样，只能选择普通盐，利息很高，大幅压缩了种地利润。今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给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0: 的政策性担保支撑。不同于传统贷款，这款惠农产品自带补贴红利，从根源上降低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1: 这个产品呢，从银行放款开始，省财经厅不是贴了2%吗？从银行放款开始，银行就已经垫付了这部分利息，也就是说老百姓直接拿的利息只有这个最多的 1.7%。 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免申即享，即贷即享，也就是从贷款放下来开始，它就直接拿 1.7% 就可以了，剩下由银行用我们对接，最终那 20% 来找我们要的。
2: 这也有您的功劳啊。
0: 除了利息更低，这款惠农贷款办理起来还特别省心。以前农户贷款手续多，来回跑腿儿，放款慢，常常耽误春耕种地的最佳时机。而粮油农单贷简化流程，压缩时限，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快速拿到春耕资金。
3: 我们先接到客户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是两位客户经理上门进调，了解客户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收集完资料之后，我们同步报送到农单和我们总行进行一个审批，双方都批下来之后，我们会完成一个放款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如果快的话，基本会在2到3个工日就可以完成了。
0: 好政策好服务，让越来越多种地农户看到了增收希望。周秋明经营着家庭农场和农机合作社，在葫芦岛地区主要托管种植花生、玉米，服务种植面积达6万亩，自有耕种土地4000亩。了解到粮油农单贷后，他十分心动。
4: 通过他们刚才跟我说这个利率，通过计算，我们每贷100万块钱，一年我们大概就省了将近1万多、2万块钱2万块钱的利息，这个是算到成本里，所以说我就等于把我成本降低了，收入增加了，那我何乐而不为？
0: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测算额度，讲解办理细节，全程不用农户跑腿儿，而且农户还可以通过农单小程序线上申请，需要的材料也大幅简化，门槛更低，办理更方便。
3: 周哥，您今年一共包了多少亩地？
4: 今年一共我们种了4000左右，4000亩吧。
3: 那您今年的流水能有多少？
4: 大概1600万左右。
3: 1600万，那您现在外面有负债吗？
4: 有。
3: 能有多少？
4: 能有100万。
5: 那根据您这个情况，大概能做到300万吧。然后具体的额度呢，还得需要我们收集完材料之后进行一个详细测算。
1: 我们是通过一个成本去核算，这个产品最低的话就是能贷31万，最高是能够贷1万。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收集的材料，除了正常的像银行收集的什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什么流水征信这一块之外，我们比如农户之间，我假设说这1000亩地，我是通过同村的谁谁谁去承包的，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是作数的，通过农资店所购买的农资，农资店提供的收据小票，这在我们的看来也是说作数了一个材料。
0: 这款粮油种植农单贴息贷精准瞄准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种粮大户的核心需求，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银单联动服务，彻底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利息高、腿多、放款慢的老问题。
4: 意味着都是政府给人钱，让人增产增收，让人多收入，意味着就是这些。因为你有钱了，给你拿钱利率很低，然后你拿去投资去了还能挣钱，那这不等于政府白给人东西吗？很好，明年我们肯定要最大额度的300。
0: 2026年，辽宁地区已有565户种植大户成功获批贷款，累计放款近6亿元，一笔笔贴息惠农资金直达田间地头，为规模化种植、农机升级、产业扩容注入金融活水。近日，记者在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了解到，2027年的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政策将于今年11月提前发布，种植户在元旦前就可以享受到贴额。如果你有资金需求，可以关注辽宁农单微信公众号，或者咨询农单各地服务中心及辽沈银行各地网点，提前做好融资规划，备足春耕资金。

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啊，关于鸡蛋的讨论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说到鸡蛋呢，它的做法有很多种，而且鸡蛋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是很多家庭的必备食材啊。不过呢，鸡蛋如果处理不当，其实也会隐藏着风险。主要是最近啊，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就是咱们辽宁沈阳一家三口吃了食用炒鸡蛋之后中毒了。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啊，这中毒的原因就是食用了变质的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呢，就是存放之前被清洗了。这个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于吃鸡蛋引发健康的状况的一个讨论啊。那根据专家的介绍啊，这个鸡蛋的蛋壳，它的表面是有一层可以溶于水的胶状的保护膜的。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一个防护衣啊，它既能够阻挡外部的一些细菌啊、霉菌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同时呢，又能够减少鸡蛋内水分的蒸发，保持它的新鲜度。那如果啊，用水清洗或者是浸泡的话，鸡蛋外层的这个膜就会直接的遭到了破坏，会导致蛋壳的气孔失去了屏障，那么环境当中的一些细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啊，就会侵入到鸡蛋的体内，即使放入到冰箱冷藏的话，那么变质的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小心清洗了鸡蛋，就应该尽快的烹饪食用了，或者呢是放入到冰箱的冷藏，并在三天之内就给它吃完，通常这个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那对于一些表面带有污渍的一些鸡蛋，还是要建议可以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这个表面上的浮垢之后啊就可以了。如果蛋壳上的粪污或者是血渍特别多的话，可能这个鸡蛋本身就是不太新鲜的，就在购买的时候，大家在选购挑选的时候就尽量要避免挑选这样的表面带有污渍的鸡蛋。咱们在购买鸡蛋的时候也建议啊，首先要选择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大品牌的产品，而且呢要看看它的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如果购买的时候如果看到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那么还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判断这个鸡蛋的新鲜度的，比如说你可以摸一摸。那么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蛋壳的保护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新鲜度就明显的下降了。你还可以晃一晃啊，拿起这个鸡蛋在耳边晃一晃。一般来说呢，新鲜的鸡蛋它在晃动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小，那不新鲜的鸡蛋因为它的蛋清变稀了，蛋黄变散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你在一摇晃的时候会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关于鸡蛋该怎么样储存呢，在储存鸡蛋的时候不要把鸡蛋去冷冻啊，冷冻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造成蛋黄的凝固，而且有可能会撑破这个蛋壳。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混放，鸡蛋外壳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所以呢不要把这个裸蛋啊直接放入到冰箱，应该做一个物理的隔离收纳之后再放到冰箱里，避免和其他的食物混放在一起造成交叉感染。在存放鸡蛋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大头朝上。为什么呢？要确保气室在上方啊，防止蛋黄贴近蛋壳，从而呢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而且一般来说，咱们的冰箱温度在保鲜层0到4度左右保鲜，普通的新鲜的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冷藏的鸡蛋一定要记住随取随用。那这个冷藏鸡蛋取出的室温环境之下，通常你会看到凝结的一些小水珠，这些小水珠就会携带一些微生物了，而这些微生物容易穿透蛋壳，造成蛋液的污染。所以呢，冰箱取出来的这个鸡蛋啊，不要长时间的放置，当然也不建议再次的给它放回到冰箱里进行冷藏。如果大家对鸡蛋的储存还有一些这个辨别的方式还没有了解透彻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常识性的内容来提供给大家的。

逛超市来买油，货架摆了整整一排，各种各样真是挑花了眼。怎么买油才能不踩坑呢？别着急，我教你一些干货，让你闭着眼都能买好油。其实啊，食用油的核心密码就藏在脂肪酸里。他们家呢有三个兄弟，老大叫饱和脂肪酸，他的性格比较沉稳，但是吃多了会给心血管添堵。老二叫单饱和脂肪酸，人称安全卫士，对血脂非常友好。老三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是人体必需但又没法自身合成的宝藏成分。但是啊，咱平常吃肉已经吃了很多饱和脂肪酸了，所以炒菜油可要少放点。那具体要怎么选呢？关键要学会看油瓶上的标签。第一，要看质量等级，但并不是等级越高油就越好。一二级油的精炼程度高，烟点也高，适合咱们家里爆炒油炸。三四级油把营养成分保留的更多，适合咱们凉拌或者低温烹饪。第二，要看加工工艺，压榨油是用物理方法挤出来的，营养保留的好，价格也更高。而浸出油是用化学技艺提取出来的，它的成本较低，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怎么买得看你的预算和需求。第三，要看配料表，纯油只有一种原料，若是调和油，要看清楚它有没有标注具体成分，特别是脂肪酸的比例。另外，不同人群选油也有讲究，家里有孩子或者孕妇的，可以选择配方食用油，或者双低菜籽油、亚麻籽油和核桃油，它们能够帮助身体发育。对于消化能力弱的中老年人，油量不用多，但质量要高，可以换着吃橄榄油、花生油、菜籽油。三高人群可以优先选择亚麻籽油和菜籽油，但要严格控制用量，像大豆油、玉米油和动物油脂，这些可要少吃点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只要脂肪酸合理，营养丰富，需求适配，就是好油。

0: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官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花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两三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的种到花盆里呢？
1: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0000嘛，然后这个盆栽能是它的二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0: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官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1: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0: 瓦房店市李官镇种植葡萄已经有60-70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1: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2: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1: 我都卖150到200。
0: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1: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1年。
2: 1年就能长这么高？
1: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0: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1: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两三度，叶问方面是吧，就是不要低于十度。
0: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1: 肥一般呢都是平衡肥，充点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说它毕竟有限，你说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0: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1: 你可以尝一下，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2: 相当甜。
0: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个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一次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一个团队。
0: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1089，FM102.9，
1: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古韵传新，非遗换新，第四届非遗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召开。
3: 绿色出行提振活力，甲醇车在沈阳跑起来。
2: 智创场景虚实交融， AI 为消费市场增流量。
3: 赛事流韵热梗出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那些趣味热梗。
2: 特色点位实景拍摄，央视黄金档新剧全程在沈阳取景。
3: 服务升级，暖心提质，北方供暖迈入优工新阶段。
2: 识破套路，守护财产，警惕社保卡升级诈骗。
3: 突发变故妥善处置，多地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生如何应对？
2: 网红退潮，业态更迭，超长蛋挞要凉了。
1: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2: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您好，我是李来。
3: 您好，我是孔维。
1: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2: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定于今年的10月16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换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月17号恰逢联合国科教教科文组织非遗国际非遗日，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被列入今年国际非遗日系列活动之一，并且呢上线国际非遗专题网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
2: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从2023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累计组织全国千余项非遗项目，现场参观群众逾百万人次。年会已经构建起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创新赋能、全民共享的综合平台，成为见证全国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效、激活非遗传承活力、链接行业资源、普惠民生大众的标杆性国家级文化品牌。
3: 本届年会策划了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进行是巡游展演，集结25支表演队伍，将在朝阳城区核心主干道盛大巡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民俗大联欢的热烈氛围。
2: 年会呢还将延续品牌舞好非遗大集，让非遗回归烟火日常。这次以朝阳慕容街为核心，辐射北塔广场、南塔广场、朝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朝阳市群众艺术馆四大区域，规划了8大功能区，布设了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围绕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集中展示非遗项目，还特设非遗健康馆，组织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开展免费义诊咨询服务。
3: 年会还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助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搭建青年传承人的全国性专业化高规格展示平台。
2: 朝阳市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建瓶剪纸、陵园皮影列入联合国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当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大批的本土非遗项目将亮相年会。朝阳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

0: 甲醇是一种透明的液体燃料，在沈阳它正被加进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每升2块多，加满了不到200块钱，使用成本仅仅是传统燃油车的1/3。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电车的续航焦虑，没有冬季的启动困扰。
1: 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呢，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车主选择了这种新能源出行方式。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的沈阳燃气甲醇加注站，可以看到陆续有车前来补能。加油员呢，熟练的插枪扣扳机和加汽油没什么两样，但是这枪里加的是很多人还觉得陌生的东西，那就是咱们今天聊的甲醇了。
0: 今年四月，沈阳首批甲醇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目前呢，全市已经有200台甲醇公交车分配给客运集团、地铁公交和地铁巴士，甲醇正在从营运车辆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的公共出行体系。来听听公交司机张女士的感受。
2: 非常安静吧，起步啊，那个很平稳，
3: 3天加一次，
2: 我们公司都已经上线很多了。
1: 便宜、安静、没有续航焦虑是甲醇车吸引营运从业人员最直接的原因，但新车主进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加注站还能多建点吗？据了解呀，沈阳目前已经是建成了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呢已经正式的投入运营，分布在主城核心区、各区县高速服务区及物流园区。
0: 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沈阳燃气胜利甲醇加注站站长孙丹这样说：
2: 预计10月份左右，我们将在铁西区陆光二街宝工加气站呢，我们也投入一个甲醇那个加注站，然后现在正在施工期。站里有专门的那个甲醇侧漏检测系统，浓度超标呢会自动报警，管道用的呢是不锈钢管，不怕那个甲醇腐蚀。加注机和储罐区呢都有紧急切断系统。
1: 为了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沈阳汽车消费活力，沈阳市还拿出4亿元专项资金来补贴购车。沈阳市商务局特种商品管理处副处长马志宇这样说：
4: 我们投放4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全市的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一方面呢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另一方面呢提振全市的汽车消费活力，带动沈阳甲醇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0: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消费新场景，拓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现，科技和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在沈阳中街的在线韩王寝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宫殿就在眼前立了起来。游客这样说，
2: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0: 在线韩王寝宫项目负责人于爽，
3: 目前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城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1: 在沈阳呢，还可以体验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戴上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让你从坐着看升级成了走着玩。游客这样说，
4: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

0: 去探索。
1: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2: 不止沈阳，省内多地也在落地 AI 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朝阳1958科学乐园在老厂房改造园区上线 MR 混合现实项目，把数字奇幻内容融入工业遗存空间，让旧厂房变身数字体验场。大连依托行游大连 AI 文旅小程序，游客呢可一键获取智能路线打卡点位和拍摄攻略。行动街的仿生巨熊搭载 AI 能实时互动表演。
3: 我省155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实 AI 加文旅、AI 加商圈、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场景。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
4: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5: 东北腔有料，
6: 东北超有料。
2: 回望首届东北超，看台网络上催生一大批鲜活热梗，读懂这些热梗便能读懂东北超的精神底色，值得重温回味。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趣味热梗。
3: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核心口号，传遍了八大赛区，传遍了中国。这是球迷发自肺腑的呐喊，草根足球释放新时代东北精气神，成为赛事全网传播度最高的标签。
2: 沈阳对鸡西，对阵鸡西的赛后呢，一句话是火遍了全网，说没有一只鸡呀能够完整的离开沈阳，鸡西也不行。
3: 哎，
2: 这个梗呢，就把沈阳鸡架美食 IP 和赛果巧妙的结合起来了。玩笑之间呢没有敌意，但是尽显东北人的松弛幽默。线上网友互相打趣，拉近了两座城市的球迷距离，生动诠释了场上比拼对抗，场下做兄弟的意义。
3: 沈阳队主场的大屏幕呢有过这样的方言提示，那就是场地里没有婆婆丁。哎，这没有啊，特意把这没写成了这个妹妹的妹字。
2: 嗯，对，
3: 这没有呢就是咱们东北话的没有，
2: 没有，
3: 用这唠家常的口吻提醒球迷啊，你不要闯入场内，跳出这生硬的说教模式，俏皮的提示迅速是出圈玩梗，尽显了咱们东北超接地气儿、不端架子的办赛风格。
2: 嗯，还有的赛场大屏呢有趣的这个趣味的提示哈，这样写着说不让睡觉。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东北味儿，
3: 嗯，
2: 对吧，东北口语这自带喜感，不让睡觉啥意思呢，就是不能睡觉。
3: 哎，
2: 意味是在调侃球迷看完球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亢奋哈，千万不要熬夜不睡。
3: 嗯，
2: 简简单单的一句大白话呢就拉近了赛事和普通观众的距离，当然也透着联赛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
3: 沈阳主场收官战大屏打出的暖心寄语是天凉别忘穿秋裤，明年顶峰相见。
2: 嗯，
3: 没有激昂的豪言，更像是邻居之间的家常叮嘱。这赛事虽然落幕了，但是情谊咱们不散，简单一句话把球迷的不舍、期盼来年再战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2: 总决赛之夜刷屏全网的金句呢就是谁赢都是东北赢，足球赛场注定分出胜负，但是呢大家跳出一城一地得失，看重东北三省一区抱团同心，无论哪座城市捧杯，荣光都属于整个东北，这是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最真切的写照。
3: 还有一句登上热搜的网络话题是一张球票闯关东，不少外省球迷专程是坐高铁跨城市奔赴各个赛区看球，一张球票开启了东北文旅之行，看球顺带打卡各地风物，让赛事变成了一场文旅融合的盛大狂欢。
2: 球迷圈广为流传的评价呢就是足球的尽头是东北超，对比国际大赛，普通人更会被家门口的本土联赛打动，没有大牌球星，但是呢却有实打实的热血和真诚，这句话也是道出了大众对本土的草根足球的认可，当然也见证了东北超的破圈影响力。

0: 近日，市井律政新轻喜剧《蒸蒸日上》登陆了 CCTV8 的黄金强档首播。《蒸蒸日上》呢，采用单元案件叙事，全剧一共是12个故事，每两到三集讲述一桩民生纠纷，素材呀，全部来源于真实生活，比如说农民工欠薪，还有这个化工排污索赔、抚养权之争这些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案例，将法治温情藏进市井烟火之中。
1: 这部由沈阳杨吉导演姚婷婷执导，董晨晨担任总监制，高叶、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剧集，全程扎根沈阳实景拍摄。剧组呢，一共是选取了300余处城市特色点位来取景。全剧最具有标志性的核心场景就坐落于和平区兰州北街，一楼呢是改造为胖姐洗浴，二楼就是萧楼女律师事务所了哈，构成了整部剧最具有烟火感的故事空间。另外呢，沈阳站等一批沈阳历史文化地标也是陆续入境，让厚重的城市人文底蕴随着镜头传递给全国观众。
0: 剧组在沈阳拍摄的100余天里，亲身感受了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影视氛围，大量沈阳本地演员、群众演员参与拍摄，本土的风土人情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每一段的剧情，让剧中人物、台词、场景特别的鲜活，特别的真实。
1: 姚婷婷说，很多人印象里的沈阳呢，只有老街巷、市井烟火，但是啊，这次拍摄剧组也是大量的走进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写字楼取景哈。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希望全国更多的剧组、更多的游客都来到沈阳，亲身感受地道的东北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魅力。
0: 随着蒸蒸日上登陆央视黄金档呢，兰州北街的澡堂律所、奉天邮物管理局的旧址、老街道与现代化楼宇陆续走进全国千家万户的屏幕。这部含沈量满满的剧集，既是一名沈阳导演献给家乡的作品，也是一张面向全国的城市文化名片。
1: 沈阳正在用优质的影视配套、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更多影视项目落地生根，让更多城市故事从这里走向全国。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眼下呢，沈阳街头树木还没有大面积的流金泛黄，但城市公园里早就已经提前解锁了缤纷秋色。在和平区中山公园，各色秋菊层层叠叠，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的花艺景观铺满了整座公园，阵阵菊香是扑面而来，为秋日城市增添了浓郁诗意。
1: 和急于打卡拍照的游客不同，家就住在附近的市民郑小敏和同伴们正兴致勃勃地扭着欢快的大秧歌，身边花团锦簇，手中彩扇飞舞，越扭越轻盈，越扭越带劲儿。
2: 是每年这个季节吧，就给咱们这个花园就是增加这个鲜花，这个菊花展啊，咱们感觉特别开心，大家伙在一起，哎，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0: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身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动感。在花展另一边呢，一个规模不小的舞蹈团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沈阳市民千惠说，他们这个团呢已经在中山公园跳8年了，这里有带娃宝妈，也有刚退休的叔叔阿姨，眼见着公园越修越好，给他们带来了更美好的舞动氛围。而抬眼看向整个公园，遛娃、跑步、唱歌、赏景，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咱们把赏花的视角转向沈阳大东区的东塔园。作为古典与时尚风兼具的新晋网红打卡地，东塔园把每一季的氛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近日园区从夏日荷花盛景一键切换到了秋日花海模式，明媚的向日葵和古朴的白塔遥相呼应，勾勒出氛围感十足的油画风浪漫画卷。
0: 吉林游客赵雨涵呢，是第一次独立外出旅行，面对这大片治愈系花海，独自一人的身影一下子就被温暖的光照亮了。
3: 来到这儿，我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很放松，没有就是旅游带来的那种紧张感，特别的治愈，就是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不见了。
1: 不只是自然美景，园区配套景观呢也是同步上新，冰淇淋、印章、打卡墙全都增添了向日葵主题，美景与文创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让游客入园即入画，随手一拍就是秋日月幕大片儿。

0: 日前，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在鲅鱼湾足球场打响了。依托本场赛事热度，延续东北超文体旅商融合模式，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在鲅鱼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
1: 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洋、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0: 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推出多项专项文旅惠民促消费政策，以金融赋能文旅消费，释放滨城秋冬市场动能。
1: 已推出一张票根游大连专属补贴券，广大游客以及大连市民呢上传并且成功核验本年度目的地为大连的机票、火车票、中超、东北超、辽超等票根，就可以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内领取专属补贴券啊，三种券是任选其一，包括什么呢？停车优惠券、商圈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满减优惠券。
0: 已推出银联高端信用卡优惠立减活动，结合大连季节性旅游特点，围绕吃海鲜、游景区、逛商场等主线开展优惠立减活动。持有银联高端信用卡的市民及游客，可在大连指定餐饮商户通过云闪付支付享受满100元立减15元，在指定商圈内商户可享受满200元立减20元。
1: 即将上线秋冬文旅惠民补贴活动，聚焦大连市特色餐饮、民宿、温泉、滑雪、文创潮玩等重点业态，面向全市优质文旅商户推出满额立减优惠，叠加商家优惠共同使用，为来连游客提供更多的打卡选择和优惠政策。
0: 即将上线大连旅游一卡通套票叠加金融补贴，后续将陆续推出景区畅游一卡通等特色年卡惠民套餐，在套票的优惠价格基础上，联合银联大连分公司多家发卡银行推出叠加满减补贴活动，进一步放大惠民力度。
1: 聚焦滨城秋冬特色资源，整合滨海风光、彩叶秋景、温泉康养、冰雪游乐、海珍美食等全链条文旅要素，构建大连1+5差异化秋冬主题产品体系。畅游大连一卡通以惠民价格串联2+7+N 优质景区资源，立足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同步推出5大定制化文旅产品。
0: 10月份到12月份，遴选茶咖、文创潮玩、潮流运动、自然疗愈等优质市场主体扩充联盟，通过定向引客、宣传推广等手段，培育一批特色的市场主体，赋能秋冬的文旅市场。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

0: 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是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
1: 日前，大连金浦新区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启动仪式正式举行，项目配置1112套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办公、社交休闲等多元公共空间7300平方米。项目聚焦青年人才居住、创业、社交、成长现实需求，打造集安居居住、创新创业、社交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
0: 近日，首届辽宁鸟类生态影像展在丹东正式开幕。展览以摄影艺术为载体，展现辽宁多年来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持续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物多样性取得的显著成效。记录群众守护河湖、滩涂海岸与森林的坚守，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呢，多地的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而是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将暖流提前送到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的就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3: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立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现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1: 过去供暖守住18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了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的温暖底线。
0: 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步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就说了，办理这种金卡呀，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

0: 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甚至呢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来获得信任。
1: 这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享补贴，都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呢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0: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呢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
1: 但是呢，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的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呢，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扩展了本地的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0: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哈，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呢有以下多种渠道。首先第一，就是可以线下携带身份证，本人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
1: 第二呢，是线上可通过本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材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0: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呢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啊，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进行核实。

0: 对于很多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呢，雅思考试啊，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它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可是呢，本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甚至说有的考生考完听力了，中途接到了通知停考离场。
1: 据了解呢，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到您的孽账户。邮件当中客服人员工作人员也证实哈，这个技术故障呢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
0: 但是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他是从专程外地来赴考的，提前订好了酒店，这交通住宿成本都已经先行支出了。那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或者说受影响的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呢？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哈，目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呢是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啊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呢手中已经拿到了有条件录取，只等这个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啊正好是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也是同时提醒大家哈，时间紧张的考生呢可以尝试主动的去联系申请院校来说明情况。
2: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

0: 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1: 面对考生的困境呢，考试机构仅以技术原因简单说明，处理方案也只有退还考试费一项，这显然不够。因技术故障临时取消考试，是考试机构需要承担的运行风险，考生不应为此买单。
2: 考试主办方不仅需要详细公开本次考试系统故障的真实原因，排查整改方案，回应公众疑问，也需要尽快出台针对性补救措施，降低临时停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
3: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4: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3: 于是浓的、
4: 淡的、
3: 干的、
4: 苦的、
3: 去火的、
4: 提神的，
3: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4: 您也来一杯。

0: 不知道大家聊天的时候习惯打字还是语音还是视频还是通话，你习惯于哪个？
1: 我习惯于语音转文字。
0: 哦，哎，对，这个特别方便啊。
1: 嗯，
0: 我呢一般就是习惯打字，然后就像你说的，有时候忙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这个语音转文字，但我绝对不会选择通话或者是打视频。
1: 嗯，是
0: 这种情况一般是比如说呢跟一个朋友好几年没见了，然后打个视频来看一看对方现在长什么样。
1: 我一般就会在有很急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去打语音，或者是打视频都很少。
0: 嗯，
1: 视频就是我们俩联络感情的时候才会打视频。
0: 哎，最近呢，这个年轻人社交礼仪有事儿要好好打字儿就冲上热搜了。这有事好好打字，别语音，别视频，别电话，被不少年轻人列为当代的社交礼仪。
1: 嗯，在当代年轻人的数字社交场景当中呢，文字交流可以扫读，可以回看，可以搜索，一目了然，还方便延后回复。但是啊，你想这个语音一条得几十秒，
0: 嗯，
1: 你得安静的在那听。
0: 是，
1: 如果周围嘈杂的话，还听不清楚。
0: 哎，
1: 或者是突然响起的电话，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方便收听和接听的。
0: 没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主张好好打字的年轻人呢，有时候或许只是单纯不想接电话或者是语音。
1: 嗯，
0: 但是啊，这早已不是个别人的矫情，而是当下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说此前社交平台热议的微信聊天中最惹人反感的四种行为，就是刷屏长语音和不分时间场合的突然视频通话就包含其中。除此之外呢，电话恐惧症也登上过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在一项7000多人参与的微博投票之中，6000多人选择了会对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1: 是，我就会对这个突如其来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0: 我也是，都发生什么了？怎么一下来一个电话，一下吓一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才会给别人打电话。
0: 没错，
1: 一般就是会通过微信，发一条微信，如果他很长时间不回复，然后这件事儿又相对来说有点着急的话，我才会直接打电话。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早班迟到了会直接打电话。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呢，很多都是一出生就和这个网络时代无缝连接上了哈。
0: 嗯，
1: 他们的行为习惯呢深受即时通讯工具的影响，没有经历过只能通过电话联络感情的那个时代。
0: 是的，
1: 咱们小时候都会通过打电话来联络感情。
0: 嗯，
1: 一聊可能聊个10分钟20分钟。
0: 哎，
1: 但是现在像00后10后，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小时候都是用 QQ 嘛。
1: 哦，
0: 对， QQ 那个时候就随便发点信息就完事儿了，也没有什么打电话视频什么的，只是偶尔情况才会打个视频通过电话。而且现在小孩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小时候玩手机可能都是偷偷玩。他也没法这个打电话和发视频。因为你得躲着家长啊，你只能打字，你不能在家长面前这个打电话这个开视频，家长就觉得你随便玩手机了。
1: 哦，而且现在很多像智能手表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发语音的了。
0: 哎，
1: 好友之间是发语音，也不会随意的去打电

0: 话，所以说这个对他们而言，使用智能手机和输入法打字是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门槛的哈。
1: 没错，
0: 文字反而是他们最熟悉的这种联络的方式，甚至是默认的信息方式，打电话反倒是成了一种例外了。
1: 这电话的必要性和紧急程度也被自动提及了，就像有些网友调侃的那样，这事情已经严重紧急到需要打电话了吗？
0: 对，
1: 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好到可以发语音打电话了吗？这让很多人纳闷。
0: 这有的时候对这个电话的这铃声不是很敏感，有的时候电话铃声一响都不知道是别人在给自己打电话。
1: 哎，对，
0: 而且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都遇到过这种叫社交卡顿的人哈。语音电话太过直接了，沟通呢反馈及时且不可逆，这对习惯通过文字斟酌和缓冲的年轻人来说呢，不但是对注意力的抢占和占用，也是冲击个人社交边界感和心理安全感。这电话一响，你必须得停下手边的工作，然后进入到别人的节奏了。
1: 哎，
0: 对吧？然后这个视频一开，就感觉你这个我这身处的环境适不适合我接这个视频。
1: 是啊，
0: 还有的时候这一听这电话铃声在响，哎呀，不会是有什么事儿了吧？
1: 啊，
0: 我得回想一下我最近这个事儿是不是完成的好。哎，差不多，那个事儿是完成好，或者说他是不是临时找我去沟通一件我不愿意干的事情。
1: 哎，
0: 我还要提前想好借口。
1: 在这个一秒钟内，你这个脑子反复回想这几天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个时候那紧张感真是完全比不了的。这可见呢，这社交工具啊，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更新，也是在重塑着个人边界和社交节奏啊。其实就像前几年关于这个微笑表情包，哎，它是表达善意还是说我在讽刺你别有深意的讨论一样，这个社交沟通中的温差呀，本就一直存在。所谓社交礼仪的评判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这个分寸的拿捏和把握，那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更需要彼此尊重，真诚以待。
0: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打电话快速的解决这件事儿的话，那你可以先发个微信问方便通话吗？
1: 哎，对，
0: 或者是方便视频吗？现在有事儿吗？
1: 哎，这样可能大家更能接受一点。
0: 对，你少的。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孔维、李来，编辑湖畔，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0: 持生命通道畅通。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3: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2: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0: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4: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5: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6: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7: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8: 好嘞，奶奶，给你。
7: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8: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1: 哎，中餐终于搞定。
12: 请出示付款码。
1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4: 什么码？我没有。
1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坐。
1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9: 请选择支付方式。
1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5: 支付宝到账。
18: 微信收款。
0: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22: 哎，媳妇儿，下班了。
2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2: 哎，王姐，上班了。
2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2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5: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26: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25: 买榴莲啦！
27: 哎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9: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2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2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3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2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0: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31: 俗话
1: 说人多力量大，
2: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 俗话说人多嘴杂，
2: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3: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4: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6: 来，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8: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
8: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8: 大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8: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8: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5: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
36: 北京时间12点整。
9: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0: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9: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0: 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1: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2: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3: 不急，您先过。
0: 谢谢。
4: 奶奶，我又捡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5: 宝贝，你好样的。
6: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文明辽宁，有温度，更有你。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广场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哎呀，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0: 你帮我帮，大家帮，
3: 速度、温度、有力度，
0: 热心、爱心、一条心，
3: 做热心人，
0: 办热心事。
3: 1029大家帮，
0: 一人有难众人帮。

0: 您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大喜鹊尚君，我在直播间，小喜鹊既然在导播间，我们共同为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服务。好，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降水陆续结束，转为多云有时晴这样的一个天气，冷空气的抵达也让我们辽宁省出现了一次剧烈的降温，最高的温度呢都会降到20度以下，基本上在16到19度之间。那早晚呢最低的温度啊都只有个位数，像阜新呢已经降到-1度了。今天全省会转吹为北风，白天甚至还有增大的这种趋势，普遍的风力5到6级，阵风会达到7到8级。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省内的气温会继续下跌，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全省的最低温会跌到个位数，甚至呢会有超过半数的城市不到5度，其中抚顺0度，阜新-1度，山区呢会更低一些。明天白天冷空气会撤离我省，开始有微微回温的趋势，明天的夜间我省会再次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水，雨量不大，依旧呢要注意防范强对流的天气。这轮的降水啊没有影响升温的步伐，周四白天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会升到20度及20度以上，所以呢寒冷的体感会稍有减弱。总之呢，在未来的几天，我省是冷暖气团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是博弈非常频繁的时候，也会经常出现分散性的降水，气温会在20度上下波动，日温差比较大，所以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还有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着装和出行计划。好的，听众朋友，不管您呢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不明白的问题，想要得到收音机前热心肠听众朋友的支招帮忙建议啊，或者我们帮忙团成员的伸手相助啊，或者呢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大小喜鹊都欢迎您通过两种方法直接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一种呢是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另外一种呢是您可以关注一下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通过发私信的方式直接的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您支的妙招啊给发过来，我们就能看到，也能及时的在节目当中播出。好，马上开始今天的1029大家帮。
1: 给生活加加油，
2: 为爱心鼓鼓掌，
3: 给你爸爸妈。
1: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0: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老朋友都来打卡报到了哈，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问候午安。那大小喜鹊特别欢迎大伙儿通过发微信或者打电话这两种方式直接的参与节目，无论是自己有什么事儿啊想向大伙求助啊，让大伙支妙招，或者您能给求助的听众朋友啊出主意啊提建议，都欢迎您打电话发微信哈，两种方法直接参与节目。电话号码您记好，024-8321-6888 024-8321-7888。好的，咱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个求助电话哈，这个是金女士打来的电话。金女士您好。
4: 嗯，
0: 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你有什么事儿 要向大伙儿求助？
4: 我那个我是上回啊，我还是以前就是做那个那金子兰那事儿。
0: 哦。
4: 那个这我那个我又买一个那个什么买一盆那个。

0: 四季茶花。
1: 嗯，叫四季茶花是吧？
0: 啊，对。
1: 哎，金女士是个爱花的人哈，这不停的探索，不停的养哈，不停的买。
0: 他怎么的？那个花哈，他买回来他就没开花。
1: 是吗？他买的时候打没打花骨朵什么的？
0: 没，没有，
1: 都没有。啊，他告诉你能开花？
0: 不知道哎，我这从买的快到一个月了，他就没开花。
1: 关键是你人家你卖花的人告诉你他这个花期是在这一个月的吗？
0: 他没说呀。
1: 啊，就是啊，你想知道一下。
0: 那什么，我就寻思求那个那什么求助那个养花那个专家给我指导一下，指导我找是怎么事儿。
1: 哎，确实哈，在节目当中呢时不时就能冒出某一方面的这个专家级的人物，是吧？
0: 对。
1: 哎，我记得是上次他也给我们大伙说过了，说自己在养花方面啊，曾经是卖君子兰起家的，卖花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所以他养花一定有自己的心得体会的，是不是啊？哎，
0: 对，我人求让下来给我指导是怎么事儿，我跟你说。
1: 嗯，但是您这爱好够广泛，又变成了四季茶花，这个四季茶花适不适合咱东北养啊？
0: 他说那个适合吧。嗯。
1: 然后你也不知道花季到底在什么时候，是春天呢还是秋天呢？
0: 我还有养着花的那人，我就给我打个电话资助一下。
1: 嗯，
0: 我就知道求那个知道那枣，
1: 咱们的四季茶花到底有多少人养过它？有多少人呢？懂得怎么去护理啊？怎么让这个花及时开花哈？
0: 不
1: 太清楚啊，咱们就向大伙儿求助吧哈，也不知道。上一次给我们支招的这个养花的这位专家是不是也在收听节目？
0: 对。
1: 哎。
0: 我就让他给我指导
1: 找
0: 个整事儿呢。
1: 好，如果大伙儿呢要是知道哈，这叫四季茶花这种花，到底什么时候能开花，怎么能让它开花，让大伙儿呢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吧，直接参与节目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您呢就接着来听好不好？
0: 好，那我就谢谢啊。
1: 好，金女士不用客气，好，再见。
0: 那好了，哎。

0: 接着来接听求助电话啊，这个电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这个是张女士打来的啊，张女士。
1: 嗯。
0: 哎，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事儿啊？要跟大伙儿探讨。
1: 嗯，我听说那个，听广播说有那个智能眼镜，我老伴儿是盲人。
0: 嗯。
1: 完了，是否有智能眼镜？另外，那个盲人养老院，那个是需要那个，必须得办残证不？
0: 就是你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
1: 80。
0: 80岁，你想给他送到养老院去？
1: 嗯。
0: 啊，自己照顾不过来，还是说两个人一起去？
1: 嗯，就是我就寻思让他自己去，不上盲人院，不自己就可以去吗？
0: 啊，就是盲人养老院。你上次听他们介绍过，有叫盲人养老院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家是哪儿的？
1: 抚顺的。
0: 那个上次说那个盲人养老院是在抚顺吗？
1: 不是，你盲人养老院不在沈阳吗？
0: 在沈阳，那你想给他送到这边来？
1: 嗯，
0: 那个是够远的。
1: 嗯、那个问题这个是不是需要得办那个得有残证吗？
0: 残疾人证是不是？
1: 嗯，
0: 哎，既然是盲人养老院，我相信，我觉得就肯定得有啊，哈。
1: 得有残证。
0: 我觉得是哈。
1: 应该享受残疾人的待遇呗，是不是？嗯，另外住院费啥的，是不是有锁头啊？就我问一下。
0: 说养老院的这个费用是吗？
1: 嗯、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信息的？你还有印象吗？
1: 就听你们广播说的那个盲人可以住到那个沈阳有一个盲人院。盲人养老院，
0: 嗯，
1: 完了说的那个，国家给补助，每个月给补助，一年呢给补助8000呢，还是一个月给补助，多少啊？是不是得有残证吧？问问。
0: 嗯，上一次这个有人支招，说在沈阳有一个。

0: 盲人养老院，你也没接电话是吧？
1: 嗯，没有，
0: 没接电话啊。然后也希望大伙儿能再给说一说，是吧？
1: 是。
0: 哎，如果要是抚顺当地要有，是不是就更好？
1: 没有，
0: 肯定是没有的。
1: 这肯定没有，就沈阳一个。
0: 啊，这个儿女都不在身边。
1: 啊，我问问那个盲人养老院的电话是多少，知道不？
0: 啊，我现在是不太清楚的。啊，也记不住哈、
1: 啊。
0: 那当时好像是留了电话啊，关键是咱这个播出的时间也就很长了，对吧？大伙儿也没有什么印象。
1: 一个礼拜。
0: 是一周吗？
1: 啊，一周。
0: 啊，那我往前找一找看一看，然后呢，让收音机前呢知道这个盲人养老院的朋友呢，再给您这个说一说支支招。啊，
1: 对对，
0: 你为什么想把老伴儿送出去呢？
1: 不是，我就想问问呗，现在打算。
0: 做想做打算是吧？
1: 嗯嗯。
0: 现在照顾他很费劲吗？
1: 还行，但是我就想问问这个条件，完了我再说。嗯。
0: 然后再说是吧？
1: 嗯嗯，对。
0: 嗯，好的。
1: 我想知道这个情况，是不是得住养老院？那个盲人养老院是不是得需要残证啊，还是几级的残证啊？还是一般就能住啊？
0: 嗯
1: 嗯嗯，给我问一下的。
0: 然后你还想替这老伴儿问一下，这什么盲人的眼镜啊，智能眼镜？
1: 啊，对对，有智能眼镜吗？盲人智能眼镜。
0: 盲人智能眼镜哈。
1: 嗯嗯。
0: 你希望这个智能眼镜能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服务？
1: 那最起码他戴上眼镜以后能有什么功能呗？
0: 啊，有什么功能呢？
1: 嗯。就是他走路啊，还有
0: 语音提示，能帮他看到什么，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啊，对对。
0: 啊，这是咱们问一问吧，好不好？不知道最新的产品是不是有问世哈？有没有盲人智能眼镜哈？能够语音提示，
1: 啊、
0: 能够帮他看路，帮他指路的。
1: 对对 对, 对。
0: 这样出去更放心一些哈。
1: 嗯，对对。
0: 哎、老伴儿什么时候开始眼睛盲的？
1: 啊，挺多年了。
0: 也挺多
1: 年了。
0: 五六年，那这也不是挺多年，这是后天盲的。
1: 嗯，
0: 而且他现在80岁，那他就是74、75岁的时候眼睛盲的。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哎呀，那对他来说，他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是吧？
1: 嗯，还行。
0: 还行，嗯，生活起居都需要你照顾，是吗？
1: 嗯，对。
0: 啊，好的，那张女士继续收听节目吧，看看盲人朋友能不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来给你解答，好吗？
1: 嗯，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嗯。
0: 好，已经有两个听众朋友啊，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来求助了啊。金女士呢，买了一盆四季茶花，买回来一个月也不见开花，挺着急，不知道这个花是到底什么时候开，怎么开哈、啊？有没有养花爱好者或者是养花的专家帮她指点指点？抚顺的张女士，老伴儿80岁了哈，五六年前呢眼睛失明，现在呢她就替这个失明的老伴儿问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有没有盲人的智能眼镜？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前些日子有人提供个信息说沈阳有专门给盲人开设的养老院，他也想打听打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是不是必须得有残疾人证啊，或者是几级盲残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养老院，需要多少费用等等哈、啊、需要详细的信息。如果有听众朋友啊知道这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啊，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说一说。看来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还是大有人在。好，咱接着来接听我们锦州黑山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好。
2: 嗨，夏俊，下午中午好。
0: 哎，中午好。哎，李先生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要跟大伙说？
2: 我想求个二胡。
0: 啊、哦，想求个二胡。
2: 哎，在哪个能买到这个声音宽厚洪亮的二胡？
0: 你会拉吗？
2: 会呀。
0: 哦，那自己会拉二胡，但是却没有。
2: 我就没有学摸到正经的好音色的二胡，没有买到啊。
0: 嗯，自己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二胡的？

0: 然后呢，现在自己能拉曲子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你这个自己没有买到，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价位的啊？什么样的？你跟大伙儿详细说一说。
1: 就是声音宽厚洪亮的二胡，多少价格那无所谓了，我就想学么这样的二胡。
0: 嗯，
1: 声音宽厚洪亮。
0: 嗯，
1: 哎，这样的二胡，你咱们中秋节有一个小师傅拉的二胡，那声音声音挺可透着了。
0: 嗯，
1: 他那个二胡是真挺好，那个师傅要听到，要知道那个要是知道在哪儿买的，跟我联系。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54281-8079155-4281-8079尚军给我播两遍。
0: 哎，李先生是不是以前在节目里也演奏过？
1: 哎，我就想嘛，价格倒无所谓，在哪能买到？
0: 啊，你现在家是锦州黑山的那边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哦，估计得上沈阳等乐器行了，是不是？
1: 这个吧，一般的吧，在网上能买到，但是咱不知道什么价格的声音洪亮、宽厚、洪亮啊。
0: 嗯，那你这二胡的价格可差别很大呀。
1: 对呀，那倒无所谓的，它声音洪亮都行，宽厚洪亮。
0: 我觉得也不能无所谓吧？你看有二胡要几十万，咱还能买吗？对不对？
1: 哎，哪个师傅手里有的话也行
0: 啊，
1: 手里也可以。
0: 这个二胡的价格跨度非常大，真的是从几十块钱到几十万块钱都不等的。
1: 二胡吧，最高价位有4万的。
0: 嗯，
1: 哎，最低最贱的是2000，有600-700块钱的，多啥价格都有。
0: 嗯，我看人家还有几十万的呢。
1: 几十万的那二胡，那不是咱玩的。
0: 啊，就可能跟它的这个材质啊不同，它要的价钱也不一样。啊，要一些挺名贵的木材做的了，什么小叶紫檀了什么等等啊，它可能就贵一些了。
1: 嗯。
0: 啊，那您这个是自己是属于熟练工种啊，非常熟练呢，还是说我初学呀，刚刚学习呀？
1: 我不是那个啥，也都二胡，我已经都学拉10年了
0: 啊，
1: 10年二胡也没碰到好二胡啊。
0: 是吗？那您都学了10年了，咱就不能说买一个1800-1900的那个这样便宜的了，是不是啊？应该再往更高级一点的了。
1: 对，就是他们中秋节有一个师傅在咱那个。直播间里拉的二胡，那二胡都挺好
0: 啊。是吗？你觉得那个二胡就挺好
1: 啊？他拉的、他拉的15月亮
0: 啊。我也记不住是哪位听友拉的这个琴哈，但是确实有啊。如果他听到了的话，希望他通过咱们的节目跟你说一下他的这二胡在什么地方买的，价位怎么样，是不是？
1: 对呀。
0: 嗯，好，
1: 他要是跟我联系也行，打我的电话我就可以了。
0: 给你打电话还是说在节目里说？
1: 给我打电话。
0: 给你打电话，那你留下电话吧。
1: 对呀、
0: 您的电话是
1: 15542818079
0: 155-4281-8079是不是？
1: 对，哪个师傅要是跟我联系，有好二胡跟我联系也行，二手的也可以。
0: 哦，二手的也可以哈，只要是这个音色能达到你的要求，二手的也无所谓。
1: 对，他声音红，宽厚洪亮，二手。
0: 喂。
1: 没事。
0: 哎，这说话断断续续的哈，你要求就是声音洪亮、宽厚，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哎，好的，二手的也可以啊。然后呢，有知道这个二胡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啊？还有呢，这个二手的都可以跟李先生联系，他的电话是155-4281-8079155-4281-8079啊，是吧，李先生？
1: 对，好的，谢谢上
0: 去啊。你现在手头手边上一个二胡都没有是吗？哎，挺可惜的，因为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想听一听你现在拉的怎么样。都已经玩10年以上的了，我觉得应该是，记忆比较纯熟的，应该是很音色很好，应该很好听的了哈。
1: 明天我给你拿，我手里有二胡，明天我给你拿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明天我给你拿一首。
0: 好嘞，期待啊。浩礼先生，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嘞好嘞，哎哎哎。
0: 看我们听众朋友多可爱哈，有各种各样的爱好的，但是也有在生活当中确实遇到困难，遇到麻烦，想向大伙呢咨询一些信息，需要得到大伙帮助的。那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能帮哪个求助的听众朋友啊，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支支妙招，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哈，直接参与节目，或者呢给这个听众留的电话呢，直接来拨打这个号码就可以。咱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大伙儿呢一定要记好，024-8321-6888 024-8321-7888。好，今天呢咱们求助的这几位听友，您能帮上哪个，能给哪个听众朋友来出主意支妙招，大小喜鹊欢迎您啊，现在就可以通过打电话发微信哈，这两种方式直接的来帮助听众朋友出谋划策。金女士问大伙儿啊，叫四季茶花这种花怎么养它能开花，它的花期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如果您熟悉的话帮金女士来说一说。另外呢，抚顺的张女士替自己80岁的老伴儿啊来咨询两件事。老伴儿在4-5年前呢眼睛失明，他就想问现在有没有盲人的智能眼镜啊，这个眼镜呢既然说智能就一定是能够提供某些功能了，对吧，比如说替他看路啊，语音播报呀，提示啊，这样就老人在出门的时候可能会省家人心哈，会很省心。这个一个是智能眼镜，另外一个他想咨询一下，有人说沈阳给盲人朋友专门开的养老院，它在哪里，什么样的价位，什么样的条件，如果您知道的话也一并哈给节目组打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说一说他需要的这个信息啊。最后一个李先生的电话待会儿记好哈，15542818079，他要的是二胡，二手的也行，或者是在什么地方能买到声音醇厚啊洪亮的这样的二胡就可以，15542818079 15542818079。
2: 要我们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个思念吧，也是
3: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杂事儿都有。
4: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5: 我是小喜鹊既然，
6: 我是大喜鹊尚君，
5: 一声问候温暖辽宁。
6: 我是主播亮亮，
7: 我是记者小龚，
5: 十年相伴初心不变。
8: 从一声求助到一份回应，
6: 大家帮帮大家，
5: 以声为据，为爱同行，
6: 微光聚大爱，点亮每一寸人间烟火。
7: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5: 真心相守，感恩同行，
8: 下一个十年
5: 温暖继续。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美食食材啥最强？
10: 一年一度海参王，
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0: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9: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10: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1: 过五关。
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0: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0: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1: 您记好了，
9: 10月28号到31号
10: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0: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1: 靠谱。
12: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3: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4: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5: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10年相伴，初心不改，
17: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18: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19: 特别贴近生活，
18: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16: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7: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19: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20: 我正在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帮助了我。
16: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7: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16: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21: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19: 1029大家帮点赞了。
17: 1029大家帮，
16: 1029大家帮，
17: 与你相守，
16: 与你相守，
17: 每一段温暖时光，
16: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帮我帮大家帮，
1: 帮你帮我帮大家，
0: 关注身边事，
1: 温暖你我他。
0: 这里是1029大家帮，
1: 让大家帮助大家，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辽宁之声携手诉帮律师事务所推出的诉帮律师时间，帮您解答您面对的所有法律问题。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
3: 今天的诉帮律师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电动车逆行案。林女士骑着电动车逆行赶往学校接孩子，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汽车相撞，林女士受伤，孩子也因此受到惊吓。那么李女士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有请诉帮律师事务所张莹律师来解答这个问题。
4: 李女士应承担主要责任，可以要求对方车辆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规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应当实行右侧通行。李女士骑电动车逆行属于明显的违反交通法的行为，由于李女士的逆行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她本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案当中呢，虽然汽车驾驶人员属于正常行驶，但根据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即使机动车一方没有责任，也应当承担不超过 10% 的赔偿责任。如果机动车的驾驶人员在事故发生时存在超速啊、分心驾驶等行为，未能及时的采取避让措施，也可能根据具体情况承担更高的责任。
3: 感谢张莹律师的解答。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24-6666-1333，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547-3456。
5: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法律难题，从合同纠纷到家庭纠纷，从劳动权益到消费维权，每一步都关乎我们的切身利益。诉帮律师时间，守护您的合法权益，专业律师为您解答疑惑，提供法律援助。无论您遇到何种法律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答案，让专业律师为您保驾护航。敬请收听每周六12点到13点，周日12点10分到13点1029大家帮周末特别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直播热线024-8321-6888，024-8321-7888，24小时服务热线024-6666-1333。
6: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7: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6: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7: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0: 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汇聚辽宁人向上力量的1029大家帮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上半段呢，有几位求助的听众朋友，您如果听到他们的这个求助啊，自己能帮他们解答某些疑难问题，能够给他们提一些好的建议啊，支一些妙招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发微信这两种方式啊，直接参与。说一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024-8321-6888 024-8321-7888，小喜鹊呢在导播间，本周再给大家做热线编辑。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您可以先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啊，把您想说的话发过来，我们也能够在节目里面直接的来播出。咱们先来接听支招电话哈。今天求助第一个呢，就是金女士哈，一个养花爱好者。她最近买了一盆叫四季茶花，买了一个月不开花着急了。那听这花名是四季都要开花啊，为什么我买的茶花不开花？黄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非常感谢您打电话来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支妙招哈。
1: 没事。
0: 对，今天求助的这个金女士提到的这个四季茶花，您了解吗？
1: 有所了解，但这花我不擅长养，因为它并不是月月花，月开。
0: 它
1: 虽然叫四季茶花，但是它不一定说月月开，是吧？
0: 是哈，确实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养月季，它月季是月开。
0: 嗯，
1: 就是一般那个月季花哈，因为我擅长养月季。哎，那个花但呢搞，说实在话啊，就是搞物理不能养啊，特别楼房，它那个花还起病，必须搞室外养
0: 了。您说的月季啊，还是这个茶花？
1: 我说这个是月季，我说这个月季爱花花，但茶花这个对，茶花并不是那个月月开，虽然可能是这玩意儿那个这个花呢叶比较发亮。有光泽，
0: 对
1: 啊，它一般还吸水，
0: 嗯，
1: 对吧？但你必须这个花也不善于搞屋里养活，它喜欢一般的农村了，搞外头了，
0: 喜欢光，
1: 哎，对，喜欢光线，另外喜欢潮气大，因为室内吧，终究是干燥，它这个花不喜欢，它喜欢闻那个潮湿地方，就像那个杜鹃似的，
0: 对，
1: 这个杜鹃就是这样，它喜欢潮湿地方。哎，就空气潮湿比较湿度大的，
0: 嗯，
1: 说这个茶花你也可能是它是被误解，可能卖花的可能说，你说从这个名说四季茶花
0: 就应该买回来就应该开花，所以他着急了，买回一个月呢不开花着急了，
1: 不一月可能开两次，你知道吧？一年呢能开过两次，别着急，这个花呢既还得有阳光，还不能说太强的光，
0: 还得湿润。
1: 哎，还得湿润，就是，朝空气湿润，对吧？它喜欢像杜鹃性质似的。
0: 名字叫四季茶花，但是呢，
1: 对，
0: 可能是在南方哈，在南方可能开的时间比较长，在北方，估计就能开一次两次就已经不错了。
1: 对，你看它不像米兰了，南方的花米兰了，它月月开。那个什么呢？叫茉莉都是月月开的。
0: 哎，
1: 月季也是四季开，
0: 茉莉月月开，我们养的它也不是月月开，就养不好它也不开花。
1: 你养北茉莉，养北茉莉
0: 啊，养
1: 北，它也喜欢潮湿，对，养北茉莉啊，花香，吸水，吸肥
0: 啊。
1: 这个茉莉花养北茉莉，别养那个南茉莉，南茉莉是双花，北茉莉单花。
0: 嗯，
1: 但它生长旺盛，啊，爱开花，特别香还。北茉莉，对，它喜欢潮湿。
0: 哎，我们去买花的时候呢，不能光听卖花人说，咱自己确实
1: 对
0: 花要有一定的了解。
1: 那卖花的，那卖香瓜呢？有时候我这瓜不甜呢。
0: 嗯，
1: 所以他夸大选择了，
0: 自夸
1: 了，夸大选择了。
0: 哎，
1: 为了吸引叫你买，是不是？夸大选择了。
0: 哎，
1: 你这别着急，哎，有耐性的等待它，这个水肥适当。哎，水还遇事搞点肥，这个肥不要太大肥啊，带饭把根儿都烧黑了。
0: 哎，
1: 就发苗助长不行，知道吧？我一见着多浇点肥，
0: 哎，
1: 容易把它烧死，知道吧？
0: 好，
1: 哎，
0: 在这之前呢，我们这位金女士哈，曾经求助过，就君子兰花这个黄叶子怎么回事？黄老师回答的特别好，
1: 就那个啊，就那个
0: 女
1: 同志。
0: 然后呢，大伙儿就惦记上您了。 啊，这个有好多人就来问花的事儿啊，都知道这个黄老师养花厉害哈、啊，是这方面的专家，就都想啊问问你啊，这个花怎么样，
1: 啊、
0: 那个花怎么样？
1: 没事没事啊、哎，因为咱们就是小前就养，我14岁就开始养花。
0: 哎呦，太好了！
1: 养的、啊、以前就喜欢花。
0: 嗯，确实。
1: 后来繁殖花啊。
0: 哎，现在有这个。
1: 你看有同志啊，要繁殖茉莉了，
0: 嗯，
1: 怎么繁殖月季了，
0: 嗯，
1: 怎么栽培，怎么生长，
0: 嗯。
1: 我都可以给我挂电话，多少事情我给他解答。
0: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啊，
1: 嗯，
0: 非常感谢您。好，今天咱这个就解答到这儿哈、
1: 啊。啊，好，
0: 谢谢黄老师，好，再见。
1: 好嘞，哎，再见，再见。
0: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林森朋友也提到这个四季茶花，他说。有能够一年四季开花的茶花品种啊，才被称为四季茶花。他说啊，现在这个四季茶花大多是通过人工杂交选育出的这种新品种，打破了传统茶花一年只开一次的这个局限。但是呢，也局限于几个品种，比如说杜鹃红茶花，还有棕榈夏日、四季杜鹃，他说一般如果在南方长江以南的地区能够做到四季开花，在北方就很困难了。所以金女士，您做到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该给它晒太阳晒太阳，该浇水浇水，注意湿润哈，然后你就等着看看这个今年这个秋天冬天不行了，看看春天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再怎么样哈。

0: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哈，这个山高水长朋友也来说四季茶花。他说四季茶花也叫杜鹃红山茶，花买到家一个月，这个根系还在调整过程中呢，养分得优先供给长叶子，暂时不会启动花芽分化的。他说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有的需要两到三个月，所以季女士不要着急，只要叶片油亮，持续的冒新叶，说明苗是活的，只是暂时不想开花。说另外啊，想要分化花芽需要每天四小时以上直射太阳，家里有南阳台是首选的啊。如果隔着薄纱窗，只有明亮散射的光，往往就是猛长叶子，很难出花苞的。哎，所以养花能够直接在室外晒着太阳，这是最好的了哈。所有的绿植啊，人呐、啊，这都需要这个完全的来接受这阳光，而不是隔着玻璃晒太阳。好，我们接着来接听听众朋友的支招电话哈。来，张广军，张广军你好。
1: 张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今天要给支招这个盲人智能眼镜的事儿是吧？
1: 是，刚才那位老阿姨说那个眼镜的事，这是我咨询过、眼科大夫，这位老医师他说现在市场卖这个盲人智能眼镜有很长时间，现在又有一个新产品上市，他在网上炒作的，他们说的很神奇，他说这款眼镜如果戴上他就是盲人的眼镜。那个老医生说这个是不对，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0: 嗯，
1: 这个眼镜只就是一个普通眼镜，像能就像变色眼镜一样，就是普通的眼镜。
0: 嗯，
1: 那根本没有什么是盲人的眼睛，根本没有那一说。老师，像您想一想，如果一副2000元的眼镜就能成为盲人的眼睛，那盲人还需要到医院去治疗吗？还需要医院的眼科医生吗？
0: 那盲人戴这个眼镜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他们炒作的是非常神奇。这位医生他也是医院的老医生了。
0: 哦、
1: 他说这个。
0: 他说现在还达不到我们想象的那样。
1: 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他们说的那些功能根本不存在。
0: 嗯，那就是大家说的那功能，还不如打开咱自己手机里的。
1: 对对。
0: 某个，比如说像豆包之类的东西，
1: 对，
0: 让他帮看。
1: 像盲人手机里面那个豆包功能比那个盲人眼镜要好上多少倍。
0: 嗯，就是今天向我们求助的这位也应该是阿姨了哈，就是张女士啊，张女士。
1: 您不要上当，不要听信他们的那种炒作式的宣传，那个不现实。
0: 就还没有达到是吧？
1: 那位老医生说这个技术根本不过关，没有这项技术。
0: 嗯，如果他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哈，你现在智能手机里的豆包啊等等一些产品，他完全可以帮你看某些东西，对不
1: 对
0: 啊？对，
1: 拿着这个盲人手机里边那个，把豆包打开，那个里边有盲人出行功能，那个是很实用的，对盲人帮助也很大。
0: 哎，比如说我想选一件衣服，问问他这什么颜色呀？
1: 对对。
0: 嗯，这个可不可以？这或者什么东西啊等等，
1: 对
0: 不对啊？
1: 如果你拿着药盒，像盲人看不见，可以让他帮你读一下说明
0: 啊，
1: 都可以。如果出行，他可以告诉您前面有什么明显的障碍，都可以。
0: 哈，
1: 那个比那个盲人所谓的什么盲人智能眼镜，什么盲人眼，那个叫学名叫盲人眼镜，盲人眼，盲人的眼睛，
0: 嗯，
1: 那个就是无稽之谈
0: 啊。到目前还没有。
1: 可能我这样说，别人又要骂我说我说话不好听。
0: 也许有更高级的产品，它可能价格就更贵，或者是只在国外卖啊，咱们都不太清楚，对不对？
1: 现在在网上正在炒作这种眼镜，希望张阿姨要谨慎再谨慎一些。
0: 要谨慎再谨慎啊！
1: 对对对，毕竟咱们弱势群体这点钱来的不容易。
0: 嗯，说的也是。
1: 不要轻易上当。
0: 对。啊，好，张广军提示的非常对。好，咱俩说到这儿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张广军。好，再见。
1: 应该做的，好，帮助大家就是在帮助自己。
0: 说的真好。好，再见。
1: 好的，谢谢。好，再见。
0: 好，接着来接听石先生的支招电话。石先生，让您久等了。
2: 哎，没事。
0: 哎，
2: 张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石先生。
2: 刚才我要打的那个上
0: 养老院，盲人养老院啊。
2: 哎，对对，他这个吧，他刚才说的，他没有残疾证。那个地方盲人你得拿残疾证。
0: 得拿残疾证。嗯。
2: 哎，对。他这本来盲了，他上抚顺那个残联问一下，他要让抚顺搁哪检查，完了办个残疾证。
0: 对，他可能就是才忙了5-6年 啊，四五年、可能是年龄也大，家人也没有什么人帮忙，可能就没去办。
2: 啊，对对，这个是他忙了以后随时随地就可以办，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办，不是那么难的，对不对？
2: 哎，不难，那忙人了，那到那就办、
0: 嗯，
2: 办完以后啊，你拿着证完再找这养老院，这养老院在沈阳，
0: 在
2: 棋盘山附近，
0: 在棋盘山附近哈，大致的费用什么你知道吗？
2: 他的费用是这么的，
0: 嗯，
2: 你要是两个人去，就包这个、这个房间。就便宜
0: 啊、
2: 哎，你要是一个人住
0: 啊、
2: 他那屋是一个屋两个人
0: 啊，
2: 那你一个人住，你那个人，那不得还得住个人吗？
0: 对，
2: 他这俩人就贵。
0: 嗯，哎呀，也不知道这个，你看他是两口子，老两口两个人是不是能同时进哈？关键他还是盲人养老院，嗯，
2: 对他同时进嘛，他俩还举架。完了，带给那个他有残疾证，完了再订上那个失能老人，完了给800，还能减房钱，
0: 还能减，哎，还能减一些钱，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哎、对，现在有很多的政策啊，如果自己知道了都要申报一下。那你再给这个张阿姨说一下啊，办理这个残疾证啊，到什么地方去办？
2: 像他们就上那个抚顺残联，再就上他那社区。
0: 到社区去，
2: 哎，社区一问就知道。
0: 到社区也行，
2: 啊、
0: 或者是直接问抚顺市残联、
2: 这个，
0: 是不是？
2: 啊，对，
0: 哎、
2: 他这上他社区吧，挺费劲的。但是社区怎么的？他这个办那个体检嘛，就是残联定残嘛、
0: 啊，
2: 必须他社区出证明
0: 啊，
2: 出个表，完拿这，哎，拿这个表完再去检查去，完定你。哎，他想那个要这个养老院电话呢，他就往沈阳打电话96111113就行。
0: 好的，
2: 哎，这是客服，这是市场
0: 的
2: 客服，
0: 哎，
2: 在沈阳市的客服。
0: 好，谢谢。
2: 完了，咨询这个养老院什么待遇，怎么事儿？
0: 哎呀，
2: 就咨询他就
0: 好。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太好了。好的，
2: 就这么的。好，
0: 谢谢石先生，说到这儿，再见。
2: 别客气，再见，再见。
0: 接着来接听杨先生的支招电话。杨先生好。
3: 你好，主任。
0: 哎，你好，要给今天求助二胡的这个李先生来支招，是不是？
3: 哎，对对。
0: 啊，您说一说这个哪个地方有李先生要求的声音洪亮宽厚的这种二胡？
3: 这个呀，他说这个声音洪亮啊，或者啥这个二胡，那就当然是在质量上了，这是一个；二个在价位上也得有说的呗。
0: 那肯定是。
3: 这个咱们这地方有前些年在咱的北县买的，那是2000左右的，管听着说好像可以。
0: 嗯。
3: 那现在那个二胡，管那个里外弦、二胡弦都有3万多。
0: 啊。
3: 那就看你愿意买啥，买啥样的。
0: 对，
3: 实际上面那个沈阳民族乐器行和鞍山乐器行的二胡要啥样没有啊？
0: 沈阳乐器行、鞍山乐器行都有、
3: 啊、卖民族乐器的、
0: 啊、卖民族乐器哈。
3: 鞍山那个虹桥这个西道北这个铁西这边拉、
0: 嗯、
3: 那有俩地方卖乐器的，那个给我都打过电话，我那时候我想买板胡来的。
0: 啊、哦哦、杨先生也是乐器爱好者，文艺爱好者哈。
3: 啊，我现在我家里的我那电子琴还有那个唢呐底儿我都有。
0: 哎呀真好，还会那么多的乐器，真是了不起哈。这都是自学啊，还是说自己专门从小就学过？
3: 我自学，早上完最开始前我在学校就在围队来，我经常捂着乐器来的。
0: 哎呀呀，真好哈，怪不得呢、
3: 嗯、
0: 这个对各种乐器啊，这价位啊、质量啊，自己都有了解的啊。
3: 对、
0: 哎、啊，您家是辽中的是不是？
3: 我辽中的
0: 啊。您自己有二胡
3: 啊？有，我二胡，我这好几样乐器呢。
0: 好几样乐器哈、啊、您这个二胡、啊

0: 湖就是您说的这2000多块钱左右的，是不是？
1: 啊，对对，就咱这北西岸卖2000左右，咱那玩意儿那天那时候头几年买30把呢。
0: 啊，就觉得这2000多块钱的就挺好。
1: 啊，都玩都在一块堆儿玩嘛。
0: 嗯，说句实在话，咱不是专业的，所以咱们这个对业余爱好者来说呢，7800的，差不多就行。
1: 1700的，2000左右的，
0: 差不多的。
1: 哎，那都行了。实际咱这地方有一个专门拉二胡的，
0: 啊，
1: 这个现在人家在哪呢？在那个在大连呢。
0: 啊，
1: 原先在沈阳音乐学院当过党委书记。
0: 哦，
1: 我在81年去前，我这上那溜达，下班上那溜达，我正问过这个人，
0: 啊，
1: 是咱这当干人，我这母子都认挺好。
0: 啊，
1: 他弟他这个，我说这人的弟弟吧，他打洋琴的，我们都在围队来的。
0: 啊，
1: 他哥原先就在县里头拉评剧院二胡拉二胡出去的，
0: 是不是啊？
1: 人家个到过哪？到过泰国。
0: 哦，那他自己用的那个二胡不知道是什么价位的，什么质量？
1: 人家那个就给他同届学上一把二胡，叫他给整丢了。
0: 哦，
1: 在那个福鑫，
0: 哦，
1: 那个就二胡，那都是旧二胡，都值6000多。
0: 啊，旧二胡就6000多，所以
1: 那胭脂层的好了。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这个乐器也是没有止境的哈，这
1: 对
0: 这个木质的要求、皮质的要求、弦儿的要求都各种各样的，对吧？这弓子，
1: 那个主要那个二胡皮和那二胡弦。
0: 哎，
1: 剩下那不都是那杆儿都纸，那只是质量问题了嘛，那都问题不大了。
0: 哎，所以要是自己喜欢的话哈，就到这个沈阳或者是鞍山乐器行、民族乐器行哈，自己去选一选，听一听，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一把，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
1: 你自个儿张望要买啥，得把钱带足，那玩意儿啥样没有啊？
0: 哎，好的，那杨先生，咱们今天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支招哈。希望有一天哪一天再给我们做乐器演奏啊。
1: 好嘞，等哪天我给你打电话搞电子琴。
0: 好的，
1: 好嘞，
0: 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非常感谢热心肠的听众朋友的支招哈，现在还有听众朋友啊要支招，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再接电话了，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参与1029大家帮，大小喜鹊和您说一声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1089，FM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古韵传新，非遗换新，第四届非遗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召开。
3: 绿色出行提振活力，甲醇车在沈阳跑起来。
2: 智创场景虚实交融， AI 为消费市场增流量。
3: 赛事流韵热梗出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那些趣味热梗。
2: 特色点位实景拍摄，央视黄金档新剧全程在沈阳取景。

0: 服务升级，暖心提质，北方供暖迈入优工新阶段。
1: 识破套路，守护财产，警惕社保卡升级诈骗。
0: 突发变故妥善处置，多地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生如何应对？
1: 网红退潮，业态更迭，超长蛋挞要凉了。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您好，我是李来。
0: 您好，我是孔维。
2: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定于今年的10月16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月17号恰逢联合国科教教科文组织非遗国际非遗日，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被列入今年国际非遗日系列活动之一，并且呢上线国际非遗专题网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
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从2023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累计组织全国千余项非遗项目，现场参观群众逾百万人次，年会已经构建起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创新赋能、全民共享的综合平台，成为见证全国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效、激活非遗传承活力、链接行业资源、普惠民生大众的标杆性国家级文化品牌。
0: 本届年会策划了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进行是巡游展演，集结25支表演队伍，将在朝阳城区核心主干道盛大巡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民俗大联欢的热烈氛围。
1: 年会呢还将延续品牌舞好非遗大集，让非遗回归烟火日常。这次以朝阳慕容街为核心，辐射北塔广场、南塔广场、朝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朝阳市群众艺术馆四大区域，规划了8大功能区，播设了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围绕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集中展示非遗项目，还特设非遗健康馆，组织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开展免费义诊咨询服务。
0: 年会还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搭建青年传承人的全国性专业化高规格展示平台。
1: 朝阳市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建瓶剪纸、陵园皮影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当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大批的本土非遗项目将亮相年会。朝阳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

0: 甲醇是一种透明的液体燃料，在沈阳它正被加进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每升两块多，加满呢不到200块钱，使用成本仅仅是传统燃油车的三分之一，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电车的续航焦虑，没有冬季的启动困扰。
1: 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呢，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车主选择了这种新能源出行方式。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的沈阳燃气甲醇加注站，可以看到陆续有车前来补能。加油员呢，熟练的插枪扣扳机和加汽油没什么两样，但是这枪里加的是很多人还觉得陌生的东西，那就是咱们今天聊的甲醇了。
0: 今年四月，沈阳首批甲醇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目前呢，全市已经有200台甲醇公交车分配给客运集团、地铁公交和地铁巴士，甲醇。

0: 正在从营运车辆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的公共出行体系。来听听公交司机张女士的感受。
1: 非常安静的起步啊，那个很平稳，三天加一次，我们公司都已经上线很多了。
2: 便宜、安静、没有续航焦虑是甲醇车吸引营运从业人员最直接的原因，但新车主进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加注站还能多建点吗？据了解呀，沈阳目前已经是建成了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呢已经正式的投入运营，分布在主城核心区、各区县高速服务区及物流园区。
0: 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沈阳燃气胜利甲醇加注站站长孙丹这样说。
1: 预计10月份左右，我们将在铁西区陆光二街宝工加气站呢，我们也投入一个甲醇那个加注站，然后现在正在施工期。站里有专门的那个甲醇侧漏检测系统，浓度超标呢会自动报警，管道用的呢是不锈钢管，不怕那个甲醇腐蚀。加注机和储罐区呢都有紧急切断系统。
2: 为了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沈阳汽车消费活力，沈阳市还拿出4亿元专项资金来补贴购车。沈阳市商务局特种商品管理处副处长马志宇这样说。
3: 我们投放4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全市的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一方面呢，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另一方面呢，提振全市的汽车消费活力，带动沈阳甲醇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0: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消费新场景，拓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现，科技和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在沈阳中街的在线韩王寝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宫殿就在眼前立了起来。游客这样说，
2: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0: 在线韩王寝宫项目负责人于爽，
3: 目前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程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1: 在沈阳呢，还可以体验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戴上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让你从坐着看升级成了走着玩。游客这样说，
4: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起探索。
5: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0: 不止沈阳，省内多地也在落地 AI 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朝阳1958科学乐园在老厂房改造园区上线 MR 混合现实项目，把数字奇幻内容融入工业遗存空间，让旧厂房变身数字体验场。大连依托行游大连 AI 文旅小程序，游客呢可一键获取智能路线打卡点位和拍摄攻略。熊洞街的仿生巨熊搭载 AI 能实时互动表演。
1: 我省“十五五”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实 AI 加文旅、AI 加商圈、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场景。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
6: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7: 东北腔有料，
8: 东北超有料。
0: 回望首届东北超，看台网络上催生一大批鲜活热梗，读懂这些热梗便能读懂东北超的精神底色，值得重温回味。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趣味热梗。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核心口号，传遍了八大赛区，传遍了中国。这是球迷发自肺腑的呐喊，草根足球释放新时代东北精气神，成为赛事全网传播度最高的标签。
0: 沈阳队鸡西对阵鸡西的赛后呢，一句话是火遍了全网，说没有一只鸡呀能够完整的离开沈阳，鸡西也不行。
1: 哎，
0: 这个梗呢，就把沈阳鸡架美食 IP 和赛果巧妙的结合起来了。玩笑之间呢没有敌意，但是尽显东北人的松弛幽默。线上网友互相打趣，拉近了两座城市的球迷距离，生动诠释了场上比拼对抗，场下做兄弟的意义。
1: 沈阳队主场的大屏幕呢有过这样的方言提示，那就是场地里没有婆婆丁。哎，这没有啊，特意把这没写成了这个妹妹的妹字。
0: 嗯，对，
1: 这没有呢就是咱们东北话的没有。
0: 没有，
1: 用这唠家常的口吻提醒球迷啊，你不要闯入场内，跳出这生硬的说教模式，俏皮的提示迅速是出圈玩梗，尽显了咱们东北超接地气儿、不端架子的办赛风格。
0: 嗯，还有的赛场大屏呢，有趣的这个趣味的提示哈，这样写着说不让睡觉。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东北味儿。
1: 嗯，
0: 对吧，东北口语这自带喜感，不让睡觉啥意思呢，就是不能睡觉。
1: 哎，
0: 意味是在调侃球迷看完球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亢奋哈，千万不要熬夜不睡。
1: 嗯，
0: 简简单单的一句大白话呢，就拉近了赛事和普通观众的距离，当然也透着联赛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
1: 沈阳主场收官战大屏打出的暖心寄语是：天凉别忘穿秋裤，明年顶峰相见。
0: 嗯，
1: 没有。 有激昂的豪言，更像是邻居之间的家常叮嘱。这赛事虽然落幕了，但是情谊咱们不散。简单一句话，把球迷的不舍、期盼来年再战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总决赛之夜刷屏全网的金句呢，就是谁赢都是东北赢。足球赛场注定分出胜负，但是呢，大家跳出一城一地得失，看重东北三省一区抱团同心。无论哪座城市捧杯，荣光都属于整个东北，这是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最真切的写照。
1: 还有一句登上热搜的网络话题是一张球票闯关东，不少外省球迷专程是坐高铁跨城市奔赴各个赛区看球，一张球票开启了东北文旅之行，看球顺带打卡各地风物，让赛事变成了一场文旅融合的盛大狂欢。
0: 球迷圈广为流传的评价呢，就是足球的尽头是东北超，对比国际大赛，普通人更会被家门口的本土联赛打动，没有大牌球星，但是呢却有实打实的热血和真诚。这句话也是道出了大众对本土的草根足球的认可，当然也见证了东北超的破圈影响力。

0: 近日，市井律政新轻喜剧《蒸蒸日上》登陆了 CCTV 8的黄金强档首播。《蒸蒸日上》呢，采用单元案件叙事，全剧一共是12个故事，每2到3集讲述一桩民生纠纷，素材呀，全部来源于真实生活，比如说农民工欠薪，还有这个化工排污索赔、抚养权之争这些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案例，将法治温情藏进市井烟火之中。
1: 这部由沈阳籍导演姚婷婷执导，董晨晨担任总监制，高叶、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剧集，全程扎根沈阳实景拍摄。剧组呢，一共是选取了300余处城市特色点位来取景，全剧最具有标志性的核心场景就坐落于和平区兰州北街，一楼呢是改造为胖姐洗浴，二楼就是萧楼女律师事务所了哈，构成了整部剧最具有烟火感的故事空间。另外呢，沈阳站等一批沈阳历史文化地标也是陆续入境，让厚重的城市人文底蕴随着镜头传递给全国观众。
0: 剧组在沈阳拍摄的100余天里，亲身感受了这座城市。

0: 是包容开放的影视氛围，大量沈阳本地演员、群众演员参与拍摄，本土的风土人情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每一段的剧情，让剧中人物、台词、场景特别的鲜活，特别的真实。
1: 姚婷婷说，很多人印象里的沈阳呢，只有老街巷、市井烟火，但是啊，这次拍摄剧组也是大量的走进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写字楼取景哈。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希望全国更多的剧组、更多的游客都来到沈阳，亲身感受地道的东北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魅力。
0: 随着蒸蒸日上登陆央视黄金档呢，兰州北街的澡堂律所、奉天邮物管理局的旧址、老街道与现代化楼宇陆续走进全国千家万户的屏幕。这部含沈量满满的剧集，既是一名沈阳导演献给家乡的作品，也是一张面向全国的城市文化名片。
1: 沈阳正在用优质的影视配套、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更多影视项目落地生根，让更多城市故事从这里走向全国。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眼下呢，沈阳街头树木还没有大面积的流金泛黄，但城市公园里早就已经提前解锁了缤纷秋色。在和平区中山公园，各色秋菊层层叠叠，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的花艺景观铺满了整座公园，阵阵菊香是扑面而来，为秋日城市增添了浓郁诗意。
1: 和急于打卡拍照的游客不同，家就住在附近的市民郑小敏和同伴们正兴致勃勃地扭着欢快的大秧歌，身边花团锦簇，手中彩扇飞舞，越扭越轻盈，越扭越带劲儿。
2: 是每年这个季节吧，就给咱们这个花园就是增加这个鲜花，这个菊花展啊，咱们感觉特别开心，大家伙在一起，哎，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0: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身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动感。在花展另一边呢，一个规模不小的舞蹈团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沈阳市民千惠说，他们这个团呢，已经在中山公园跳八年了，这里有带娃宝妈，也有刚退休的叔叔阿姨，眼见着公园越修越好，给他们带来了更美好的舞动氛围。而抬眼看向整个公园，遛娃、跑步、唱歌、赏景，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咱们把赏花的视角转向沈阳大东区的东塔园。作为古典与时尚风兼具的新晋网红打卡地，东塔园把每一季的氛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近日园区从夏日荷花盛景一键切换到了秋日花海模式，明媚的向日葵和古朴的白塔遥相呼应，勾勒出氛围感十足的油画风浪漫画卷。
0: 吉林游客赵雨涵呢，是第一次独立外出旅行，面对这大片治愈系花海，独自一人的身影一下子就被温暖的光照亮了。
3: 来到这儿，我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很放松，没有就是旅游带来的那种紧张感，特别的治愈，就是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不见了。
1: 不只是自然美景，园区配套景观呢也是同步上新，冰淇淋、印章、打卡墙全都增添了向日葵主题，美景与文创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让游客入园即入画，随手一拍就是秋日月幕大片儿。

0: 日前，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在蓑衣湾足球场打响了。依托本场赛事热度，延续东北超文体旅商融合模式，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在蓑衣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
1: 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洋、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0: 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推出多项专项文旅惠民促消费政策，以金融赋能文旅消费，释放槟城秋冬市场动能。
1: 已推出一张票根游大连专属补贴券，广大游客以及大连市民呢上传并且成功核验本年度目的地为大连的机票、火车票、中超、东北超、辽超等票根，就可以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内领取专属补贴券啊，三种券是任选其一，包括什么呢？停车优惠券、商圈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满减优惠券。
0: 已推出银联高端信用卡优惠立减活动，结合大连季节性旅游特点，围绕吃海鲜、游景区、逛商场等主线开展优惠立减活动。持有银联高端信用卡的市民及游客，可在大连指定餐饮商户通过云闪付支付享受满100元立减15元，在指定商圈内商户可享受满200元立减20元。
1: 即将上线秋冬文旅惠民补贴活动，聚焦大连市特色餐饮、民宿、温泉、滑雪、文创潮玩等重点业态，面向全市优质文旅商户推出满额立减优惠，叠加商家优惠共同使用，为来连游客提供更多的打卡选择和优惠政策。
0: 即将上线大连旅游一卡通套票叠加金融补贴，后续将陆续推出景区畅游一卡通等特色年卡惠民套餐，在套票的优惠价格基础上，联合银联大连分公司多家发卡银行推出叠加满减补贴活动，进一步放大惠民力度。
1: 聚焦槟城秋冬特色资源，整合滨海风光、彩叶秋景、温泉康养、冰雪游乐、海珍美食等全链条文旅要素，构建大连一加五差异化秋冬主题产品体系。畅游大连一卡通以惠民价格串联二加七加 N 优质景区资源，立足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同步推出五大定制化文旅产品。
0: 10月份到12月份，遴选茶咖、文创潮玩、潮流运动、自然疗愈等优质市场主体扩充联盟，通过定向引客、宣传推广等手段，培育一批特色的市场主体，赋能秋冬的文旅市场。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视野加速度，
3: 日前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正式举行，共同体聚焦医药康养全链条，跨区域汇聚产教优质资源，推动专业群和产业群精准对接，致力于构建服务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生态，服务我省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是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
3: 日前，大连金浦新区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启动仪式正式举行，项目配置1112套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办公、社交休闲等多元公共空间7300平方米。项目聚焦青年人才居住、创业、社交、成长现实需求，打造集安居居住、创新创业、社交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
4: 近日，首届辽宁鸟类生态影像展在丹东正式开幕。展览以摄影艺术为载体，展现辽宁多年来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持续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维护。

0: 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将暖流提前送到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的就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二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0: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立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现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0: 过去供暖守住18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了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的温暖底线。
1: 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
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就说了，办理这种金卡呀，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甚至呢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来获得信任。
0: 这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享补贴，都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呢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呢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
0: 但是呢，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的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呢，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扩展了本地的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

0: 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儿哈，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呢，有以下多种渠道。首先，第一就是可以线下携带身份证，本人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
0: 第二呢，是线上可通过本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材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1: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呢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啊，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进行核实。

0: 对于很多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呢，雅思考试啊，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它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可是呢，本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甚至说有的考生考完听力了，中途接到了通知停考离场。
1: 据了解呢，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到您的孽账户。邮件当中客服人员工作人员也证实哈，这个技术故障呢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
0: 但是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他是从专程外地来复考的，提前订好了酒店，这交通住宿成本都已经先行支出了。那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或者说受影响的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呢？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哈，目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呢是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啊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呢手中已经拿到了有条件录取，只等这个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啊正好是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也是同时提醒大家哈，时间紧张的考生呢可以尝试主动的去联系申请院校来说明情况。
2: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0: 面对考生的困境呢，考试机构仅以技术原因简单说明，处理方案也只有退还考试费一项，这显然不够。因技术故障临时取消考试是考试机构需要承担的运行风险，考生不应为此买单。
1: 考试主办方不仅需要详细公开本次考试系统故障的真实原因，排查整改方案，回应公众疑问，也需要尽快出台针对性补救措施，降低临时停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
3: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4: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3: 于是浓的
4: 淡的
3: 干的
4: 苦的
3: 去火的
4: 提神的
3: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4: 您也来一杯。

0: 不知道大家聊天的时候习惯打字还是语音还是视频还是通话、你习惯于哪个？
1: 我习惯于语音转文字。
0: 哦，哎，对，这个特别方便啊、我呢一般就是习惯打字，然后就像你说的，有时候忙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这个语音转文字，但我绝对不会选择通话或者是打视频、
1: 是
0: 这种情况一般是比如说呢跟一个朋友好几年没见了、然后打个视频来看一看对方现在长什么样。
1: 我一般就会在有很急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去打语音，或者是打视频都很少。视频就是我们俩联络感情的时候才会打视频。
0: 对，最近呢、这个年轻人社交礼仪有事要好好打字就冲上热搜了。这有事好好打字，别语音，别视频，别电话，被不少年轻人列为当代的社交礼仪。
1: 在当代年轻人的数字社交场景当中呢，文字交流可以扫读，可以回看，可以搜索，一目了然，还方便延后回复。但是啊，你想这个语音一条得几十秒、你得安静的在那听，
0: 是
1: 如果周围嘈杂的话还听不清楚、或者是突然响起的电话，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方便收听和接听的。
0: 没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主张好好打字的年轻人呢，有时候或许只是单纯不想接电话或者是语音、但是啊，这早已不是个别人的矫情，而是当下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说此前社交平台热议的微信聊天中最惹人反感的四种行为，就是刷屏长语音和不分时间场合的突然视频通话就包含其中。除此之外呢，电话恐惧症也登上过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在一项7000多人参与的微博投票之中，6000多人选择了会对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1: 是，我就会对这个突如其来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0: 我也是，都发生什么了？怎么一下来一个电话，一下下一
1: 跳？因为我觉得只有在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才会给别人打电话。
0: 没错，
1: 一般就是会通过微信，发一条微信。如果他很长时间不回复，然后这件事儿又相对来说有点着急的话，我才会直接打电话。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早班迟到了，会直接打电话。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呢，很多都是一出生就和这个网络时代无缝连接上了哈。他们的行为习惯呢，深受即时通讯工具的影响，没有经历过只能通过电话联络感情的那个时代。
0: 是的，
1: 咱们小时候都会通过打电话来联络感情，一聊可能聊个10分钟20分钟。但是现在像00后10后，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小时候都是用 QQ 嘛。对， QQ 那个时候就随便发点信息就完事了，也没有什么打电话视频什么的，只是偶尔情况才会打个视频通过电话。而且现在小孩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小时候玩手机可能都是偷偷玩，他也没法这个打电话和发视频，因为你得躲着家长啊，你只能打字，你不能在家长面前这个打电话这个开视频，家长就觉得你随便玩手机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像智能手表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发语音的了，好友之间是发语音，也不会随意的去打电话。所以说这个对他们而言，使用智能手机和输入法打字是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门槛的哈。
0: 没错，
1: 文字反而是他们最熟悉的这种联络的方式，甚至是默认的信息方式，打电话反倒是成了一种例外了。
0: 这电话的必要性和紧急程度也被自动提及了，就像有些网友调侃的那样，这事情已经严重紧急到需要打电话了吗？
1: 对，
0: 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好到可以发语音打电话了吗？这让很多人纳闷。
1: 这有的时候对这个电话的这铃声不是很敏感，有的时候电话铃声一响都不知道是别人在给自己打电话。
0: 对，
1: 而且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都遇到过这种叫社交卡顿的人哈。语音电话太过直接了，沟通呢反馈及时且不可逆，这对习惯通过文字斟酌和缓冲的年轻人来说呢，不但是对注意力的抢占和占用，也是冲击个人社交边界感和心理安全感。这电话一响，你必须得停下手边的工作，然后进入到别人的节奏了，对吧？然后这个视频一开，就感觉你这个我这身处的环境适不适合我接这个视频？
0: 是啊。
1: 还有的时候这一听这电话铃声在响，哎呀，不会是有什么事儿了吧？
0: 啊、
1: 我得回想一下我最近这个事儿是不是完成的好？哎，差不多。那个事儿是完成好，或者说他是不是临时找我去沟通一件我不愿意干的事情？我还要提前想好借口。
0: 在这个一秒钟内，你这个脑子反复回想这几天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个时候那紧张感真是完全比不了的。

0: 这可见呢，这社交工具啊，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更新，也是在重塑着个人边界和社交节奏啊。其实就像前几年关于这个微笑表情包，诶，它是表达善意还是说我在讽刺你别有深意的讨论一样，这个社交沟通中的温差呀，本就一直存在。所谓社交礼仪的评判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这个分寸的拿捏和把握，那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更需要彼此尊重，真诚以待。
1: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打电话快速的解决这件事儿的话，那你可以先发个微信问方便通话吗？
0: 哎，对，
1: 或者是方便视频吗？
0: 嗯，
1: 现在有事儿吗？
0: 哎，这样可能大家更能接受一点。
1: 对，你少的。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孔维、李来，编辑胡盼，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被延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5: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6: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5: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7: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8: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9: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0: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1: 好嘞，奶奶，给你。
1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

0: 份安心。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3: 唉，中餐终于搞定。
4: 请出示付款码。
5: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6: 什么码？我没有。
7: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8: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9: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 请选择支付方式。
2: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7: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2: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4: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5: 哎，媳妇儿，下班了。
1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15: 哎，王姐，上班了。
1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7: 哎，别剪别剪，小心划伤了手。
18: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17: 哇，买榴莲啦。
19: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6: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4: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4: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3: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7: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9: 俗话说，人多嘴杂，
7: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1: 有人偷东西。
2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2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

0: 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4: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3: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4: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
9: 北京时间14点整，
1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9: AM1089 FM1029
1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9.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5: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6: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7: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8: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你知道吗？

0: 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小张，遛狗呢？
5: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6: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5: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6: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7: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8: 嘿嘿嘿嘿嘿。

0: 吃食材啥最强？
1: 一年一度海参王，
0: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1: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0: 因为海参王品质
1: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2: 过五关。
0: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0: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0: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2: 您记好了，
0: 10月28号到31号
1: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0: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2: 靠谱。
3: 123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了，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9: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 这是什么菜啊？
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0: 您这是
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6: 你帮我帮大家帮，
5: 速度、温度、有力度，
6: 热心、爱心、一条心，
5: 做热心人，
6: 办热心事。
5: 1029大家帮，
6: 一人有难众人帮。
7: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小喜鹊季然。节目的两部直播热线啊，已经全部开通了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了，或者是心里解不开的小疙瘩，想要大家伙来帮帮忙了，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大喜鹊上君现在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有事儿啊，尽管言语啊，不用客气哦。除了打电话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输入辽宁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一个蓝色的图标了，上面写着 LRTV 辽宁之声的字样，那个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
2: 给生活加加油，
6: 为爱心鼓鼓掌，
8: 给你爸爸妈妈。
2: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7: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我们先接听电话。6888，喂，你好。哪一、哎6888，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9: 啊，好了。
7: 嗯，今天是有什么事儿想要跟大家说呀？
9: 我那眼毛吧，就是道长倒结，我大求大伙帮忙，使啥吃啥药能好啊？
7: 是这个眼毛出现了，
9: 往里长，
7: 倒着长，倒结，
9: 往里长，往里边长，完了扎眼睛，睁不开眼那种。
7: 哦，这是几只眼睛？两只眼睛都这样吗？
9: 现在两个眼都这样。
7: 哎呦， 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9: 第二年了，睁不开眼呢，总花咱有时宅的往里去求人，完了，这吃啥药能好？
7: 这个倒结呀，它可不是吃药的事儿啊。
9: 嗯，
7: 你得上眼科去看看去。
9: 啊。
7: 嗯。
9: 我求大伙，我寻思谁知道这事儿的，求求帮吃点啥药还是啥？有知道？
7: 您这就是少量的几根的倒结呀、啊，还是
9: 普面这个都往里倒呢？
7: 是上眼毛还是下眼毛啊？
9: 上眼毛
7: 啊，
9: 上眼毛，
7: 上眼毛，
9: 嗯，往里倒，
7: 往眼睛里扎呀，
9: 往眼里长，倒长倒结。
7: 哦，自己没尝试过把这睫毛拔一拔。
9: 这东西就有时多了时长大劲的时候都求别人拔，拔完了它还长个有的毛囊。
7: 嗯，这个确实是容易引发一些什么结膜炎呐、啊，或者是划伤角膜啊这样的情况啊、嗯。所以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眼睫毛倒长，长这一根两根好像磨眼睛，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
9: 啊，
7: 嗯，这个时间长了，确实是容易划伤眼睛的。
9: 嗯，
7: 有没有滴点眼药水啥的呀？
9: 没滴啥，都反正都花钱薅求他。
7: 嗯，其实这个吧，嗯，咱们可以让大家伙帮您来支支招哈，看看这个睫毛倒长啊，倒结了、嗯，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但是如果像您这样的时间很长，而且这个倒结的。嗯，挺多的啊，数量挺多的，还得到这个眼科门诊、
9: 嗯、
7: 如果有必要的话、嗯、得做一个小手术，
9: 嗯，
7: 这样才能根治，否则的话、嗯、我觉得很难
9: 啊。
7: 嗯，您多大岁数了？
9: 我64了。
7: 嗯，64岁。一般像这个倒结的情况哈，老年人啊或者是中老年的这个成年人啊，它是非常常见的，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啊。那咱们可以问问大家伙儿，看看收音机前的听友当中有没有跟你有类似这样的经历的，是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9: 哎，
7: 让大家伙来分享分享，给您支支招哈。
9: 啊，谢谢大伙儿，大家。
7: 嗯，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吴先生啊。
9: 啊，好，
7: 哎，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支招，看看这个倒结的事儿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9: 啊，
7: 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快最便捷的，好吗？
9: 好了，谢谢啊。
7: 嗯、行，说到这儿，再见。
9: 哎。

0: 哎呀，这个导结确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啊，眼睛里头有异物感，这个眼毛总扎眼睛，不知道该咋办。那如果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大家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给这位吴先生来分享分享自己的经验，来支支招。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说话之间，金先生的支招电话进来了。金先生好。
1: 你好，金燕。
0: 给我们支支招吧，这个导结怎么办？
1: 他用五倍子。
0: 五倍子。
1: 打粉。
0: 嗯。
1: 然后呢，搁蜂蜜调。
0: 嗯。
1: 调完以后，用睫毛刷，晚上睡觉时往上刷，不能横刷。
0: 用五倍子打粉或蜂蜜是吗？
1: 对。
0: 啊，这有什么样的量的要求吗？比例的要求啊？
1: 它没有量，适量，你就弄多少调多少。
0: 啊，就调成那种糊糊状是吧？
1: 用多少调多少，完用睫毛刷，晚上睡觉时往上刷。
0: 嗯，
1: 不能横刷，不能横刷
0: 啊，得向上。
1: 嗯
0: 嗯，用它的这个粘性把那个睫毛往上给支棱起来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啊，慢慢的它就会缓解了。
1: 对对，白天不能，就晚上弄。你也晚上完你不就睡觉了吗？
0: 对对，闭眼
1: 睡觉时、
0: 嗯、
1: 那你睡觉时完用睫毛刷往上刷，不要横刷。
0: 那下睫毛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啊？
1: 这就上，你他不说上睫毛吗？
0: 对，那下睫毛、
1: 啊。

0: 毛呢？
1: 下睫毛往下刷
0: 啊，都是一样的方法。嗯
1: 啊，不都不能横刷。
0: 嗯嗯嗯
1: 啊，然后他就好了，他就过来了。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金先生这个小妙招啊。五倍子好买吗？这个东西
1: 好买。
0: 嗯、啊、好买，上中药房看一看啊。
1: 有。
0: 嗯，行，好、谢谢金先生、说到这儿。
1: 哎，不行，
0: 哎，好，再见。李先生吗？你好。
2: 你好。
0: 哎，也想支招是吧？
2: 他说的毛病就是我曾当年的毛病。
0: 哦，您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
2: 但是我自个儿解决，啥药我也没用。
0: 那怎么好的呢？
2: 自个儿就好了。
0: 自己就好了。
2: 告诉你啥原因。最后一招，他那眼毛太软了，营养不良，眼毛有点卷，他就爱往眼睛里进，就那么整。拿剃须刀，咱们说刮胡子剃须刀，给他剃两回。我再长他就不出现这个毛病了。
0: 哦，就是把睫毛全都给他剃掉。
2: 哎，对的哟。
0: 哎呦呵，那不眨眼睛吗？
2: 不眨眼睛，一点也不眨。我不知道个人，我给别人出好几个这问题了，人家也没眨呀。我反手到时候到最后就不往眼睛里头搭了睫毛了。俺家我自个儿的，就是我自个儿的小外甥，今年也上幼儿园呢。我外甥长的眼毛就往眼睛里一长就进眼睛里，老老叫我，完他妈有时候就得给他，就是用手机盖用那个用软乎的棉签往出粘。后来我告诉他妈，他妈就拿我妹夫的剃须刀给他剃下去了，剃下去完再长，哎，这回就不往里打绺了，不往里取菊了，就这么个主任。哎，这个是有我自个家也体验过，外边人也体验过。他是什么毛病呢？营养，但是我不能说营养不良吧，我也不能说啥，就是那种那睫毛吧，有点它长太长发曲的，使那个睫毛发软了，往上翘，往里翘，有的是往里翘，有的是往外翘，他这是属于往眼睛里头进伤害，那就是往里翘，给他刮掉，刮两回，看看什么效果，这玩意儿。拿剃须刀变动的那个剃须刀，
0: 好的，
2: 还伤不着，还伤不着眼睛。
0: 嗯，
2: 哎，我就这么整的。
0: 行，好，谢谢李先生的分享。
2: 反正这我的意见，我自个儿是也好使，我自个儿身边的好。
0: 但是这是您
2: 大家仅供参考、哎，
0: 亲身测试过的啊，亲身经历过的 啊，这样的一个方法。
2: 好，
0: 行，说到这儿，谢谢李先生。好，我们直播热线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3: 要我们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个思念吧，也是
4: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杂事儿都有。
5: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就好了。我看张伟大喜鹊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支招的方子哈，他说这个倒睫啊，就是眼睫毛往眼睛里面长，不是啥大病，但是抹眼球啊，时间长了它就会划伤，黑眼球发炎，最后怕光流泪啊、嗯，那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要是只有几根倒睫毛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去医院电解拔毛啊、嗯，直接就会破坏这个毛囊，这根睫毛以后呢就不再长了，大概费用几十块钱儿，而且张伟大喜鹊也特别提醒了，千万别自己在家硬拔，因为拔完它还会长，新长出来的呢更粗， 更硬啊，更容易扎眼睛，也不要用剪刀去剪短，因为短茬它更容易磨眼球。另外他还说，如果这个盗劫的数很多啊，整排整排的盗劫的话，这大多数都是眼睑内翻啊，眼皮整个都是往里面卷进去了。一般呢需要一个小手术矫正一下眼皮就好了，这个是眼科常见的一个常规手术啊。做完呢睫毛就朝外了啊，这会彻底解决。但他也说了，一定要警惕，如果要是长期磨眼睛的话，他是会伤这个角膜的，容易得角膜炎，严重的呢还会影响视力啊。他还提醒不要随便买那种网红治盗劫的药膏啊，这药膏是治不好盗劫的。所以呢，这个张伟朋友最直接的建议还是要上眼科啊，去专业处理一下。

张伟的提醒还是非常必要的啊。你看林森朋友也说了，说这个告捷哈，最好就是去眼科门诊做一个小手术，这样就能根治，叫倒睫电解术，破坏睫毛的毛囊就不再生长了，是一个很微创的，恢复也很快的一个小手术。还有麦香鱼朋友也提醒哈，如果要是倒睫，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能用手去揉眼睛，因为倒睫摩擦角膜本身就有微小的伤口，揉眼睛的话呢是非常容易细菌感染的，诱发结膜炎和角膜炎。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说啊，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同时呢，在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有这样的几种选择，一个呢就是下载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 APP 北斗融媒，在上面呢我们辽台所有的广播呀电视的节目啊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而且我们广播节目呢还可以回听往期一周之内的节目啊，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另外呢就是下载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现在呢随着阿基米德的这个改版啊，好像收听回听啊不是那么友好啊，但是他们也是在改进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伙首选还是我们北斗融媒啊，这个更直接更方便。1029大家帮节目继续直播，我们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想要发微信的朋友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咯，我第一时间也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哦。

0: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群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3: 特别贴近生活，
2: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0: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3: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4: 我登录了一征婚，现在我找到了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0: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0: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5: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3: 给1029大家帮点赞呢。
1: 1029大家帮，
0: 1029大家帮，
1: 与你相守，
0: 与你相守，
1: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7: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8: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9: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2: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1: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2: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0: 你帮我帮大家帮，
12: 帮你帮我帮大家。
10: 关注身边事，
12: 温暖你我他。
10: 这里是1029。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今天有一位吴先生哈、说自己的这个上睫毛，两只眼睛的上睫毛都出现了倒睫的情况啊，上睫毛往眼睛里扎，非常的难受，这个情况也出现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自己呢也用过一些方法，但是呢都不太好用，所以呢想请咱们大家帮的听友们呢介绍介绍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妙招，大家伙有什么样好的建议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直播热线是 024-8321-6888 和 7888， 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咯。好，继续来接听支招电话啊，张广军。张广军好。
1: 季然老师你好。
0: 嗯，你想支招这个倒睫的事儿是吧？
1: 对，刚才那位吴大哥，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城市还是农村，如果住在城市呢，那个是很方便，就住在农村。我提醒您一下，在辽宁省14个市，每个市都有合适眼科医院的分院。其实这个病不是用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吴大哥你不要乱用药。用药物的咱不能说不对，但是药物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单位大喜鹊朋友和林森朋友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0: 对，
1: 这个是眼睫毛倒睫，它不是眼睫毛的问题，是眼皮的问题。
0: 对，
1: 到医院做一个很简单很小的小手术，重新矫正一下就可以，费用不高，手术也很简单，只有几分钟就能解决。对眼科医生来说，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问题，
0: 好
1: 解决。醒吴大哥不要着急，你现在我不知道您家住在哪个市，现在就
0: 就是其实不光你说的那个眼科，其他的医院的眼科都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手术，
1: 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都能解决得了，
0: 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专科医院。
1: 我建议有大哥，如果您到那些当地的，比如说您市里的那个中心医院，像三甲医院那个眼科专业的眼科医生，他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

0: 是问题。
1: 对。对，
0: 对咱们来说好像是一个大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
1: 就是、大家一想到，哎呀，我这个事儿我得上医院，得去做手术，好像内心就有点小恐惧。
0: 任何人对手术来说都有畏惧心理，这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个，我大哥，这个谈不到算是手术，只不过在眼皮上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矫正方法而已。
1: 嗯，矫正一下。
0: 只是算是手术，其实不算是小手术，很简单，只有几分钟就能帮你解决问题。您不要乱用药，用药只能给您带来二次伤害，没有任何好处。
1: 是
0: 这一点，希望吴大哥一定要记住，不要着急，您明天就到医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嗯，
0: 费用并不高。
1: 好的，好的，谢谢张广军。
0: 谢谢，应该做的。
1: 嗯，
0: 好的。
1: 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有了，谢谢老师。
1: 好，哎，那就说到这儿，
0: 再见，
1: 再见啊。好，我们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我看微信平台上啊，麦香鱼朋友说了，说这个眼睛一旦要是发红啊、疼痛啊、分泌物过多、怕光流泪，马上就得上医院去开药啊。有一些抗生素类的滴眼液，一定要遵循医嘱来短期使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医院做一个小小的矫正术啊，这个是最快捷方便的。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啊，这是6888，曹女士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曹女士。今天是有什么事想跟我们说呀？
1: 我的母亲87岁了，走道都受不了了。
0: 嗯，
1: 我父亲85岁了，失明了。
0: 哦，
1: 家里边只有我一个弟弟，他也失明了。
0: 嗯，
1: 也不行。我那就是有什么那个能救助的？
0: 就是您还不在身边。我记得曹女士应该是在保定生活，对吧？在河北保定生活。嗯，您的这个父母家人都在辽宁，是吧？
1: 啊，在那个南票区，葫芦岛南票区。
0: 葫芦岛南票。他们现在也一直都生活在南票呢，是吧？
1: 对。
0: 您的母亲是已经失能了，不能自理了。
1: 嗯，基本上不能自理，你就是能走，能走，走不远，走个10米、8米的还可以。
0: 父亲失明了。
1: 我父亲已完全失明。
0: 哦。
1: 他85岁了。
0: 哎呦，都是高龄啊。您就是想问问这个失能老人的申请补贴券应该怎么样去申请？那现在这两位老人是在养老院吗？还是在家里啊？
1: 在家里边，要养老院就不问了，在家里边。
0: 在家里，因为这个失能补贴的养老券啊，它是一个消费券，只有你消费的时候，对，它才会给你补贴。
1: 那个消费具体情况是怎么个消费呀？
0: 一般情况下每月最高是800块钱，不完全是在养老院啊。失能老人的一些这个消费可以到社区去申请，跟生活相关的一些消费的事物都可以用这个券来抵消。
1: 可是农村有这一项吗？
0: 他申请这个低保或者特困什么的了吗？有吗？
1: 没有，什么也没申请，只有我父亲有一个残疾补助金。
0: 嗯，还有就是两位老人都80岁以上了，可以申请这个高龄补贴，申请了吗？
1: 没有，他都不知道。
0: 哦，现在就是对于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啊，有这样的一笔费用，一个是高龄补助，这个呢您得上村委会啊去可以申请办理的。嗯，还有一个，如果要是失能老人的话，也是得到村委会去先做一个申请，申请完之后呢会有人来进行核查，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是不是在这个失能老人的补助的范围内的，得有一个核查。
1: 我是想最近呗，我回老家一趟，我说给他看看看看，给他办一个看看能办下来了呗。
0: 嗯，
1: 要有这一项救助补助。
0: 你不如给那个村委会先打个电话，先问一问。

0: 省着你两地来回折腾，万一再没办成呢？
1: 我是想着看看父母去。
0: 啊，那这个是有必要的啊。父母年岁这么大了啊，作为儿女多看望看望，多照顾照顾，这个是必要的。
1: 嗯，帮着他料理料理什么家务。
0: 对对，
1: 我想最近几天我想回去，回去我说看要有这一项，我给他了解了解具体怎么办，看看怎么办。
0: 行，那咱们也让大家伙给您支支招吧，看看农村地区啊，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应该怎么样去获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补贴政策呢？还有就是申请这个失能老人的补贴消费券，是不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你应该怎么做啊？具体的申请流程是什么？咱们也让大家伙来支支招。
1: 收听收音机的朋友要有，最好是有南票区的，具体了解了解。
0: 对，南票地区的，其实在辽宁地区基本上申请的流程都差不多啊，城市的呀或者是农村的呀，申请的这个流程应该都差不多啊。还有一个你可以关注叫什么来着，叫民政通吧，好像是
1: 啊，民政通，
0: 对，有这么一个小程序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介绍和申请的流程。
1: 等着回去我查查辽宁地区的怎么着。
0: 对对对，上微信小程序里头搜一下啊，应该是民政通。
1: 行，好。
0: 再有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给村委会打个电话来问一问。
1: 哎，行，我了解看看找哪个部门。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了解这方面的这个事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您。
1: 行，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行，关于这个失能老人补贴的事儿，还有一个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的相关的补助，以及残疾人补助相关的一些事宜哈，大家伙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给曹女士来支支招。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
2: 一个人的一生中，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3: 而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其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你就足以。
4: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是想跟他沟通沟通，再一个呢表示感谢。
5: 到现在为止啊，我这种感谢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确实是值得我的这个感谢。
2: 弘扬身边正能量，为帮助过你的好人点赞，大声说出那三个字，谢谢你。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红太阳朋友啊来说这个眼睫毛的事儿啊，他说最好去上医院治疗，做一个小手术就完全可以解决。还有要借我们节目感谢他的远方的弟弟叫自由飞翔啊，说认识他很高兴，这么多年啊，他教会了自己如何使用读屏手机啊，教得特别好啊。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个电话吧。喂，你好，是刘先生吗？
6: 是我，你好。
0: 啊，刘先生好，今天把电话打进来是有什么事想说呀？
6: 我想那个电视柜台征婚
0: 。想征婚。您说说自己的条件吧。
6: 我那个是盲人。完了今年64岁。完了享受五保户的待遇，2万多块钱。完了现在完了有时候还做一点按摩还能收入点这个经济情况。
0: 自己会这个盲人按摩的手艺是吧？
6: 对对对。生活还不成问题吧。
0: 您是哪里的呀？
6: 我是沈阳沈河区的。
0: 沈阳市的。
6: 啊，对对对。
0: 沈河区的。
6: 对对，主要自己有自己有楼房，一楼。
0: 自己有房子。
6: 对。
0: 那您多大年纪啊？
6: 您62年，64周岁。
0: 64岁。
6: 啊，对，62年。
0: 您是一直都是单身吗？
6: 就是离。

0: 十几年以前离婚的。
1: 啊，离婚十多年了。
0: 啊，对。
1: 嗯，想找个啥样的呀？城市的呀，农村的呀？
0: 城市农村都可以，完了年龄上下差几岁的都无所谓，完了有残疾的是最相当吧。
1: 嗯。
0: 嗯。
1: 有身体残疾的也是可以的是吧？
0: 也是可以的，对，能自理的就可以。
1: 只要是生活能自理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城市农村不限。
0: 不限，对。
1: 但是要到沈阳来生活是吧？
0: 对，必须得到我这来，对。
1: 行也行，那您留个电话呀，如果大家伙想要跟您联系的话直接给您打电话。
0: 那个18502469027
1: 185-0246-9027
0: 对。
1: 好的，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啊，因为我们是公共的一个媒体平台，所以大家伙儿打电话的时候您也要注意多沟通多鉴别，好吧？
0: 好，谢谢。
1: 希望能够找到心仪的对象，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再见，刘先生。
0: 谢谢。好，
1: 刘先生的电话是185-0246-9027185-0246-9027。
2: 一个人在一生中，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3: 而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其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你就足以。
4: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是，想跟他沟通沟通。再一个呢，表示感谢。
5: 到现在为止，我这种感谢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确实是值得我的这个感谢。
2: 弘扬身边正能量，为帮助过你的好人点赞，大声说出那三个字，谢谢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倾耳听。
3: 美食食材啥最强？
4: 一年一度海参王。
3: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4: 每根海参王都要
5: 过五关。
3: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5: 您记好了，
3: 10月28号到31号
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5: 靠谱。
0: 听众朋友，现在继续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6: 在酒楼之上，杨过和耶律齐两位少年俊杰为了救人和赤练仙子李莫愁斗在了一起。这时候酒楼上是凳翻台歪，碗碎碟破，众酒客早已是走避一空。洪凌波自打跟师父出道以来，从未见师父在战阵之中落过下风。古墓中虽然受挫于小龙女，那只是因为不识水性。浮尘虽然曾经被杨过夺去，但转眼便夺回，仍然是逼得杨过落荒而逃。所以虽然见二人向他夹攻，他心中也是毫不担忧，只站在一旁观战。三个人斗到酣处，李莫愁招数又变，浮尘丝上发出一股劲风，逼得二人站立不稳。霎时之间，耶律齐和杨过是叠玉显招。耶律燕和完颜平叫声不好，同时上前助战，可只拆了三招，耶律燕左腿便被浮尘扫中，顿时踉跄着跌出。耶律齐见妹子受伤，心神微乱，被李莫愁几下猛攻，不由得连连倒退。这时在一旁的青衣少女见情势危急，纵上前来扶起耶律燕退开。这时在一旁的那位青衣少女见情势危急，纵上前来扶起耶律燕退开。李莫愁在恶斗之际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见那位少女纵起的时候身法轻盈，显然是名家弟子，挥起拂尘便往他脸上扫过去。姑娘尊敬，师尊是哪一位？二人相隔一丈有余，但是浮尘说到就到，晃眼之间浮尘丝已经掠到眼前。那青衣少女吓了一跳，右手急扬，袖中挥出了一根兵刃，将浮尘挡开了。李莫愁见这个兵刃很是古怪，晶莹生光，长约3尺，似乎是一根象牙削玉笛。他心中琢磨，这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兵刃？他数下急攻，要逼他尽展所长。那个少女抵挡不住，杨过和耶律齐急忙抢上相救，但实在是难敌李莫愁那东发一招西劈一掌飘忽灵动的战法，顷刻之间险象环生。杨过心想，只要我们几个稍有疏忽，眼前是个个难逃性命。他张口大叫，好媳妇儿，我的好妹子，穿青衣的好姐姐，耶律好师妹，大家快下楼去散散心吧，这贼婆娘厉害得紧。四个女子听他胡嚷乱叫，人人脱不了一个好字，都不禁皱起了眉头。可眼见情势确实是紧迫已急，陆无双首先下楼，那青衣少女也扶着耶律燕下去了。两个叫花子见这几个少年英侠为了自己 而与李莫愁打的是天翻地覆，有心要上前助战，苦于臂膀被折断，动手不得。他二人很是有义气，虽然李莫愁无暇相顾，可二人却始终是站着不动，不肯先杨过等人逃命。杨过跟耶律齐是并肩而斗，抵挡李莫愁愈来愈厉害的招数。接着完颜平也退下楼去，杨过说道，耶律兄，这里手脚施展不开，咱们下楼去打吧。他想啊，到了人多之处就可以趁机溜走。耶律齐说道，好。二人肩并肩从楼梯上一步一步退下来，李莫愁是步步抢攻，虽然得胜，可心中是大为恼怒，我生平要杀谁就杀谁，今日却叫这两个小子给挡住了，若是陆无双这个贱人就因此而逃脱，我赤练仙子的威名何存。他一心一意要擒回陆无双，跟着追下楼来。众人各出全力，从酒楼斗到了街心，又从大街斗到了荒郊。杨过是不住的叫嚷，亲亲媳妇儿，亲亲好妹子，走得越快越好。耶律师妹，青山姑娘，你们快走吧，咱们两个男子汉死不了。耶律齐是一言不发，他年纪只比杨过稍大几岁，但是容色威严，沉毅厚重，全然不同于杨过的清洁彪悍、浮躁跳脱。二人断后挡敌，耶律齐是硬碰硬的接挡敌人的毒招，杨过却是纵前越后，扰乱敌方的心神。李莫愁见小龙女始终没有现身，更是放宽了心怀，全力施为。杨过和耶律齐毕竟是功力和李莫愁差得太远，站到这会儿，二人均已是面红心跳，呼呼气喘。李莫愁见状大喜，心想用不了半个时辰便可进取这帮小鬼的性命。正在激斗之间，忽然听见空中几声鸣叫，声音清亮，两头大雕往他头上急扑而来，刺翅古风带的是满地的灰沙飞扬，声势惊人。杨过认识这对大雕是郭靖夫妇所养，自己小时候在桃花岛上也曾经跟双雕一起玩耍，心想双雕既来，那么郭靖夫妇必然就在附近，自己返出重阳宫可不愿意再跟他们相见。他急忙往后跃了数步，取出了人皮面具戴在头上。双雕是忽左忽右，上下翻飞，不住地向李莫愁扑翅雕啄。原来啊，这两头雕是记性很好，当年他们吃过李莫愁冰魄银针的苦头，一直怀恨在心，这时在空中远远地看见了，顿时飞下来搏击，但是也怕他银针的厉害，

只要见到他一扬手，立即振翅上飞。耶律齐瞧得好生怪异，只见双雕是难以取胜，便叫道：杨兄，咱们再上四面夹击，瞧他怎样。正要挠身抢上，忽然听见东南方马蹄声响，一骑马疾驰而至。那匹马的脚步是迅捷无比，刚闻到蹄声便已奔到近前。那马身高腿长，遍体红毛，神俊非凡。李莫愁和耶律齐都是一惊，这马怎么如此神速？马上骑着一个红衣少女，连人带马宛如一大块火炭般扑过来，只有他一张雪白的脸庞才不是红色。杨过见了双雕红马，早料到这个马背上的少女便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郭芙。只见那少女一雷缰绳，那红马倏地站住。这一马在急奔之中说停就停，既不人力也不嘶鸣，是气定神闲。耶律齐自小在蒙古长大，骏马不知道见过多少，但是如此英武却是从所未见，不由得更是惊讶无比。他不知道这匹马乃是郭靖当年在蒙古大漠所得的汗血宝马，当年是匹小红马，但是现在已然是匹老马。但神物毕竟不同凡马，年岁虽老仍然是筋骨强壮，脚力雄健。杨过与郭芙已是多年不见，偶尔想到他的时候，总记得他是个骄纵蛮横的女孩，哪知这时已长成一个貌若春花的美貌少女。他一阵疾驰之后，额头上微微见汗，双颊被红衣这么一映更增娇艳。他向双雕看了片刻，又向耶律齐等人瞥了一眼，眼光扫到杨过脸上时，见杨过身穿蒙古装束，戴了面具之后又是容貌怪异，不由得峨眉微蹙，神情之间颇有鄙夷之色。杨过是打小便跟他合不来，这番重逢见他仍然是憎恶自己，自卑自伤之心就更强了，心想：你瞧我不起，难道我就非要你瞧得起不可？你爹爹是当世大侠，你妈妈是丐帮帮主，你外公是武学大宗师，普天之下武学之士无一人不敬重你郭家。可是我父母呢？我妈是个乡下女子，我爹爹不知道是谁，又死得不明不白。哼，我自然不能跟你比，我生来命苦，受人侮辱，你要是再来侮辱我，我也不在乎。他站在一旁暗暗的伤心，但觉着天地之间无人看重自己，活在这世上也没什么意义，只有师父小龙女对自己一片真心，可此时又不知道她去向何方，不知道今生今世是否还有能够重见她的日子。他正在自感心中难过，听得马蹄声响，又有两骑马奔了过来。两匹马是一青一黄，也都是两种，但是跟郭芙的红马相比之下可就差得远了。每匹马上骑着一个少年男子，均是身穿黄衫。郭芙叫道：武家哥哥，又见到这个恶女人了。马上的少年正是武敦儒和武修文兄弟。兄弟俩一见的李莫愁，他是杀死母亲的大仇人，数年来是日夜不忘，岂知在此相见，顿时急跃下马，各抽出长剑，左右攻了上去。郭芙叫道：我也来。说罢从马鞍旁取出了宝剑，下马上前助战。李莫愁见敌人越来越多，却个个年纪很轻，眼见着两个少年一上来就是面红目赤，恶狠狠的情同拼命，剑法纯正，显然也是名家弟子。接着那个红衣美貌少女也攻了上来，一出手剑尖微颤，耀目生光，

0: 这一剑是斜刺正制，暗藏着极厉害的后招，功力虽然浅，可剑法却很是奥妙。李莫愁心中一凛，你是桃花岛的郭家姑娘？
1: 哼，你倒识得我。
0: 刷刷，连着两剑均刺向他胸腹之间的要害。李莫愁举起拂尘挡开，心想这小女孩骄纵的紧，就凭你这点微末本领竟也敢向我无礼，要不是忌惮你爹娘，就是有十个也一起上了。他拂尘回转，正想夺下郭福的长剑，忽然间两肋飒然风响，武士兄弟两柄长剑同时指到，他们哥俩和郭福都是郭靖一手亲传的武艺，三个人在桃花岛上是朝夕共处，练的是同样的剑法，三人剑招配合的紧密无比，此退彼进，此上彼落，虽然不是什么剑阵，但是三柄剑使将开来居然也是声势不弱，三人二雕是连环搏击，将李莫愁围在了核心。要是凭着他们三个人的真实本领啊，时候稍长，李莫愁必然能够刺激伤得一人，其余的二人就绝难自保了。但他眼见着敌方人多势众，若是一拥而上，倒也不是轻易对付。要是再惹得郭靖夫妇出手，那就更讨不了好去。他当下拂尘卷回，笑道：“
1: 小娃娃们，且瞧瞧赤练仙子耍猴的手段。”
0: 呼呼呼，连进了六招，每一招都是直指要害，逼得郭福和武士兄弟手忙脚乱，不住的跳跃避让，还真有些猴的模样。李莫愁一声长笑：“
1: 林波，去吧。”
0: 师徒俩是向西北方疾驰而去。郭福叫道：“
1: 哼，他怕了咱们，追呀！”
0: 提起剑在后面急追，武士兄弟也展开了轻功，随后赶过去。李莫愁将拂尘在身后一挥一拂，潇洒自如，脚下是微尘不起，轻飘飘的，就像是缓步而行。洪凌波则是发足疾奔。郭福和武士兄弟是用足了力气，却跟他们师徒距离越来越远。只有两只大雕才比李莫愁飞得更快，不断的飞下搏击。武敦儒眼见着今日报仇无望，便吹动口哨招双雕回来。耶律齐等生怕三人有什么闪失，随后赶过来接应。见郭福回来了，当下上前见礼。众人都是少年心性，三言两语就说得极为投机。耶律齐忽然想起道：“杨兄呢？”完颜平说道：“
2: 他自己走了，我问他去哪儿，他也不理。”
0: 说着垂下头来。耶律齐奔上了一个小丘，四下瞭望，只见那个青衣少女和陆无双并肩而行，走得已经远了，杨过却是没有半点踪影。耶律齐茫然若失，他这次跟杨过虽然是初次相会，联手拒敌时间不长，但是数次性命交关的联手打斗，已然大喜了同仇敌忾之心。见他忽然不别而行，倒像是不见了一位多年结交的良友一般。原来杨过见武士兄弟赶到，又与郭福三人合攻李莫愁，三人神情亲密，所施展的剑法又极为精妙，数招之间竟然将李莫愁赶走了。他不知道李莫愁是忌惮郭靖夫妇这才离去的，还以为他们三个人的剑招之中暗藏着极为厉害的内力，逼得他非逃不可呢。当日郭靖送他上终南山学艺，曾经大展雄威，打败过无数的全真道士，武功之高在他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极深的印痕，心想郭靖教出来的弟子武功当然会胜过自己十倍。有了这样先入为主的念头，见郭福等三人一招寻常的剑法，也以为其中必隐含着奥妙的后招， 所以他越看越是不忿，想起了小时候在桃花岛上被武士兄弟两番殴打，而郭福则在旁边大叫打得好，用力打。他又想起了黄蓉故意不教自己武功，郭靖武功如此高强却不肯传授，将自己送到了重阳宫去受一群恶道的折磨，只觉得是满腔的怨愤不能自已。眼见着完颜平、陆无双、青衣少女还有耶律燕这四个少女都是望着自己，脸上有诧异之色，心想李莫愁刚才污言秽语骂我姑姑，你们都相信了，你们瞧不起我那也罢了，怎敢轻视我姑姑呢？我此刻的脸色难看，那是我气不过武士兄弟和郭福，气不过郭伯伯、郭伯母，你们便当我跟姑姑有了苟且，因而内心有愧吗？想到这儿，他是突然间发足狂奔，也不寻着道路，只在荒野中乱走。这时候他心神异常，只以为普天下之人都要跟自己为难，他却没想到自己是戴着人皮面具。虽然满脸的妒恨不平之色，完颜平等人又如何瞧得见？平白无端的旁边人怎么会笑话他呢？李莫愁恶名满江湖，又是众人的公敌，他说的话谁能信呢？杨过本来是自西向东而行，现在他想要离这些人越远越好，反而折向北。他心中混乱，厌憎尘世，摘下了面具，只在荒山野岭间乱走。肚子饿了，就采些野果野菜来充饥。因此他越走越远，不到一个月已经是形容枯槁，衣衫破烂不堪，来到了一处崇山峻岭之中。杨过也不知道这山正是天下五岳之一的华山，但见山势险峻，他就越发狠往绝顶上爬过去。他轻功虽然高，但华山是天下之险，却也不是说上就能上。等爬到了半山的时候，天气骤寒，千云压低，北风渐紧，接着天空竟然飘下一片片的雪花。杨过心中烦恼，他尽力地折磨自己，并不找地方躲避，风雪越大他越是在危岩峭壁上行走。行到了天色向晚，雪下得更大，脚底下直打滑，道路更是难于辨认，要是一脚踏空，他必然掉在万仞深谷中，会跌得粉身碎骨。可杨过也不在乎，他将自己的性命看得是极轻贱，仍然是昂首直上。他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又走了一阵子，忽然听见身后发出了极轻的嘶嘶这样的声音，好像有什么野兽在雪中行走。杨过立即转过身，只见身后有个人影在晃动，忽然间跃入了山谷。杨过心中大惊，连忙奔过去向谷中张望，却看见一个人伸出了三根手指勾在了岩石上，身子却是凌空在飘荡着。杨过见他以三根手指之力支撑着全身，平临着万仞深谷，武功之高实在是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于是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3: 老前辈请上来。
0: 那人哈哈哈哈大笑，震得山谷鸣响，手指一按就从山崖旁边跳了上来，突然间厉声喝问：
4: 你是藏边吴丑的同党是不是？大风大雪，半夜三更，鬼鬼祟祟的，来这儿干嘛？
0: 杨过这么漫无目的的乱走乱闯，却不曾想糊里糊涂来到了华山，也不曾想偶然间竟遇到了一位风雪怪人， 杨过就此

0: 结下了一场旷世奇缘。那么这位怪人是谁？会不会杨过就此得到一身旷世的武功绝学？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武侠小说《神雕侠侣》。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1: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3: 挂掉。
14: 挂掉。
1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4: 删除。
13: 删除。
1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12: 来源不明的链接，
14: 不点。
1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4: 不说。
13: 不说。
1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嘞，谢谢。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啊。
16: 快递，您签收一下。
17: 好，谢谢。
18: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9: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5: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7: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18: 老妈， 生日快乐，
2: 老妈生日快乐，
13: 老妈生日快乐，
2: 我们都回来了。
15: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4: 喂，爷爷。
2: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3: 哎，来来来来，
15: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5: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15: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2: 小张，遛狗呢？
23: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24: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3: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24: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15: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2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7: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9: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1: 美食食材啥最强？
32: 一年一度海参王，
31: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32: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31: 因为海参王品质
32: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31: 过五关。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32: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31: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32: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31: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32: 您记好了，
31: 10月28号到31号
32: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31: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32: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0: 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0: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君。你有哪些烦心事儿、要紧事儿，都可以借助电波来和我们取得联络。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哈，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全线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24-8321-6888 024-8321-7888。在场外我们还有一部记者热线，也希望大家随时拨通，号码呢是024-8321-8550-8321-8550。
0: 好的，在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我国共有托位666万个，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
1: 我省开展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
0: 沈铁61个动车车次票价打折。
1: 沈阳市铁西区今年更新1140台老旧小区电梯，惠及150000居民。
0: 辽宁海城姑娘拍短视频，每周卖出30万枚鹅蛋。以下来关注详细内容。
1: 好的，首先呢还是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哈，有关呢我国一共有这个托位哈是666万个，也是呢让更多的家庭呢能够放心托和安心托。记者日前呢从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上呢就了解到，说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呢，我国啊一共是有托育机构是 12.6万家，托位数呢是达到了666万个，千人口的托位数啊更是达到了4.73个。那么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了，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呢将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啊来指导各地呢会因地制宜，持续来优化资源配置。与此同时呢还将加强中央预算内的投资支持力度，落实好呢像这个水电气热啊相关的价格，还有呢这个税费优惠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现有的政策，来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一些呢啊与托幼机构来建立固定的联系，从而来完善跨部门的综合监管机制，也会让更多的家庭呢能够放心去托和安心去托。
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多渠道扩大服务资源供给，加强公办托位供给，支持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鼓励招收2到3岁幼儿，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用人单位半托、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等多种选择。
1: 另外呢加快制定托育服务法，加强呢对于这个普惠

0: 托育服务机构的基本服务费用的一些管理哈，再有就是发展呢县乡普惠托育服务，设置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等等吧。那么一系列的安排部署呢，都彰显出了党和政府推动实现呢幼有所育，从而呢也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一个坚定的决心。
1: 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托育服务县级覆盖率 98.8%， 托育从业人员 143.1 万人。推动托育服务普惠级高质量发展，既是千万家庭之所急，也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之所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列为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优质供给，降低托育价格，提升服务质量，让群众托得上、托得起、托得好，切实解决家庭在育儿方面的急难愁盼。
0: 在近日呢，省消防救援局是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以及省公安厅正式印发了辽宁省消防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落实国家层面呢从严从重打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工作部署，并且解决我省目前消防监管领域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长久以来呢，消防监管存在着重事后处罚、轻事前预防，那么部门的衔接不畅、执法标准不统一，以及呢个别案件以罚代管等相关的问题，我省就通过相关的制度创新呢，是打通了消防执法、还有公安侦查以及呢检察监督、法院审判整个的全流程的闭环方式，从而也是健全了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进一步抬高了消防安全的违法成本。
1: 办法从源头防控、流程规范、司法监管、证据闭环、部门协同五个维度重塑消防监管体系，强化事前预防、前移惩治追责关口，在失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等事后追责的罪名基础之上呢，将危险作业罪纳入到行刑衔接重点，把追责关口前移到具有现实危害、尚未酿成事故的严重违法行为，推动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的转变。简单的来说呢，单位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着消防安全设备设施，或者是存在重大消防事故隐患却拒不执行整改措施的，即使没有发生火灾事故，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强化程序衔接，确保案件呢能够有序移送，针对于像案件移送、受理、立案、起诉、判决、文书执行等全环节呢，都是做出了细化的规定，坚持刑事追诉优先、先行后行的方式哈，严禁呢以行政处罚代替移送。与此同时，还将规范火灾调查的全过程，部门之间呢实施的是互通信息，确保呢有案必移、移必有序和责有所归。
1: 强化司法监督，实现行刑双向互通，将检察监督贯穿移送、立案、侦查、审判的全过程，杜绝该立案不立案、该移送不移送的情况，防止有案不立以罚代刑。强化调查取证，贯通行刑证据链条，火灾隐患、违规痕迹大多容易消失。办法明确要求及时固定、留存各类证据，同时呢规范鉴定、异议复核流程，让每一起案件都有证据确凿、有理有据，避免争议和随意处置。
0: 再有呢，就是强化协作机制，建立呢联席会议的制度哈，推行提前介入、专业咨询、协作办案以及案情通报等相关的工作机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哈，防止呢同案不同处，以及呢标准不统一、破解执法震慑不强以及衔接机制不畅等相关的难点问题。相对于以往的监管模式呢，办法当中啊还实现了四个转变。你比如说呢，像统一移送、像定 定向匹配来转变，办案也是更高效了。按照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管辖来进行划分，明确了不同的罪名案件移送

0: 受理主体，那么从制度层面呢，更是厘清了内部办案的相关边界。再有啊，就是单向移送向双向衔接来进行转变，监管无死角，既能够严防消防部门是只罚款不移交刑事案件，也杜绝了司法不诉后啊违法行为免于处罚的相关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制度设计向高效运行来进行转变，执法也变得更加规范，区分案件的复杂程度，明确资料材料补证，以及呢协助调查工作要求，完整来细化复议、立案监督等一些呢救济的程序，压缩了办案的自由裁量的空间。最后一点，也就是个案惩处向统治治理来进行转变，治标也更加的治本。那么通过案件通报以及司法建议还有年度复盘等等相关的方式呢，从单一的处罚个案升级为排查一类隐患，规范一个行业的系统化治理。
1: 在日前啊，辽宁启动了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计划今年年底呢实现全省生态环境检测机构排查整治全覆盖，重点打击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近年来啊，我省监测市场是快速发展，一大批监测机构在服务污染治理、支撑环境管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少数第三方监测机构受利益驱动弄虚作假的问题依然存在。根据专项行动方案，今年年底呢，要实现全态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排查整治全覆盖，重点打击在样本采集、未分析、超出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机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呢，按照自查自纠、集中整治、巩固提升三阶段推进，实现规范一批、打击一批、退出一批。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对主动自查、认真整改、如实上报的机构，依规予以免罚或从轻处罚；对问题严重、拒不自查整改、隐患或隐瞒不报的，那么依法从严查处；对造假情节严重的主体，依法从严查处，吊销相关资质；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加大扶持力度，诚信好、经营规范的机构，树立守法经营的正确导向，以生态环境监测领域排查整治带动整个第三方技术服务市场的全面进化。
0: 好，接下来呢，把目光啊调向沈阳市铁西区。在今年呢，沈阳市铁西区啊将推进1140台电梯的换新落地哈。截止到年底，将全部交付之后呢，会有150,000居民告别电梯的老旧隐患。沈阳市铁西区房展局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就表示啊，说在近三年来哈，沈阳市铁西区呢持续加码老旧小区国债补贴电梯更新的改造工作。2024年、2025年这两年呢，已经是完成了431台电梯的更新，更是汇集了50,000名的居民。在今年，沈阳市铁西区呢，更是进一步扩大了覆盖面，审批更新电梯呢，达到了1140台，涉及107个老旧小区，预计汇集将会达到47,000户，大约呢是有150,000名居民。这也是三年来改造规模最大的一年。
1: 截至到今年的8月31号，已陆续完成竣工交付401台，9月到12月按照计划每月完成交付了200余台，计划年底前呢完成1140余部电梯全部完成交付使用。为了让电梯更新改造更贴合居民的实际，铁西区坚持问题为导向、民生为导向，精准摸排和筛查，靶向整治电梯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对全区运行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开展了全方位的摸排和摸查，建档立卡， 全区呢重点的针对于超20年的使用或者是频繁出现困人故障、维修成本偏高、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集中的问题电梯，优先纳入到年度整改改造清单当中，分批次精准申报国债补贴等指标服务，实现隐患电梯优先整改，民生难题优先解决。
0: 施工结束之后呢，还会长效把关哈，更加的在岗了。那么比如说呢，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改造之后呢，这个统一啊会由经由这个特殊设备检验的相关部门来进行取证，而且呢也是确保这个设备要合规达标啊才能够运行。另外在项目合同当中呢还明确了说，这个设备5年免费质保的相关要求，就是呢要压实哈这个企业的主体责任。所以呢项目竣工之后哈，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了将同步移交给物业进行接管，那么同时呢也会建立这个月度常态化的巡检台账，与此同时呢还将会为部分的电梯来加装智能监测模块，实现呢电动车进入阻挡啊，还有困人故障主动报警啊等等哈这样的便民的功能，从而呢也是全面来提升电梯运行的相关的安全性。沈阳市铁西区啊目前呢还是在建立比如说完善这个电梯交付的回头看的闭环机制哈，那么就是在这个电梯交付投用之后啊，比如说3个月6个月哎将会开展呢定期的专项回访工作，全面来收集设备运行的故障以及居民使用反馈等相关的问题，全程来监督维保单位的限期整改、闭环落实以及呢持续巩固改造的成果，从而来保障我们电梯能够长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0: 好的，最近呢，在我们辽宁呢，有很多的这个景区和景点呢，进行了升级改造。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沈阳市大东区统筹业态供给与服务保障商圈全新文旅商街区、网红打卡点等多点联动，各类的特色文旅活动也在精彩纷呈的推演。文体旅商深度融合释放出的强劲消费活力，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人气高涨，辖区的景区游客数量比2025年的11%增长了 51.56%。
1: 嗯，确实哈，像这个呼啸大东哈，在这个十一期间呢，也确实是出圈了哈。那针对于像这个辖区文旅消费的场景呢，也是亮点纷呈哈。比如说我们非常关心关注的啊，这个呼啸大东哈。那么比如说新晋文商旅地标呼啸街呢，这个试运营的过程当中，这人气啊就非常的火爆。街区开街呢，也更是受到了比如说一些媒体哈相应的一些这个关注。同时呢，我们说像这个巨虎东东啊，也是多场次啊这个进行加演，还有这个 NPC 互动巡游，以及呢无动力游乐项目啊等等吧，都是非常受大众的这种喜爱。可以说运营团队呢也是时时在关注大众哈这样的一些留言呐、建议呀啊合理化的建议也是被快速的启用响应啊，而且呢是主打一个听劝哈，厉行厉改等等吧。那么针对于像核心商圈的这个热度啊持续走高，像沈阳市大东区这个东中街啊这个大悦城的客流量呢，这个指数也是连续七天啊位居呢全国重点购物中心的榜首。而东中街全国的首块 4D 啊高清大屏也是在节前开启了预热的宣传，震撼的这种视觉效果啊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市民以及游客的驻足。而针对于像这个沈阳的东中街这个地块当中哈，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演出团队哈，也都是呢在这个十一期间啊使出了自己的这个浑身的解数哈，来招揽更多的游客。而且在这个 top 榜当中呢，也确实在打榜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十一期间哈，确实是取得了亮眼的这样的成绩。而针对于到大东来旅游的一些朋友呢，也对大东啊留下了更多深刻的印象。
0: 那么接下来呢，大东区将继续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的供给，持续的打磨特色场景，推动小剧场演绎进商圈，策划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保障，建立游客意见快速收集整改机制，完善多部门联动应急保障体系，稳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加大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力度，整合街区商圈网红打卡资源，持续打响大东文旅特色品牌，进一步的激活区域

0: 文旅消费市场。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啊调向海城哈、啊，和大家呢来讲，一位姑娘的故事哈、啊，在海城市西四镇啊青苔村，淡鹅养殖基地呢有百亩的这个棚舍哈、啊，是顺着田垄呢是整整齐齐的排布，而新鲜的这个鹅蛋呢，经过擦拭啊、照检呢、装箱啊，就在当天啊就可以发往全国各地。那么在忙碌的地上忙碌的呢，是一位95后的姑娘，她的名字叫范。范雪娇，以前呢，范雪娇家的这个鹅场啊，都是由她的父亲啊范源来打理的。那么鹅蛋呢，也是主要依靠，比如说老客户线下批发呀，哎，这个销售渠道呢，相对来说比较狭窄，而优质的这个鹅蛋呢，更是难以走出本地。看着父辈们固守着这种传统的销售模式哈，在鞍山市区呢，是从事医药相关工作的范雪娇啊，就萌生了一个这样的想法。什么想法呢？他希望借助网络，让更多的人呢来知道自己家的鹅蛋有多好。
0: 2025年冬天，休假回乡的范雪娇随手拍了一个鹅群的采食、人工捡蛋、车间分拣的短视频，上传到了网络平台。没想到啊，网友在评论区询问鹅蛋购买与邮寄事宜。那今年夏天，范雪娇下决心辞去城里的工作，回乡专心开拓线上销售。这个选择最初遭到了父亲范源的强烈反对。从事养鹅数十年，在范源的眼中，网络短视频带货的只是年轻人一时兴起，隔着屏幕很难做成生意。范雪娇没有争辩，坚持用镜头记录真实的养殖场景，持续更新不到一周，账号迎来了第一笔线上订单。看着源源不断的客户咨询，一箱箱鹅蛋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范源真切地感受到了新媒体的力量。他说呀，没想到年轻人的新路子还能这么管用，我现在呢很支持他。
1: 嗯，现如今呢，这妇女啊分工就变得更加明确了啊。范源呢是驻守鹅棚啊，管好自己的养殖生产基地，可以说呢也是在严控鹅蛋的品质。而范雪娇呢就负责啊这个短视频的拍摄，还有呢私信客服与线上订单运营。与此同时，还保留了原有的线下批发渠道啊，线上线下呢更是同时协同发力啊，销售的持续的这个拓宽。而更多的时候呢，他们也做了相应的统计啊，那就是说在每周啊最多呢可以卖出鹅蛋30万枚，你看这销量是吧。那么从坐等到客商上门，从这个自家线下进行推销，再到线上啊这种新媒体的销售，那么到这个百亩鹅场，可以说呢也是焕发了很多的新生。范雪娇这样的年轻人呢，他是把这个城市啊和年轻人所学到的这些新的知识、新的理念、新的方式是带回到了自己的乡村当中，也用自己真实的这种田间种植种养的画面啊，也让这个乡土好物呢真真正正的通过媒体上的销售能够走出田野乡间，走进千家万户。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马上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段了。大家在广告时段可以通过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搜索 LRTV 辽宁之声，找到蓝色图标，点击关注呢，就可以留言给民生热线了。稍事休息，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嘞，谢谢。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谢谢啊。
0: 快递，您签收一下。
1: 好，谢谢。
2: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3: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4: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5: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

0: 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2: 老妈，生日快乐！
3: 老妈，生日快乐！
4: 老妈，生日快乐！
3: 我们都回来了。
5: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我是江苏徐州苏超球迷，
8: 我是南京的苏超球迷，
9: 我是江苏常州苏超球迷，
10: 我想到东坡吃客东坡草。
6: 欢迎江苏老铁，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话教学时间到。
11: 东北话说，看球可以雾渣渣，但不能鸡皮酸脸，
6: 意思是胜负皆精彩，文明更出彩。
11: 东北话说，球场没有婆婆丁啊，
6: 意思是有序入场，文明就坐。
11: 东北话说，身边的哥呢全带走，俺这嘎的好喝也去瞅瞅，
6: 意思是爱护环境，洁净观赛，观赛之余别忘了品尝咱辽宁的特色美食。我推荐
12: 沈阳熏鸡架，
13: 大连海蛎，
11: 鞍山南果梨，
14: 抚顺麻辣拌，
15: 丹东黄蚬子，
16: 锦州小烧烤啊。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6: 哨声虽响，情欲不散。
5: 整装大东北，
17: 辽宁最滚烫。
6: 整装大东北，谁赢都是赢。
18: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9: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8: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6: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8: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8: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8: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美食食材啥最强？
14: 一年一度海参王，
9: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抢了。
14: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9: 因为海参王品质
14: 太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
17: 过五关。
9: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14: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9: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14: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9: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17: 您记好了，
9: 10月28号到31号
14: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9: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14: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
17: 靠谱。
1: 我是没头脑，
17: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

0: 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蒸羊羔，
5: 哦，
4: 蒸熊掌，
5: 嗯，
4: 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6: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7: 早上好，欢迎乘机。
8: 早上好，各位
3: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3: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9: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五中心，列车开启前。
3: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6: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0: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我是于纯。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丽君，继续在电波当中为大家来提供服务啊。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24-8321-6888 024-8321-7888 全线为大家开通。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记好一部电话，可以和我们的记者来取得联络，号码是024-8321-8550 8321-8550。
0: 那近期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高铁动车车票的实施了优化和调整。10月12号，记者从沈阳国铁局了解到啊，那调整之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域路段，总计60余个车次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提供更经济、更灵活的出行选择。
1: 你比如说呢，从10月9号开始啊，像这个高8046次营口东站到大连北站的这二等座的票价呢，就是45元啊，也和之前相比呢是降低了50%，相当于打个对折，是吧？那另外呢，针对于像高8157次沈阳北站到长白山站啊，周中这二等座的这个票价呢是206元，比之前呢是降低了30%。而针对于像高8020次长春站到大连北站周中啊，这两座位的这二等座的这个票价

0: 价呢是278元，比以往呢是降低了20%。这次的票价折扣呢，可以说啊是铁道部门哈、啊、深化了市场化票价机制改革之后呢，又一次有力的实践。国铁沈阳局呢也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灵活的定价策略啊，在淡季呢适度的让利给旅客，让旅客在购票的过程当中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实惠，从而出行安排也变得更加从容，切实也降低了大家这个出行的成本。
1: 不仅如此呢，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国铁沈阳局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年满60周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为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以享受在既有优惠票价的基础之上再9折的优惠。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还可以享受获赠3倍积分红利。旅客在12306官网 APP 进行购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享受折扣，推荐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的锁定优惠车次。建议高频出行者优先考虑定期票或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合理规划行程，以降低出行成本。
0: 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民生热线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一同来关注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哈。北方呢又进入到这个深秋时节了哈，这个秋冬交际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是心脏啊这个发病的一个重要的季节哈。那么每到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啊这个心脏啊血管啊这个啊血压呀、等等哈这方面的一些健康。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哈，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有些不一样的症状啊，有可能就是心脏啊在向我们求救，所以呢我们也是普及一下这方面的医学常识啊，也希望能够面对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遇到突发事件呢、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问题状况出现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经验方面的一些传授哈。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针对于日常当中哈，由于这个气候的变化或者是情绪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诱因哈，我们的心脏啊血管发出一些警报哈，都未必是在胸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是背疼，有的时候呢是这个牙疼，甚至呢有的时候是哎感觉这个身体突然间乏力，哎出汗等等哈，其实有一些这种症状哈，都是我们心脏在求救。那在近日呢，相关的专家哈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些啊，我们识别这个心肌梗死啊、主动脉层狭窄啊、还有这个心血管急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信号，也是能够掌握一些正确的应对方式。你比如说，我们日常当中很多中老年人哈都非常关注说，如何来区分这个心肌梗死和主动脉夹层呢？我们通俗的来说哈，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多数啊都是由于这个心肌供血的这个冠状动脉哈，突然呢被血栓堵住了，这血流一断啊，远端的心肌就会出现缺血和坏死，堵得越久，这个心肌坏死的也相对来说就越多，心力衰竭和恶性心律失常乃至于猝死的这个风险呢就非常的高。而针对于像这个主动脉夹层呢，它通常啊是指这个高血压血流冲破了主动脉血管内膜，冲入这个壁层这样的一个区间，而是呢把原本贴合的血管壁从内部硬生生的给撕开了啊。那它的本质上呢就是血管结构的一种撕裂，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哎血管堵了啊。那么一旦发生的时候呢，这个脑啊、心脏啊、肠道啊以及呢这个肾脏还有下肢供血都会出现中断的这样的现象，甚至呢这个壁管还可能呢会向外啊进行破裂，数分钟内就可以危及生命。所以呢专家也特别提醒啊，说这二者呢都是啊可能表现为胸痛，但是呢在检查或者是用药以及救治的这个路径啊是不完全相同的，只凭借着这个疼痛的部位啊疼痛的强度啊还有个人的经验呢是非常难分辨的啊。所以呢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危急时刻，一定要尽快 快来拨打120，把这个判断交给我们的专业医生。
1: 那么心肌梗死常见的信号呢，会有胸口的正中间压榨样的闷痛啊，慢慢的加重，像胸口压了块大石头，持续不缓解，可以向左肩或右臂或者下颌放射，可会有濒死感。主动脉夹层常见的信号呢，是胸部、背部或腹痛突然剧烈疼痛，常在起病时即达到高峰，呈现撕裂样、刀割样的锐痛。没有典型的胸痛，也不排除心肌梗死。女性、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表现呢，可能是更加隐蔽。胃部不适、牙痛、下颌或咽喉发紧、气短、极度的乏力、恶心、突然出现冷汗，一旦突发、持续剧烈或与平常明显的胸背痛啊，伴有大汗、呼吸啊困难、晕厥啊，一侧的肢体发凉或无力，都要立即拨打120。那有一些误区啊，其实我们大家呢要注意。不是年轻就有护身符的啊，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年轻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可能从年纪轻轻就开始了，比如说有吸烟、肥胖、久坐不动、长期睡眠不足、高盐、高糖、高饱和脂肪酸饮食、过量的饮酒和持续压力，都可能与高血压、高胆固醇、糖尿病等危险因素叠加，推高心肌梗死的风险。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等遗传风险的人，更需要尽早的进行心血管风险的评估。年轻不等于血管年轻，发病后啊，症状也不一定更轻，所以大家要早做检查。
0: 那其实呢，我们通常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也会感觉到有的时候觉得这心脏特别难受啊。那么等到了医院之后一检查，比如说心电图啊，或者相关的一些系统检查之后，也发现哎呦没事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啊，像心电图正常哈，不等于说这个心脏没事儿，所以呢，大家要随时来监测和保护好自己的心脏。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气温骤降啊，大家呢就更要格外的留意和加小心了，因为气温骤降呢，它是一个主动脉这个夹层等一些心血管急症高发的一个时段和季节哈，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血管哈，这个有这个热胀冷缩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吧？那么血压呢，也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变化，也会忽高忽低。再加之呢，有的时候我们行动啊，或者这个体位发生变化，也会诱发我们这个心血管的一些急症出现啊。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既往史的这个，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有这个既往史的啊，这样的一些人群，在这个季节当中就更加要格外的警惕了。随着这个降温时节来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早起呢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呢突然受凉啊。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的作息过程当中一定要保证睡眠，不要熬夜，还有就是要维持身体内的这个环境稳定，减少心血管风险啊。那么季节我们说呢是有这个更迭，但是呢我们保护自己心脏的这颗心啊，这种意识一定要有。
1: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辽宁之声民生热线节目啊，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在节目过后，您依旧可以通过辽宁之声民生热线留言给我们的节目，在明天同时间，民生热线与您不见不散。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0: 睡意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古韵传新，非遗换新，第四届非遗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召开。
1: 绿色出行提振活力，甲醇车在沈阳跑起来。
2: 智创场景虚实交融， AI 为消费市场增流量。
1: 赛事流韵热梗出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那些趣味热梗。
2: 特色点位实景拍摄，央视黄金档新剧全程在沈阳取景。
1: 服务升级暖心提质，北方供暖迈入优工新阶段。
2: 识破套路，守护财产，警惕社保卡升级诈骗。
1: 突发变故妥善处置，多地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生如何应对？
2: 网红退潮，业态更迭，超长蛋挞要凉了。
0: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2: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
0: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2: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定于今年的10月16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换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月17号恰逢联合国科教教科文组织非遗国际非遗日，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被列入今年国际非遗日系列活动之一，并且呢上线国际非遗专题网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
2: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从2023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累计组织全国千余项非遗项目，现场参观群众逾百万人次，年会已经构建起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创新赋能、全民共享的综合平台，成为见证全国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效、激活非遗传承活力、链接行业资源、普惠民生大众的标杆性国家级文化品牌。
1: 本届年会策划了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进行是巡游展演，集结25支表演队伍，将在朝阳城区核心主干道盛大巡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民俗大联欢的热烈氛围。
2: 年会呢还将延续品牌舞好非遗大集，让非遗回归烟火日常。这次以朝阳慕容街为核心，辐射北塔广场、南塔广场、朝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朝阳市群众艺术馆四大区域，规划了8大功能区，布设了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围绕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集中展示非遗项目，还特设非遗健康馆，组织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开展免费义诊咨询服务。
1: 年会还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搭建青年传承人的全国性专业化高规格展示平台。
2: 朝阳市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建平剪纸、陵园皮影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当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大批的本土非遗项目将亮相年会。朝阳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

0: 甲醇是一种透明的液体燃料，在沈阳它正被加进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每升2块多，加满呢不到200块钱，使用成本仅仅是传统燃油车的1/3，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电车的续航焦虑，没有冬季的启动困扰。
1: 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呢，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车主选择了这种新能源出行方式。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的沈阳燃气甲醇加注站，可以看到陆续有车前来补能。加油员呢，熟练的插枪扣扳机和加汽油没什么两样，但是这枪里加的是很多人还觉得陌生的东西，那就是咱们今天聊的甲醇了。
0: 今年四月，沈阳首批甲醇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目前呢，全市已经有200台甲醇公交车分配给客运集团、地铁公交和地铁巴士，甲醇正在从营运车辆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的公共出行体系。来听听公交司机张女士的感受。
2: 非常安静的起步啊，那个很平稳，
3: 3天加一次，
2: 我们公司都已经上线很多了。
1: 便宜、安静、没有续航焦虑是甲醇车吸引营运从业人员最直接的原因，但新车主进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加注站还能多建点吗？据了解呀，沈阳目前已经是建成了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呢已经正式的投入运营，分布在主城核心区、各区县高速服务区及物流园区。
0: 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沈阳燃气胜利甲醇加注站站长孙丹这样说：
2: 预计10月份左右，我们将在铁西区陆光二街宝工加气站呢，我们也投入一个甲醇那个加注站，然后现在正在施工期。站里有专门的那个甲醇侧漏检测系统，浓度超标呢会自动报警，管道用的呢是不锈钢管，不怕那个甲醇腐蚀。加注机和储罐区呢都有紧急切断系统。
1: 为了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沈阳汽车消费活力，沈阳市还拿出4亿元专项资金来补贴购车。沈阳市商务局特种商品管理处副处长马志宇这样说：
4: 我们投放4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全市的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一方面呢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另一方面呢提振全市的汽车消费活力，带动沈阳甲醇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0: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消费新场景，拓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现，科技和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在沈阳中街的在线韩网寝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宫殿就在眼前立了起来。游客这样说，
2: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0: 在线韩网寝宫项目负责人于爽，
3: 目前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城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1: 在沈阳呢，还可以体验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戴上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让你从坐着看升级

0: 成了走着玩，游客这样说。
1: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起探索。
2: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3: 不止沈阳，省内多地也在落地 AI 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朝阳1958科学乐园在老厂房改造园区上线 MR 混合现实项目，把数字奇幻内容融入工业遗存空间，让旧厂房变身数字体验场。大连依托行游大连 AI 文旅小程序，游客呢可一键获取智能路线打卡点位和拍摄攻略。行动街的仿生巨熊搭载 AI 能实时互动表演。
0: 我省155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实 AI 加文旅、AI 加商圈、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场景。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
4: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5: 东北昌有料，
6: 东北超有料。
3: 回望首届东北超，看台网络上催生一大批鲜活热梗，读懂这些热梗便能读懂东北超的精神底色，值得重温回味。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趣味热梗。
0: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核心口号，传遍了八大赛区，传遍了中国。这是球迷发自肺腑的呐喊，草根足球释放新时代东北精气神，成为赛事全网传播度最高的标签。
3: 沈阳对鸡西，对阵鸡西的赛后呢，一句话是火遍了全网，说没有一只鸡啊能够完整的离开沈阳，鸡西也不行、
0: 哎、
3: 这个梗呢就把沈阳鸡架美食 IP 和赛果巧妙的结合起来了，玩笑之间呢没有敌意，但是尽显东北人的松弛幽默。线上网友互相打趣，拉近了两座城市的球迷距离，生动诠释了场上比拼对抗，场下做兄弟的意义。
0: 沈阳队主场的大屏幕呢有过这样的方言提示，那就是场地里没有婆婆丁。哎，这没有啊特意把这没写成了这个妹妹的妹字、
3: 嗯、对，
0: 这没有呢就是咱们东北话的没有，
3: 没有，
0: 用这唠家常的口吻提醒球迷啊，你不要闯入场内，跳出这生硬的说教模式，俏皮的提示迅速是出圈玩梗，尽显了咱们东北超接地气儿、不端架子的办赛风格。
3: 嗯，还有的赛场大屏呢有趣的这个趣味的提示哈，这样写着说不让睡觉、
0: 哦啊、
3: 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东北味儿、
0: 嗯、
3: 对吧，东北口语这自带喜感，不让睡觉啥意思呢，就是不能睡觉、
0: 哎
3: 啊、意味是在调侃球迷看完球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亢奋哈，千万不要熬夜不睡。
0: 嗯，
3: 简简单单的一句大白话呢就拉近了赛事和普通观众的距离，当然也透着联赛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
0: 沈阳主场收官战大屏打出的暖心寄语是天凉别忘穿秋裤，明年顶峰相见。
3: 嗯，
0: 没有激昂的豪言，更像是邻居之间的家常叮嘱，这赛事虽然落幕了，但是情谊咱们不散，简单一句话把球迷的不舍、期盼来年再战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3: 总决赛之夜刷屏全网的金句呢就是谁赢都是东北赢，足球赛场注定分出胜负，但是呢大家跳出一城一地得失，看中东北三省一区抱团同心，无论哪座城市捧杯，荣光都属于整个东北，这是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最真切的写照。
0: 还有一句登上热搜的网络话题是一张球票闯关东，不少外省球迷专程是坐高铁跨城市奔赴各个赛区看球，一张球票开启了东北文旅之行，看球顺带打卡各地风物，让赛事变成了一场文旅融合的盛大狂欢。
3: 球迷圈广为流传的评价呢就是足球的尽头是东北超，对比国际大赛，普通人更会被家门口的本土联赛打动，没有大牌球 球星，但是呢却有实打实的热血和真诚，这句话也是道出了大众对本土的

0: 民工欠薪，还有这个化工排污索赔、抚养权之争，这些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案例，将法治温情藏进市井烟火之中。
1: 这部由沈阳籍导演姚婷婷执导，董晨晨担任总监制，高叶、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剧集，全程扎根沈阳实景拍摄。剧组呢，一共是选取了300余处城市特色点位来取景，全剧最具有标志性的核心场景就坐落于和平区兰州北街，一楼呢是改造为胖姐洗浴，二楼就是萧楼女律师事务所了哈，构成了整部剧最具有烟火感的故事空间。另外呢，沈阳站等一批沈阳历史文化地标也是陆续入境，让厚重的城市人文底蕴随着镜头传递给全国观众。
0: 剧组在沈阳拍摄的100余天里，亲身感受了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影视氛围，大量沈阳本地演员、群众演员参与拍摄，本土的风土人情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每一段的剧情，让剧中人物、台词、场景特别的鲜活，特别的真实。
1: 姚婷婷说，很多人印象里的沈阳呢，只有老街巷、市井烟火，但是啊，这次拍摄剧组也是大量的走进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写字楼取景哈。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希望全国更多的剧组、更多的游客都来到沈阳，亲身感受地道的东北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魅力。
0: 随着蒸蒸日上登陆央视黄金档呢，兰州北街的澡堂律所、奉天邮物管理局的旧址、老街道与现代化楼宇陆续走进全国千家万户的屏幕。这部含沈量满满的剧集，既是一名沈阳导演献给家乡的作品，也是一张面向全国的城市文化名片。
1: 沈阳正在用优质的影视配套、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更多影视项目落地生根，让更多城市故事从这里走向全国。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眼下呢，沈阳街头树木还没有大面积的流金泛黄，但城市公园里早就已经提前解锁了缤纷秋色。在和平区中山公园，各色秋菊层层叠叠，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的花艺景观铺满了整座公园，阵阵菊香是扑面而来，为秋日城市增添了浓郁诗意。
1: 和急于打卡拍照的游客不同，家就住在附近的市民郑小敏和同伴们正兴致勃勃地扭着欢快的大秧歌，身边花团锦簇，手中彩扇飞舞，越扭越轻盈，越扭越带劲儿。
2: 是每年这个季节吧，就给咱们这个花园就是增加这个鲜花，这个菊花展啊，咱们感觉特别开心，大家伙在一起，哎，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0: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身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动感。在花展另一边呢，一个规模不小的舞蹈团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沈阳市民千惠说，他们这个团呢已经在中山公园跳8年了，这里有带娃宝妈，也有刚退休的叔叔阿姨，眼见着公园越修越好，给他们带来了更美好的舞动氛围。而抬眼看向整个公园，遛娃、跑步、唱歌、赏景，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咱们把赏花的视角转向沈阳大东区的东塔园。作为古典与时尚风兼具的新晋网红打卡地，东塔园把每一季的氛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近日园区从夏日荷花盛景一键切换到了秋日花海模式，明媚的向日葵和古朴的白塔遥相呼应，勾勒出氛围感十足的油画风浪漫画卷。
0: 吉林游客赵雨涵呢，是第一次独立外出旅行，面对这大片治愈系花海，独自一人的身影一下子就被温暖的光照亮了。
3: 来到这儿，我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很放松，没有就是旅游带来的那种紧张感，特别的治愈，就是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不见了。
1: 不只是自然美景，

园区配套景观呢也是同步上新，冰淇淋、印章、打卡墙全都增添了向日葵主题，美景与文创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让游客入园即入画，随手一拍就是秋日月幕大片儿。

0: 日前，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在鲅鱼湾足球场打响了。依托本场赛事热度，延续东北超文体旅商融合模式，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在鲅鱼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
1: 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洋、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0: 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推出多项专项文旅惠民促消费政策，以金融赋能文旅消费，释放滨城秋冬市场动能。
1: 已推出一张票根游大连专属补贴券，广大游客以及大连市民呢上传并且成功核验本年度目的地为大连的机票、火车票、中超、东北超、辽超等票根，就可以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内领取专属补贴券啊，三种券是任选其一，包括什么呢？停车优惠券、商圈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满减优惠券。
0: 已推出银联高端信用卡优惠立减活动，结合大连季节性旅游特点，围绕吃海鲜、游景区、逛商场等主线开展优惠立减活动。持有银联高端信用卡的市民及游客，可在大连指定餐饮商户通过云闪付支付享受满100元立减15元，在指定商圈内商户可享受满200元立减20元。
1: 即将上线秋冬文旅惠民补贴活动，聚焦大连市特色餐饮、民宿、温泉、滑雪、文创潮玩等重点业态，面向全市优质文旅商户推出满额立减优惠，叠加商家优惠共同使用，为来连游客提供更多的打卡选择和优惠政策。
0: 即将上线大连旅游一卡通套票叠加金融补贴，后续将陆续推出景区畅游一卡通等特色年卡惠民套餐，在套票的优惠价格基础上，联合银联大连分公司多家发卡银行推出叠加满减补贴活动，进一步放大惠民力度。
1: 聚焦滨城秋冬特色资源，整合滨海风光、彩叶秋景、温泉康养、冰雪游乐、海珍美食等全链条文旅要素，构建大连一加五差异化秋冬主题产品体系。畅游大连一卡通以惠民价格串联二加七加 N 优质景区资源，立足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同步推出五大定制化文旅产品。
0: 10月份到12月份，遴选茶咖、文创潮玩、潮流运动、自然疗愈等优质市场主体扩充联盟，通过定向引客、宣传推广等手段，培育一批特色的市场主体，赋能秋冬的文旅市场。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新视野加速度，
4: 日前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正式举行，共同体聚焦医药康养全链条，跨区域汇聚产教优质资源，推动专业群和产业群精准对接，致力于构建服务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生态，服务我省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2025年度

0: 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是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
1: 日前，大连金浦新区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启动仪式正式举行，项目配置1112套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办公、社交休闲等多元公共空间7300平方米。项目聚焦青年人才居住、创业、社交、成长现实需求，打造集安居居住、创新创业、社交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
0: 近日，首届辽宁鸟类生态影像展在丹东正式开幕。展览以摄影艺术为载体，展现辽宁多年来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持续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物多样性取得的显著成效。记录群众守护河湖、滩涂海岸与森林的坚守，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呢，多地的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而是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将暖流提前送到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的就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3: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立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现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1: 过去供暖守住18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了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的温暖底线。
0: 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步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
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就说了，办理这种金卡呀，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甚至呢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来获得信任。
0: 这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享补贴，都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呢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呢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
0: 但是呢，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的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呢，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扩展了本地的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哈，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呢有以下多种渠道。首先，第一就是可以线下携带身份证、本人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
0: 第二呢，是线上可通过本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材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1: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呢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啊，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进行核实。

0: 对于很多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呢，雅思考试啊，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它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可是呢，本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甚至说有的考生考完听力了，中途接到了通知停考离场。
1: 据了解呢，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到您的孽账户。邮件当中客服人员工作人员也证实哈，这个技术故障呢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
0: 但是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他是从专程外地来复考的，提前订好了酒店，这交通住宿成本都已经先行支出了。那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或者说受影响的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呢？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1: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哈，目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呢是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啊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呢手中已经拿到了有条件录取，只等这个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啊正好是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也是同时提醒大家哈，时间紧张的考生呢可以尝试主动的去联系申请院校来说明情况。
2: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

0: 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1: 面对考生的困境呢，考试机构仅以技术原因简单说明，处理方案也只有退还考试费一项，这显然不够。因技术故障临时取消考试，是考试机构需要承担的运行风险，考生不应为此买单。
2: 考试主办方不仅需要详细公开本次考试系统故障的真实原因，排查整改方案，回应公众疑问，也需要尽快出台针对性补救措施，降低临时停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
3: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4: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3: 于是浓的、
4: 淡的、
3: 干的、
4: 苦的、
3: 去火的、
4: 提神的，
3: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4: 您也来一杯。

0: 不知道大家聊天的时候习惯打字还是语音还是视频还是通话、
1: 嗯、
0: 你习惯于哪个？
1: 我习惯于语音转文字。
0: 哦，哎，对，这个特别方便啊、
1: 嗯、
0: 我呢一般就是习惯打字，然后就像你说的，有时候忙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这个语音转文字，但我绝对不会选择通话或者是打视频、
1: 嗯、是
0: 这种情况一般是比如说呢跟一个朋友好几年没见了、
1: 嗯、
0: 然后打个视频来看一看对方现在长什么样。
1: 我一般就会在有很急的事情的时候才会去打语音，或者是打视频都很少。
0: 嗯，没错，
1: 视频就是我们俩联络感情的时候才会打视频、
0: 哎、对，最近呢、啊、这个年轻人社交礼仪有事要好好打字儿就冲上热搜了。这有事好好打字，别语音，别视频，别电话，被不少年轻人列为当代的社交礼仪。
1: 嗯，在当代年轻人的数字社交场景当中呢，文字交流可以扫读，可以回看，可以搜索，一目了然，还方便延后回复。但是啊，你想这个语音一条得几十秒、
0: 嗯、
1: 你得安静的在那听。
0: 是。
1: 如果周围嘈杂的话还听不清楚。
0: 哎，
1: 或者是突然响起的电话，并非是所有人都能够随时随地方便收听和接听的。
0: 没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主张好好打字的年轻人呢，有时候或许只是单纯不想接电话或者是语音、
1: 嗯、
0: 但是啊，这早已不是个别人的矫情，而是当下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说此前社交平台热议的微信聊天中最惹人反感的四种行为，就是刷屏长语音和不分时间场合的突然视频通话就包含其中、
1: 嗯、
0: 除此之外呢，电话恐惧症也登上过热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在一项7000多人参与的微博投票之中，6000多人选择了会对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1: 是，我就会对这突如其来电话铃声产生紧张感。
0: 我也是，都发生什么了，怎么一下来一个电话一下吓一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在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才会给别人打电话。
0: 没错，
1: 一般就是会通过微信发一条微信，如果他很长时间不回复，然后这件事儿又相对来说有点着急的话，我才会直接打电话。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早班迟到了会直接打电话。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年轻人呢，很多都是一出生就和这个网络时代无缝连接上了哈。
0: 嗯，
1: 他们的行为习惯呢深受即时通讯工具的影响，没有经历过只能通过电话联络感情的那个时代。
0: 是的，
1: 咱们小时候都会通过打电话来联络感情，
0: 嗯、
1: 一聊可能聊个10分钟20分钟。
0: 哎，
1: 但是现在像00后10后，
0: 对，其实现在年轻人小时候都是用 QQ 嘛。
1: 哦，
0: 对， QQ 那个时候就随便发点信息就完事了，也没有什么打电话视频什么的，只是偶尔情况才会打个视频通过电话。而且现在小孩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小时候玩手机可能都是偷偷玩。哎，他也没法这个打电话和发视频。因为你得躲着家长啊，你只能打字，你不能在家长面前这个打电话这个开视频，家长就觉得你

0: 随便玩手机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像智能手表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发语音的了，好友之间是发语音，也不会随意的去打电话。所以说这个对他们而言，使用智能手机和输入法打字是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门槛的哈。
0: 没错，
1: 文字反而是他们最熟悉的这种联络的方式，甚至是默认的信息方式，打电话反倒是成了一种例外了。
0: 这电话的必要性和紧急程度也被自动提及了，就像有些网友调侃的那样，这事情已经严重紧急到需要打电话了吗？
1: 对，
0: 或者说我们的关系好到可以发语音打电话了吗？这让很多人纳闷。
1: 这有的时候对这个电话的这铃声不是很敏感，有的时候电话铃声一响都不知道是别人在给自己打电话。
0: 对，
1: 而且很多在现实生活当中都遇到过这种叫社交卡顿的人哈。语音电话太过直接了，沟通呢反馈及时且不可逆，这对习惯通过文字斟酌和缓冲的年轻人来说呢，不但是对注意力的抢占和占用，也是冲击个人社交边界感和心理安全感。这电话一响，你必须得停下手边的工作，然后进入到别人的节奏了，对吧？然后这个视频一开，就感觉你这个我这身处的环境适不适合我接这个视频？
0: 是啊。
1: 还有的时候这一听这电话铃声，在想，哎呀，不会是有什么事儿了吧？
0: 啊、
1: 我得回想一下，我最近这个事儿是不是完成的好？差不多。那个事儿是完成好，或者说他是不是临时找我去沟通一件我不愿意干的事情？我还要提前想好借口。
0: 在这个一秒钟内，你这个脑子反复回想这几天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个时候那紧张感真是完全比不了的。这可见呢，这社交工具啊，不只是单纯的技术更新，也是在重塑着个人边界和社交节奏啊。其实就像前几年关于这个微笑表情包，诶，它是表达善意还是说我在讽刺你别有深意的讨论一样，这个社交沟通中的温差呀，本就一直存在。所谓社交礼仪的评判标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这个分寸的拿捏和把握，那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更需要彼此尊重，真诚以待。
1: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打电话快速的解决这件事儿的话，那你可以先发个微信问方便通话吗？
0: 对，
1: 或者是方便视频吗？现在有事儿吗？
0: 这样可能大家更能接受一点。
1: 对，很少的。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孔维、李来，编辑湖畔，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敬请期待。
0: 2023年9月23号午后，金成龙和小雅趁没有课的时间外出逛街，行至小北关街33号，偶遇一位老人不慎跌倒在地，无法起身。两人快步上前，发现老人因气管开放插管无法说话，情绪十分激动。金成龙主动出示学生证和退伍证，向老人表明善意。老人紧绷的神经渐渐舒缓，想用纸笔向金成龙介绍自己的情况，但字迹模糊，看不清楚。金成龙只好用温和的肢体语言安抚。他和小雅拨打了报警电话，全程陪同老人等待警方到来。老人向金成龙频频竖起大拇指。金成龙虽不知道老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2024年2月6号，春运期间的沈阳北站候车大厅，人潮涌动，归心似箭的人们步履匆匆。金成龙也是春运大潮中的一员，再有2个多小时，他就将回到家中与父母团聚。13:40，火车站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惊呼，一名旅客猝然昏倒在地。同在候车区的金成龙见状，立刻快步走到患者身边。患者嘴唇青紫，呼吸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惊慌失措的家属将患者抱在怀里，焦急万分。金成龙一边轻声安抚家属，一边仔细询问既往病史，同时凝神诊脉。家属告诉金成龙，患者有先天性心脏病，且熬夜多天。时间就是生命，金成龙当机立断，利用在学校学过的中医急救知识对患者进行救助，并引导家属一同配合。万幸的是，大约10分钟，患者逐渐恢复意识，可以慢慢行走了。金成龙和车站工作人员帮助家属将患者送到商务室沙发处，确认一切稳妥后，才匆匆转身赶往返乡的列车。一次次援手汇聚成金成龙青春里最温暖的光，他用行动证明，医者不仅能治病，更能暖心，青年不光求学，更能担当。
1: 冰河救人，最后一次冲锋。2026年初，距离本科毕业仅剩半年的金成龙进一步做好了未来的人生规划。他有了考研的想法，将备考目标锁定北京中医药大学，深耕医学，希望日后入伍成为一名军医。为了夯实备考基础，寒假期间在父母的支持下，金成龙报名参加了考研集训班，紧锣密鼓的上课备考。1月23号，集训班男

0: 难得没有安排课程，连续多日紧绷的身心终于得以放松。金成龙刷着手机，无意间在此前加入过的群众演员微信群里看到大事件电影电视剧剧组招募群众演员的消息，他当即报名，按时前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的浑河晚渡公园参与拍摄，客串群众演员。到达拍摄场地后，金成龙还给小雅发了信息，吐槽当天的寒冷天气。小雅此时正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一家医院实习。13:40，正当群众演员休息时，一阵急促的呼救声传出：“
1: 救命！救命！
2: 有人落水了！”
0: 河岸边听见呼救声的路人惊呼起来。那声音瞬间打破了浑河北岸附近所有人的节奏，剧组的演员停止了拍摄，沿途经过的路人也停下脚步，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浑河南侧的河面。众人看到白茫茫的冰面上，位于浑河南侧的一处冰洞尤为醒目，两个身影在冰水中挣扎沉浮，那是一对父子不慎踩破冰面坠入冰河，河岸瞬间陷入慌乱，有人惊慌大喊，有人赶紧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此处的冰层薄厚不均，虚实难辨，冰下暗流涌动，潜藏凶险，贸然踏入无异于以身涉险。众人眼睁睁看着落水父子在水中苦苦挣扎，揪心不已，却束手无策，没有人敢轻易踏上冰面。突然，一个挺拔的身影冲上冰面。
2: 有人跑过去了。
1: 这是谁呀？胆子太大了。
2: 咱群演。
1: 什么？不要命了？回来，快回来，冰没冻实，快回来。
2: 哎呀，危险，快回来。
0: 刹那间，围观的路人，在场的剧组人员连声惊呼，纷纷扯着嗓子大声劝阻，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而那毅然冲向冰面的身影正是金成龙。危急关头，他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分迟疑，来不及脱下身上的羽绒服，本能地迈开脚步朝着落水点奔跑。救人的执念盖过了一切恐惧。正在清理河岸垃圾的环卫工人马振江也清晰地看到，当金成龙快速跑出20-30米后，他猛然停住。凭借平日积累的应急救援常识，金成龙深知冰面救援凶险万分，盲目突进极易引发冰层碎裂。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红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95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忠诚。英雄的故事滚烫了最鲜活的青春，
1: 六十余载光阴流转，雷锋精神薪火相传。在雷锋城抚顺，这份答卷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0: 从阳光少年到海疆战士，从医学生到救援先锋，年仅26岁的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以点滴善举温暖世间，以冰河一击定格永恒。
1: 这是平凡生命绽放的璀璨光芒，这是青春永不谢幕的时代回响。
0: 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倾情奉献。
1: 9月1号起，每天18:10到18:30，辽宁之声倾情播出，
2: 敬请期待。
1: 他迅速折返回岸边，目光快速扫过地面，精准地锁定一根1寸粗细、1.5米左右的干枯木棍，弯腰一把抓起，转身再度冲向冰面。这一次他格外谨慎，一边快速用木棍试探冰层的结实程度，一边沿着木棍敲打的路线快速奔向落水者。金成龙在冰面上大约跑出了300多米，距离落水者近了又近了。父子周边的冰层早已碎裂疏松，无法承载更多的重量，随时都有开裂的可能，已不再适合继续前行。每踏出一步都是踏向生与死的边缘。金成龙紧握木棍，一边敲打冰面试探虚实，一边迂回变换路线，极力寻找能够承重的安全落点。
3: 哎呀，过不去了，别再冒险了，这救援的马上就到了。
1: 哎呀，一定要小心啊。一时间河面之上已经聚集了上百名围观群众，大家个个神色紧张，愈发用力地高声呼喊，焦急地挥手，试图劝阻金成龙继续踏入险地。可身处冰面之上的金成龙仿佛隔绝了周边所有的声音，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他深知早一刻施救，落水者就多一线生机，他的心中只有一个执念，救人。
0: 水中的父子体力快速透支，身体逐渐下沉，情况已经容不得片刻耽搁。金成龙别无选择，他只能更加小心地靠近他们。不难想象，金成龙最希望父子能够努力坚持，等他过去接应。就在金成龙与那父子俩越来越近的时候，意外还是降临了。金成龙的脚下本就脆弱的冰层猛然裂开，金成龙身体失衡，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就坠入了冰冷刺骨的水中。要知道，事发前2天，金成龙刚参加完无偿献血，本就体力亏虚，此番救人他一路疾驰奔走，谨慎迂回前行，早已耗尽了本就虚弱的体力，这让他在落水后失去了自救的力气。万分焦急的浑河北岸剧组工作人员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心头猛地一沉，立刻驱车火速赶往浑河南岸。而这一幕也被在浑河南岸骑自行车经过的骑行爱好者汪志森看到了，他当即停车，拿起自行车上常备的救援绳索，向冰窟中的身影冲去。奔跑中，汪志森冲着金成龙呼喊：“
4: 你 我有绳子，你一定要坚持住。
0: 刺骨的冰水快速吞噬着金成龙的体温与残存的体力，厚重的衣物不断往下拖拽他的身体。汪志森清晰地看见落水后的金成龙明显体力不支，他在冰冷的河水中挣扎着向上浮起了三次。待汪志森冲到冰窟附近时，河面之上也看不见那舍身救人的青年的身影。也许是落水的孩子自身重量较轻，几乎挣扎竟侥幸爬上的冰面，其父亲没能幸免于难。脱险的孩子吓得瑟瑟发抖，双手连着手套冻结在一起，嘴里呢喃着稚嫩又心酸的话：哥哥救我们来了。汪志森忙上前将孩子抱到岸边安全地带。此时接到报警的浑河站西派出所、和平区马总兵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已火速赶到现场，救援人员立即俯身扑向冰窟，争分夺秒将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相继打捞上岸。他们迅速清理金成龙和孩子父亲口腔内的淤泥，并进行心肺复苏，全力抢救，谁也不愿意放弃一丝生机。接着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接手施救，然而冰冷的仪器还是给出了残酷的判定，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都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噩耗传来已是16点多，宁晓光正忙着手头的工作。
5: 你是金成龙的母亲吗？
0: 听筒那头一名刑警的声音迟疑又沉重，这是含糊的提及见义勇为的事。宁晓光了解儿子走到哪儿好事做到哪儿的习惯，他只当是平常善举，可对方接下来的话却打破了母亲心中的所有侥幸。
5: 可能您家孩子没能救上来。
0: 宁晓光猛地怔住，浑身瞬间冰冷，他止不住地发抖，连握着手机的力气都在一点点消散。他几乎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感觉整个人都要炸开了。那一句没救上来，他不愿信，不敢信。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总策划郭文波、王明刚，执笔人殷福、邵可欣、孙小华，演播陈红、傅欣，编辑傅欣、李晨晨、秦红玉、吴永刚、金卫。节目制作潘冰，录音朱宏元、李潇、梁川，节目监制袁丽娜、红梅、戴英姿，总监制肖雨、柳青松、王小戴。同名图书由辽宁出版集团辽海出版社出版，北方图书城、95文化城、各地新华书店和京东、天猫、淘宝等各网店均有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3: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

0: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

0: 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7: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6: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

0: 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2: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1: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3: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5: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4: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6: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7: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8: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9: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0: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

0: 去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 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美食食材啥最强？
5: 一年一度海参王，
4: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5: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4: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高了，
5: 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4: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5: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4: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5: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4: 第五关，传统水发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胀发，营养好，吸收好。
5: 您记好了，
4: 10月28号到31号
5: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4: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5: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6: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7: 好嘞，奶奶，给你。
6: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7: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11: 姑娘啊，谢谢你啊。
9: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2: 广场
13: 到了，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4: 谢谢叔叔，
9: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9: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7: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啊！
18: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7: 啊！那咱们得上吗呀？
18: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7: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18: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19: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今天呢，大家已经感受到降温的初体验了啊。
1: 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那么随着冷空气的侵入，大风和寒潮蓝色预警持续的

0: 少当中。从今天午后，在偏北大风的助推之下呢，省内的气温就下降特别明显了，普遍都已经下降16到18度之间。那预计呢，今天夜间将是冷空气活动的最鼎盛的时期。
1: 嗯，辽宁省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12号的20点到13号的早6点，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已经下降2到4度了。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明天的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继续下降4到8度。14号的早晨，辽宁东部和中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1到4度，有霜或者轻霜，山区局部会低至零下3到0度，有霜冻。南部沿海地区的最低气温在8到12度之间，其他地区在5到7度之间。
0: 同时气象部门也给出了相关的防御指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早晚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做好对降温天气的一个防御准备，特别是对农业、水产业还有畜牧业要采取相应的防寒措施了。
1: 那气温探底之后啊，明天白天还能接着冷吗？告诉大家不会了啊，随着暖阳的回归，偏南风又再次入场了，省内的气温也会止跌回暖，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快速的反弹到20摄氏度上下。由于风干物燥，明天呢，西部地区的火险等级也是比较高的，处于容易燃烧的级别，所以还是禁止一切违法违规的野外用火。
0: 正是这样的冷暖空气的碰撞，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水就会再度返场。除了朝阳和葫芦岛地区之外，其他地区以及各海区都会有阵性降水的现身，其中局部地区的降雨量是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的，而且上述地区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呢，提示相关人员注意防范。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呀到辽宁各地去看看丰收的景象。
0: 先去法库县秀水河子镇长岗子村，那里的辣椒田里啊，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一望无际的辣椒田，红绿相间，村民操作手扶拖拉机开展着相关的采收作业，机器穿梭在田间，采摘和收获是同步进行的，到处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辣椒种植产业，通过机械化采收降低了人工成本，也提升了采收效率，让特色经济作物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好产业。说到机械化呀，这玉米的机械化程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哎，咱接下来呢再去法库，连片金黄的玉米成熟待收了，大型的收割机也在穿梭田间，机器轰鸣抢抓晴好天气，在开展着玉米的收割作业，来确保粮食的颗粒归仓。
1: 放眼望去，金色的田野和作业的农机互相映衬，勾勒出了辽北大地壮美的秋日丰收图景。机械化作业节省了人力，也帮助农户抢抓农时。眼下呢，正是辽北地区玉米集中收获的时节，秀水河子镇也依托农机助力，加快了秋收进度，全力保障粮食丰产丰收，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这两天啊，网络平台上这朝阳的大枣啊卖的一个红火啊。
0: 嗯，金秋送爽，红枣飘香。在举国欢庆国庆佳节的喜庆氛围当中，20家子镇南三家子村的2000亩大枣迎来了丰收季，枝头硕果累累，红枣缀满了枝头，到处都洋溢着秋天里丰收的气息，也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丰收画卷。
1: 眼下正是大枣成熟采摘的时候，走进南三家子村的枣园，郁郁葱葱的枣树枝头都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果香浓郁，惹人喜爱。村民穿梭在枣林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
0: 据了解，依托优质黄土土质和优越的山区气候，该村培育的三星大枣品质优良，口感独特，亩产可以达到1000斤。那为了拓宽销路，助农增收，村里呢还创新了产销模式，采取线上直播带货、线下采摘打包、双线并轨的销售方式，打通了农产品的外销渠道，让本土优质的大枣走出了乡村，走进了市场，切实的把丰收果变成了致富果，稳稳兜住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钱袋子。
1: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造就了南三家子大枣独有的优良。

0: 品质，当地呀、松软肥沃的黄土特别适宜枣树的生长，山区昼夜温差又比较大，利于果实积累糖分沉淀风味，孕育出了皮儿薄肉厚酸甜适口的优质大枣。
1: 果园的负责人杨春泉介绍，他们这里的土质特别特殊，相当适合大枣树的生长，而且呢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的大枣特点就是皮儿薄肉厚核小，另外呢天气昼夜温差大，口感也相对好了，九分甜一分酸，酸甜适中，所以说呢这里盛产的大枣就是本地的支柱经济产业。
0: 红彤彤的大枣是黄土地的馈赠，也是村民日出而作辛勤耕耘的成果，小小的大枣产业呀也撑起了村民的增收路，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1: 二十家子镇南三家子村的党支部书记李忠言介绍，放眼整个枣园啊，红彤彤的果子挂满了枝头，可见又是一个丰收年，这是全村人一年辛勤劳作换来的成果。如今红枣产业已经成为了村子里的支柱产业了，下一步呢他们将计划发展暖棚大枣，实现错峰上市，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为朝阳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小小的红枣应丰收，特色产业助振兴。如今呢，南三家子村的三星大枣产业已经成为了富民兴村的特色招牌，满园的枣香累累硕果，不仅是甜了群众的生活，也让特色产业成为了乡村振兴的坚实底气。随着咱们农村的产业发展越来越好啊，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被吸引回来了，
1: 返乡创业的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咱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个卖鹅蛋的姑娘，在海城市西四镇青台村的蛋鹅养殖基地里啊，百亩的棚舍顺着田垄整齐的排布，成群的白鹅呢在棚内啄食踱步。清晨的分拣车间里，新鲜的鹅蛋经过擦拭、照检、装箱，当天就可以发往全国各地了。在场的忙碌的啊，就是90后的我们的主人公，这个小姑娘叫范雪娇。不久之前呢，她还在鞍山的写字楼从事相关的医药工作。那如今她已经辞去了城里稳定的工作，返乡创业了，跟着她的父亲一起来养鹅。凭借短视频，2个月就卖出去了上万单的鹅蛋。
0: 嗯，这返乡之前呢，范雪娇在医药行业也是深耕多年了，工作比较安稳。家里边的百亩鹅场啊，是由父亲来进行打理的。鹅蛋呢，产量比较稳定，但是长期都是依靠老客户的线下批发，销售渠道比较窄，优质的鹅蛋呢难以走出本地。看着父辈固守传统的销售模式啊，范雪娇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咋不得借借网络的力量哈，让更多的人能知晓自家的鹅蛋呢？
1: 典型的年轻人的思维方式。
0: 哎，对，必须得上网。
1: 2025年冬天的时候，休假回乡的范雪娇就随手的拍摄一些鹅群采食啊，还有工人捡蛋，还有车间分拣等等这些日常的小视频上线平台。开始的时候只是一次试水，其实呢他并没有打算真正的辞职。那持续的更新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多网友都在评论区里跟他互动，问这个鹅蛋的价格呀，包括购买啊、邮寄的一些事宜。所以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小范就决定下定决心辞去城里的工作，回乡专心的开拓线上卖鹅蛋的销售产业了。
0: 嗯，原本就想拍点视频帮着老爹宣传宣传、哈，没想到啊当副业干不行了，
1: 无心插柳这柳还真成荫了。
0: 对，全情投入了哈、但这个选择呢最初就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啊，这养了几十年的鹅了是不是，这个他的雪娇的父亲叫范源啊，一直呢就是依靠着线下熟客啊实体批发经营的。在他眼里呢，你这网络短视频带货那就是年轻人一时兴起、啊，隔着屏幕咋做生意呢？
1: 老父亲还是想求稳。
0: 哎，对，就是特别不看好哈。
1: 对，
0: 觉得网上都是随便看看的网友，谁能隔着屏幕买鹅蛋呢？然后还劝说他，你这城里的稳定的岗位啊，你不好好珍惜，不能回来冒险。
1: 这金饭碗给砸了。
0: 可不咋的。
1: 范雪娇没有争辩，不使用夸张的滤镜，他也不做大的宣传，坚持就是用这种细微的真实的平凡的镜头来记录真实的养殖的场景，比如说有棚里觅食的鹅群，还有带着草屑的鲜鹅蛋，灯光下的蛋的品质的质检过程等等等等。 那么持续更新不到了一周，账号就迎来了第一笔线上的订单。看着源源不断的客户

0: 我来咨询，一箱箱的鹅蛋打包发往全国各地，深耕传统养殖半生的他的父亲范源也是真实的感受到了新媒体的力量。老范说了，一直坚持着老法子来做生意，总是觉得网络卖货不太踏实，但如今啊，没想到年轻人的新路子是这么管用啊，短短几天就打开了新市场，所以现在特别支持姑娘卖鹅蛋。
1: 对，这是见着好处了效果出来了啊。这片养殖基地呢是占地有百亩，产能非常的充沛，每周啊大约可以卖出鹅蛋30万枚。这里的鹅蛋呢个头也非常饱满，属于那种优质的高蛋白食材，富含必需的一些氨基酸，营养呢也是非常容易吸收的。而且这个蛋黄里边啊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和不饱和脂肪酸，搭配上多种维生素和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这鹅蛋的营养价值也是相当的突出了。
0: 嗯，所以说这蛋的品质确实是好的。
1: 嗯，
0: 再加上新媒体的推送，如今父女两个人分工清晰，父亲呢驻守鹅棚做好自己的养殖生产，严控鹅蛋品质，而女儿范雪娇呢则是负责短视频的拍摄制作、私信客服和线上订单的运营，同时呢还保留原有线下批发渠道，总之就是线上线下协同发力，销路也在持续的拓宽。小范说了，他只想把鹅场最真实的这个样子啊通过视频展现出来，让大家吃到放心的家乡的鹅蛋。
1: 从坐等客商上门到一部手机连通全国市场，百亩鹅场啊因为返乡青年的到来焕发了生机。范雪娇这样的年轻人呢，把在城市里面学到的新理念新方式也带回到农村，用真实的田间种养画面让乡土好物也走出了乡野。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鹅蛋还真的不是特别好买。
0: 嗯，
1: 你就看咱们在生鲜超市里，也不是所有的生鲜超市都有鹅蛋的啊。
0: 对，
1: 我最开始就是去抚顺，去一个大集，其实去抚顺吃麻辣拌，然后就正好路过一个像大集的那种市场哈，都是那个摊贩，就东西就放在地下，然后在那儿卖，然后突然发现有卖鹅蛋的，我就买了点。哎，回来之后真的它那个口感就和鸡蛋鸭蛋完全是不同的哈，尤其那个蛋清煮完了之后，哎，梗啾啾的，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0: 对，而且营养也是很丰富的啊。
1: 是的，所以还是挺好的哈，
0: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嗯，
0: 其实在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事儿当中，也大家感受到了，就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1: 哎，是的
0: 啊，通过短视频，而且你看现在直播啊，很多人又使用滤镜，
1: 嗯，
0: 然后呢又是美颜的。
1: 哎，
0: 但是呢在就比如说你在直播带货的时候，特别是在农特产品面前，一定要把这些都去掉，
1: 去滤镜的。
0: 对，一定要是最真实的面貌示人，这样的话你才能让大家感觉到你是真实的在做生意。
1: 对，其实卖农产品就存在这样的一点，就是我看到的和我拿到的究竟一不一样啊？
0: 嗯，
1: 能做到做好这一点，其实就非常成功了。
0: 对，你看这回头客就一个接一个了吧？
1: 对。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东港溜达溜达啊。在东港市新城街道桃园村浩润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啊，挑选线上的机器是嗡嗡作响。挑啥的呢？就是这个小虾干儿啊，做小虾干儿的。
0: 哎，
1: 今年八月份啊，这里呢刚刚完成生产线的更新换代。
0: 浩润食品的副总经理刘启镇抓起一把虾干说啊，你看这都是昨天晚上刚上岸的红虾，他们当天加工，当天就出成品了。这些虾呢，虾身红亮，大小均匀。那么这种红虾生长在黄渤海交界海域的冷水水域，是加工虾干的一个特别好的原料。10斤新鲜的海虾就能够晾筛加工出1斤的成品虾干了。
1: 嗯，这10比1啊，其实这个价值也不菲，
0: 都是精华呀。
1: 桃园村呢是生产虾干的专业村，过去呢做虾干都是靠手工的，清洗啊，去虾头，晾晒，一人一户，一天呢最多能加工100斤，而且还得看天气，你要遇上阴雨天的话，这个新鲜的虾还容易发霉。
0: 嗯，
1: 那2021年的时候啊，连续一周的大雨让村里30多户的加工户是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近万斤的鲜虾都发霉了。那刘家下决心上机器啊，就买来了智能化操作生产线，开始建加工厂。 今年八月份呢，它又开始生产线的更新换代了。
0: 哎，到如今呢，一条生产线一个小时就能够加工10000多斤的虾干了。烘干温度、时间精准控制，虾干色泽均匀、口感稳定，再也不怕阴雨天了。他们升级换代了2条生产线，因为供货量不足，目前呢只是开了1条，从。

0: 十月中旬开始就要两条生产线全开了。刘喜镇说，再过一阵儿，南极磷虾也将上岸了，到时候啊，这里会有更多的虾米晾晒和加工了。
1: 桃源村临海，这虾干鱼干晾晒啊，历史非常悠久，尤其是村里的一组啊，这个家家户户啊，院里都摆着一个灶台，一块水泥地面，虾干产业链就是从这个小灶台开始做的啊。
0: 哎，进这村里味道呢应该挺鲜的。
1: 每年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一月份啊，就是村里边最忙碌的时候，家家户户呢就开始收购鲜虾加工虾干了。但是呢，散户加工啊标准不一样，虾干大小也不均匀，你是筛选晾晒就没有那么标准啊，色泽上呢也是参差不齐的，所以呢这个产出来的虾干大多都是卖给来收获的商贩，或者呢自己就去集市低价售卖了。那桃源虾干呢，虽然说产量大口碑好，但是啊却一直走不出本地的市场。
0: 接下来问题来了，如何集散为整啊，让这些一个个的这个小商户啊变成一个大集体，村党总支就牵头了，把加工户和企业拢在了一起来商量这事儿，成立了桃源村海鲜干品协会。六名党员加工户率先报名，带动11户的村民还有两家的加工企业共同加入，实行了统一原料、统一工艺、统一标准、统一销售的集约化的模式。
1: 而且呢，村里还积极争取到了扶持资金100万元，再加上企业自己筹集资金，建起了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还有产品展销中心，还引进了智能烘干设备、自动清洗机，还有真空包装机，彻底告别了看天吃饭的传统的制作方式了。
0: 有了好的品质，更要有好的名声。那村里呢，还牵头设计了桃源新这个商标，邀请市场监管、海洋渔业等等部门来指导制定虾干加工地的地方标准，从原料筛选再到成品包装全流程的规范。
1: 党员干部呢，也是主动的跑起了市场找销路，一方面对接本地的商超、农贸市场，设立直销的专柜，另一方面呢也组建起了电商服务队，请村里的直播达人开直播做网店，把这个桃源虾干啊卖到全国各地。
0: 村党总支书记栾忠宝特别兴奋，他说以前都是提着篮子赶大集，现在这鼠标一点就卖全国了，甚至还走出了国门。去年啊，村里的虾干光是线上销售额就突破了50万元，价格翻了5倍多呢。
1: 这一上网价格也贵了哈。主要还是因为生产出来的这个品质好了，
0: 没错，
1: 现代化的生产线了。如今呢，桃源村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有养殖的，有捕捞的，有虾干制作晾晒的，现在呢还有智能化的生产线、包装线以及直播销售，人人都在忙。而且政府呢还投资建设了管网，改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来支持虾干产业的发展。
0: 一条制虾干的产业链还带动了周边村镇的运输、包装等等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那截至到目前，桃源村虾干的年产值近6亿元，村民人均收入由原来不足1万元，现在呢增长到了人均3万多元，村民们的腰包鼓了，日子当然越过越红火了。
1: 应该上网找一找这个牌子的虾干尝尝。
0: 这不管是虾干还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鹅蛋，都有这样的一个除了有好的销售渠道之外，这个品质是根基呀。
1: 对，如果没有品质，你失掉了品质和信誉的话，那么真的是这个路也走不长哈。接下来呢，通报一个好消息。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那么其中辽宁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辽宁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入选了。
1: 这都是咱们的优良传统哈。再来说一个事儿啊，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会围绕法律的实施，细化配套政策举措，正在做好稳数量、优结构、强监管这三方面的工作，来推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0: 首先是稳数量，就是要严控占用、足额补充、老守耕地保护横线，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严格规定和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对确实难以避让的多渠道拓展补充耕地来源，按照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落实补充耕地，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
1: 第二呢，就是要优结构，就是要提升耕地质量，改善耕地生态，坚持把保护耕地放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统筹耕地和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有效衔接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列出管理机制，实现耕地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
0: 第三是强监管，维护耕地利用良好秩序，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耕地保护责任，强化日常监督执法，依法严肃查处侵占耕地、破坏耕地等行为，坚决遏制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等问题反弹，严格开展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考核，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推动党政同责落地见效。
1: 据介绍，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制度设计上有不少亮点，比如说规定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再如规定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将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占补平衡管理，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保护修复制度等等。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市场信息。
0: 嗯，咱们先来说一下粮油的产地价格的走势。2026年9月28号到10月2号，水稻清粮逐步上市流通，水分偏高，价格微降。新花生上市后呢，受到双节的带动，那么下游食品厂补库的需求增加了，收购价格是微升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报价。
1: 嗯，
0: 全省的玉米收购均价每公斤是2.18元，周环比是持平的，同比也是持平的。京稻的收购均价呢是每公斤2.6元，周环比降了 0.38%， 同比降了 5.11%。 大豆的收购均价是每公斤4.58元，周环比持平，同比涨了 14.5%。 花生的收购均价呢是每公斤6.18元，周环比涨了 0.8%， 同比涨了 2.83%。
1: 对，今天呢在快手视频直播的时候啊，也跟老铁们哈这个探了探咱基层的销售价格，因为现在呢玉米也好，水稻也好，都已经开始是有收完了卖了的这个卖粮的情况了啊。那么基本上新季的玉米，水分比较大的这种青玉米哈、啊、是个刚刚上市的时候从8.5元左右，现在基本上已经上升到9毛钱左右了。很多咱们老铁的销售价格都在9毛钱以上，最高的是在9.3元啊，这两天哈、啊、大家这个报上来的数哈、啊，
0: 对。
1: 然后呢，水稻从前期的大概1.15元，现在基本上盘锦地区能够达到1.27元了。基本上是看水分啊，看水分来定价。大豆的价格呢，基本上是在每斤2.2元左右啊，新季的大豆。花生的价格目前呢，还大家伙还有的还没收回来哈、啊，摘角还没摘完呢。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最新的价格，也欢迎跟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哈，跟咱来报报价。
0: 好的，稍后呢是一段广告时间，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的锁定辽宁之声今日黑土地节目，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0: 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踩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美食食材啥最强？
7: 一年一度海参王，
6: 10月28号到31号，今天吃点啥？一年只卖一次的极品海参王开奖了。
7: 为啥一年只卖一次？
6: 因为海参王品质太
7: 高了，每根海参王都要过5关。
6: 第一关，人工筛选，确保每斤海参都是6到7条。
7: 第二关，三方权威机构检测，确保海参没有受到污染，每一根都安全可靠。
6: 第三关，产地必须大连岛里参，每一根都是大连海水自然长大。
7: 第四关，每一根参龄都达到7年以上。
6: 第五关，传统水挖工艺，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干制后再用水上发，营养好，吸收好。
7: 您记好了，
6: 10月28号到31号
7: 下午2点，今天吃点啥直播间，海参王一年只卖这一回，
6: 选海参就听今天吃点啥，
7: 买海参就找王伟师，靠谱。
8: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9: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8: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9: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8: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15: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1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5: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1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1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5: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20: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5: 光盘行动， 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个叶片已经由浓绿转黄的时候就要停止晒田了，复碱水来保持田间的湿润。再比如说呢，稻叶没有转黄要继续的晒田，还有呢就是这植株的颜色已经转为正常了，这时候呢就可以复水保持浅水层或者是一个湿润的灌溉，来保持这种干干湿湿啊，促进早熟活熟。另外呢，在晒田期间可以在叶面喷施 0.1% 的磷酸二氢钾1000倍一叶，还有呢就是喷施有机钾750倍一叶各一次，这样的话来提高水稻的穗粒数和结实率，可以促进水稻的早熟。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水稻的白穗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那根据相关的专家介绍啊，水稻的蚊枯病啊，包括到这个穗稻瘟，还有像恶苗病，还有像这个稻鸣虫，这些都是能够引起水稻的白穗的现象的。所以呢，比如说是因为啊这个稻瘟病引起的白穗。那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在防治好稻叶瘟的基础之上，可以在这个孕穗的末期还有齐穗期的时候各喷一次药。那为了不影响授粉呢，喷药的时间最好是在下午3点以后来进行喷施，千万不要在水稻抽穗发病很重之后然后你再用药啊，那个时候就不好了。药剂呢是可以选用 30% 的科温散，每亩用50到75克左右，或者呢是用 20% 的三环唑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的一个液体来进行喷雾。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2026年辽宁省中央财政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动物防疫补助的实施方案已经公布了。那么呢，对于辽宁省来说呢，坚持防疫优先，实施重点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强制扑杀和销毁，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深入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改革，引导养殖场户落实动物防疫的主体责任，筑牢有效免疫保护屏障。辽宁省对2025年3月1号一直到2026年2月28号强制捕杀的这个958头染疫动物的所有者给予补助，对承担2025年度养殖环节205万7188头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任务的实施者给予补助，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疫病，来促进畜牧业的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方案当中呢，规定了资金的额度，2026中央财政下达辽宁省动物防疫补助资金一共是17,519万元，其中强制免疫补助10万1948万元啊，这个强制捕杀补助94万元，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是6477万元，省财政配套强制免疫补助呢是4028.7万元，强制捕杀补助71.3万元，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2300万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说一说大家特别关注的实施条件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制免疫补助，那么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还有布鲁氏菌病实施强制免疫补助，资金统筹用于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的采购、储存、注射、投喂以及免疫效果监测评价、疫病监测和净化无疫、人员防护等相关的防控工作，以及实施强制免疫计划、购买防疫社会化服务等等方面的支出。那么对新发、重发、重大动物疫情紧急免疫工作应予以优先保障，在确保中小养殖场户需求和免疫效果的基础上，动物防疫补助资金有剩余的，是可以按照有关资金管理规定统筹用于布病等重点疫病的监测和净化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强制扑杀和销毁补助，那么对在动物疫病防御还有呢控制净化和消灭的过程当中被强制捕杀的动物和畜牧兽医部门组织实施销毁的动物产品以及相关物品进行补助，减少动物防疫主体的损失。第三，

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那么就是对全省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施补助。补助资金依据2025年度全省及各市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量、专业无害化处理厂集中处理数量、中央财政无害化处理补助支出率等等因素来进行测算。补助资金呢，要切实下达到各市，包干使用，超支不补。另外就是关于支持对象了，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制免疫补助啊，强制免疫补助的疫苗采购采取省级公开招标，确定中标企业、供应区域还有价格，各市根据招标结果和疫苗中标企业来签订采购合同，据实际啊这个据实结算采购疫苗资金。强制免疫要先打后补补助，支持符合条件自行申请补助的规模养殖场户。具体来说一下补助的病种还有畜禽的种类，口蹄疫、猪、牛、羊、骆驼和鹿这样的一些偶蹄动物。那么高致病性禽流感呢，包括鸡、鸭、鹅、鸽子、鹌鹑等家禽。小反刍兽疫是羊，布鲁氏病菌啊、布鲁氏菌病呢是牛、羊、鹿等等。那么强制扑杀和销毁补助呢，2025年3月1号到2026年2月28号被依法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的所有者是可以得到这笔补助的。补助的病种和畜禽的种类呢，分别是非洲猪瘟，那对于这个相应的动物呢就是猪，口蹄疫、猪、牛、羊、鹿等等。高致病性禽流感是 H7N9 流感，那么这两种呢针对的是鸡、鸭、鹅、鸽子和鹌鹑等家禽。小反刍兽疫羊、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和包虫病针对的是牛、羊、鹿等。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按照谁处理补给谁这样的原则，对承担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任务和实施者给予补助，补助资金不得用于重大动物疫病扑杀畜禽，还有呢屠宰环节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补助。再来说一下支持标准，首先强制免疫补助，一是强制免疫疫苗采购资金，补助资金呢依据单个畜禽免疫补助标准、2024年度畜禽饲养量和中央财政强制免疫补助资金支出率等等因素进行测算，切实下达各市，包干使用，超支不补。强制免疫补助各支出方向的具体资金额度呢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的。二呢就是先打后补这个补助，按照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辽宁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工作方案的通知，那么呢当中的补助条件、补助标准还有推荐补助程序，深入推进强制免疫补助先打后补改革，各市也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分配动物免疫补助用于先打后补的资金总量，以市县为单位封顶大型养殖场企业集团年度补助资金，实行总量限额管理，确保中小养殖场户经费需求，相关补助规定是由各市来自行确定的。再来说一下强制扑杀和销毁补助，那么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禽类每羽15块钱，猪呢每头是800元钱。那对于非洲猪瘟生猪扑杀补助的标准呢是每头1200元，就是说一般来讲正常的猪每头是800元，那么非洲猪瘟生猪扑杀补助的标准呢是要高出400元，就是每头1200元。奶牛啊，这个补助标准每头是6000元，肉牛每头3000元，羊每只500元，马每匹12000元，鹿每头12000元。那么其他畜禽补助测算标准呢是参照执行的，各市按照中央承担 40% 来进行测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那么专业集中无害化处理补助标准是分为两档的，比如说对于猪来说

猪的体长，也就是说呢，从猪的双耳耳根轮廓线这个距离最短处连接线的中心点一直到尾根处啊，这样的一个直线距离。猪的体长30厘米以下每头是5元钱，体长30厘米以上的每头是80块钱。养殖场户呢自行分散处理的，是各地参照专业集中无害化处理补猪标准给予适当的补助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实施要求。规定要求扎实开展强制免疫，各地要按照国家和省级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定期开展强制免疫监测，对免疫抗体不达标的要及时的补免，确保强制免疫病种抗体合格率要常年保持在 70% 以上。第二方面呢，就是要深入推进先打后补改革。这刚才我们说了啊，对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的规模养殖场户，要督促规模养殖场户自主的采购疫苗，自行开展免疫，免疫合格后申请先打后补的资金。那么对于不按要求进行强制免疫，不按着程序申请补助资金，或者是免疫抗体合格率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这些养殖场户呢，是不予发放补助经费的，结余经费是统筹用于相关的动物防疫工作的。所以这个对于咱们养殖场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注意这几个是不发放经费补助的这几个情况哈。一个是不按要求就不进行强制免疫，第二个是呢，你不是按照这个程序进行申请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就是你的免疫抗体合格率没有达标，这三种情况都是不予发放补助经费的。切实保障无害化处理体系的运行，各地呢就要按照这种无害化处理标准统筹市县资金安排，足额的安排资金。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之后，市县财政应该在三个月之内将补助资金给付到位，并采取定期结算等方式及时的发放补助，不得无故拖欠无害化处理企业补助资金，确保无害化处理体系的有效运行。最后一点就是加快资金的执行进度，各地农业农村部门呢要加强和财政部门的沟通衔接，加快项目执行和资金的拨付进度，切实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中央资金下达到各市财政之后，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将先打后补的补助，还有畜禽强制捕杀和销毁补助等等这些惠民惠农的财政补贴资金要及时的兑付到位。好了，如果还有一些大家不懂的或者是没听到的一些信息内容呢，可以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今日黑土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天方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
2: 三哥林沁在保定郊外列队，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看，因为他一看呢就一愣，但见对面一片红啊，太平军头裹红巾，腰里扎着红带子，因此一片红，往正中一看，大旗飘摆，顺风招展，旗上是工笔楷书，绣着几行大字。头一面大旗上，真天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平湖侯，斗大的一个礼字。后面两杆大旗，什么真天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定胡侯，后头又静胡侯，彩旗飘扬啊！往旗脚下观看，三匹战马，三员大将，一个使矛，两个使大刀，全都是铜盔铁。

俩，人高马大，这个队伍整齐的不得了啊，刀裁斧剁一般，步兵在正中，骑兵在两翼，队伍里头埋伏着500弓弩手，500火枪队，两阵脚全是火炮压住阵脚啊，那个队伍那个整齐劲儿跟一汪水相似。僧格林沁暗自吃惊，哎呦，我想错了，我认为这长毛子都是臭要饭的，就因为吃口饱饭能穿上件衣裳就加入了太平军呢，闹了半天训练有素啊，难怪他们势如破竹啊，难怪他们竟打胜仗，看看官军不如人家。但是僧格林沁还是瞧不起太平军，看不起，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看罢多时，来人，中军过来，在到前边问问长毛子的首领是谁，亲自跟本王搭话，我有话说。是。中军抱着大令一马如飞到了两个队伍的正中，扯嗓子喊上了，要听着，僧王有令，让你们太平军的头领过来搭话，谁是头请过来。有人禀报李开芳、林凤祥和吉文元，离得挺远的。李开芳其实早就看见了，僧格林沁没啥了不起的，什么僧王，我管你是老道是和尚的。哎，他心里这么琢磨着，有人那么一喊才也听清楚，二位兄弟压住阵脚啊，我过去听他说什么，他放什么狗臭屁。二将领命在后头关闭料阵，再看李开芳把大铁刀一背，双脚一点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马摇头摆尾，一马趟翻来到两军阵前，我就是头领，有话说有屁放，说吧。僧格林沁一看，让亲兵卫队退到两旁，马往前提，他也到前边来了，跟李开芳相距不到10丈，10丈才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李开芳一看，我就这是大胖子，大块头，长得凶赳赳，气昂昂，好像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脑袋显得也大，人高马大，身上穿着驼龙的马褂。朋友们，他就是僧格林沁，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头一回。僧格林沁看了看李开芳，个儿不高，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哦，他就是头。他把这气也往下平了平。我说对面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李开芳啊，官居何职？侯爷，你瞎呀？你看着大旗没？平湖侯，就是在下。僧格林沁看了看，想了套词儿。我说李将军，咱俩私人没有恩怨，对吧？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去，谁也没坑过谁，咱俩是国仇，没有私怨。我说几句话，阁下能听吗？讲吧，有话请讲。我李开芳，你我不太了解，

对于你们那个头领洪秀全料之一二。我听说是洪秀全是哪儿？是广东花县的人，是个不地的秀才，肯定书没念好，念好了能考不中吗？屡试不第，回回落榜，因此他怨恨朝廷，就唱邪教，整这个邪门歪道的东西。什么叫拜上帝会？哪来的什么天父天兄？他是满嘴胡说八道啊！利用天灾，利用人祸，他钻了个空子，蛊惑民心。当然，朝廷也有责任，地方官也有责任，老百姓有怨言，因此就中了他的诡计了，就上了他的当了。你也不例外呀。据我所知，加入太平军的无非都是些平民百姓，或者是吃不上饭的，维持口饱饭，这也情有可原啊，是不是呢？但是你别忘了，这你们这个造反哪有好结果的？你读过书没？看过历史没？原有黄巢，有张角，竟有李闯。李自成你知道吧？那个声势比你们小嘛，都打进北京去了，到头来怎么样？还不是功亏一篑，是一败涂地，把自己脑袋混丢了。古往今来哪有个造反成功的道理呀？你们不是正路啊。我说李开芳，你要能听本王的规劝，领着你手下这帮人，你到我这边来，我以人格担保，上奏皇上，重重加封你的官职。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叫张国良的人，你知道吗？他原来的名叫张家祥，就是你们的人。永安突围之时，人家弃暗投明的，皇上没辜负他呀，现在他是广西提督，国家的一品大员，朝廷的命官，怎么样？封妻荫子，世代公卿啊，比跟洪秀全不强的多的多了。凭你的能耐，你的威望，你要过到这边来，你比那个张国良不得强着万倍吗？不知你别说了，闭住你臭嘴，闭住！我僧格林沁，你说些什么呢？冲你这么一说，你什么不是你呀？国家天王，顺从民意，创立异教，人心所向，是像你说的那样吗？我们讲的是男女平等，天下一家，有饭大伙吃，有衣大家穿，一律平等，都是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子孙，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只有你们少数的妖头，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兴风作浪啊！要没你们，天下早就太平了。你家李将军奉天王和东王的旨意而来，就要扫平燕京，把阎罗妖你等这些妖魔鬼怪是一扫而光。我就是为这儿来的，你废话少说吧，不是打吗？你马上传令啊！咱们兵对兵，将对将，不分个高低上下，是绝不收兵，而拿命来搏。没说我们李开芳是个急性子，话到马到兵刃到，把大刀举在空中，唰就一铁刀，水火不通炉啊！僧王一看来势甚猛，横刀招架，啪！二马一错蹬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古代打仗不就这样吗？两马一碰头，谁猛谁力气大，
谁就占上风，谁手疾眼快谁占上风。这两员猛将碰到一块儿，针尖对了脉芒了，50回合难分上下。僧王也冒了汗，暗挑大拇指罢了，长毛的真有厉害的，有这小子小个不大，力气头可真足，够得上一员猛将。这也就是我，换个旁人还真就盯不住啊，我也得留神呐、啊。故此僧格林沁抖擞精神，大战李开芳。李开芳也看出来，这个僧格林沁绝非寻常可比呀、啊，力猛刀沉，不愧是一员虎将。今天我碰上劲敌了，接茬打是难分上下。在僧王的背后七脚之下有个总兵，这个总兵姓马，叫马勇啊，手提着长矛在那观敌。哎呀，他一看僧王难以取胜，僧王倘若有个闪失，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了。不行，我不能看着，特殊情况用不着请令出战了。想到这儿，拍马舞长矛，夹攻李开芳。林凤祥在后头看着，林凤祥说：“哎呀，干什么？俩打一个！”催马如飞到前敌，晃长矛，拦住这个姓马的总兵，两个人就斗在一块儿了。四个人打成两团儿。戚文元在后头，戚文元一看行啊，僧格林沁手下的人也不白给呀、啊，兵贵速战，我不能看热闹，我也别闲着，一抬腿咯楞，他把大刀挂上了。干嘛？别人手要弓箭，有人把一张硬弓，一只狼牙锥拿过来了，他抿朱红搭上悬扣，再马上把弓就拉远了，找的射谁？他一看僧格林沁那块不好射，因为啥？他跟李开芳打的不可开交，这人怕伤着自己的人，正好马勇跟林凤祥一错蹬，这功夫露出来了，脸儿还冲着他。他一看行了，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啪啪拳，一箭就射下来了，射了个正着。正好马勇拍马晃长矛，一调转马头的功夫，这支箭迎面就到了，正中面门呢。那箭都这么长，头前那箭头有这么长，硬弓这一下不次于子弹呢，深嵌进脑骨，他连哼都没哼，整个的从马上栽下去，当时是绝气身亡。马总兵死了，后边一阵的骚动，僧格林沁用眼角余光一看，啊，完了，一走神，一心不可二用，他脑袋这一溜号，手就显得慢了，一个没留神，叫李开芳这一刀正剁他大腿上，他这个大腿上有战裙，都是铁甲，另外这个刀多少有点砍偏了，不是正正道道，偏了一下，要真是砍正了，这下实实拍拍大腿给他卸下来了，啪这一下炒肉拉皮儿，就这下也受不了。僧格林沁疼的，哎呦，大腿上这么长一道口子，鲜血崩流啊！他在马上一摘吧，好悬没摔下来，是拨马便走。戚文元在后头看，弟兄们，冲！太平军是。

0: 乘胜追击，骑兵在两翼飞出，弓弩如飞蝗一样，这一阵把秦兵打了个大败而回，退回连营，赶紧把吊桥挑起来，开弓放箭，射退太平军。孙格林沁也打败仗了，回到中军保障，我大腿弯了。军医官赶紧进来，盔甲扒掉，袍服扒掉，哎呀，一看这肉都翻腾着。王爷，您受伤太重了，恐怕一般的止血要止不住，就得给您动手术缝一缝，快点缝，保住命就行。哎呀，还没有麻药，就得干缝，您给挺着一点。那行，你来吧。长那大锥钉子像长鞋一样，还真不错嘞，缝了28针把这大口子给缝上了，疼得孙格林沁满头大汗，嗷嗷直叫，最后消了毒给包好了。那些幕僚都过来了，我呀，今日一仗看出来长毛子太邪乎了，永不可挡，王爷身受重伤，不宜再战了，干脆撤兵吧，请示皇上另派大将吧。胡说胡说呀，国难当头啊，轻伤不下火线呢、啊、这算得了什么呢？这样不当吃不当喝的，本王从来没栽过这跟头，明日决一死战。气死我了，他这么一说，别人不敢说别的了。哎，掌灯的时候，喜信传来，回王爷，给您道喜，援兵来了。谁来的？领兵带队的正是内阁学士、帮办钦差大臣盛宝。尾追长毛子赶到了，带着6万精兵，离着咱们3里已经安营下寨了。好。好啊，圣宝一来，曾家左膀右臂，我们两路夹攻，何愁长毛子不败？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百年风云》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4: AM 1089 ，FM 102.9，
3: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

0: 你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3: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2: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3: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2: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3: 这是什么菜啊？
2: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3: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2: 您这是
3: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2: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3: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8: 你帮我帮大家帮，
7: 速度、温度、有力度，
8: 热心、爱心、一条心，
7: 做热心人，
8: 办热心事。
7: 1029大家帮，
8: 一人有难众人帮。
9: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小喜鹊季然。节目的两部直播热线啊，已经全部开通了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了，或者是心里解不开的小疙瘩，想要大家伙来帮帮忙了，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大喜鹊上君现在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有事儿啊，尽管言语啊，不用客气哦。除了打电话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输入辽宁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一个蓝色的图标了，上面写着 LRTV 辽宁之声的字样，那个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
4: 给生活加加油，
8: 为爱心鼓鼓掌，
10: 给你吧。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9: 有事儿您说话，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我们先接听电话，6888，喂，你好，喂，哎，6888，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
11: 啊，好了，
9: 嗯，今天是有什么事儿想跟大家说呀？
11: 我那眼毛吧，就是道长倒结，我大求大伙帮忙，使啥吃啥药能好啊？
9: 是这个眼毛出现了，
11: 往里长，
9: 倒着长，倒结，
11: 往里长，往里边长，完了扎眼睛，睁不开眼睛中了。
9: 哦，这是几只眼睛？两只眼睛都这样吗？
11: 现在两个眼都这样。
9: 哎呦！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1: 毕业二年了，睁不开眼呢，总花咱有时宅的往里求人，完了，这吃啥药能好？
9: 这个倒结呀，它可不是吃药的事儿啊。
11: 嗯，
9: 你得上眼科去看看去。
11: 啊。
9: 嗯。
11: 我求大伙，我寻思谁知道这事儿的，求求个帮。吃的啥药还是啥、啊、有知道几？
9: 您这就是少量的几根的倒结呀、啊，还是
11: 普面这个都往里倒长？
9: 是上眼毛还是下眼毛啊？
11: 上眼毛
9: 啊？
11: 上眼毛？
9: 上眼毛？
11: 嗯，往里倒。
9: 往眼睛里扎呀？
11: 往眼里长，倒长，倒结。
9: 哦，自己没尝试过把这睫毛拔一拔。
11: 这东西就有时多了时长大劲的时候都求别人拔，拔完了它还长个有的毛囊。
9: 嗯，这个确实是容易引发一些什么结膜炎呐、啊，或者是划伤角膜啊这样的情况啊、嗯，所以就是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眼睫毛倒长，长这个一根两根好像磨眼睛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其实不是这样的。
11: 啊、
9: 嗯，嗯，这个时间长了确实是容易划伤眼睛的。
11: 嗯，
9: 有没有滴点眼药水啥的呀？
11: 没滴啥，都反正都花钱薅求他。
9: 嗯，其实这个吧，嗯，咱们可以让大家伙帮您来支支招哈，看看这个睫毛倒长啊，倒结了、嗯，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但是如果像您这样的时间很长，而且这个倒结的。嗯，挺多的啊，数量挺多的，还得到这个眼科门诊、
11: 嗯、
9: 如果有必要的话得做一个小手术，
11: 嗯，
9: 这样才能根治，否则的话、嗯、我觉得很难
11: 啊、
9: 嗯。嗯，您多大岁数了？
11: 我64了。
9: 嗯，64岁，一般像这个倒结的情况哈，老年人啊或者是中老年的这个成年人啊，他、嗯、是非常常见的，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 啊,
11: 啊。
9: 那咱们可以问问大家伙儿、啊、看看收音机前的听友当中有没有跟你有类似这样的经历的、啊、是怎么样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11: 啊、对对，
9: 哎，让大家伙儿来分享分享、
11: 啊、
9: 给您支支招哈。
11: 谢谢大伙大家。
9: 嗯，行，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吴先生啊。
11: 啊，好，
9: 哎，咱们听一听大家伙的支招，看看这个倒结的事儿应该怎么样去解决、
11: 啊、
9: 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快最便捷的，好吗？
11: 好了，谢谢啊、
9: 嗯、行，说到这儿再见。
11: 哎。

0: 哎呀，这个倒睫确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哈，眼睛里头有异物感，这个眼毛总扎眼睛，不知道该咋办。那如果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打进来啊，给这位吴先生来分享分享自己的经验，来支支招，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说话之间，金先生的支招电话进来了。金先生好。
1: 你好，金燕。
0: 给我们支支招吧，这个倒睫怎么办？
1: 他用五倍子。
0: 五倍子。
1: 打粉。
0: 嗯。
1: 然后呢，搁蜂蜜调。
0: 嗯。
1: 调完以后，用睫毛刷，晚上睡觉时光上刷，不能横刷。
0: 用五倍子打粉或蜂蜜是吗？
1: 对。
0: 啊，这有什么样的量的要求吗？比例的要求啊？
1: 它没有量，是量，你就弄多少调多少。
0: 啊，就调成那种糊糊状是吧？
1: 用多少调多少，完用睫毛刷，晚上睡觉时往上刷。
0: 嗯。
1: 不能横刷，不能横刷。
0: 啊，得向上。
1: 嗯
0: 嗯，用它的这个粘性把那个睫毛往上给支棱起来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啊，慢慢的它就会缓解了。
1: 对对，白天不能就晚上弄，你晚上完你不就睡觉了吗？
0: 对对，闭眼睛
1: 睡觉时、那你睡觉时完用睫毛刷往上刷，不要横刷。
0: 那下睫毛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啊？
1: 这就上你，他不说上睫毛吗？
0: 对，那下睫毛呢？
1: 下睫毛往下刷
0: 啊，都是一样的方法。
1: 不能横刷。然后他就好了，他就过来了。
0: 好的好的，谢谢金先生这个小妙招啊。五倍子好买吗？这个东西
1: 好买。
0: 好买，上中药房看一看啊。
1: 有。
0: 行，好。谢谢金先生，说到这儿。
1: 再见。
0: 李先生吗？你好。
2: 你好。
0: 哎，也想支招是吧？
2: 他说的毛病就是我生当年的毛病。
0: 哦，您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
2: 但是我自个儿解决，啥药我也没用。
0: 那怎么好的呢？
2: 自个儿就好了。
0: 自己就好了。
2: 告诉你啥原因。
0: 啊。
2: 最后一招。他那眼毛太圆了，营养不良，眼毛有点圆，他就爱往眼睛里进，就那么整。拿剃须刀，咱们说刮胡子剃须刀，给他剃两回，完再长他就不出现这个毛病了。
0: 哦，就是把睫毛全都给他剃掉。
2: 哎，对了。
0: 哎呦呵，那不眨眼睛吗？
2: 不眨眼睛，一点也不眨。我。不到个人，我给别人出好几个这问题了，人家也没答呀。我反手到时候到最后就不往眼睛里头搭了睫毛了。俺家我自个儿的，就是我自个儿的小外甥，今年也上幼儿园呢。我外甥长的眼毛就往眼睛里一长就进眼睛里，老早叫我，完他妈有时候就得给他，就是用手机盖用那个用软乎的棉签往出粘。后来我告诉他妈。他妈就拿我妹夫的剃须刀给他剃下去了，剃下去完再长，哎，这回就不往里打绺了，不往里剃须。
0: 哦。
2: 就这么回事。哎，这个是有我自个家也体验过，外边人也体验过。他是什么毛病呢？营养，但是我不能说营养不良吧，我也不能说啥，就是那种那睫毛吧，有点他长太长发虚的。就那个睫毛发圆了，往上翘，往里翘，有的是往里翘，有的是往外翘。他那是属于往眼睛里头进挡害，那就是往里翘，给他刮掉，刮两回，看看什么效果，就完事儿。拿剃须刀，电动的那个剃须刀，还伤不着，还伤不着眼睛。我就这么整的。
0: 行，好，谢谢李先生的分享啊。
2: 这我的意见。我自个儿适应好使，我自个儿身边的好使。
0: 但是
2: 这是
0: 您
2: 大家仅供参考、哎、
0: 亲身测试过的啊，亲身经历过的啊，这样的一个方法。
2: 好
0: 行，说到这儿，谢谢李先生。好，我们直播热线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3: 要我们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思念吧，也是。
4: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杂事儿都有。
5: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就好了。我看张伟大喜鹊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支招的方子哈，他说这个倒睫啊，就是眼睫毛往眼睛里面长，不是啥大病，但是抹眼球啊，时间长了它就会划伤，黑眼球发炎，最后怕光流泪啊、嗯，那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要是只有几根倒睫毛的话呢，最简单的办法其实就是去医院电解拔毛啊、嗯，直接就会破坏这个毛囊，这根睫毛以后呢就不再长了，大概费用几十块钱儿。而且张伟大喜鹊也特别提醒了，千万别自己在家硬拔，因为拔完它还会长，新长出来的呢更粗更硬啊，更容易扎眼睛，也不要用剪刀去剪短，因为短茬它更容易磨眼球。另外他还说，如果这个倒睫的数很多啊，整排整排的倒睫的话，这大多数都是眼睑内翻啊，眼皮整个都是往里面卷进去了。一般呢需要一个小手术矫正一下眼皮就好了，这个是眼科常见的一个常规手术啊。做完呢睫毛就朝外了啊，这会彻底解决。但他也说了，一定要警惕，如果要是长期抹眼睛的话，它是会伤这个角膜的，容易得角膜炎，严重的呢还会影响视力啊。他还提醒不要随便买那种网红治倒睫的药膏啊，这药膏是治不好倒睫的。所以呢，这个张伟朋友最直接的建议还是要上眼科啊，去专业处理一下。

张伟的提醒还是非常必要的啊。你看林森朋友也说了，说这个告捷哈，最好就是去眼科门诊做一个小手术，这样就能根治，叫倒睫电解术，破坏睫毛的毛囊就不再生长了，是一个很微创的，恢复也很快的一个小手术。还有麦香鱼朋友也提醒哈，如果要是倒睫，在日常生活当中千万不能用手去揉眼睛，因为倒睫摩擦角膜本身就有微小的伤口，揉眼睛的话呢是非常容易细菌感染的，诱发结膜炎和角膜炎。大家还有什么话想说啊，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同时呢，在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可以有这样的几种选择，一个呢就是下载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 APP 北斗融媒，在上面呢我们辽台所有的广播呀电视的节目啊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而且我们广播节目呢还可以回听往期一周之内的节目啊，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另外呢就是下载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现在呢随着阿基米德的这个改版啊，好像收听回听啊不是那么友好啊，但是他们也是在改进的过程当中，所以大家伙首选还是我们北斗融媒啊，这个更直接更方便。1029大家帮节目继续直播，我们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想要发微

0: 十年相伴，初心不改。
1: 电波为桥，暖意绵长。
2: 作为1029大家班的老听众，节目呢办得相当好，
3: 特别贴近生活，
2: 帮助无数人呢解决困难事，有担当，有温度。
0: 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开播10周年，
1: 深耕民生，传递善意，
3: 不仅长知识，还能感受满满的温暖呢。
4: 我正在离征婚，现在我找到个有意的老头，好好的感谢大家帮助了我。
0: 每一次倾听都用心，
1: 每一份帮扶都滚烫。
0: 岁月不语，并肩而行。
5: 听友们互相支招，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一样，随时可以来找大家帮。
3: 1029大家帮点赞呢。
1: 1029大家帮，
0: 1029大家帮，
1: 与你相守，
0: 与你相守，
1: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每一段温暖时光。

0: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6: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您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10: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11: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12: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13: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5: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4: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5: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6: 你帮我帮大家帮，
17: 帮你帮我帮大家。
16: 关注身边事，
17: 温暖你我他。
16: 这里是1029。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 024-8321-7888， 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今天有一位吴先生说自己的这个上睫毛，两只眼睛的上睫毛都出现了倒睫的情况啊，上睫毛往眼睛里扎，非常的难受，这个情况也出现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自己呢也用过一些方法，但是呢都不太好用，所以呢想请咱们大家帮的听友们呢介绍介绍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妙招，大家伙有什么样好的建议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过来，直播热线是 024-8321-6888 和 7888， 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咯。好，继续来接听支招电话啊，张广军。张广军好。
1: 季然老师你好。
0: 嗯，你想支招这个倒睫的事儿是吧？
1: 对，刚才那位吴大哥，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城市还是农村，如果住在城市那个是很方便，就住在农村，我提醒你一下，在辽宁省14个市，每个市都有合适眼科医院的分院，其实这个病不是用药物能解决得了的，吴大哥你不要乱用药，用药物的咱不能说不对，但是药物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张伟大学校朋友和

0: 山朋友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1: 对，
0: 这个是眼睫毛倒睫，它不是眼睫毛的问题，
1: 嗯，
0: 是眼皮的问题。
1: 对，
0: 到医院做一个很简单很小的小手术，重新矫正一下就可以，费用不高，手术也很简单，
1: 嗯，
0: 只有几分钟就能解决。对眼科医生来说，这个是最简单就最简单的这一个问题，
1: 好
0: 解决。醒吴大哥不要着急，你现在，
1: 嗯，
0: 我不知道您家住在哪个市，现在就到，
1: 就是其实不光你说的那个眼科，其他的医院的眼科都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手术。
0: 这三家医院的眼科医生都能解决得了，
1: 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
0: 对，
1: 专科医院。
0: 我建议有大哥，如果您到那些当地的，比如说你市里的那个中心医院，像三甲医院那个眼科专业的眼科医生，他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这个问题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1: 对。对，
0: 对咱们来说好像是一个大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
1: 嗯，就是，大家一想到，哎呀，我这个事儿我得上医院得去做手术，好像内心就有点小恐惧。
0: 任何人对手术来说都有畏惧心理，这是很正常的。其实这个，我大哥，这个谈不到算是手术，只不过在眼皮上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矫正方法而已。
1: 嗯，矫正一下。
0: 只是算是手术，其实不算是小手术，很简单，只有几分钟就能帮你解决问题。您不要乱用药，用药只能给您带来二次伤害，没有任何好处。
1: 是
0: 这一点，希望吴大哥一定要记住，不要着急，您明天就到医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嗯，
0: 费用并不高。
1: 好的，好的，谢谢张广军。
0: 谢谢，应该做的。
1: 嗯，
0: 好的。
1: 还有其他补充吗？
0: 没有了，谢谢老师。
1: 好，哎，那就说到这儿，
0: 再见，
1: 再见啊。好，我们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看微信平台上啊，麦香鱼朋友说了，说这个眼睛一旦要是发红啊、疼痛啊、分泌物过多、怕光流泪，马上就得上医院去开药啊。有一些抗生素类的滴眼液，一定要遵循医嘱来短期使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医院做一个小小的矫正术啊，这个是最快捷方便的。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啊，这是6888，曹女士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曹女士。今天是有什么事想跟我们说呀？
1: 我的母亲87岁了，走道都受不了了。
0: 嗯，
1: 我父亲85岁了，失明了。
0: 哦，
1: 家里边只有我一个弟弟，他也失明了。
0: 嗯，
1: 也不行。我那就是有什么那个能救助的？
0: 就是您还不在身边。我记得曹女士应该是在保定生活，对吧？在河北保定生活。嗯，您的这个父母家人都在辽宁，是吧？
1: 啊，在那个南票区，葫芦岛南票区。
0: 葫芦岛南票，他们现在也一直都生活在南票呢，是吧？
1: 对。
0: 您的母亲是已经失能了，不能自理了。
1: 嗯，基本上不能自理，你就是能走，能走，走不远，走个10米、8米的还可以。
0: 父亲失明了。
1: 我父亲已完全失明。
0: 啊。
1: 他85岁了。
0: 哎呦，都是高龄啊。您就是想问问这个失能老人的申请补贴券应该怎么样去申请？那现在这两位老人是在养老院吗？还是在家里啊？
1: 在家里边，要养老院就不问了，在家里边。
0: 在家里，因为这个失能补贴的养老券啊，它是一个消费券，只有你消费的时候，对，它才会给你补贴。
1: 那个消费具体情况是怎么个消费呀？
0: 一般情况下每月最高是800块钱，不完全是在养老院啊。失能老人的一些这个消费可以到社区去申请，跟生活相关的一些消费的事物都可以用这个券来抵消。
1: 可是农村有这一项吗？
0: 他申请这个低保或者特困什么的了吗？有吗？
1: 没有，什么也没申请，只有我父亲有一个残疾补助金。
0: 嗯，还有就是两位老人都80岁以上了，可以申请这个高龄补贴，申请了吗？
1: 没有，他都不知道。
0: 哦，现在就是对于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啊，有这样的一笔费用，一个是高龄补助，这个呢您得上村委会啊去可以申请办理的。嗯，还有一个。如果要是失能老人的话，也是得到村委会去先做一个申请，申请完之后呢，会有人来进行核查，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属实，是不是在这个失能老人的补助的范围内的，得有一个核查。
1: 我是想最近呗，我回老家一趟，我说给他看看，给他办一个，看看能办下了呗。
0: 嗯，
1: 要有这一项救助补助。
0: 你不如给那个村委会先打个电话，先问一问，省着你两地来回折腾，万一再没办成呢？
1: 我是想着看看父母去。
0: 啊，那这个是有必要的啊。父母年岁这么大了啊，作为儿女多看望看望，多照顾照顾，这个是必要的。
1: 嗯，帮着他料理料理什么家务。
0: 对对。
1: 我想，最近几天我想回去，我说看要有这一项，我给他了解了解，具体怎么办，看个怎么。
0: 行，那咱们也让大家伙给您支支招吧，看看农村地区啊，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应该怎么样去获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补贴政策呢？还有就是申请这个失能老人的补贴消费券，是不是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你应该怎么做啊？具体的申请流程是什么？咱们也让大家伙来支支招。
1: 收听收音机的朋友要有，最好是有南票区的具体了解。
0: 对，南票地区的，其实在辽宁地区基本上申请的流程都差不多啊，城市的呀或者是农村的呀，申请的这个流程应该都差不多啊。还有一个你可以关注叫什么来着，叫民政通吧，好像是。
1: 啊，民政通。
0: 对，有这么一个小程序。 哦，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介绍和申请的流程。
1: 等着回去我查查辽宁地区的怎么着。
0: 对对对，上微信小程序里头搜一下啊，应该是民政通。
1: 哦，行，好。
0: 再有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给村委会打个电话来问一问。
1: 哎，行，我了解，看看找哪个部。
0: 对，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了解这方面的这个事情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告诉您。
1: 行，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行，关于这个失能老人补贴的事儿，还有一个8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的相关的补助，以及残疾人补助相关的一些事宜哈，大家伙有什么话想说，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给曹女士来支支招。直播热线是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
2: 一个人在一生中，无论在哪个行业，身处什么样的地位，或多或少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3: 而对于那些帮助你的人，其实一句简简单单的谢谢你就足以。
4: 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的心里都是，想跟他沟通沟通。再一个呢，表示感谢。
5: 到现在为止，我这种感谢之情还是油然而生，确实是值得我的这个感谢。
2: 弘扬身边正能量，为帮助过你的好人点赞，大声说出那三个字，谢谢你。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红太阳朋友啊，来说这个眼睫毛的事儿啊，他说最好去上医院治疗，做一个小手术就完全可以解决。还有要借我们节目感谢他的远方的弟弟叫自由飞翔啊，说认识他很高兴，这么多年啊，他教会了自己如何使用读屏手机啊，教得特别好啊。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个电话吧。喂，你好，是刘先生吗？
6: 是我，你好。
0: 刘先生好，今天把电话打进来是有什么事想说呀？
6: 我想那个接着柜台征婚。
0: 想征婚。

0: 您说说自己的条件吧。
1: 我那个是盲人。
0: 嗯。
1: 啊，完了，今年64岁。
0: 嗯。
1: 完了，享受五保户的待遇，1年2万多块钱。完了，现在完了，有时候还做一点按摩，还能收入点这个经济情况。
0: 嗯，自己会这个盲人按摩的手艺是吧？
1: 啊，对对对，嗯，生活还不成问题吧？
0: 嗯，您是哪里的呀？
1: 我是沈阳沈河区的。
0: 沈阳市的。
1: 啊，对对对。
0: 嗯，沈河区的。
1: 对对，主要自己有自己有楼房，一楼。
0: 嗯，自己有房子。
1: 对。
0: 那您多大年纪啊？
1: 您62年，64周岁。
0: 64岁。
1: 啊，对。
0: 嗯，您是一直都是单身吗？
1: 就是十几年以前离婚的。
0: 啊，离婚10多年了。
1: 啊，对。
0: 嗯。嗯，想找个啥样的呀？城市的呀，农村的呀？
1: 城市农村都可以。完了，年龄上下差几岁的都无所谓。完了，有残疾的是最相当吧。
0: 嗯
1: 嗯，
0: 有身体残疾的也是可以的，是吧？
1: 也是可以的，对，能自理的就可以。
0: 嗯，只要是生活能自理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城市农村不限。
1: 不限，对。
0: 但是要到沈阳来生活，是吧？
1: 对，必须得到我这来。对。
0: 嗯，行也行。那您留个电话呀，如果大家伙想要跟您联系的话，直接给您打电话。
1: 那个185。
0: 嗯。
1: 0246。
0: 嗯。
1: 9027。
0: 185-0246-9027。
1: 对。
0: 好的。
1: 嗯、
0: 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啊，因为我们是公共的一个媒体平台，所以大家伙儿打电话的时候您也要注意多沟通多鉴别，好吧？
1: 好，谢谢。
0: 希望能够找到心仪的对象。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1: 谢谢
0: 好，再见，刘先生。
1: 谢谢。好，
0: 刘先生的电话是185-0246-9027，185-0246-9。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4: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3: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从农业农村部得到的消息，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呢，全国的秋粮收获已经超过了四成了。其中呢，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两成半，西南过七成，西北近五成，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两成。
0: 除了收玉米啊，最近呢，大连旅顺这晚熟的油桃也迎来了大丰收。
1: 没错，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大巴里村的油桃种植园里啊，如今是硕果飘香。占地60多亩的油桃种植基地在这个时刻迎来了丰收。种植园里1000多棵的油桃晚熟品种前熟酒挂满枝头，3万多斤的优质油桃还没有采摘就已经被提前预定一空了。露天油桃的丰产热销也为村集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特色邻国产业已然成为了旅顺口区龙头街道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0: 今年呢，陆地晚熟油桃长势喜人，产量高，甜度也足，全都被周边的企业还有市民啊提前预定收购了。其中呢，单果半斤以上的精品油桃能够卖到每斤12块钱，就这一个品种就可以为村集体增收7万多块钱。村里呢还将统一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打通便民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1: 大巴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文桥表示。

0: 是，今年是油桃第一年挂果，果实品质还有市场销路啊，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预计明年产量将会实现翻倍的增长，最低能够翻2到3番。那目前来看呢，油桃产业发展前景是十分可观的，它也将成为村集体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收益也将会逐年的稳步提升。
1: 大洼里村的油桃产业项目啊，是在3年前启动实施的。为了保障产业高质量发展，村两委主动对接了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邀请了镇高级农艺师、果树管理专家田光辉老师全程进行指导。
0: 为了筛选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农技专家带领村两委班子先后是来到了山东、辽宁多地的油桃培育研发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时结合旅顺的气候特点还有土壤条件，最终呢是筛选了确定早中晚四个优质的品种，引进栽植树苗4000多棵。那在种植期间呢，农技专家全程的跟进田间管理，手把手的传授科学种植、养护还有管护的相关技术，切实的解决了种植的相关难题，为油桃稳产丰产筑牢了技术根基。
1: 依托科学种植管理和精细化管护，今年园区早熟品种中油161000多棵果树是顺利挂果，产量达到了13000多斤，精品果售价每斤10块钱，实现增收5万多元，首年挂果就收获了亮眼的成效。
0: 村里呢也将持续的深化和农业技术部门的合作，不断的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的品质，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区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的专家经常的深入田间地头，为村里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也让农户来发展特色产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足了。
1: 东北的农产品啊，在东北超可以说是迎来了全新的机遇啊。
0: 是的，在11期间呢，东北超的总决赛在辽宁的大连落下了帷幕，8城连演的精彩画面呢，在这一段时间一直都在刷新着全网。精彩赛事之外，这场全民联欢的背后还有一个信号特别的值得关注，那就是东北的农产品，这也正迎来了集体出圈的一个新契机。
1: 嗯，这一次东北超呢，东北农业也是给出了全明星的阵容啊。像黑龙江的新凯湖东补窑，既是表演，这背后呢还有大白鱼、湖虾等等一些冷水鱼鲜。
0: 哎，
1: 像吉林的冰雪暖世界里边就藏着东北大米、寒地浆果的生长密码，而内蒙古的通辽方向说的就是科尔沁草原的牛羊肉和奶制品，延边的武洞阿里郎带着大米、人参、泡菜鲜明的风味。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辽宁。辽宁在东北超上可展现出了厚实的家底。今年9月23号，在盘锦举行的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辽宁主会场，2026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单正式的发布了。盘锦大米品牌价值649.22亿元，盘锦河蟹494.70亿元，他们两个呢是雄居全省的头两位。东港草莓421亿元，大连的大樱桃289.98亿元，大连海参207.04亿元，环仁山参112.84亿元，这6个品牌就构成了百亿的矩阵，全省33个餐品区域公用品牌的总价值高达了3304.72亿元。
1: 黑土地有粮，草原有肉，海边有鲜，这山里啊还有货。东北的农业版图本来就是一桌东北全席、啊、
0: 嗯，但其实东北的这些好东西远远不止于这些，消费者熟悉的盘锦大米、大连海参、东港草莓这些响当当的区域品牌，但是对东北好物这个整体概念呢，其实还没有一个形成清晰的认知。好东西确实很多，但缺的是一张集体的名片。
1: 辽宁呢就当好了整装东北的一个枢纽的作用啊。整装东北其实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抓手，而辽宁在这其中呢就发挥了枢纽的作用。
0: 没错，这不是因为辽宁最强，而是因为辽宁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是有独特的优势的。它是东北的出海口，也是东北农产品南下和出海的一个重要通道。
1: 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啊。 大连市现有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527家，年营业收入大约800亿元，196家农业产业化

0: 龙头企业带动34万户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全省白羽肉鸡全产业链总价值达到了 1334.42 亿元，年屠宰量在 19.82 亿只，约占到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1: 而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三方面的坚实基础，第一就是加工能力扎实。东北的粮、肉、水产要从原料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是离不开加工环节的，而辽宁农产品加工体量大，链条完整，它具备整装的产业基础。
0: 再一个呢，就是港口通道非常便捷，大连港、营口港是东北农产品出海和南下的主通道，冷链、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这也决定了东北好物能不能高效地送到咱们全国消费者手上。
1: 第三个方面就是品牌基础特别好，33个区域公用品牌超过3300亿元的总价值，辽宁的农业品牌建设已经不是从零起步，而是到了怎么组团打出去的一个新阶段了。
0: 辽宁在加工、流通和品牌运营方面有基础也有优势，也可以在整装东北的格局当中去发挥枢纽的作用，和咱们的兄弟省区啊协同发力，共同发展。

0: 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超过了10万家了。
1: 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经营收入达到了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了7833亿元。
0: 进入“十五五”期间，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1: 具体来看，提升现代种养业水平，指导各地因地制宜选准主导产业，多产好物良品，夯实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稳产保供基础，
0: 做强农产品加工业，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
1: 接下来就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发展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乡村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0: 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发展代耕代种、仓储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呢，以批发零售、养老托幼、环境卫生等为重点，发展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提高农民生活便利程度。
1: 发展乡村产业，不仅要兴产业，更要富百姓。我们将不断地拓宽农民参与乡村产业发展的渠道和方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把就业岗位更多地留在乡村，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地留给农民，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0: 接下来呢，我们到丹东的蓝莓科技小院去转一转啊。
1: 说到这个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呢，它是由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联合支持的国家科技级小院。这小院立足于丹东东港市，还有宽甸满族自治县等蓝莓主产区，开展蓝莓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目前已经覆盖丹东全域了。
0: 别看叫科技小院，其实这个级别相当高，人家属于国家级的哈。这个科技小院呢，是由沈阳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田金龙教授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围绕蓝莓种植管理、储藏加工开展常态化服务，推广机制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带动丹东蓝莓种植水平提升。小院还依托了沈阳市蓝莓种质创新和精深加工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并且呢，在智利设立了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智利分站。
1: 哎，跨国合作就是这个小院的一个突出的特色了。依托中智蓝莓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种质资源引进、人员互访、技术共享等等方面都建立了常态化交流。在去年11月，智利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罗德里戈教授到访了咱们沈阳农业大学，双方还签署了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协议。
0: 扎根丹东，连接了中国和智利，那辽宁丹东蓝莓科技小院啊，正在为丹东蓝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事儿说到这儿呢，咱也觉得很自豪哈。
1: 说到智利，不光有车厘子哈，还有咱辽宁的丹东蓝莓了。
0: 对，没想到咱们那个技术传输过去了哈。近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辽宁肉牛和羊创新团队啊，组成了羊岗位专家服务队，深入到凤城、本溪县、怀仁县和清远，实地开展了岗站专家对接调研指导辽东新项科技服务，把技术送到了羊场圈舍，也把服务送到了养殖户的心坎上。
1: 辽宁荣山羊是我省独特的品种资源，因为产容量高、容香、净容率高、体型壮大还有适应性强、遗传性能稳定啊，这样的一些特点被誉为中华国宝。它兼具着一羊双产，也就是说呢，它享有黄金的美誉的羊绒，还有鲜美适口的山羊肉这两种优势， 长期以来啊，成为了很多山区农户家庭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对，那产业界服务队呢，先后走访了12家不同规模的荣山羊厂户，2家链条式生产企业，对接了凤城、清远两个综合试验站。专家们呢，是走进羊场、圈舍，查看了实际的生产情况，也倾听了经营主体的诉求，开展了岗站对接。

0: 业调研和技术帮扶，进场入社来摸清了实情，靶向调研探出大家最急需的内容。
1: 那这次调研呢，每到一处，专家团队都是直达养殖现场，多维度的开展精准的调研工作，从散户再到规模养殖场，专家团队呢是围绕着两种繁育、还有绿色养殖、饲料应用、疫病防控等等，梳理产业技术的一些堵点痛点，收集一线的技术需求，推动科研选题源于生产，服务生产。
0: 针对羊群繁育、饲料配比、疫病防控等养殖户关切的问题，专家也开展了联合会诊，实地演症节，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育种岗位指导呢，就是规范选种选配，完善种羊档案，科学选留后备的种羊。
1: 繁殖岗位呢，为了受胎率低、还有弱高多发等等问题，指导高效繁育技术要点。饲养管理岗位则提出了圈舍改造、分群管护优化建议，营养位呢则立足于本地的饲草资源，优化日粮配方，推介经济适用的饲料方案。
0: 疫病防控岗位啊，现场指导农户来完善免疫消杀程序，讲解常见病的诊断和防治，提供了一体化疫病防控的方案。专家呢把技术课堂搬到了羊圈旁，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对繁殖效率不高、羊绒品质参差不齐、换季疫病风险等等这些突出的问题也剖析了根源，传授了实操的办法，让养殖场户啊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科学系统的技术服务，切实学到实用的技术，解决实际难题，助力养殖户增效增收。
1: 下一步，辽宁肉牛羊创新团队将持续以做试验站为依托，全力将试验站打造成为新成果的展示区、新技术的示范点、新模式的创建地、养殖场户的服务站点以及疫情监测的所。
0: 同时呢，也要以试验站为承载，把育种、繁殖、饲养、营养还有疫病防控等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还有新模式进行集成示范，通过技术培训、现场交流等形式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周边的广大养殖场户，也要带动更多的中小养殖户来改善提升养殖水平。同时呢，也要充分地发挥专家传帮带的作用，联合试验站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为基层培育一批能留得下、干得好的本土产业技术人才。
1: 还有就是不断地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养产业技术服务模式，以多学科协同的科技力量来赋能辽宁荣山羊特色产业，助力山区养殖户的增收致富，为辽宁省荣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来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私挖盗采黑泥炭、制售假劣农资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 今年的一到八月，侦办相关刑事案件3700起，公安部对16起案件挂牌督办，推动各地侦办一批重大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团伙，取得积极成效。
0: 公安机关大力构建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完善昆仑主动侦查打击模式，对危粮食安全的各类犯罪实施精准打击、深度打击，
1: 强化主动侦查，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不断拓宽源，提高对犯罪活动的发现能力，
0: 强化破案攻坚，持续开展守护耕地安全金风行动，打击破坏黑土资源行动，积极参与全国甲专项治理行动，聚焦非法占用耕地建房、修建墓园、种子私繁滥制、套牌侵权和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药兽药等突出犯罪，开展重点整治。
1: 另外，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完善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刑衔接机制，与自然资源、农业村以及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合作，不断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共享、检验鉴定以及涉案物品处置等机制，联合涉嫌破坏耕地犯罪案件移送指引，形成共治合力。
0: 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大对各类危害粮食安全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积极推动高

要能治理，为保障15-57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发现了非法占用耕地、破坏黑土地以及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线索，一定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农单贷。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了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财政贴息、农单担保，综合年化利率低到 1.7%， 而且呢是免申即享，即贷即享，最高可贷300万，最快呢是2到3个工作日放款。那么对于咱们的家庭农场或者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都是可以来申请的。那对于我们的父老乡亲来说，每年的两个季节，一个是秋收，还有一个就是来年的春种。而对于春种来说啊，这个钱的问题确实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这个新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
1: 这里是葫芦岛市连山区的一片花生种植田，马雪东资深的种植大户，也是省级示范农场负责人，对于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2: 哎呀，今年花生不错呀，
3: 哎，真不错，
2: 看见没？
3: 挺好。
2: 虽然今年旱，但是也不错。
3: 越旱年头越得，焦了。
1: 今年马雪东承包了4亩种植花生，年初时流转土地、采购农资的费用需要6-700万元，在用钱的紧要关头，资金跟不上，贷款利息高，一度让难。好在。

0: 今年全新的惠农贷款贴息政策让他彻底卸下了成本包袱。
1: 雪松大哥在武行申请这个粮油农单种植贴贷，他的这个综合的年化利率是在 1.7%， 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一厘七，这个是不超过这个 1.7 的。他在我们行贷了300万，
2: 应该能省5万到6万之间。所以说这个挺可观的，这个省的这些钱，这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利润。
0: 在规模化种植中，土地承包、种子、化肥、农机采购，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过去马雪东和很多种植户一样，只能选择普通银行贷款，利息很高，大幅压缩了种地利润。今年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联合省农单公司推出的粮油农单贷种植专项贴息贷款，给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3: 我们这款产品呢，叫做粮油农单贷种植类产品，是由省财政厅贴息，贴2%的一个利息，然后由我们农单公司进行担保的一款专门针对于家庭农场和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款产品。当然我们支持的品类也非常多，包括粮食作物，像是水稻、玉米，然后还有马铃薯、红薯这一类，然后油类作物呢，像花生、大豆，这些都是我们支持的品类当中，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物等等等等，很多。
0: 超低利率的背后是省级财政的专项贴息加持和农单公司的政策性担保支撑。不同于传统贷款，这款惠农产品自带补贴红利，从根源上降低了农户的贷款成本。
3: 这个产品呢，就是说从银行放款开始，省财政厅不是贴了2%吗？从银行放款开始，银行就已经垫付了这部分利息，也就是说老百姓直接拿的利息只有这个最多的 1.7。 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免申即享、即贷即享，也就是从贷款放下来开始，它就直接拿 1.7 就可以了，剩下由银行与我们对接，最终那2%是来找我们要的。
4: 这也有您的功劳啊。
0: 除了利息更低，这款惠农贷款办理起来还特别省心。以前农户贷款手续多，来回跑腿，放款慢，常常耽误春耕种地的最佳时机，而粮油农单贷简化流程，压缩时限，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快速拿到春耕资金。
1: 我们先接到客户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是两位客户经理上门进调，了解客户的一个真实情况，然后收集完资料之后，我们同步报送到农单和我们总行进行一个审批，双方都批下来之后，我们会完成一个放款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如果快的话，基本会在2到3个工日就可以完成了。
0: 好政策、好服务，让越来越多种地农户看到了增收希望。周秋明经营着家庭农场和农机合作社，在葫芦岛地区主要托管种植花生、玉米，服务种植面积达6万亩，自有耕种土地4000亩。了解到粮油农单贷后，他十分心动。
5: 通过他们刚才跟我说这个利率，通过计算，我们每贷100万块钱，一年我们大概就省了将近1万多2万块钱，2万块钱的利息，这个是算到成本里，所以说我就等于把我成本降低了，收入增加了，那我何乐而不为。
0: 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测算额度，讲解办理细节，全程不用农户跑腿，而且农户还可以通过农单小程序线上申请，需要的材料也大幅简化，门槛更低，办理更方便。
1: 周哥，您今年一共包了多少亩地？
5: 今年一共我们种了4000左右，4000亩吧。
1: 那您今年的流水能有多少？
5: 大概1600万左右。
1: 1600万，那您现在外面有负债吗？
5: 有。
1: 能有多少？
5: 能有100万。
6: 那根据您这个情况，大概能做到300万吧。然后具体的额度呢，还得需要我们收集完材料之后进行一个详细测算。
3: 我们是通过一个成本去核算，这个产品最低的话就是能贷31万，最高是能够贷300万。就是我们这边其实收集的材料，除了正常的像银行收集的什么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什么流水、征信这一块之外，我们比如农户之间，我假设说这1000亩地，我是通过同村的谁谁去承包的，他们之间签订的合同也是作数的，通过农资店所购买的农资，农资店提供的收据、小票，这在我们的看来也是说作数的一个材料。
0: 这款粮油种植农单贴息贷精准瞄准家庭农场、种植合作社、 种粮大户的核心需求，通过财政贴息、政策性担保、银单联动服务，彻底解决了农户贷款难、利息高、跑腿多、放款慢的老问题。
5: 意味着都是政府给人钱，让人增产增收，让人多收入，意味着就是这些。因为你有钱了，给你拿钱，利率很低，然后你拿去投资去了，还能挣钱，那这不等于政府白给人东西吗？很好，明年我们肯定要最大额度的300。
0: 2026年，辽宁地区已有565户种植大户成功获批贷款，累计放款近6亿元，一笔笔贴息惠农资金直达田间地头，为规模化种植、农机升级、产业扩容注入金融活水。近日，记者在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了解到，2027年的粮油农单贷种植贴息政策将于今年11月提前发布，种植户在元旦前就可以享受到贴息政策。如果您有资金需求，可以关注辽宁农单微信公众号，或者咨询农单各地服务中心及辽沈银行各地网点，提前做好融资规划，备足春耕资金。

于水的胶状的保护膜的。这层膜是鸡蛋天然的一个防护衣啊，它既能够阻挡外部的一些细菌呢、霉菌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同时呢又能够减少鸡蛋内水分的蒸发，保持它的新鲜度。那如果啊用水清洗或者是浸泡的话，鸡蛋外层的这个膜就会直接的遭到了破坏，会导致蛋壳的气孔失去了屏障，那么环境当中的一些细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这样的一些微生物啊，就会侵入到鸡蛋的体内，即使放入到冰箱冷藏的话，那么变质的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的。就像刚才说的，不小心清洗了鸡蛋，就应该尽快的烹饪食用了，或者呢是放入到冰箱的冷藏，并在3天之内就给它吃完，通常这个风险是可以控制的。那对于一些表面带有污渍的一些鸡蛋，还是要建议可以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这个表面上的浮垢之后啊就可以了。如果蛋壳上的粪污或者是血渍特别多的话，可能这个鸡蛋本身就是不太新鲜的，就在

购买选择正规的超市，正规的大品牌的产品，而且呢要看看它的生产日期，越近越好。如果购买的时候，如果看到没有标注日期的散装鸡蛋，还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判断这个鸡蛋的新鲜度的，比如说你可以摸一摸。那么如果鸡蛋过于光滑，说明蛋壳的保护膜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新鲜度就下降了。你还可以晃一晃啊，拿起这个鸡蛋在耳边晃一晃。一般来说呢，新鲜的鸡蛋它在晃动的时候声音会比较小，那不新鲜的鸡蛋因为它的蛋清变稀了淡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你在一摇晃的时候会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关于鸡蛋该怎么样储存呢？在储存鸡蛋的时候把鸡蛋去冷冻啊，冷冻会改变蛋白质的性质，造成蛋黄的凝固，而且有可能会撑破这个蛋壳。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混放，鸡蛋外壳致病菌和污垢，所以呢不要把这个裸蛋啊直接放入到冰箱，应该做一个物理的隔离收纳之后再放到冰箱里，避免和其他的食物混放在一起交叉感染。在存放鸡蛋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大头朝上。为什么呢？要确保气室在上方啊，防止蛋黄贴近，从而呢减少散黄变质的风险。而且一般来说咱们的冰箱温度在保鲜层0到4度左右保鲜，普通的新鲜的鸡蛋存放一两个月通常来说太大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冷藏的鸡蛋一定要记住随取随用。那这个冷藏鸡蛋取出的室温环境之下，通常你会凝结的一些小水珠，这些小水珠就会携带一些微生物了，而这些微生物容易穿透蛋壳造成蛋液的污染。所以呢冰箱取出来的这个鸡蛋啊不要长时间，当然也不建议再次的给它放回到冰箱里进行冷藏。如果大家对储存还有一些这个辨别的方式还没有了解透彻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每天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常识性的内容来提供给大家的。

逛超市来买油，货架摆了整整一排，各种各样真是飘花了眼。怎么买油才能不踩坑呢？别着急，今天我就教你一些干货，让你必然能买好油。其实啊，食用油的核心密码就藏在脂肪酸里。他们家呢有三个兄弟，老大叫饱和脂肪酸，他的性格比较沉稳，但是吃多了会给心血管添堵。老单饱和脂肪酸，人称安全卫士，对血脂非常友好。老三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是人体必需但又没法自身合成的宝藏成分。但是啊，咱平常吃了很多饱和脂肪酸了，所以炒菜油可要少放点。那具体要怎么选呢？关键要学会看油瓶上的标签。第一，要看质量等级，但并不是等级越高油就越好。一二级油精炼程度高，烟点也高，适合咱们家里爆炒油炸。三四级油把营养成分保留的更多，适合咱们凉拌或者低温烹饪。第二，要看加工工艺，压榨油是用物理方法挤出来，营养保留的好，价格也更高。而技术油是用化学技艺提取出来的，它的成本较低，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怎么买得看你的预算和需求。第三，要看配料表，纯油原料如果是调和油，要看清楚它有没有标注具体成分，特别是脂肪酸的比例。另外，不同人群选油也有讲究，家里有孩子或者孕妇的，可以选择配方食用油，或者菜籽油、亚麻籽油和核桃油，它们能够帮助身体发育。对于消化能力弱的中老年人，油量不用多，但质量要高，可以换着吃橄榄油、花生油、菜籽油。对于三高人，可以优先选择亚麻籽油和菜籽油，但要严格控制用量，像大豆油、玉米油和动物油脂，这些可要少吃点吧。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只要脂肪酸合理，营养丰富，需去配就是好油。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

0: 用公空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4: 欢迎收听传统评书三侠剑，单田芳播讲。
5: 圣婴倒身下拜，老哥哥您来得太巧了。哎呀兄弟，起来起来起来，我这一来是丢人现眼呐，老了想把人家揍趴下没那本事了。兄弟我可尽了力了啊，老哥哥的能水也就是仅限于此了。老哥哥您客气什么呢，赶紧坐下休息吧。来呀，现茶，打手巾板，可老头这汗呼呼往外淌。他坐下休息不说，单说曾志良虽然说占了上风了，但是对古英没有任何伤害。他心说话，这老头够滑的，见好就收，他溜了，出不来这口气啊。因此他转回身来面对观众，各位看见没，方才交手那人姓古，叫古英，是昆仑侠圣婴的好朋友，人中的侠客，果然不俗。大家也看见了，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跟我比恐怕还差着那么一点。老实说我本不得交手，他这叫自讨无趣呀。算了算了，这篇接过去。呆，圣婴，敬圣的，轮到你了，你装什么气迷，你怎么还不给我登台？圣婴你敢不敢上来？他这一叫，老百姓的脸刷全转过来了，所有的眼光集中到看台盯着圣婴。现在大部分观众都认识圣婴。昆仑侠心说，姓曾的你也太狂点儿，既然如此老朽就登台。海底藏花曾志良，曾老剑客在擂台上指名点姓叫圣婴。其实这个人呢文质彬彬的，很有礼貌，今儿个有点说话有点过分，好像与他这个身份不相符。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朋友云南三绝第三绝徐鹏飞让蒋伯方打的大口吐血，对这个事儿他心怀，他恨透了圣婴和蒋伯方，心说你们太不像话，把人打伤了还行，也可能我这兄弟说话粗野，某些地方有失检点，你们不应该还追上，还给劈了头，现在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呀，你们简直是得寸进尺，赶尽杀绝呀。现在我好朋友命在旦夕，卧床不起，

0: 作为朋友，我要不替他出了这口气，报了仇，我就不够两撇。基于这种情况，顾四的说话有些过分，言语之间带着脏字儿，这下就激怒了飞天玉虎蒋伯方。蒋伯方是火爆的脾气，干什么事儿都讲究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气着咔嚓，不愿意拖泥带水。蒋五爷就站起来，三哥，您陪客人说话，我登台。圣婴一看也只好如此了。五弟啊，既然如此，你要多加谨慎才是。哎，三哥你放心吧，到哪和拖哪鞋，我没人家本事大，我挨了打我活该，我自认倒霉。他没我能力大，他倒霉。到了现在也顾及不到很多了，各位少坐片刻，看我的。手提亮银盘龙棍，噔噔噔噔噔噔，下了看台，接光接光接光接光，老百姓的呦呦，蒋伯方，就他呀啊！小伙长得倍儿帅，能耐大极了，这可是个杀人的祖宗啊，是吧？快闪开，闪开，闪开！有不少人给蒋五爷鼓掌喝彩，欢迎蒋五爷登台。哗哗！可蒋伯方还受不了这个，红着脸，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人胡同来到台下。蒋伯方还用走梯子吗？脑瓜一拨了，脚尖一扁地，噌，飞身行上了擂台，把大棍往明柱这一戳，迈步来到曾剑客的近前。姓曾的，我三哥没来，我来替代他怎么样啊？这曾志良一看，呵，小伙长得真帅气，傲骨英风，精力十足啊！你看这小伙一说话，咔吧咔吧的，二目如电，就知道他是蒋伯方了。哦，来的是飞天玉虎，来。姓曾的，方才我在看台上听说你来给陈斗虎、薛成和那个斗战魁来撑腰来了，对不对？对呀、啊、好嘞，既然如此，冤有头债有主，人是我打的，你找我算账吧，有本事把姓蒋的赢了，你把我碎尸万段，我也没有含怨，赢不了我，姓曾的，你可自己找倒霉啊！哈哈哈哈哈！蒋伯方啊，休要大言欺人，今天我会一会飞天玉虎有多高的本事，请吧，请。这俩人一伸手，绝非寻常啊！一个是赫赫有名的飞天玉虎，一个是四海有名的曾老剑客。你看他俩说的挺简单，一伸伸手，轻易谁也不发招，围着台上是来回直转，眼神盯着眼神，两臂不住的变换架势，哎哎哎，蹭蹭蹭蹭蹭。接招，啪啪啪打几招，噌跳出圈外，转来转去，接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跳出圈外，忽聚忽分，台下人聚精会神的看着。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曾志良等伸伸手了，偷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 难怪徐鹏飞让蒋伯芳打得大口吐血，这小子掌力可够厉害的，伸伸手，36路达摩式那套大力金刚掌，这要嗨到身上，骨断筋折呀！他那么年轻，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啊，我明白了，他是武圣艾莲池的爱徒啊。听说艾莲池竟给他吃小灶了，吃小灶的意思，除了正常练功之外，还给他加班加点儿，把那精华全传授给他了。这小子也聪明，能够举一反三，所以年纪不大才有这么高的本事。我可千万要多加留神呐、不入夜非吃亏不可。两个人打斗到80回合，再看飞天玉壶蒋武也是越战越勇，越打劲儿越足，越打越猛烈，一招挨着一招，一招紧刺一招，一招快刺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哎呦，曾志良可有点招架不住了，心说这哪是人呢，这纯属是一头虎啊，怪不叫飞天玉虎，一点都不假呀。我可千万得留神呐、这要栽了跟头怎么回云南，我小名也叫云南的三绝呀。这个打仗就怕有负担，他思想是一有负担呢，手脚就有点迟钝。那蒋伯芳毫无顾忌，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36路达摩式那套大力金刚掌，比比曾志良满台上滴溜溜来回直转。正在这时候，他一个没留神，蒋伯芳使了一招叫夜里藏花，上头一晃，曾志良的面门招在底下发出来了，大力金刚掌猛击他的小腹小肚子，那要给拍上肠子都得折了。这一招来得十分猛烈，快似闪电一般，曾志良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呀，明知道不好，他赶紧一拧身，把要害部位躲开了，小肚子甩开了，大腿没甩开，让蒋伯芳这一掌正兜在大腿根上头，啪！哎呀，当哭泣，摔到上场门前面了。那是剑客呀，云南三绝叫飞天玉虎，这一掌就拍的呢。还得说曾志良，几十年的功底，闭住一口气，虽然打得那么重，他勉强还能支持住。他心里在想，我这腿废没废啊？我这大腿还能不能保存呢、还能不能长到我身上？哎呀，疼痛难忍。窦占奎一看不好，挥手派人把他架进后台。一到了后台呀，他往椅子上一坐，豆粒儿大的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哎呀，疼死我！好朋友呼啦朝围拢过来，大和尚崔道林看了看，弥陀佛，老剑客，您觉得怎么样？没事儿，命算保住了，恐怕大腿得废。不要担心，我现在就给你调治。好在后台都是老爷们儿，也没外人，把他裤子给他褪下来，裤头也给他扒下来，往大腿根上一看，啊，印了一个巴掌印儿，周围红肿高大， 这就是大腿这地方筋燥，换个地方就完了就。崔道陵赶紧取出最好的丹药，什么止痛散呐、消炎的、消肿的，先给他灌下去，然后又给他附在伤口上，包扎之臂，运用气功开始给他治疗。干嘛发功呢？让他血脉流通啊！双方配合好半天，曾老剑客这才能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疼是疼，比刚才轻多了。哎呀，多谢老兄，没说的。哎呦，这姓蒋的还真了不得，待贫僧会斗于他。崔道陵就想亲自登场，旁边那个大紫胖子，金钩倒挂赛燃灯，何金武何老剑客站起来。何金武啊，觉着脸面无光啊！你说来仨人，号称三绝，有俩都挨打了，就剩下我老哥一个，怎么回云南？你看来的时候兴高采烈，眨眼之间俩起不来的，所以啊，觉着心里头非常非常难过。他想找着理儿，故此站起来了。我说老伙计，大将都后镇还没到你登场的时候，老朽不才，我会会飞天玉虎。他晃着大芭蕉扇，甩着大肚子迈方步来到前台。不但蒋波方乐了，台下的老百姓哇全乐了。就因为这个人长相太特殊了，谁看着谁都瞅新鲜。这大块头有400多斤，那肉一走一颤，噔楞噔楞的，大肚皮露着，肚脐眼翻腾着，这俩大奶头没有6斤也差不多少，穿的衣服是又肥又大。再看这张脸，比常人的脸能大出8圈来，就好像一面大脸盆差不多少，腮帮的肉也往下嘟了着，一对小肉包子眼睛，细米拉的眼皮儿一样，大秤砣鼻子，菱角嘴，厚嘴唇。
1: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峡剑》，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艺术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
4: 人是铁，饭是钢，天天都得有营养，身体康健有办法，就听今天吃点啥。今天吃点啥。
5: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吃点啥。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刘佳，直播间呢还是有我们的良师益友韦师老师的陪伴。你好，韦师老师。
6: 哎，佳哥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韦师啊。

0: 味师味道，
1: 味道，
2: 味师味道。
3: 好，新的一周啊，咱们要有一个新的面貌，每一天呢都要认真对待啊，从这个餐桌、从厨房开始。
4: 说的真好，真就是这样啊，你这日子啥样，日子对你啥样。所以说吧，咱们过日子要盼生活呀，一定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成最好。有人说了，说伟师，那你说怎么才叫好呢？其实在我心目当中，你说怎么叫好，其实很简单，两件事。第一件事吃得好，第二件事睡得好。
3: 啊、这两件事伟师老师做的都挺好啊。
4: 我吃的也好，我睡的也好。第二天也不知道咋的，是因为秋凉啊。
3: 嗯，
4: 还是
3: 睡特别香呗。
4: 哎呦，睡得可舒服了。啊，你其实有的时候细品啊，人生有很多人说我追求好。好这个字不好写，书法作品当中一女一子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把他们写的好看了，写的漂亮了，写的工整了，不容易。人这一辈子你细品，想把做成一个好字也难。但是呢，我总说，我说人嘛得有更深的追求啊。我一般你看做菜好吃，好吃得味儿是一个方面，更重要一件事叫舒服啊。啊，舒服是我追求的最高境界。你比如说吧，人跟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什么？舒服。啊，吃的饭最好的状态是什么？舒服。穿的衣服啊，得不得劲儿，舒不舒服，对吧？舒服，这是最重要的。啊，我跟嘉哥认识这都有二十好几年了。
3: 嗯，可能都不止。
4: 啊、这么多年，可能都不止，这些我都没细数过啊。舒服。啊，为什么舒服呢？嘉哥这个人啊，特别有包容性，你知道吗？真的，我爸有时候我性子急，那说话那啥的也年轻，不过脑子，对吧？哎，嘉哥有极大的包容性，啊，那你说那这关系能不舒服吗？是不是道理？你说说吃饭，对吧？喝水喝茶，对吧？哎，这一定是舒服。我有一回。嘉哥办公室，嘉哥爱喝茶呀，啊！但是嘉哥抠，你看有那么多优点的人，他抠。我怎么说他抠呢？
3: 爱生
4: 活，人家喝茶，好家伙，大茶缸子、大茶碗，哗哗哗哗哗一起一缸子，这来了给人喝一杯。嘉哥抠，嘉哥那小碗好，那我看呢，也就是3000到4000的碗。知道吗？一小盅一小盅的，跟他分揉分揉，跟他自己喝。
3: 那细水长流嘛。
4: 那可不，我就说，我这怎么这么抠呢？对吧？怎么啊？整这点小盅，嘉哥告诉我，这叫功夫茶。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也年轻啊，我说什么功夫茶呀？对吧？哪有那闲工夫？对吧？后来我就品明白了。对吧？什么叫功夫茶呀？就是把大口换成小口，叫功夫茶。但我们生活也一样，你以前喝茶的时候都大海碗、茶缸子，夸把茶叶往上一放，茶一闷就完事儿了。真正上讲究的，像我嘉哥那么抠，功夫茶，我这个还以为，我说这小抠，小气鬼，啊，这茶还整这么小的杯子，对吧？后来我才明白呀，人家出身在这儿了。对不对？想当初，对不对？那、哎、
3: 小茶杯大智慧，知道吗？
4: 那可不，
3: 别老想当初
4: 的时候。那可不，这经常我嘉哥喝那茶都这样，那我挺好。人得会追求，对吧？你得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人得有点盼头。比如过年过节，不就是盼头吗？眼看就中秋节了，对不对？各位，中秋节你们想吃啥？可以关注伟师的微信，发送问题过来，告诉我，啊，你想吃啥，我来给你做，啊，别的咱不行，做菜咱手拿把掐，你知道吗？咱有一套，对不对？你可以发送问题过来，我来给你讲一讲，我是怎么做这个菜，行不行？行吧，这个闲言少叙吧，这闲言也不少话了，啊，说一说这周的食材吧，这周我们要上的食材呢是水花海参了。6月中旬了， 哦，现在呢要上的是水坝还是？我说为什么现在上呢？天凉了。我说那怎么之前不能上？我上不了，只有现在能上。水坝还是啊，一组呢是5斤，1750是5斤，1750是5斤。辽宁省内包含邮费，货到付款。我说为啥还能不能有多点呢？啊，我想多买点，我还有个8斤呢。八斤呢是2680块钱，2680块钱是八斤的，啊，然后但凡是订我们的海参的，我都会送你一组肉苁蓉，一组是1个月的量，价值是450块钱，啊，价值450块钱的肉苁蓉，啊，为什么要做肉苁蓉呢？天凉了，啊，这个季节呢正是喝肉苁蓉的时候，啊，天凉了滋补肝肾的时候。啊，所以说呢，各位想订啊我们的海参的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在这里也提醒各位，不要因为说哎，你是说了啊，送450块钱肉苁蓉，啊，1750减450，好像1300块，好，我就买，不行，你得是真吃海参的人。我想让这些呀吃海参的朋友，让他们尝一尝我们的肉苁蓉。知道吗？为什么拿我尝呢？你不尝，永远不知道它的好。你知道吗？能改善睡眠，对不对？对睡眠有益啊，对肝肾有益啊。所以说，想拿我尝一尝，感受感受。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啊，关注韦师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韦师"两个字，伟大的韦师，慈国富的师。啊，订5斤的送1组肉苁蓉，订8斤的送2组肉苁蓉。啊，不要因为我送你肉苁蓉而订我们的海参啊！你想吃海参了，哎，恰好我给送，啊，好吧，就说到这儿了哈。师妹大公主也是食堂的微信都能订，啊，好了，这个今天呢不能打电话，得周三才能打电话，啊，周三你才可以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然后呢来订我们的这个海参，啊，要说那我今天想订呢，到师妹大公主美食食材的微信。啊，在微信上可以订我们的这个苁蓉啊，海不是海参呢，订我们的海参。还有一个呢，韦师做的中秋的月饼啊，然后呢，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的要发货了啊，明后天开始就要陆陆续续发了啊，因为马上就有中秋节了嘛，还有10天左右，对吧？就到中秋佳节了。我月饼呢，这一波做完了，我估计这个周末。还能再做一波就结束了，就不再做了。所以说各位没订上我的月饼呢，可以来订，买一组你尝一尝，一组是8块，那么有食人的，有双拼的，还有尖儿肉松的。但尖儿肉松的和双拼，我建议你就买双拼就完事了，你就买双拼的啊，食人和尖儿肉松的啊，双拼的都是我们自己存自己做的，大家伙可以尝一尝啊。我家哥吃过我做的月饼。
3: 那必须啊，嗯，每年都要吃。
4: 对，跟清朝的时候那时候比怎么样？
3: 什么话？
4: 要，
3: 没有那关系。
4: 你是不是？这个金月曾经照古人呐，啊？哎，嘉哥，你说实在话，我那月饼是不是口感啊、味道啥的？
3: 对，应该是一如既往。好几年前呢，美食月饼就是这个味道了。嗯，真材实料。不管每个人吃第一口就是这感觉，真材实料，而且没有太过分的渲染，不放太多的什么糖啊，或者是有甜味的东西啊，哎，淡淡的香甜，基本就是原料的味道，是吧？
4: 嗯，
3: 顺其自然吧，很香啊，因为原料已经够香了，你想想，美食老师有一款食人馅的月饼。

0: 十种干果吧。那其实十种干果已经够香了，你还需要多香是不是？
1: 对，所以说
0: 还有今年那个肉松也不错啊，肉松每一口都有那个肉松的鲜香，还有芝麻的这个清甜，
1: 嗯，
0: 每一口都有，里边有白芝麻是吗？
1: 对，加肉松的，那是我自己炒的肉松，
0: 你
1: 知道吗？那是我自己烀的。
0: 你要想东西好，你就得自己炒。
1: 这就是耐心玩呗，就慢慢干呗，做不了太多，对吧？因为啥呢？为啥我们做不了太多？有人说那做不了多，你还在节目里头听，实在话哈，很多人听到我这月饼价都退步了，不吃了。那个买呀，那个我贵呀，就别买了吧，对吧？你看你买那个3块钱一块的，2块钱一块的，对吧？都买那个去了，啊！实在话，听我的月饼人没那么多，所以我在节目里头说，你看有的时候。来说句实在话，不是大家伙就是不认，你知道吗？或者不信，这有的时候就跟你拿便宜的比，这咱比不了，知道吗？行吧，就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可以订月饼尝一尝。我总觉得人得吃点好的，人这一辈子真是，你不吃点好的太屈了，知道吗？这辈子过得没滋味儿。
0: 嗯，有道理啊。我支持这个说法，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因为这东西又不是天天吃。啊，偶尔要吃一次，就同类型的最好的是什么样，得知道，是不是？
1: 对，行吧，这个我们讲一讲过节的菜吧，行不行？
0: 必须的，马上要过节
1: 了
0: 啊，双节联动啊！
1: 我今天给大家伙讲个蟹子吧，行不行？
0: 行，这
1: 蟹
0: 子是飞蟹呀，还是河蟹呀？
1: 都行。飞蟹也能做，河蟹也能做，
0: 做个菜，
1: 青蟹也能做，知道吧？啊，今天跟大家伙讲讲蟹子啊，
0: 来吧。
1: 行了，这个蟹子呢有很多种啊，你比如说有河蟹，河蟹咱们辽宁盘锦的河蟹，有名啊，然后有人说有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有名。啊，
0: 盘锦那叫中华绒螯蟹是吧？
1: 哎呦，你看，你是不是照词儿说的？
0: 没有词儿，吃过，
1: 是不是？你看你怎么说那么对呢？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两个夹子叫做螯。
0: 嗯。
1: 为什么叫绒螯？
0: 嗯。
1: 因为它的甲上有毛。
0: 嗯。
1: 知道吗？黑色的绒毛，哇，所以叫绒螯。
0: 说心里话，咱们正宗的这个盘锦蟹子啊，肉质确实要比阳澄湖大闸蟹那个肉质要好。
1: 啊，那水冷啊。
0: 对，哎，水不一样啊。
1: 对，盘锦是稻田蟹，你知道吗？你说盘锦蟹子，你说我整个盘锦蟹子，我整个4两5两没有，知道吗？3两多就不错不错，那蟹子就可好可好。但是咱说啊。每家每户做法不一样，清蒸我就不说了，飞蟹你就记住4两以内的，3两到4两的，包括河蟹3两的，8分钟上气儿计时8分钟折好，知道吗？要说飞蟹我有半斤的，对吧？9分钟上气儿折好，然后哎，你不用蒸太长时间。我说我那心是小2两一个的，是吧？2两一个的，你就记住也得蒸7分钟。知道吗？7分钟是门槛，说最次最次你得蒸到7分钟。说为什么？知道吗？这叫中心温度值。什么叫中心温度值？就是那蟹子不厚吗？你得看它中间的温度达到多少，中间的温度得达到68度以上，这个蟹子算好。为什么？因为你关火以后，它那个温度还往中间去，中间的温度就会达到88度那样。这时候那个蟹的口感是最好的。我说那我一掰开那蟹的还反黄呢，你稍微一挺，你关火了，你稍微一愣，愣他个5分8分10分钟的，我跟你说蟹的里面的膏刚开始切它就流淌的，但是就这5、6分钟它就变凝固了，就这么神奇。你说我上来我就给它蒸到熟，蒸15分钟完了，你那蟹黄老了。老牛说哎呀，你都讲这个吗？不是。想蒸蟹的哈，记住要放3样东西，第一个苏子叶，知道吗？第二个生姜，第三个黄酒。苏子叶、 生姜和黄酒，这蒸蟹的时候一定要放，不管是什么这个公蟹也好，母蟹也好，但凡是河蟹必须放这些。如果是海蟹的，把苏子叶去掉，然后就盐、黄酒，再稍微这个黄酒、姜，再搁点盐就完事儿了，别啥也没有，你知道吗？就这么简单啊！但是我今天我不讲这个蟹子，我今天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呢？年轻人爱吃的蟹子。说实在话啊，为什么说你？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来，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
6: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15: 拿回去重做。
1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6: 刷会手机。
1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8: 主人，请断电。
16: 啊，知道了。
18: 主人，快请断电。
16: 哎，好了，拔了。
18: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6: 这能浪费多少？
18: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好，朋友们，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321-6888和8321-7888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
1: 叫凤谷的说，伟叔你好，非常喜欢你的节目，然后我做了几个菜，我的天哪，给我发过来了哈，我看了，这豆干炒的五花肉是吗？啊，还有炒的菜花，做的都很好。他问我说，有机菜花是有机的吗？有机菜花，
0: 你有机菜花胖呗？
1: 它叫有机菜花，它不是这个食品，你知道吗？有机菜花是就这么个名字，你知道吗？所以说不一，你当时说的，那个菜，你对那种真真正正的有机不有机，那是什么？就是指的是种子啊，要原种子，你要不允许人工改呀，这变化呀，这种的。第二个呢，要求的是整个的种植过程当中不允许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可以田间管理，但是不能田间施肥。用的肥，我说那不可能一点肥不用，比如说用有机肥，知道吗？你比如说像那什么鸡粪、牛粪呐、啊，然后腐，知道吗？发酵完事之后用。这行，别的不行，知道吗？你这里面说到大了，啊，这个朋友叫谭玲玲，说伟师你好，我妈妈今年68岁，听你节目非常喜欢，她总咳嗽，想让她吃点什么会好呢？总咳嗽，你可以看咳嗽的时间，如果说咳嗽4-5天，对吧？干预了还不见好，不见好转。建议上医院查一下，知道吗？最起码的你得做个检查的。啊，今年嘛夏天特别热，你看着吧，冬天两极相交，今年感冒的人不在少数，肯定还得多。有很多体质弱的人就不行。肺呢被称之为叫上焦，它和心脏啊相关联，知道吗？所以说容易产生肺心病。啊，这个咳嗽吧睡不好觉。咳嗽呢喘不好气儿啊，咳嗽难受得很呐 啊，所以我说呢，如果说4-5天了，在这季节都办好，我跟你说一定上医院查一下，查好了之后呢，可以根据医生的指令，然后呢进行治疗，不要干预，不要等，然后你说吃点什么能好，我那么高你不能吃什么，你说吃什么好我不敢说，知道吗？因为每一种感冒咳嗽它不一样，有人气管的，对不对？
0: 嗯。
1: 啊，有的是肺的，它不一样，气管、支气管都大老子的了。
0: 嗯，
1: 那有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不能吃什么，乌林的鱼不能，蟹不能吃，辛辣的、刺激的都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的，剩下的你就正常正常喂啊。
0: 嗯，
1: 好了，大哥，
0: 好了，接电话啊。你好，这朋友，哎呦，掉线了啊。
1: 哎。
0: 哎，朋友们继续拨打啊，8321-6888，8321-7888。好，你继续说吧。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参与节目的互动。然后海参啊，一类人群，有条件的一定要吃。啊，第一个有条件的，就是年长的人群，啊，年龄大的人群，是吧？因为它改善提高免疫力啊，这就很好。预防感冒的能力非常强，原来有别的也有，但是只有感冒这个能力是最强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孕产妇，你知道吗？孕妇，哎，生完孩子的叫产妇，怀孕的叫孕妇，孕产妇一定要吃，知道吗？备孕期间呢是两口子一起吃啊，备孕期间两口子一起吃，怀孕之后了女同志自己吃。其实咱说谁生活都不容易，尤其是男同志，经济条件允许的都吃，你知道吗？经济条件不允许的可重要人物，因为怀孕呢吧，他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受益，两个人都有用。你要一个人吃的话，那对不对也行啊？但是呢，两个人受益不更好吗？对吧？你说那生完孩子不就自己一个人受益吗？你要知道，大多数母乳喂养和产后修复这个东西可太好了，一般的营养品。

0: 就是赶不上他，你知道吗？就下一根了，啊，好吧。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啊，家有小，家庭啊，压力都很，你别整了，哎，这个，啊，好吧，这个我微信，我做丝瓜会，啊，就正常，
1: 你这个
0: 丝瓜
1: 信号不稳定啊，
0: 不稳
1: 断
0: 定
1: 断续
0: 吗？
1: 续，嗯。
0: 他说我做的丝瓜吧，有时候也这样，你知道吗？啊，有时候也是啊发黑，那正常，
1: 哎，
0: 氧
1: 现在
0: 化的
1: 好
0: 事儿
1: 了啊，就在这个位置，别
0: 啊。
1: 动啊。
0: 行，然后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把完皮的丝瓜马上用盐水泡上它，知道吗？盐水一拿，那丝瓜就颜色就好。如果在这个水里头，盐水里头稍微放点面碱，那色更正。你知道吗？那颜色就更漂亮了。反正吧，但我不建议放碱，因为放完碱影响维生素吸收了。好吧，然后欢迎各位打电话啊，今天电话好打。然后周一啊，咱们正常节目，明天周二咱们就停机检修了啊。所以说各位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吧啊。好，稍微休息一下，嘉哥啊。

0: 好了，接电话啊！你好，这朋友。
1: 哎，你好。
2: 哎，鬼师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1: 你好，你好啊。
2: 我想问您一个，就是羊骨头啊，或者是猪骨头啊，做一个冬瓜片粉汤，我应该用哪块骨头最好？
1: 羊骨头好吃的话，汤好喝的话，棒骨。
2: 棒骨。
1: 对，羊棒骨，但羊棒骨没有肉啊。
2: 啊，但不，它只要好喝就行了。
1: 好喝羊棒骨吧。
2: 啊，猪身上呢？
1: 猪身上的话也得是棒骨。
2: 啊。
1: 对，棒骨汤肥啊，汤香啊。
2: 我以前听老师您说，做大骨的汤煮到半道，哎，要是有肉的，把肉卸下来，完了再把骨头敲。

0: 炖菜那碗柴骨肉是不是也能吃？这
1: 对
0: 是
1: 对
0: 一，
1: 对。
0: 第二个吧，那汤你可以留着，因为炖一回汤不容易，费劲。你从骨头下锅到汤能好得5个小时，你知道
1: 是，
0: 吗？
1: 这大骨
0: 五
1: 头
0: 个
1: 得
0: 小
1: 先
0: 时炖
1: 炖
0: 这
1: 一
0: 一锅汤，你不浪费了吗？你就炖一次啊？那怎么办呢？把那汤炖好了之后，骨头捞出来扔了不要。然后呢，把这个汤呢给它分成小盒儿，啊，一斤一盒的，2斤1盒的分小盒，晾凉了以后搁冰箱里冻上，
1: 搁冷冻
0: 知
1: 里
0: 道
1: 头。
0: 吗？哎，下回再吃的时候，是它可能跟刚出锅的没法比，但是它比清水可好老鼻子了，
1: 啊，对对对，丁老师
0: 对不
1: 您说的
0: 对？
1: 太好。
0: 啊，天凉了，你到时候炖点白菜，炖点酸菜。对不对？熬个豆角子，你搁点这汤，我跟你说哈，它味儿真不一样。
1: 老师，您说我还有用往那个或者煮骨的时候往里加点，像老师您经常说那洋葱啊和这个花椒
0: 不要，都不要。
1: 啊，都不要。
0: 就你熬汤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用啊。
1: 啊，
0: 对，
1: 那
0: 熬
1: 好，
0: 汤的
1: 谢
0: 时
1: 谢
0: 候，
1: 老
0: 葱
1: 师您
0: 姜都
1: 啊。
0: 不搁啊。嗯。
1: 哎，好嘞，
0: 好嘞，再
1: 谢谢
0: 见
1: 老
0: 啊！
1: 师啊，您辛苦了，这些
0: 哦，
1: 您呐，
0: 好，
1: 真不容易。
0: 哈哈，谢谢，再见啊！
1: 感谢您呐啊，我代表
0: 哎，
1: 锦州
0: 好
1: 人
0: 嘞，
1: 感谢老师您。
0: 哎呀，锦州的啊，好，
1: 啊，我锦州的。
0: 嗯，好嘞，太好了。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朋友。
1: 然后，
2: 你好，
1: 刘佳，你好，伟志，你好。
2: 好，你好。
1: 我想问那个电饭锅啥时候卖？我等挺长时间了，从那个那时候挣电锅海参那时候我就想买，也没买着啊。还得你不是来了吗？来能卖不？
2: 我现在不能卖。
1: 不能卖，那买啥挣啊？你不是昨天说挣我那都买挺多东西，我几乎你们啥东西都买，我再我就买那个。
2: 你听我说，我明白。
1: 买那个些过年那个套餐吧，一二三吧，你挣我一个也行。我买那个枸杞原浆那个，都买五挣三了，要不的我买海参嘛，我也能买起，但是儿媳妇就抠我。我这个买不想买。
2: 没事，我会安排的，你等我安排一下，你等我最近我就在排这事儿。我现在
1: 我是你家老用户，家什么都买，就黄豆就买，那黑豆还没送来呢，买两株。
2: 你这么的哈，你听我说，我呢安排好我的活儿，因为最近这两天吧，我事多，因为中秋节嘛，对吧？中秋节过后了，就十一呢，我那有机白菜也出来了，然后我得把这些活都了了。完事之后，我这事儿我也就放在心里头了。我不瞒你说，我比你着急。
1: 我知道
2: 吗？我跟人订的电饭锅，我都给人埋人家钱了，你知道吧？
1: 是不是我眼睛不太好，我觉得用那个电饭锅挺好的，因为我们家儿媳妇和她关系不好，她超要钱我不给她，她就偷我。我海参也买起了，我不是说买不起，偷我不值这个值，我叫她偷不值这个。我把那个就是从枸杞原浆搁别人家的，你那海参往你冰箱搁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不？我就想买那个电饭锅，因为它我眼睛不太好，我后得眼病的，而且是知道不？我就想麻烦你这个事儿。
2: 你这么的没事儿，我今年就是年下，我肯定把这个锅，就是我都得送出去，你知道吗？
1: 那个猪爪吧，358，你那个猪爪358，我就开心。

0: 买，我买老多年了。但是
1: 怎么样吃的？
0: 我都给别人，因为我吧眼睛不太好，人家关照我。我都买老多年了，你记住我，六个就358，对不？
1: 对对。
0: 我买你东西老多年了。
1: 现在都快八个了，现在哪有六个？对。
0: 不是那时候，这些你忘了？
1: 最早的时候，对吧？
0: 啊，对呀、啊，我从那个就开始买，我说那个。
1: 嗯
0: 我买老多年了，因为我吧，人大伙关照我，我也关照人家，他们到时候挺好吃的。我去年买 ABC 套餐，完了我送人呗，我今天还得买 ABC， 到时候这玩意儿人情来往嘛，人在人心上，对不？
1: 对，
0: 我买
1: 人那真是得相互的。
0: 没有，无所谓 ，ABC 不就1600多块钱吗？
1: 行，没事，到时候你听节目行吗，姐姐？
0: 行，多谢
1: 啊！我这容我容我，我这事儿吧，就我送出去了，我也得送个好出去，对不对？它不是破烂啊，它是好东西啊。
0: 不是，我就想，我不行。你看，你要是什么伴手礼吧，我就不打电话，因为你也做买卖出身，我不想要那个，我就想花钱买，我不干啥。
1: 我不瞒你说，我没有资质卖。
0: 现在做买卖多不容易啊！我理解人吧，互相理解万岁，对不？
1: 对对对对，太好了！你能这么说，我太高兴了啊！掉线了。
2: 嗯，继续来接听吧。你好，这朋友。
1: 你好。
3: 你好，没事，你好。我是一位忠实的听众哈。月饼收到了，但是吃的挺好的。我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哈，就是咱这挂面呢。我还收3袋，结果里面呢有长欧子了，我就把欧子都给弄干净了，完了剩下这挂面能吃吗？
1: 嗯，实话实说哈，
3: 啊，
1: 就是从原则上来说的话呢，长欧子了，它不是坏事儿，你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它能长欧子，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它除了能说明你受潮了以外。也说明这个粮还不错，是吧？
3: 没有乱七八糟东西，
1: 啊、
3: 对对
1: 对。
3: 对，
1: 他但凡有点钩子都活不下去。
3: 对，我明白。
1: 是吧？
3: 嗯，对。
1: 但是呢，从以现在的人的那种角度来说，我们做节目，对吧？公共来说，
3: 啊、
1: 像这种呢被虫子咬过的东西都不建议吃。
3: 对。嗯。
1: 啊，但是呢，我不瞒你说哈，我家里头。今年我那大米打开了一袋没吃了，也剩欧子了。
3: 嗯，
1: 但是我没舍得扔，你知道吗？
3: 因为里面没有乱七八糟东西。是。
1: 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天潮，今年雨水大，你知道吗？天还热，又热又闷，它就难免会有。那怎么办？我给它整个盆儿，知道吗？分了2-3个盆里头一袋米。然后呢，给它放在太阳光底下，每天晒它1个多小时，搏一搏。晒1个多小时，搏一搏，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收起来了。我们自己家也在吃，我是真舍不得扔。它分啥玩意儿？
3: 对，
1: 你知道吗？长欧子，那像大牛似的那东西，还行。
3: 哦，
1: 你知道吗？但是企鹅子里面生虫子、起独轮串的，那就不能要了。
3: 那没有，就是欧子。
1: 对，
3: 就是像小黑欧子，别的还真没有，
1: 黑色
3: 也没有牛，是也没长毛，也没干啥，哎，就是那个崩杏的，那个小欧子，我就不敢试，就是问问你。
1: 啊，那没事儿，正常。
3: 好，那我就
1: 再一下。咱们的米面，就是咱们那些面，我跟你说，就是咱们做挂面的那个面，现在都是有机的了，你知道吗？
3: 对呀、啊，要不舍得嘛，那空气把面不写糖分送到
1: 我的面没往上印有机2个字儿，你知道吧？
3: 嗯。
1: 对我们要求的就是必须得是有机，但是没往上印。我往上印的话呢，这个手续乱七八糟的，还得涨钱。你这一涨钱，老百姓接受不了啊。
3: 哎，我就是好像是我看了这问题，好像是今年的20分。也不是说过了过年了没有，啊对，2026年2月2号天，他不是说过年没过年，
1: 对，
3: 行，那我就明白了，我就明白。
1: 你抖了抖了，散一散，那这东西吧，实在话，我的东西都有个毛病，放不长。
3: 啊对，他好东西他都放不长。
1: 你像那个月饼你吃没有？
3: 哎呦，这月饼可好了，我给我父亲买。我父亲就爱吃糕点嘛，我就给他买了，已经到了。
1: 多大年纪了？
3: 89。
1: 哎呀，
3: 哎呀，吃的可好了，哎呀，不饿的。
1: 是吧？
3: 嗯，非常非常好。我呀哈，可以这么说的是，我买你哈很多很多的东西，不管是过年也好，还是平时也好，我就相信你，你确实是为人哈特别特别善良，所以就愿意买你的东西，而且还不舍得丢呢，因为这就送散单儿，送散单也不少啊，一铺路开也就一盆。
1: 妈呀，这散袋啊，这么说吧哈，五个人能吃三顿饭。
3: 可是哎，可这个挂面也是，哎呀，可愿意吃了。行，好，谢谢你，谢谢你，这样我心里有数呢。哎，谢谢啊，
1: 好，
3: 再见。
1: 哎，再见。
3: 好嘞。
1: 妈，欢迎各位继续打电话啊。
2: 好，我们的电话是83216888，83217888啊。周三我们即将推出的美食食材是水发海参，对吧？
1: 嗯，没错哈，周三可以订水发海参，今天可以通过微信来订啊，石梅大公主啊，可以订我们的水发海参，还有伟师做的中秋节的月饼，今天就两种馅儿啊，椒盐的和椒盐肉松的。和食人馅儿就做了两种，我说能不能多做，能做，但是吧累，劳心劳神，你知道吗，做四种馅儿一天到晚不闲着，累完了啊，我说别做那么多了，我说今年咱们就可着经典的，可着我爱吃的做啊，像原来的莲蓉蛋黄的苏子馅儿我们都给它停了，知道吗，现在就只做这两种，再保你好吃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而且你看咱们的是没有用碎的干果，就是月饼这东西哈，真是就是高油高脂高糖，但是我做的这些都降了，知道吗，而且呢我用的全是好东西，我不允许用什么别的东西糊弄，因为你糊弄到这次你能糊弄到下一次吗，
2: 对
1: 不对，
2: 嗯
1: 啊，咱就往好的来啊，
2: 嗯，
1: 好，
2: 你好的朋友，
4: 哎
1: 你好，
4: 伟师你好，
1: 哎，你说
4: 那个麻烦你问一下子，就那亚麻籽油咋吃啊？
1: 拌馅儿吃，拌凉菜吃，直接喝都行。
4: 能做菜吗？
1: 不建议做菜啊。
4: 不建议做菜呀、啊？那要做馅儿的话，能代替豆油吗？
1: 不能。
4: 完了还得另外加豆油啊？
1: 豆油正常放。
4: 好。啊，还有，还有个事儿。那个就那个晾的干豆角，你说还有营养吗？
1: 有
4: 啊，
1: 矿物质、微量元素、膳食纤维都不会因为日光的照射而消失，不会的。
4: 啊，反正就是晾的有点发白了那样。
1: 妈呀，你焯水焯过油了？
4: 没焯水，就那干晾的，就那个线豆。
1: 生晒的呀。
4: 啊。
1: 那你没抹盐呢？
4: 没有啊。
1: 生硬晒的
4: 啊。
1: 那不行，你得抹盐。
4: 得抹盐呢。
1: 对呀、啊，你是不是太阳光直接暴晒的呀？没有，没有。
4: 你反正就是晒的时间有点长了。
1: 啊，晒过油了呗。
4: 啊。
1: 倒不耽误吃，就是不好看。
4: 啊，是不好看。完了，那个营养啥的不损失是吧？
1: 不损失啥大营养啊。
4: 哎，好，那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4: 啊，
1: 再见。
4: 好了，再见。
1: 哎，行吧。
2: 嗯，
1: 这个没有电话了吧？
2: 嗯，
1: 行，不接了啊。
2: 好的，
1: 今天节目咱开时间就到这儿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每年呢、啊，我总说人呢、啊、应该顺应着四季来做东西、吃东西。你夏天为啥穿百节熊？冬天为啥穿棉猴？对不对，就有原因的，人的饮食也应该跟着季节的变化来做，是吧，一定要做应季的东西，顺应时机的东西，你不能跟老天爷抗衡，对不对，你可以顺着老天爷来嘛，是这道理吧，啊，饮食就是如此，好吧，这个中秋节呢伟师做的月饼啊各位可以来订啊，然后十人馅的一袋呢是172块钱八块啊，椒盐肉松的一袋呢是160块钱八块，啊，双拼的呢是160块钱八块，双拼的我算错账，我报早了啊，但是我说错了就错了吧， 但是双拼的合适，各位建议你们买双拼的啊。好吧，这个月饼各位呢抓紧时间订啊，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都行，而且呢今天还能订我们今年秋季的第一次的海参啊。为什么这回海参我说要送点东西呢啊，一个是呢到季了，我有从容枸杞嘛，我希望更多人来尝一尝喝一喝，尤其是买海参的，海参不是小钱啊，1000多块呀、啊、对吧，嗯，我说送一点让大伙尝一尝，喝好了你不还得买吗，是这道理不啊。然后欢迎各位呢拨打我们的食材电话，周三下午的1:30就可以打电话来订我们的海参啊，周三就可以订海参了，打电话订。那今天呢可以找师妹大公主韦氏食材的微信来订。好吧，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厚爱，我是韦氏，周三再会，拜拜。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嘞，谢谢。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啊。
6: 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好，谢谢。
8: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9: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0: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1: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7: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1: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8: 老妈，生日快乐！
10: 老妈生日快乐！
12: 老妈生日快乐！
10: 我们都回来了。
5: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3: 喂，爷爷，
1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7: 刷会手机。
1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9: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哎，好了，拔了。
1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4: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4: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4: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北京时间23点整。
5: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3: AM 1089 ，FM 102.9，
5: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1: 古韵传新，非遗换新，第四届非遗保护年会将在辽宁朝阳召开。
10: 绿色出行提振活力，甲醇车在沈阳跑起来。
1: 智创场景虚实交融， AI 为消费市场增流量。
10: 赛事流韵热梗出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那些趣味热梗。
1: 特色点位实景拍摄，央视黄金档新剧全程在沈阳取景。
10: 服务升级，暖心提质，北方供暖迈入优工新阶段。
1: 识破套路，守护财产，警惕社保卡升级诈骗。
10: 突发变故妥善处置，多地雅思考试临时取消，考生如何应对？
1: 网红退潮，业态更迭，超长蛋挞要凉了。
5: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您好，我是李来。
10: 您好，我是孔维。
5: 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定于今年的10月16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换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
1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月17号恰逢联合国科教教科文组织非遗国际非遗日，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被列入今年国际非遗日系列活动之一，并且呢上线国际非遗专题网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宣传推广。
1: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从2023年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累计组织全国千余项非遗项目，现场参观群众逾100万人次。年会已经构建起了成果展示、学术交流、创新赋能、全民共享的综合平台，成为见证全国非遗系统性保护成效、激活非遗传承活力、链接行业资源、普惠民生大众的标杆性国家级文化品牌。
10: 本届年会策划了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进行式巡游展演，集结25支表演队伍，将在朝阳城区核心主干道盛大巡游，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民俗大联欢的热烈氛围。
1: 年会呢还将延续品牌舞好非遗大集，让非遗回归烟火日常。这次以朝阳慕容街为核心，辐射北塔广场、南塔广场、朝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朝阳市群众艺术馆4大区域，规划了8大功能区，布设了120余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围绕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集中展示非遗项目，还特设非遗健康馆，组织传统医药类非遗传承人开展免费义诊咨询服务。
10: 年会还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助选。

0: 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精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搭建青年传承人的全国性专业化高规格展示平台。
1: 朝阳市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建平剪纸、陵园皮影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当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大批的本土非遗项目将亮相年会。朝阳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

0: 甲醇是一种透明的液体燃料，在沈阳它正被加进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和公交车，每升2块多，加满呢不到200块钱，使用成本仅仅是传统燃油车的1/3，而更重要的是没有电车的续航焦虑，没有冬季的启动困扰。
1: 正是由于这些优势呢，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车主选择了这种新能源出行方式。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胜利南街的沈阳燃气甲醇加注站，可以看到陆续有车前来补能。加油员呢，熟练的插枪扣扳机和加汽油没什么两样，但是这枪里加的是很多人还觉得陌生的东西，那就是咱们今天聊的甲醇了。
0: 今年四月，沈阳首批甲醇插电式增程混合动力公交车上路。目前呢，全市已经有200台甲醇公交车分配给客运集团、地铁公交和地铁巴士，甲醇正在从营运车辆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的公共出行体系。来听听公交司机张女士的感受。
2: 非常安静的起步啊，那个很平稳，3天加一次，
3: 我们公司都已经上线很多了。
1: 便宜、安静、没有续航焦虑是甲醇车吸引营运从业人员最直接的原因，但新车主进站问的最多的还是这加注站还能多建点吗？据了解呀，沈阳目前已经是建成了36座甲醇加注站，其中15座呢已经正式的投入运营，分布在主城核心区、各区县高速服务区及物流园区。
0: 按照规划，今年年底沈阳甲醇加注站将扩容至50座，未来全省计划投入使用200座，实现全域覆盖。沈阳燃气胜利甲醇加注站站长孙丹这样说：
2: 预计10月份左右，我们将在铁西区陆光二街宝工加气站呢，我们也投入一个甲醇那个加注站，然后现在正在施工期。站里有专门的那个甲醇侧漏检测系统，浓度超标呢会自动报警，管道用的呢是不锈钢管，不怕那个甲醇腐蚀。加注机和储罐区呢都有紧急切断系统。
1: 为了推广绿色低碳甲醇车型，降低市民购车成本，提振沈阳汽车消费活力，沈阳市还拿出4亿元专项资金来补贴购车。沈阳市商务局特种商品管理处副处长马志宇这样说：
4: 我们投放4亿元专项资金，开展全市的甲醇新能源乘用车消费补贴，一方面呢是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部署要求，助力双碳目标落地，另一方面呢提振全市的汽车消费活力，带动沈阳甲醇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0: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加速融入消费新场景，拓展现实技术让游客走进虚实交融的探险世界，增强现实技术把历史场景重现，科技和消费加速融合，为市场注入新活力。
1: 在沈阳中街的在线韩网寝宫遗址项目， AR 技术把虚拟建筑叠在真实地基上，游客拿起手机，宫殿就在眼前立了起来。游客这样说，
2: 感觉那个体验感非常强，就像这个门什么的都特别真实，之前没有体验过这个东西，感觉十分的好，把当时宫殿都复原出来了。
0: 在线韩网寝宫项目负责人于爽，
3: 目前整体团队在沟通的就是方城啊，还有我们的赫图阿拉，这些故宫都在接触，我们想要的就是把现在所做的项目进行繁衍衍生，多场景进行一个应用。
1: 在沈阳呢，还可以体验一场虚实交融的探险之旅，戴上 VR 眼镜， XR 技术叠加人工智能，五感全开360度动态全景， VR 让你从坐着看升级成了走着玩。游客这样说，
4: 感觉非常的奇妙，可以背上虚拟的书包和其他人一起探索。
5: 我看到了兵马俑啊，因为我没有去过那个真的去看过兵马俑，这个还挺好的。
0: 不止沈阳，省内多地也在落地 AI 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朝阳1958科学乐园在老厂房改造园区上线 MR 混合现实项目，把数字奇幻内容融入工业遗存空间，让旧厂房变身数字体验场。大连依托行游大连 AI 文旅小程序，游客呢可一键获取智能路线打卡点位和拍摄攻略。行动街的仿生巨熊搭载 AI 能实时互动表演。
1: 我省155规划明确，要培育人工智能加消费场景20个以上，推动 VR、AR 等技术深度嵌入体验式服务。今年以来，我省多地落实 AI 加文旅、AI 加商圈、XR 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场景。AI 消费正从概念走向日常，成为辽宁激活内需潜力的新引擎。
6: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7: 东北沙有料，
8: 东北超有料。
0: 回望首届东北超，看台网络上催生一大批鲜活热梗，读懂这些热梗便能读懂东北超的精神底色，值得重温回味。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趣味热梗。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核心口号，传遍了八大赛区，传遍了中国。这是球迷发自肺腑的呐喊，草根足球释放新时代东北精气神，成为赛事全网传播度最高的标签。
0: 沈阳队鸡西对阵鸡西的赛后呢，一句话是火遍了全网，说没有一只鸡啊能够完整的离开沈阳，鸡西也不行、
1: 哎、
0: 这个梗呢就把沈阳鸡架美食 IP 和赛果巧妙的结合起来了，玩笑之间呢没有敌意，但是尽显东北人的松弛幽默。线上网友互相打趣，拉近了两座城市的球迷距离，生动诠释了场上比拼对抗，场下做兄弟的意义。
1: 沈阳队主场的大屏幕呢有过这样的方言提示，那就是场地里没有婆婆丁。哎，这没有啊特意把这没写成了这个妹妹的妹字、
0: 对，
1: 这没有呢就是咱们东北话的没有，用这唠家常的口吻提醒球迷啊，你不要闯入场内，跳出这生硬的说教模式，俏皮的提示迅速是出圈玩梗，尽显了咱们东北超接地气儿、不端架子的办赛风格。
0: 嗯，还有的赛场大屏呢，有趣的这个趣味的提示哈，这样写着说不让睡觉、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东北味儿、对吧？东北口语这自带喜感，不让睡觉啥意思呢？就是不能睡觉、意味是在调侃球迷看完球啊，这个情绪非常的亢奋哈，千万不要熬夜不睡。
1: 嗯，
0: 简简单单的一句大白话呢，就拉近了赛事和普通观众的距离，当然也透着联赛浓浓的烟火气、人情味儿。
1: 沈阳主场收官战大屏打出的暖心寄语是：天凉别忘穿秋裤，明年顶峰相见。
0: 嗯，
1: 没有。 有激昂的豪言，更像是邻居之间的家常叮嘱。这赛事虽然落幕了，但是情谊咱们不散。简单一句话，把球迷的不舍、期盼来年再战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0: 总决赛之夜刷屏全网的金句呢，就是谁赢都是东北赢。足球赛场注定分出胜负，但是呢，大家跳出一城一地得失，看中东北三省一区抱团同心。无论哪座城市捧杯，荣光都属于整个东北，这是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最真切的写照。
1: 还有一句登上热搜的网络话题是一张球票闯关东，不少外省球迷专程是坐高铁跨城市奔赴各个赛区看球，一张球票开启了东北文旅之行，看球顺带打卡各地风物，让赛事变成了一场文旅融合的盛大狂欢。
0: 球迷圈广为流传的

评价呢，就是足球的尽头是东北超。对比国际大赛，普通人更会被家门口的本土联赛打动。没有大牌球星，但是呢，却有实打实的热血和真诚。这句话也是道出了大众对本土的草根足球的认可，当然也见证了东北超的破圈影响力。

0: 近日，市井律政新轻喜剧《蒸蒸日上》登陆了 CCTV8 的黄金强档首播。《蒸蒸日上》呢，采用单元案件叙事，全剧一共是12个故事，每2到3集讲述一桩民生纠纷，素材呀，全部来源于真实生活，比如说农民工欠薪，还有这个化工排污索赔、抚养权之争，这些贴近咱们老百姓的案例，将法治温情藏进市井烟火之中。
1: 这部由沈阳籍导演姚婷婷执导，董晨晨担任总监制，高叶、韩东君领衔主演的剧集，全程扎根沈阳实景拍摄。剧组呢，一共是选取了300余处城市特色点位来取景。全剧最具有标志性的核心场景就坐落于和平区兰州北街，一楼呢是改造为胖姐洗浴，二楼就是萧楼女律师事务所了哈，构成了整部剧最具有烟火感的故事空间。另外呢，沈阳站等一批沈阳历史文化地标也是陆续入境，让厚重的城市人文底蕴随着镜头传递给全国观众。
0: 剧组在沈阳拍摄的100余天里，亲身感受了这座城市包容开放的影视氛围，大量沈阳本地演员、群众演员参与拍摄，本土的风土人情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每一段的剧情，让剧中人物、台词、场景特别的鲜活，特别的真实。
1: 姚婷婷说，很多人印象里的沈阳呢，只有老街巷、市井烟火，但是啊，这次拍摄剧组也是大量的走进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写字楼取景哈。这部剧播出之后呢，希望全国更多的剧组、更多的游客都来到沈阳，亲身感受地道的东北文化，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烟火魅力。
0: 随着《蒸蒸日上》登陆央视黄金档呢，兰州北街的澡堂律所、奉天邮物管理局的旧址、老街道与现代化楼宇陆续走进全国千家万户的屏幕。这部含沈量满满的剧集，既是一名沈阳导演献给家乡的作品，也是一张面向全国的城市文化名片。
1: 沈阳正在用优质的影视配套、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更多影视项目落地生根，让更多城市故事从这里走向全国。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眼下呢，沈阳街头树木还没有大面积的流金泛黄，但城市公园里早就已经提前解锁了缤纷秋色。在和平区中山公园，各色秋菊层层叠叠，色彩缤纷，错落有致的花艺景观铺满了整座公园，阵阵菊香是扑面而来，为秋日城市增添了浓郁诗意。
1: 和急于打卡拍照的游客不同，家就住在附近的市民郑小敏和同伴们正兴致勃勃地扭着欢快的大秧歌，身边花团锦簇，手中彩扇飞舞，越扭越轻盈，越扭越带劲儿。
2: 这每年这个季节吧，就给咱们这个花园就是增加这个鲜花，这个菊花展啊，咱们感觉特别开心，大家伙在一起，哎，就是感觉特别幸福。
0: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身姿，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动感。在花展另一边呢，一个规模不小的舞蹈团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沈阳市民千惠说，他们这个团呢，已经在中山公园跳八年了，这里有带娃

0: 老妈，也有刚退休的叔叔阿姨，眼见着公园越修越好，给他们带来了更美好的舞动氛围。而抬眼看向整个公园，遛娃、跑步、唱歌、赏景，在这里每个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咱们把赏花的视角转向沈阳大东区的东塔园，作为古典与时尚风兼具的新晋网红打卡地，东塔园把每一季的氛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近日园区从夏日荷花盛景一键切换到了秋日花海模式，明媚的向日葵和古朴的白塔遥相呼应，勾勒出氛围感十足的油画风浪漫画卷。
0: 吉林游客赵雨涵呢，是第一次独立外出旅行，面对这大片治愈系花海，独自一人的身影一下子就被温暖的光照亮了。
2: 来到这儿，我感觉就是身临其境，很放松，没有就是旅游带来的那种紧张感，特别的治愈，就是感觉什么烦心事儿都不见了。
1: 不只是自然美景，园区配套景观呢也是同步上新，冰淇淋、印章、打卡墙全都增添了向日葵主题，美景与文创内外呼应，相得益彰，让游客入园即入画，随手一拍就是秋日月幕大片儿。

0: 日前，辽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赛在鲅鱼湾足球场打响了。依托本场赛事热度，延续东北超文体旅商融合模式，2026大连秋冬文旅促消费活动同步在鲅鱼湾足球嘉年华现场启动。
1: 本次活动以秋意冬韵会游大连为主题，深挖大连秋冬山海、温泉、冰雪、海洋、海鲜等特色资源，聚焦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重点客群，全方位丰富秋冬文旅供给，打造跟着赛事游大连文体旅商融合新场景，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
0: 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云闪付平台推出多项专项文旅惠民促消费政策，以金融赋能文旅消费，释放滨城秋冬市场动能。
1: 已推出一张票根游大连专属补贴券，广大游客以及大连市民呢上传并且成功核验本年度目的地为大连的机票、火车票、中超、东北超、辽超等票根，就可以在云闪付 APP 活动专区内领取专属补贴券啊，三种券是任选其一，包括什么呢？停车优惠券、商圈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满减优惠券。
0: 已推出银联高端信用卡优惠立减活动，结合大连季节性旅游特点，围绕吃海鲜、游景区、逛商场等主线开展优惠立减活动。持有银联高端信用卡的市民及游客，可在大连指定餐饮商户通过云闪付支付享受满100元立减15元，在指定商圈内商户可享受满200元立减20元。
1: 即将上线秋冬文旅惠民补贴活动，聚焦大连市特色餐饮、民宿、温泉、滑雪、文创潮玩等重点业态，面向全市优质文旅商户推出满额立减优惠，叠加商家优惠共同使用，为来连游客提供更多的打卡选择和优惠政策。
0: 即将上线大连旅游一卡通套票叠加金融补贴，后续将陆续推出景区畅游一卡通等特色年卡惠民套餐，在套票的优惠价格基础上，联合银联大连分公司多家发卡银行推出叠加满减补贴活动，进一步放大惠民力度。
1: 聚焦滨城秋冬特色资源，整合滨海风光、彩叶秋景、温泉康养、冰雪游乐、海珍美食等全链条文旅要素，构建大连一加五差异化秋冬主题产品体系。畅游大连一卡通以惠民价格串联二加七加 N 优质景区资源，立足不同群体的出游偏好，同步推出五大定制化文旅产品。
0: 10月份到12月份，遴选茶咖、文创潮玩、潮流运动、自然疗愈等优质市场主体扩充联盟，通过定向引客、宣传推广等手段，培育一批特色的市场主体，赋能秋冬的文旅市场。

0: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被延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7: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6: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4: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8: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9: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0: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转发转发。
4: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2: 好嘞，奶奶，给你。
1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1: 哎，中餐终于搞定。
14: 请出示付款码。
15: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6: 什么码？我没有。
17: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8: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9: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0: 请选择支付方式。
13: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0: 支付宝到账。
21: 微信收款。
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辉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5: 新视野加速度，
6: 日前辽宁省医药康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正式举行，共同体聚焦医药康养全链条，跨区域汇聚产教优质资源，推动专业群和产业群精准对接，致力于构建服务全行业发展的产教融合新生态，服务我省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253万亩，是全国常规水稻品种中位列第七。
6: 日前，大连金浦新区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启动仪式正式举行，项目配置1112套人才公寓，配套共享办公、社交休闲等多元公共空间7300平方米。项目聚焦青年人才居住、创业、社交、成长现实需求，打造集安居居住、创新创业、社交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
7: 近日，首届辽宁鸟类生态影像展在丹东正式开幕。展览以摄影艺术为载体，展现辽宁多年来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持续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维护生物多样性取得的显著成效。记录群众守护河湖、滩涂海岸与森林的坚守，铺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4: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6: 随着天气转冷，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加速进家入户。今年呢，多地的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而是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的舒适度、服务精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将暖流提前送到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的就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8: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
6: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立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出力。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现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
6: 过去供暖守住18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了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

0: 一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的温暖底线。
1: 除了这原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步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就说了，办理这种金卡呀，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
1: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甚至呢，还有人冒充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的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信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来获得信任。
0: 这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享补贴，都属于典型的电信诈骗。人社部门呢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1: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呢是有明显区别的。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
0: 但是呢，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的一模一样，在背面的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呢，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扩展了本地的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1: 最后给大家提个醒哈，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呢有以下多种渠道。首先，第一就是可以线下携带身份证、本人的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者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
0: 第二呢，是线上可通过本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材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
1: 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呢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的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啊，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来进行核实。

0: 这个技术故障呢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
1: 但是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他是从专程外地来复考的，提前订好了酒店，这交通住宿成本都已经先行支出了。那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或者说受影响的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呢？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0: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哈，目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呢是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啊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呢手中已经拿到了有条件录取，只等这个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啊正好是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也是同时提醒大家哈，时间紧张的考生呢可以尝试主动的去联系申请院校来说明情况。
2: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1: 面对考生的困境呢，考试机构仅以技术原因简单说明，处理方案也只有退还考试费一项，这显然不够。因技术故障临时取消考试是考试机构需要承担的运行风险，考生不应为此买单。
0: 考试主办方不仅需要详细公开本次考试系统故障的真实原因，排查整改方案，回应公众疑问，也需要尽快出台针对性补救措施，降低临时停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
3: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采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4: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3: 于是浓的、
4: 淡的、
3: 干的、
4: 苦的、
3: 去火的、
4: 提神的，
3: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4: 您也来一杯。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孔维、李来，编辑湖畔，监制张婷，总监制王小戴、红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啊。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5: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6: 哇，买榴莲了。
7: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3: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8: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9: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北方到南方。
10: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9: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11: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12: 刷会手机。
1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知道。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哎，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6: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7: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6: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7: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6: 俗话说，人多嘴杂，
17: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6: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7: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8: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

0: 而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2: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3: 大的像鬼子们。
4: 树国今年98岁，15岁参加新四军，
5: 是日本人给我们加一招了，咱们都是小年轻人呢，与你串联，说走，这干嘛出去跟他干去。
4: 老兵树国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先后荣立3次一等功。
5: 我不知道害怕，你怕他就不出来当兵了。抗日的时候是带动仇恨的思想，后来进入党内慢慢就要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领导中国革命。
4: 1952年，树国脱下军装，在本钢投身新中国建设，以烽火岁月淬炼铁血丹心，融铸共和国的工业脊梁。
6: 我父亲就是对我们要求是特别特别严格，
7: 刚我们不行给组织找麻烦，
8: 爱国爱党敬业，我觉得这些精神在他身上都具象化了。
4: 78年党龄，初心如磐，从战火硝烟到盛世华章，改变的是岁月，永不褪色的是忠诚的信仰，向抗战老兵致敬。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你们看，他的额头也太大了吧！
11: 大头大头，大义不同，人家有大海，他有大头。
12: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13: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14: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1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6: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15: 唉，
12: 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17: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18: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当 AI 的光辉照进博物馆，红山文物们从沉睡中醒来。
10: 玉石像姐姐，你怎么还附上眼膜了？
8: 你个小小玉猪龙懂得什么？这一届游客的闪光灯比5000年前大祭司的火把还晃眼。作为红山顶流母系文化的象征，我的美颜秘诀就是远离强光。
19: 文明观展禁用闪光灯，共同保护玉器神韵。
4: 玉贵，我要许愿，我这脸都摔肿了，明天还有博物馆约我拍封面呢，快来帮我消消肿。
6: 什么？你要清积食肿？
4: 哎呀玉贵，你耳朵怎么了？我这愿还能许成吗？
6: 想当年红山仙灵可都是通过我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只不过你得先让孩子们停止在我耳边开演唱会。
19: 文明观展莫要高声，共同静顶远古回声。
8: 七十种，你在这什么？
20: 看我后背上，让游客刻的“到此一游，永结同心”，现在被画成这样，我浑身不得劲儿。
19: 文明观展，尽图尽画，共同留存文明密码。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1: 早出晚归，互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2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2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25: 妈妈，楼下开会了。
2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26: 邻居你好。
27: 邻居您好。
28: 邻居，有你真好。
18: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29: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9: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30: 我们要支持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9: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31: 我呀多活几年，我上这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1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29: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30: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31: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9: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炬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9: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2: 蒸羊羔，
33: 哦，
32: 蒸熊掌，
33: 嗯，
32: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鹅。
9: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褒奖，换了环境，褒奖变成了惩罚。
34: 早上好，欢迎乘机。
35: 早上好，各位乘客，
18: 乘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其他乘客。
32: 蒸羊羔，
33: 好，
32: 蒸熊掌，蒸鹿耳，烧花鸭。
18: 旅客您好，请关闭外放，以免影响他人。
19: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稳。下一站二组中心，列车开启前，
18: 这位乘客请关闭外放，会影响其他乘客。
9: 公共场所关闭外放，打开耳机，共享和谐。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当三头六臂的混世魔童在纽约时代广场腾云而起，
36: 有我不要见。
19: 当金箍棒破云而出的光芒照亮巴黎游戏展的夜空。
37: 啊，看，这是中国的战神。
6: 这是我们的哪吒，这是我们的齐天大圣。
28: 五千年血脉在数字时代奔涌，神话基因在年轻血液中苏醒。

0: 当传统遇见未来，当东方唤醒，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25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来到龙州，见着杨广，这杨广特别特别的高兴，他把李元霸看成自己的保护神呢。谁能想到瘦小枯干的李元霸有那么高的本事，有无边的力量。当然人才难得，人家就是人才。要说杨广都看不出好歹来，也不见得，尤其现在这紧急的关头，不重用李元霸也不行啊。所以盛牌宴宴款待，让他休息了3天。到3天头上，呵，这李元霸待不住了，嗷嗷直叫，来见杨广。皇上，待啊，比太爱腻歪了，我要打仗。你发话，我现在要打那十八个坏蛋。哈哈哈！爱卿啊，休息的怎么样？
4: 挺好。
3: 吃喝如何？
4: 比我们家还好。
3: 哎，那就好。卿既然要开兵建仗，我求之不得呀。姑一定给你坐镇观战。来呀，亮全队出战。哎，这杨广还破例头一次，自从他登基以来还真就没到过前敌，都是别人打仗他在宫里待着听信儿。今儿个来了高兴劲儿，他要亲眼目睹李元霸的神威。皇上这一带头，百官自然都非常高兴了。不过这麻烦事也太多了，皇上这卫队就5000人，专门保护他的安全的，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凤旗、飞熊旗、蜈蚣旗、引军旗、坐都旗，皇上全套执事，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鹰帆、鹰照、鹰雁翎刀、皮槊、金锤、银戟、日扇、掌扇，好家伙，这啰嗦多了。再看杨广，头顶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胯下逍遥马，掌中拖着定随大刀，弯弓插箭。杨广岁数不大，40左右岁，年富力强，刚到不惑之年，营养也丰富，精神头也挺足，倒有3分的威风。再看文武百官，会打仗不会打仗的，练没练过武艺，也拿把刀劈口宝剑在这助威吧。靠山王杨林跟着，宇文化及跟着，这老奸贼把乌纱帽蟒袍都脱了，铜盔铁甲，也弄了把大刀在这装下，点兵3万来到4明山下。杨广在秀旗之下高声呐喊：“来呀，交寨！”是，

0: 那边说你干嘛呢？干嘛呢？皇上督战，鼓声阵阵响起，牛角别的号声，放了24声大炮，以振军威。这校正官也来了精神劲儿了，呀，呆！四明山的贼寇听着，我主御驾亲征，西府赵王李元霸也来了，尔等还不快点受死，快滚出来，滚出来！校正官嗷嗷直喊，有人都听见了。盟军的哨兵撒脚如飞，跑进四明山金顶黄罗帐，报！报魔王千岁，报各位王爷千岁。杨广亲自督战，李元霸亲自临敌，正在山下讨敌骂阵，请我主定夺。程咬金早都料到了，把桌子一拍，再看，报氏的蓝旗转身退出去了。程咬金一看，那17家王子都不自然的，哎呀，这李元霸来了啊，来了。枪啊，没打那心没底了，都看程咬金的。老程倒挺坦然，程咬金心里有底呀、啊。哎，我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只是瞒着你们，你们不知道。老程啊，早把黄旗都准备好了。王兄玉帝，不要怕。古语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啥了不起的，只要你我弟兄众志成城，黄土都变成金呐！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既然杨广露了面，咱也别闲着，王兄玉帝，咱也亮全队，对，亮全队。18家王子都带着本部人马，当然呢，不能说都去了。带着一部分，18家凑到一块就了不得了，一对挨着一对，一对挨着一对，就开下四明山。他们在东边，在山脚下列队，但见是旗帆招展，旗脚之下，光那顶盔冠甲的人就有1000人左右。军威甚壮，程咬金居中，上的打着9曲歪把姓黄的黄罗伞，其他17家王子一面9个一面8个，老程居中，上水手大帅秦琼，下水手军师徐茂公，其他的战将5虎8彪13杰都在后面拱卫，其他的王子也带着心腹爱将啊，谁没有一个班底啊？所以凑在一块儿煞是好看。这18家王子都谁呀、啊？咱说过，再说一遍：上垂手伯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可汗，淮安王铁木耳，明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这边还有几位呢？甘肃王谢天豹，应州王哈洪根，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都是顶盔冠甲，全身的戎装。等程咬金列了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嚯，穿黄袍那个就是杨广，肯定是他。他妈小子挺精神啊，看这样一半会儿还死不了。再往他旁边观看，有匹马啼跳跑吼，呼呼直叫，马鞍桥上坐着个小雷公崽子，穿青挂皂，头梳日月霜杂技， 杂技根上系着五色的头绳，腰里沙子板带，下边这匹大马太好看了，是万里烟云罩，掌中一对特大号的金锤，叫擂鼓瓮金锤。别看瘦啊，也是一团的锐气，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前面来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看罢多时，把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吹，来到前边，把大斧子平端，对面，你可是昏君杨广吗？别看离着远，程咬金这声音又宽又厚，借着山谷的回音听得清清楚楚，比那麦克那还清楚。杨广一听有人指名道姓提到自己的名字，脸往下一沉，把逍遥马也往前一提，说话的你是何人？程咬金，混世魔王啊。哦，你就是卖耙子的掌柜的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这罪可太大了！你竟敢插旗造反，剥夺朕的江山社稷，真是死有余辜！放你娘的屁！我的罪还有你罪大呀！杨广，咱俩别斗口，谁不知道你是六短之君呢？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兄屠嫂，这玩意儿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说古之帝王加在一块儿都没有你混蛋，你是混蛋加三鸡呀、啊！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会说话的畜生，今天我们十八国会兵斗的就是你，你隋朝的江山完蛋了，你小子的日子到了末日了，你服不服？好啊，程咬金，你胆敢信口雌黄，看我怎么教训你。元霸呀，在，去出马打，给那蓝靛壳打死，这小子要夺咱的江山，要夺咱那碗肉。
1: 是啊，那好了，皇上老子你放心，你交给我。
0: 李元霸是一马飞出，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程咬金知道他厉害，赶紧学马回归本队。程咬金就问王兄玉帝，这就是李元霸最厉害的，你们哪位愿请令出战？要怕你们就举手说我不敢，我就不派你，要不服劲儿，那你就报个名字。您说这人都能被李元霸给镇住吗？有不听邪的。高丽王李凤一听，气得在马鞍桥上憋了三回屁股，把掌中一对铁棒抡圆了。魔王千岁，在下不服，我愿请令出战。好嘞，不过兄弟多加谨慎啊，李元霸可厉害，你放心吧。李凤把铁棒一碰，飞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对面来了匹大黑马，鞍上交环锃明刷亮，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长得黑不溜秋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年纪35、36岁，40往里，掌中一对铁棒，这铁棒挺粗，看这样有点分量。 李元霸不认得谁是张三李四，他一看他乐了，
1: 大小子，你是谁？你也想抢那碗肉吗？不给你吃。
0: 李松一拨了脑袋，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抢你肉来的？李元霸，你装疯卖傻！我乃高丽王李凤是也，休走拿命来！催马抡棒就砸。李元霸一看乐了，
1: 跟大个子身手过瘾，
0: 拿金锤往外一拨了。李凤这乐子大了，一对铁棒碰在锤上，铁棒就飞向天空，把李凤给震得两臂发麻。哎呦，心说这小子哪来这么大的劲儿，光着手这仗怎么打？见识不好撒脚就得走啊，不勒马就想逃命。他没想到李元霸是马快锤急呀，左手的锤把双棒给他崩飞了，正手锤就下来了。你在这儿打他，正揍到高丽王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迸裂，死尸是栽于马下，一个照面。两旁的人看得清清的，主人死了，马跑回去了。高丽王手下的人把嘴一咧，老爷，赶紧过去把死尸抢回。程咬金降旨，没棺材先拿芦席拿席子先卷上，等到出手了再好好安葬。快！杨广看得清清的，真神人也。来啊，擂鼓给元霸助威。军兵就喊上了，赵王千岁旗开得胜，赵王千岁马到成功，赵王千岁加油啊。李元霸听懂了，也美。
1: 有意思啊，
0: 哪个过来呀、啊？别冷场啊！哎，你看他总得冷场。高丽王这一死，英州王哈洪根一看急了，因为什么呢？他跟李凤是磕头的把兄弟，俩人一块来了。英州王一想，这我回去见着他的家属，我怎么交代？我岂能袖手旁观呢？晃动大铁枪，催开花彪马来战李元霸。报童明姓涮枪便刺，李元霸也没听明白他是谁，广就听说他是个什么王子，拿锤往外一拨了，枪飞了。哎呦，这哈洪根一看不好啊，拨马刚想走，李元霸另一只锤又下来了，想造反，没，而且接锤，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按现在钟表说，没到一分钟，死俩王子。这回十八家反王上了16家了，这王子相顾失色，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老程宇一皱眉，命人把尸首抢回，问左右：王兄玉帝，这回你们知道厉害了吧？哪个愿请旨出战？有没有？没有啊！我去！真有不听邪的，这是武将的本色呀。出战的非是旁人，正是荆州王刘大鹏。刘大鹏跟老程一样，使的是车轱大斧子。刘大鹏嗷嗷怪叫来战李元霸，那哪打 得了，白给一个回合，啪

0: 让李元霸一锤正拍后背上，打了个五段金蛇呀。这锤下去把这位从马上招出两丈多远去，把人都打飞了，那还能活吗？死人也丧了命了。哎呦，这三王这一死，老程也有点害怕，脖子也冒凉气呀、这怎么办呢？他刚想派自己的人出战，北汉王萧显催马遥相来战李元霸。这萧显呢也是个不知死的鬼，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他想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哪知道一个回合啊，啪，让擂鼓瓮金锤正削到脸蛋子上，这把脸都打没了，脑袋都打飞了，萧显死于非命。四个王都报销了，还真有不怕死的鬼。正在这时，有人嗷嗷怪叫：“萧长，我来了！”说话的非是旁人，甘肃王谢天豹，晃一队豹尾钢鞭来战李元霸。您还用问吗？结果是清清楚楚，一个回合，鞭飞了，人脑袋开花了。没到五分钟，五个王子全报销了，剩下这些王子把脖子一缩，算了，见应就回，谁也不敢出阵，挡不住。这李元霸没别人的那么厉害，各王是相顾失色呀。程咬金看了看，各位啊，出师不利，看来你们还不行，还得看我瓦岗山的。我弟兄们，哪个请令出战？我去。谁呀？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这裴元庆啊，气得浑身热血沸腾啊，把锤攥的都出了汗了。他本来啊就想头一个战李元霸，始终没来得及。啊，刚要张嘴出去一个，刚要请战又出去一个，排来排去的排到第六号，现在他是急不可待，把马往前一提，魔王千岁，末将不才，我要出战。等等等等，哎呀，我说元庆啊，你别忘了这句话，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看李元霸太厉害，兄弟，你先忍忍吧。程咬金嘴没那么说，心说话：你是我的小舅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见了你姐，我无法交代。所以老程呢，就说了个半截话，没等说完呢，裴元庆就听不进去了。各位啊，你们把李元霸捧上了天，是他连胜了五阵，可死的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刀他娘的是饭桶，要不是饭桶能死的这么快的吗？末将不才，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出战李元霸。这裴元庆不等着程咬金大帅军师同意，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把双锤一碰，要银锤对金锤。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打出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2: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5: 宝宝，妈妈爱你。
4: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5: 宝贝你真棒。
6: 拿回去重做。
4: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7: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4: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8: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9: 妈，我好想陪陪您。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3: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3: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嘞，谢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啊。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
1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11: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您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11: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咋还有快递呢？
17: 老妈，生日快乐！
19: 老妈，生日快乐！
7: 老妈，生日快乐！
19: 我们都回来了。
0: 子女的陪伴

0: 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1: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刷会手机。
6: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哎，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0: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9: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0: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9: 俗话说人多嘴杂，
10: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9: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0: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1: 《隋唐演义》续集26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垂镇四明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接连打死五家反王，隋兵是军威大振。咱们说了，三公子裴元庆不服李元霸，催马摇锤来到两军阵前。裴元庆怎么想的？那宇文成都厉害不厉害？天宝将军让我一锤砸的是抱鞍吐血，结果大伙也相信我厉害呢。那么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干巴巴一个雷公崽子他有什么本事。刚才不错是打了几场胜仗，遇上都是饭桶，要遇上我裴元庆他早就趴下了。你想裴元庆多骄傲啊，又有资本，这小伙也要脸儿，来到两军阵，把银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呆。李元霸休要猖狂，谋家到了。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这大娃娃长得不错呀，你看他也能看出好歹来。他一看裴三公子银盔素甲，白马亮银锤，小伙长得也帅气，脸蛋肉皮也细腻，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真跟银娃娃相似了。他也挺喜欢，他一看啊，也使锤，一对银锤，这个儿也不小，比自己的金锤小不到哪儿去。他又喜欢，哎，你叫啊、哦、什么？裴元庆。裴元庆啊，你。

是纯儿，我也是纯儿。今儿个子，咱俩就来个纯儿的对纯儿。废话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我听你说话太费劲。休走接锤，裴元庆啊，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轮动烟锤是一上是下，捞头便砸。那分量轻得了吗？李元霸一听这风声，就知道来势甚猛。李元霸高兴，心说这回打仗过瘾，我接接他这个锤。这李元霸使了个海底捞月，把两柄锤狮子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兜，开呀！啪！半悬空中就一声巨响啊，这乐子大了。再看三公子裴元庆，双锤抬起多高呢？好悬没撒了手啊！这宝马良驹，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十几步。裴三公子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身子一摇晃，好悬没摔下去，就觉着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直响，两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发烧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偷眼观看，两只手的虎口全出血了，虎口震裂。你是多大的劲儿？那也就是裴元庆，换旁人锤早飞了。李元霸呢也不行，把李元霸给震的，锤也好像没撒了手，在马上一摘呗，那马的腰梁下咔了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万里烟云罩也往下倒退了十几步。李元霸身子一晃，过瘾，真过瘾。小白脸儿，真有把劲儿，来，再来。说着话，催马摇锤，轮锤便打。像那裴元庆，你知道李元霸劲儿大，你就别碰他的锤了啊！不，这裴元庆上来命劲儿了，我要不敢接你的锤，说明我贪生怕死。他咬着牙关，把心一横，双锤往上一兜，开呀！啪啦啦啦！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擂鼓瓮金锤是崩出去。但是裴三公子震的这俩膀子声顿时就麻了，眼前是金灯之晃。哎呀！裴元庆心说，看来我没有对方力气大呀。偷眼再看李元霸，没怎么地，就说明了这一点。打呗，事到了现在，宁死阵前，我也不后退。二马趟翻，四锤并举，二十回合未分胜负。裴元庆心说，把这小子不仅力气大呀，招数还挺精奇，看来我猜错了，我认为他就是个混小子，是瞎抡。再一看擂鼓瓮金锤，招数奇妙，变化无穷。他哪知道那李元霸不是瞎练，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太原的两位剑客袁天罡、李春风掰着手教的，能不精吗？就在这时就急坏了程咬金啊，
老程一看。

0: 这勺子马屁股上，马就废了。呜，这一锤偏着过去了。裴元庆躲得快点，尽管如此，人没事，马受不了了，马就惊了。这匹马是落荒而逃，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程咬金看得清楚，往哪儿跑？往哪儿去？快，追，快快把他找回来！后边去了一部分人追赶裴三公子，不说，单说李元霸，李元霸还长叹一声，刚上瘾，就啊，不打了，小白脸跑了。杨林一看机会来了。陛下降旨吧，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占领四明山。哎，王叔说的有理，来呀，冲冲啊！呜，随兵个个振奋，欢腾跳跃，直奔四明山。四明山十几家王的站脚不住啊，赶紧收兵撤退。回到山口上，用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隋军给封锁住了。经过一场混战，你往下看，全是尸体。这十八国也没少死人，隋军的伤亡也不小。一直到日头往西摘位，双方是各自收兵。杨广大获全胜，回到龙舟上，眉飞色舞。吩咐一声传旨，马上盛牌宴宴，给李元霸赵王庆功。人家大吃八喝，欢天喜地。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些王子败回四明山，一个个是垂头丧气，让李元霸这一顿大锤拍的都没精神了，开始分离，人心涣散，就不像原来那么抱团了，各自回营休息。单说瓦岗军，程咬金回到金顶黄罗帐，就问手下的人，把裴元庆找回来没有？王爷正在寻找，马惊了，不知跑哪儿去了，我们派了200多人还在找呢。哎，这我小舅子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这再往两旁看，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全家大锤给拍懵了。老程跟军师和二哥一商量，下一步咱怎么办？这尽管李元霸是半拉自己的人，但毕竟是保大隋的，这要再开仗没法对付他呀，怎么办？如之奈何。徐茂公一笑，王爷，你忘了，咱们手中也有一张王牌呀。谁呀？谁？傻小子金氏孟奔罗士信可对付李元霸。
1: 哎呀，我怎么把士信给忘了？对。
0: 哎，二哥呀。你发到命令吧，马上派人去瓦岗山把傻兄弟接来，只有他能对付得了李元霸。
1: 那么派谁去呢？
0: 当然办事能力最强的就是小白猿侯军机。秦琼把他叫到近前，贤弟啊，你辛苦一趟。
1: 二哥呀，你怎么还客气上了？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好，你现在就起身赶奔瓦岗山，看看咱家里怎样，告诉大哥魏征放心，你就说前提一切良好，但能不让他们知道的就不必跟他们说，以免他们担心，然后把士信领到四明山来。你看好吗？
1: 啊，明白了，小弟遵令。
0: 侯军机背着令箭，拿了封信，告别大家，起身。

0: 回瓦岗山。陆上无话，这天进了金融城，见着留守使魏征、魏大爷。大家一看钱币回来人了，谁不关心呢？金钱豹、翟让等等众将把侯军机给围住了，问长问短。侯军机说也是半真半假，报喜不报忧，怕大伙担心，说现在打的僵持不下，势均力敌，有时候咱们沾点光，有时候他们找点便宜，现在是拉锯战。我这次回来请的是傻兄弟罗石进，叫他到两军阵前帮忙，这不大令在此吗？哦，原来是这样，马上就得行动啊！军令是十万火急，把傻英雄罗石进给找来了。我这傻家伙一看着侯军机，他乐了，嘿
1: 嘿嘿，我小猴你咋样啊你？
0: 我说怎么见面就开玩笑，你才小猴呢，我说你是大狗熊。石进呐，这回有用你的地方了。
1: 用我干什么？
0: 用你干什么呢？四明山那支着大锅，把大饼炖牛肉都炖好了，就等你吃去。
1: 哎，我就爱吃大饼炖牛肉，那什么时候去吃去？
0: 别着急呀，现在把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就起身。今天我住在家，明儿个一早咱就走。
1: 那行行行行，我得跟我娘说一声去。
0: 罗世信是个孝子啊，咱们在前套隋唐演义交代过，罗世信没有家，是个孤儿，是秦琼把他给收养的，这么些年形影不离。秦琼有事在外，傻英雄罗世信陪伴老娘，也就是秦琼的母亲，哎，老太太格外疼爱他，他傻乎乎的，心眼又好，人又实在，就怕他吃亏上当，所以呢老把他守在身边。傻英雄也离不开娘，听说去四明山，傻子心里热乎乎的，跑着来见老太太。
1: 娘啊，我要走了。
0: 你不是冒虎话吧？
1: 不是，小猴来接我来了，我哥哥想我了，让我去吃牛肉大饼。
0: 嗨，胡说八道，你说的小猴是谁？
1: 猴军机。
0: 把他找来，娘我问问。猴军机来了，老太太详细一问，猴军机不敢隐瞒，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老人家，这也是迫不得已，您放心，我领着我傻兄弟去，万无一失。你看这傻人的短心眼儿，他们两家的情况跟那李元霸也差不多少，但也有所不同。这老太太是明白人，准知的，要不是用罗世信，不能十万火急来人请他，所以老太太再舍不得也得同意。当天晚上叮嘱罗世信千万小心，一夜无话。次日平明，罗世信是饱餐战饭，扛着大铁枪，背着包，跟侯军机起了身。瓦岗的人送出金龙城，洒泪而别，咱不必细说，单说兄弟二人上了路了。这一路上侯军机脑袋都疼，这啥东西吃饱了就睡，吃多少咱不必细说，这一睡起来没完呢。侯军机急的，拽他他不起来，踢他他不动弹，喊破嗓子他也不言语，就躺那睡。多咱睡足了他才跟着走。本来侯军机心里的着急呀，快点回去交令，这啥东西你说气人不气人。后来侯军机发现了，这傻子吃饱了就睡，饿前就睡不着。侯军机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不能给他吃饱，最好饿着他，饿着他他有精神，老跟着走，只要一吃东西他就打盹睡觉。 那么傻子不吃他怎么办呢？侯军机坏呀，背着傻子不知道。侯军机拿那葫芦装了一葫芦酒，这边当水喝，买的叉子火烧酱牛肉偷着揣到怀里头。侯军机走着走着就说，我说兄弟，咱俩这么走得哪天能到四明山呢？大家都想你是不是呢？咱们呢抓点紧，少休息多赶路。
1: 那行啊。
0: 另外兄弟，你个儿大腿长，你走得快，我个儿小腿短跟不上，我这两天腿还疼，兄弟大发善心，你背着我走得。
1: 我还得背着你
0: 啊。
1: 那行了，我背着你。
0: 你说侯军机有多坏，这省老事儿了。侯军机往罗士信身上一趴，罗士信背着包还扛着大铁枪，这条枪分量加重200多斤。您听过前套《隋唐演义》的还知道，这枪不是他的，是夺铁枪大将来霍尔的大铁枪，他非常喜欢，走哪儿都扛着。侯军机的分量虽然不沉，但毕竟是个累赘，也就是罗士信换旁人背不动了。侯军机挺舒服，往罗士信后背上一趴，跟一张大软床差不多少。嘿嘿，兄弟你辛苦了，我让你往哪边走你就往哪边走，快点走啊。
1: 哎，好嘞，你爬稳当了，走喽。
0: 这罗士信天生两条飞毛腿，走起来跟一阵风相似。侯军机在他后背上还打了几个盹儿，还挺舒服。走着走着，侯军机琢磨着饿了，掏着把叉子火勺拿出来，在他后背就啃，然后就拽出几块牛腱子吃。他赢了，罗士信傻的乎的一无所知。后来实在跑不动了，跟侯军机商量，
1: 小猴，我饿了，咱找地方吃饭吧。
0: 我也饿呀，你再往前走一段，哎，遇上村庄镇店，咱哥俩就吃饭。
1: 还有多远？
0: 不远了，再加把劲儿，快点，再往前走一轱辘。
1: 哎，好嘞！嗖，
0: 一口气儿30多里地，傻子实在有点走不动了。
1: 哎呀，不行了，老长的老堵的直干仗，我饿呀。
0: 侯军机心说：“你饿活该，给你吃饱了你睡觉，我受得了吗？”我说：“兄弟，你饿我也饿呀，再将就往前走一段啊。”看着玉麦吃的了，哎，完咱再买。
1: 哎呀，我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也坚持一下，你是英雄啊，没劲儿也得有劲儿。
1: 好吧，冲。
0: 侯军机也饿了，又把叉子火勺酱牛肉拿出来偷着吃。感情这人要吃饱了鼻子不太好使，要饿了鼻子还挺灵。傻子跑着跑着一踢鼻子，其实哪来的香味儿？怎么这么香？这不牛肉味吗？扭回头一看，侯军机那正吃呢。这下傻子可不干啊！啪，把侯军机扔地上。
1: 好小子，你骗我！你吃饱了，饿着我，我摔死你！我拧你脑袋！
0: 哎，别，哎，别，别，别！我说兄弟，我这给你买的。你怎么不知好歹呀？
1: 你什么时候买的？
0: 刚才。
1: 刚才你在我身上，你什么时候去买的？
0: 刚才你不背着我吗？我就到那个镇店了，我就买的叉子火烧酱牛肉。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要不怎么说罗士信傻呢？人也不会分身法，侯军机能买来吗？可这么一说呢，他就信了。
1: 你给我。
0: 他抢过来张嘴他就吃，侯军机就看着吃点吧，别饿坏了。

0: 吃完之后，罗世信觉得顶多也就是半饱。
1: 哎呦，还是没吃饱啊，不够塞牙缝的。你怎么办？
0: 怎么办？咱到前边遇上饭馆，咱俩就地饱餐。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对研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9: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8: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6: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10: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1: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2: 为了腾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6: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3: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4: 好嘞，奶奶，给你。
13: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4: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7: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8: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2: 请选择支付方式。
1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7: 支付宝到账。
9: 微信收款。
6: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每天玩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

0: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6: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

0: 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4: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3: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4: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3: 俗话说，人多嘴杂，
4: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3: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4: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6: 《隋唐演义》续集27回，书接上文，小白猿侯君集奉命搬请罗士敬。这侯君集就是个坏，他以为傻小子好糊弄，所以叫他背着往前走，又省劲儿又舒服。这还不说，他故意饿这傻小子，他有吃有喝，把傻子饿得可不轻。罗士敬这个傻呀，没傻实心儿，有时候聪明上来比那尖的还尖，有时候犯了浑呢比傻的还傻。这傻子饿极了，皮鼻子一闻有股香味儿，冷不丁回头一看啊，侯君集是又有吃又有喝，傻子可不干了，啪叽把侯君集甩在地上了，用大脚蹬着侯君集的脊梁，手就探出来，我揪下你的脑袋。这下把小白猿可吓到了，他知道这傻家伙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哎呦，兄弟兄弟兄弟饶命，兄弟饶命啊，我这是给你准备的，我先尝尝这滋味怎么样，我能一个人吃吗？啊，都给你。傻子见着吃的高了兴了，是狼吞虎咽，等吃完了接茬往前走，这傻子犯了尖劲儿了，站住，啊，什么事儿？咱俩该换换班了，原来我竟背着你了，这回你背着我
7: 啊！我兄弟，你瞅瞅你这堆儿，你再看看我这块儿，我能背得动你吗？这不要我的命一样，你非把我压死不可呀！实实在在，我不能从命。
6: 怎么的？你不背着我也行，这铁枪你替我扛着，我这包你替我背着。
7: 快点！
6: 侯君集一看倒了霉喽，这大铁枪200多斤，侯君集身小力薄，哪扛得动？但是他一看傻子真急眼了，没有办法，咬着牙咧着嘴，替他扛着枪背着包。这傻子在后头跟着，就好像看押犯人相似。哎，咱这么说吧，一路之上乐一阵哭一阵，好不容易来到四明山，等看着大营了，侯君集这心呢才放下。哎，我的妈呀，兄弟到地方了，
7: 我哥秦琼呢
6: 就在大帐里边，马上就能见面。说话之间走进金顶黄罗帐，在场的老少英雄一看罗士信来了，人们就沸腾起来了，全指着这傻小子呢，不见能去专门请他吗？大家过来问寒问暖，拉着罗士信让他坐下。这罗士信呢先奔秦琼来了，
7: 哥，我想死你了，
6: 搂着秦琼掉了眼泪了，秦琼的两眼也湿润了，别看不是

0: 亲的还亲呢。兄弟起来吧，咱娘挺好，
1: 老太太倍儿棒，吃啥啥香，身体可好呢，就是有点想你。
0: 哎，这就好啊，你也挺好吗？
1: 挺好挺好的，哥哥放心。
0: 说话间罗世庆跟大家都见过了，进门他就说，
1: 哥呀，我饿了，这小猴不给我吃饱，竟给我气受。
0: 嗨，这纯属是恶人先告状啊，先准备点吃喝吧，我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大家不明白怎么回事，侯军基身上带着足够的路费，怎么还挨饿呀？把酒宴准备好了，他们一边吃着，侯军基把经过讲述一遍。一说的傻子骗尖子，傻子比尖子还尖，把往事经过这一说，乐得大家肚子都疼。程咬金乐的是前仰后合，行行行行行，甭管怎么说，事信来了，这事儿就好办，咱们先向他交代交代。吃完了残席撤下，徐军是徐茂公二爷秦琼向傻子罗世庆交代，贤弟啊，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1: 要打仗啊。
0: 对了，你知道叫你对付谁吗？
1: 小猴跟我说了，我忘了，
0: 让你对付西府赵王李元霸。
1: 太啰嗦，我记不清，就是李元霸。
0: 哎，对，李元霸可厉害呀，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无对手啊，只有兄弟你能对付得了他。如果跟他交手之时，你千万要谨慎啊，记住没？
1: 哈哈，什么李元霸不李元霸的，我揪他的脑袋。
0: 别这么说，还是谨慎为妥啊，你刚来好好休息，明日再战。
1: 好嘞，我听你们安排。
0: 罗世庆是倒头便睡啊，这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秦琼跟大家一商议，非得煞煞李元霸的威风。虽然说李元霸跟杨广宇文成都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李元霸现在还是人家的人，要长此下去，瓦岗山是威风扫地呀，让他知道瓦岗山也有人才。所以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到傻英雄身上的。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也没联合那十几个国家，就是瓦岗山的义军，在东山口前亮队，炮号连天，鼓声震地呀。程咬金是亲自出马观战，瓦岗山的义军大部分都参加了。傻英雄罗世庆是部下的将官，手提大铁枪在秦琼的身边。这傻小子眼睛都不够使唤了，哎呦，心说这怎么这么宽敞，这什么地方？往远处看，滔滔的运河，往运河边上看，旗帆招展，全是连营，不用问，那都是敌人。瓦岗军叫阵之后，就见隋朝的人马开始出动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在四明山下排开阵势。为首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你看李元霸也傻，也是傻中奸。李元霸打了胜仗了，打死五个王子，震走了裴元庆，杨广大获全胜，连日来天天举行祝贺，把这赵王李元霸捧上了天。这傻家伙也知道美， 也爱听表扬，现在还有点然飘飘，飘飘然呢、啊。连日来讨敌骂阵，可是十八国是高挂免战牌不战，把李元霸急得心如火焚一样。今儿个一看，瓦岗军主动列队了，他心花怒放，一马当先往对面观瞧，就看见秦琼和程咬金呀啊啊啊呆。瓦阿冈山的贼人，你们听着，还不过来受死，更待何时？秦二爷低下头，跟罗士信说：“贤弟，看见没？他就是李元霸，厉害的很呐！你看他那锤个头有多大，力量相当足了，千万谨慎。”哥，你放心，还是那句话，我揪他的脑袋。再看罗士信，手托大铁枪，撒开两条大长腿，眨眼间来在李元霸马前。蒙英雄是停身站住，
1: 对，小猴崽子，你就是李元霸吗？
0: 李元霸低头一看，马前站着一条大汉，可这个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啊！长得是五大三粗，膀炸腰圆，跟半截的黑塔相似，五官端正，大脸盘子，阔口咧腮，长得是福相，这人看上去不讨厌，穿青挂皂，掌中拖着一条特大号的铁枪，这条枪粗细比茶杯口差不多少，又长又粗，是分量加重。李元霸看不多时，高了兴了，
1: 是一个大个子，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啊？你说什么？你上哪儿看我去？我刚从瓦岗山来。
0: 怪不得呢，头次见面。
1: 对喽，头次见面。你知我哥为啥叫我来不？
0: 不知道，
1: 就是对付你。今儿个我要揪下你的脑袋啊，当球踢。
0: 李元霸一听火上来了。这是什么？你就我的脑袋当球踢？你口气也太大点了，咱俩不定是谁把谁脑袋揪下来。来，说话没用，咱俩比划
1: 就比划，我还怕你不成？你接枪吧你。
0: 人家使枪都是扎，但是这傻英雄罗士信则不然，他拿这枪啊当棍了，抡起来往下就砸。可这也罢了，本来他这条枪分量加重，抡起来一两贯一斤，比棍还沉呢、啊。大铁枪挂着风声，奔李元霸就开下来。这李元霸早就做好了准备了，再看他把擂鼓瓮金锤往上一兜，开呀，半悬空好像打了一声霹雳，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这下乐子可大了。罗士信真没想到李元霸这么大的劲儿，螳螂一声把铁枪给崩飞了。这条大铁枪飞起来十几丈高，翻着个儿，
1: 啪啦啦啦啦啦，
0: 崩出多远去？这还不说，就见傻英雄罗士信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倒退。

十几步，摔了个仰面朝天，跟倒了一面墙差不多少。沙英聪就觉得眼前金星直冒，两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酸痛。那要说李元霸，李元霸也够瞧瞧，两柄锤从下往上兜，碰在铁枪上的。李元霸就觉着这俩虎口不好使唤了，食指发松啊，螳螂一声，两柄锤哐咚哭咚落在地上了。李元霸在马上坐立不稳，翻筋斗的跟头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了，咕通也摔在那儿。那战马一蹦多高，把马的脊梁骨好像没压折了。哎呀，两旁的众将看得清清楚楚啊，各自派人前来抢救。再看傻英雄罗世俊这会儿坐起来直不了脑袋，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快快快把枪给我捡回来，再来。西府赵王李元霸这会儿也咕噜起来了，哎呀，没想到这大个子比宇文成都劲儿还大，我从来没吃过这亏，快把锤捡回来，接茬干。这俩混东西，再看李元霸活动活动筋骨，搓了搓掌心，提锤上马。蒙英雄罗世进把大枪抄起来，吐了两口吐沫，呸呸，来，接茬来。小子，你休走，接锤。李元霸不听邪，你不劲儿大吗？咱们再比量比量。他使了十成劲儿拍下来。罗世信更不听邪，你有劲儿，我比你还有劲儿。双手托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照下，又碰在一处了。傻英雄罗世信扑通来个病堆儿，李元霸一摘呢，从马上又摔下去了。两边观战的将士乐的肚子都疼，心说这傻家伙碰上傻家伙了，这俩人哪是叫

简短结束。第三次交手，哗嗒，哎，这回不错，锤也没飞，枪也没撒手。这俩傻子一来一往，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了个难解难分。罗士信觉着有点吃亏，为什么呢？他是部下的将官，没有马。那个李元霸呢，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就优于罗士信。所以傻英雄最后不碰了，觉着兵刃碰兵刃有点吃亏，干脆我瞎抡得了。他把大铁枪就抡开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跟纺车轮一样，呼呼刮风啊。李元霸一看，这什么招？这枪招里还有胡轮的吗？不认识。书中代言，罗士信没受过真传，不是科班，他的枪的招数都是自己胡编的，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有时候当枪，有时候当棒，抡起来就没完，这就叫一力降十会。李元霸则不然呢，李元霸受过真传呢，两位老师袁天罡、李春风都是世外的剑客，他不光有劲儿，招数还精奇。李元霸打着打着一琢磨，不行，这大个子太难缠了，照这样下去，大铁枪轮到我身上，我就得趴下。我怎么想法把他的铁枪给弄到手呢？他要没有家伙事儿了，持手空拳，我就好对付他。你说李元霸傻呀？傻中也带奸，所以打着打着使了一种绝招，叫错武分金锤。两柄锤从下头往上兜，就好像那剪子一样，咔吧一声把大铁枪给他锁住了。锁的目的就要夺他的枪。那个铁枪头前是尖儿，尖儿二尺八长，尖儿后头是个八楞鎏金镋一个大铁疙瘩。这两柄锤正好锁在铁疙瘩上的十字插花，哎，这一咬整个咬住。李元霸一使劲儿，想啊，熬子，你撒手，你给我。罗士信往回一拽枪，没拽回来，仔细一看，给锁住了。我才不给你呢，你给我。他往回拽，他也往回拽，这两个人是僵持不下呀。罗士信两把都入了死扣了，使了个千斤坠，身子往后坠。李元霸身子也往后使劲儿，两柄锤往高了抬。你给我啊撒手，我就不撒手，你给我下来。人马就纠缠在一处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后面观阵呢、啊。秦二爷一瞅是大吃一惊，哎呀，我的兄弟！他一看到了关键时刻，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如果罗士信的大铁枪撒了手，肯定九死一生。这怎么办呢？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二爷有心过去解围，力不从心，他这个力量哪能搭上手啊？可是宇文成都众人也在后头给李元霸观战，一看也够呛。听说李元霸呀，你要拽不过他的枪来，你也是准死无疑。所以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眼看要出事儿，谁都没注意，从西北方向跑了一匹快马。这匹马跟闪电一样，四蹄蹬开，有如巨

0: 风唰啦一声就飞到阵前，马鞍桥上端坐一人，短衣襟小打扮，扎襟见袖，腰杀板带勒着十字派，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掌中是素白亮银枪。这人30左右岁，面似银盆，微微有点小黑胡，显得傲骨英风，是一团正气。此人连句话都没说，直奔两位猛将军的中间，把掌中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二位别打了，住手！啪啦啦啦，就是一枪啊！这枪干嘛呀？以上视下往下拍，这一震不要紧，双锤和大枪突就突入扣了。这才救了俩傻子，不见非有一个出事的不可。这人这一来，才引出来一猛一劫会一绝。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357号。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6: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5: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7: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6: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5: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真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3: 妈妈走路低着头。
2: 妈妈等等我。
4: 哎呀，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2: 爸爸吃饭低着头，吃这个。
5: 你说什么？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2: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6: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7: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6: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8: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5: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8: 《隋唐演义》续集28回。上回书咱说了，傻小子罗士进大战赵王李元霸，这俩人都是顶尖的人物，碰在一块儿，真是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呢。因为俩人这力气啊相差无几，只是招数上有点区别。李元霸要精于罗士信。咱们前文书说了，什么叫一猛，什么叫一绝，什么叫一杰？ 这玩意儿有区分。在隋唐演义这套书有十三条好汉，又叫十三杰。头条好汉李元霸，二条好汉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熊阔海，五条好汉吴云昭，六条好汉吴天锡，七条好汉罗成，八条好汉杨林，九条好汉魏文通，十条好汉杨义臣。往下排，十一条好汉大锤公子秦用，十二条好汉梁世泰，十三条好汉是俩人组成的，上半截秦琼，下半截尉迟恭。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俩凑在一块儿够十三条好汉，一个人还不够。此外还有四猛，这头一猛就是傻小子金世孟奔罗世信，二猛铁枪大将来霍尔，三猛四宝大将尚师徒，四猛红衣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那四绝是谁呀、啊？带个绝字的，与一般人不一样。头一绝就是神枪将江松江永年，大枪占着一绝。第二绝程咬金的三斧子半占一绝。你看老程饭桶啊，三斧子半纵横天下，吃了一辈子。第三绝秦琼秦叔宝交朋友，血腥仗胆占着一绝。这第四绝杨广的混蛋也占着一绝。那么今儿个来的是谁呢？非是旁人，正是四绝之一神枪将军江松江永年。他来给解了围了。那位说江松怎么来的？在前文书咱说了，他带着儿子江焕到瓦岗山，帮着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成功之后，人家爷儿俩跟着罗成告辞了，起身回北平府处理家务。他们怎么处理的呢？在一路之上，罗成跟哥哥江松、侄儿江焕就谈家里的事儿。这罗毅啊，俩媳妇，原配的夫人姓江啊，江氏夫人，后娶的秦氏夫人，俩媳妇都有孩子。原配的夫人就生下了江松，江松的儿子就是江焕，可这边呢就是罗成，实质上是一家人，一父二母的亲兄弟，所以见了面格外的亲热呀。罗成就保证说，哥哥你放心，

0: 获成功啊。
1: 哦，那就好啊，
0: 为娘都担心死了，你爹爹天天叨念你啊，恨你为什么不早回来。一会儿见着你爹，你跟他讲一讲吧。哎，娘啊，还有件事儿得禀明。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遇上我哥江松江永年和我侄儿江焕了。我罗成啊，你疯了，怎么他是你哥呀？哪儿冒出来个江松和江焕？哎呀娘啊，您那也蒙在鼓里是半点不小啊。是这么回事。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太太听完了火上来了。哎呀，你爹罗毅这个老天杀的，我跟他成亲这么多年，他半字未曾吐露，我一直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啊。闹了半天咱家的事儿还不在少处啊。那么江松现在何处，江焕又在何处，赶紧请上来我见一见。哎，这么说娘您认下了，我哪能不认呢，咱是一家人呢。你娘是那种人吗？哎娘，这就好。罗成放下心来，把江松江焕领进内宅，这爷俩就跪下了。江松叫娘，江焕叫奶奶。秦母非常高兴，拉住江松的手端详了半天，一看真是长得像罗成。再看那孩子江焕，哎，长得这个可人劲儿啊，水灵灵的讨人喜欢。老妇人一边哭一边问经过，江松就把母亲的情况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夫人赶紧让这爷俩起来，让罗成也坐下，说不完的心里话。老夫人就解释，松儿啊，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要知道有这件事儿，一定把我老姐姐接到北平府来，咱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你爹罗毅呀，昧着良心没提此事。娘，我没有说他，我那老姐姐也受苦了，等跟王爷禀明之后，把老姐姐接来，你们哪儿也别去了，都住在王府。哎呀，江松一看，我这娘真是个好人呐，真是佛爷的心肠，非常受感动。那么他们这透了天了，罗毅还不知道呢。老太太心如火焚一样，让江松江焕闪到旁边去先藏起来，然后派人请罗毅。这罗毅这事儿忙透了，你想着坐镇北平府，管的是燕云十六州啊，军政大权在握，每天的事情是堆积如山。老头子处理完公事，高高兴兴赶奔内宅，也愿意见夫人聊聊天放松放松。进屋之后非常高兴，夫妻见过，罗毅坐下，罗成赶紧施礼，爹，儿我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爹，路上下雨，道又不好走，我呢还得了一场病，病在店房了，哎呀，趴了半个多月才起来，故此才回来迟些。现在怎么样？康复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您看我这气色，看我这身体。哎呀，这就好，这就好啊！人家都说父母在，不远游。你可好，一走就不想回来。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放了心了。
1: 是。
0: 老太太一看这篇掀过去了，该谈正题了。王爷，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说吧，你还客气什么？你我夫妻感情如何？你说什么？

0: 你我夫妻的感情怎么样，我对待你又怎么样。罗成，你听听，你娘这是怎么了？老夫老妻的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哎，王爷，我要求你正面回答，好吧？你我夫妻恩深似海，你对我相当不错呀，咱们连半红脸都没闹过，哎，你怎么说这话呀？王爷，既然如此，你为什么瞒着我？有件事不跟我说？没有啊，夫人呢？你冤枉死人了！我从来没有瞒过你的事情啊！你这话从何说起？是吗？真没有事瞒着我？没有啊。好，你可别叫我把你问了。我问你，江嘉林在什么地儿？江桂枝又是何人？为什么你跟江桂枝成了亲，你不跟我说？我们在成亲之时，我父亲问了你，你说你从来没成过亲，甚至没定过亲，这怎么解释？现在半截腰要冒出个儿子叫江松江永年，要怎么解释？哎呦，老王罗毅听完这话之后，这脸腾就红了，心就跳成了一个啊，是张口结舌呀。这件事情过去数载，罗毅叫着内疚，从来没跟夫人提起过，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夫人听谁说的？说的是刚帮应证啊，一点含糊都没有，看来再说瞎话没用了。老王张口结舌，额角上也冒了汗了，青筋都蹦起多高来。那个时候这干嘛？把罗毅逼的直说外语。这人呢，可千万别理亏，理亏了没词儿啊。夫人用手点指着王爷，你还想瞒我不说实话吗？夫妻既然有感情，有如实的讲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夫人呐，我对不起你，我的确把这件事埋在心底，我没对你说。为什么没对你说呢？我怕呀，我一说我结过婚，我有媳妇儿，你我二人咱这事儿就吹了。我太喜欢你了，因此我昧着良心把这件事儿给瞒过去了。没想到事到如今，夫人提起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先别问我，你先说说你的经过，你跟江桂枝怎样成的亲？你说。
1: 我
0: 说。
1: 哎，好，我说。
0: 这罗毅进行了彻底的坦白交代，有打自己孤身一人闯荡江湖，街头卖艺，怎么走到江建林，怎样卖艺不挣钱，被个老头给收留了。老头的女儿就是江桂枝，哎，就这么的，我们俩成了亲了。我的枪法就是跟人家学来的，后来生活不济，我这才投军，后来保了南陈呢，遇上了大将马明官的元帅秦仪，秦仪秦子厚，后来呢，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他爹叫秦虚，秦虚的女儿就是你，就这么的，我们成了亲了。问我的时候，我不敢说，我就说我没结过婚。后来你我夫妻成亲，直到现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王爷，你这么做，你觉着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不是喜新厌旧吗？ 你把我那老姐姐江桂枝置于何地？你呀、啊、你良心坏了、啊、你损阴丧德了、啊、你就没想想他们母子是怎么熬过来的？罗玉一瓶眼泪掉下来，扑通给夫人跪下了。夫人，我对不起你。不，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我的老姐姐。人呢，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张嘴仁义道德，闭嘴仁义道德，怎么轮到你头上？你把那良心搁到嘎鸡窝了呢？这怎么解释？罗成一看，爹实在下不来台了，母亲连哭再闹，实在是叫人下不来台。娘啊，少说两句吧。爹爹，你起来吧，您承认有错就行了。罗毅这才起来，把老泪擦了一擦。夫人呐、啊，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不错，我承认我缺德，我承认我没良心，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我怎么知道的？切不必说，眼前还有你的亲人呢、啊，认不认全在你了。若成啊，把你哥你侄儿领到这儿来。哎，时间不大，江松江焕来了。罗毅擦擦眼睛一看，哟，这漂亮小伙酷似自己年轻的时候，后边带着水灵灵一小孩，不用问，是江桂枝的孩子。这罗松来到里头，赶紧跪倒，见过罗毅。罗毅一听是儿子，临走那年夫人身怀有孕，这名字还是罗毅给起的。这罗松啊，跪倒在父亲面前，往上叩头：“爹爹可好？”儿，叩拜爹爹。爷爷可好？叩拜爷爷。哎呦，这罗毅可受不了了，心如刀绞一般，搂住这爷俩是放声大哭。罗成也掉眼泪，夫人也掉眼泪，哭罢多时，罗毅才问呢：“孩儿啊，你娘现在怎么样？”哎，我娘啊，经过苦日子，现在我大了，我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强得多了。我娘身子骨倒是不错，就是有时候老掉眼泪。我对不起她，我不是人呐。儿啊，你要原谅爹爹，我贪图荣华富贵，我昧着良心说了谎话，我谁都对不起。打这之后，父子相认。罗毅就提出来，你别姓江了，认祖归宗，从现在开始你呀就得姓罗了。故此江松就是罗松，江松是随娘的姓，罗松是随爹的姓，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必须姓爹的姓。这江焕就变成了罗焕。哎，一家人非常高兴。老罗毅做出决定，派江松、江焕、罗成赶着车起身，赶奔江家林去接夫人。就这么呢，他们起了身了。走到半路上，北平府正好军事紧急，有人飞马把罗成找回去了。罗成感到遗憾，哥，我不陪你了，北平府军情紧急，我得协助我爹。一路之上，你们多保重吧，快把我娘接来，咱们一家人团聚。兄弟，你有事赶紧回去吧，这是私人的事，好办，有我们爷俩全包下了。罗成半路返回了，那位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苏定方攻打北平府，军情十万火急呀、啊，故此罗成半路回去的。按下这儿不说，单说罗松和罗焕， 回到江家林见着母亲了，把金

0: 过讲述一遍。老太太一听又惊又急呀，数年来熬出头来了，终于一家人团聚了。听说秦氏夫人通情达理，所以姜氏夫人也非常高兴，这才答应起身，把笨重的家事都不要了，带着金银细软和舍不得东西都装上车，飘良辰宅吉日，三口人起了身了。哎，正好路过四明山，这罗松就发现这大道之上屡屡行行全是难民，大包小流的，推车担着袋的，这怎么回事？罗松就打听，老乡，你们这是奔哪儿去？从哪儿来？有那好说话的，哎呀，壮士啊，别往前去了，前面是战场啊，前面不远就是四明山呐、啊，打大仗。哦，谁跟谁打？说多少个王子，也不是十八，也不是十六，我们记不清了。能记得住的，就是瓦岗山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带了几十万军队，联合那些王子要劫杀隋朝的皇帝。那么隋朝的皇帝听说要去看什么花，在四明山路过，双方交了手了，老百姓谁敢在那儿待呀？因此我们赶奔外乡逃难，这地儿实在待不得。有的人还说，壮士别往前去了，兵荒马乱的，你们去了可没有好。哦，谢谢谢谢谢。罗松一听瓦岗军在这儿，想起前者的事情，大破一次长蛇绝命阵之时，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对待我恩深义重，那帮人讲义气够哥们儿，既然离着不远了，我哪能不看看他们呢？也表示谢意。临分手之时，他们还不放心呢，我也应该把一家团聚的经过向他们讲述清楚。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
6: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7: AM1089 FM1029
6: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25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来到龙州，见着杨广，这杨广特别特别的高兴，他把李元霸看成自己的保护神呢。谁能想到瘦小枯干的李元霸有那么高的本事，有无边的力量。当然人才难得，人家就是人才，要说杨广都看不出好歹来也不见得，尤其现在这紧急的关头，不重用李元霸也不行啊。所以盛牌宴宴款待，让他休息了3天。到3天头上，呵，这李元霸待不住了，嗷嗷直叫，来见杨广。

0: 皇上，但哎，你太爱腻歪了，我要打仗。你发话，我现在要打那十八个坏蛋。爱卿啊，休息的怎么样？
1: 挺好。
0: 吃喝如何？
1: 比我们家还好。
0: 哎，那就好。卿既然要开兵建仗，我求之不得呀。姑一定给你坐镇观战。来呀，亮全队出战。哎，这杨广还破例头一次，自从他登基以来还真就没到过前敌，都是别人打仗他在宫里待着听信儿。今儿个来了高兴劲儿，他要亲眼目睹李元霸的神威。皇上这一带头，百官自然都非常高兴了。不过这麻烦事也太多了，皇上这卫队就5000人，专门保护他的安全的，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凤旗、飞熊旗、蜈蚣旗、引军旗、坐都旗，皇上全套执事，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雁翎刀、皮槊、金锤、银戟、日扇、掌扇，好家伙，这啰嗦多了。再看杨广，头顶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胯下逍遥马，掌中拖着定随大刀，弯弓插箭。杨广岁数不大，40左右岁，年富力强，刚到不惑之年，营养也丰富，精神头也挺足，倒有3分的威风。再看文武百官，会打仗不会打仗的，练没练过武艺，也拿把刀劈口宝剑在这助威吧。靠山王杨林跟着，宇文化及跟着，这老奸贼把乌纱帽蟒袍都脱了，铜盔铁甲也弄了把大刀在这装下，点兵3万来到四明山下。杨广在秀旗之下高声呐喊，来呀，交寨。是。咚打那位说你干嘛呢？干嘛呢？皇上督战，鼓声阵阵响起，牛角瘪裂号声，放了24声大炮，以振军威。这校正官也来了精神劲儿了，呀，呆！四明山的贼寇听着，我主御驾亲征，西府赵王李元霸也来了，尔等还不快点受死，快滚出来，滚出来。校正官嗷嗷直喊，有人都听见了。盟军的哨兵撒脚如飞，跑进四明山金顶黄罗帐，报报魔王千岁，报各位王爷千岁，杨广亲自督战，李元霸亲自临敌，正在山下讨敌骂阵，请我主定夺。程咬金早都料到了，把桌子一拍，再看，报氏的蓝旗转身退出去了。程咬金一看，那17家王子都不自然的，哎呀，李元霸来了啊，来了，够呛啊，没打那心没底了，都看程咬金的。老程倒挺坦然，程咬金心里有底呀、啊，哎，我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只是瞒着你们，你们不知道。老程啊，早把黄旗都准备好了， 王勇玉帝，不要怕。古语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啥了不起的。只要你我弟兄众志成城，黄土都变成金呐！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既然杨广露了面，咱也别闲着，王兄玉帝咱也亮全队。对，亮全队。十八家王子都带着本部人马，当然呢不能说都去了，带着一部分。十八家凑到一块就了不得了，一对挨着一对，一对挨着一对，就开下四明山。他们在东边，在山脚下列队，但见是旗帆招展，旗脚之下，光那顶盔冠甲的人就有1000人左右，军威甚壮。程咬金居中，上的打着九曲歪把姓黄的黄罗伞，其他17家王子一面9个，一面8个，老成居中，上水手大帅秦琼，下水手军师徐茂公，其他的战将5虎8彪13杰都在后面拱卫，其他的王子也带着心腹爱将啊，谁没有一个班底啊？所以凑在一块煞是好看。这18家王子都谁呀？咱说过，再说一遍：上垂手伯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科汉，淮安王铁木尔，明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这边还有几位呢？甘肃王谢天豹，应州王哈洪根，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都是顶盔冠甲，全身的戎装。等程咬金列了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嚯，穿黄袍那个就是杨广，肯定是他。他妈小子挺精神啊，看这样一半会儿还死不了。再往他旁边观看，有匹马蹄跳跑吼，呼呼直叫，马鞍桥上坐着个小雷公崽子，穿青挂皂，头梳日月霜杂技，杂技根上系着5色的头绳，腰里撒着板带，下边这匹大马太好看了，是万里烟云罩，掌中一对特大号的金锤，叫擂鼓瓮金锤。别看瘦啊，也是一团的锐气，人赛猛虎，马赛欢龙，前面来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看罢多时，把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催，来到前边，把大斧子平端，对面，你可是昏君杨广吗？别看离着远，程咬金这声音又宽又厚，借着山谷的回音听得清清楚楚，比那麦克那还清楚。杨广一听有人指名道姓提到自己的名字，脸往下一沉，把逍遥马也往前一提，说话的你是何人？程咬金，混世魔王啊。哦，你就是卖耙子的掌柜的程咬金呐、程咬金，你这罪可太大了、你竟敢插旗造反， 摩多镇的江山社稷真是死有余辜，
1: 放你娘的屁！
0: 我的罪还有你罪大呀，杨广啊，咱俩别斗口。谁不知道你是六短之君呢？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镇兄屠嫂，
1: 这玩意儿我没读过多少书。
0: 我听说古之帝王加在一块儿都没有你混蛋，你是混蛋加三鸡呀、啊！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会说话的畜生。今天我们十八国会兵斗的就是你，你隋朝的江山完蛋了，你咬的的日子到了末日了，你服不服？
1: 好吧。
0: 程咬金，你胆敢信口雌黄，看我怎么教训你。
1: 元霸呀，
0: 在，
1: 去出马
0: 打，给那蓝电壳打死。这小子要夺咱的江山，要夺咱那碗肉。
1: 是啊，那好了，皇上老子你放心，你交给我。
0: 李元霸是一马飞出，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程咬金知道他厉害，赶紧学马回归本队。程咬金就问王兄玉帝，这就是李元霸最厉害的，你们哪位愿请令出战？要怕你们就举手说我不敢，我就不派你。要不服气儿，那你就报个名字。您说这人都能被李元霸给镇住吗？有不听邪的。高丽王李凤一听，气的在马鞍桥上憋了三回屁股，把掌中一对铁棒抡圆了。魔王千岁，在下不服，我愿请令出战。
1: 好嘞。不过兄弟多加谨慎啊，李元霸可厉害，你放心吧。啪啪啪啪啪，
0: 李凤把铁棒一碰，飞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对面来了匹大黑马，鞍上交环锃明刷亮，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长得黑不溜秋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年纪三十五六岁，四十往里。掌中一对铁棒，这铁棒挺粗，看这样有点分量。李元霸不认得谁是张三李四，他一看他乐了，大小子。你是谁？你也想抢、那碗肉吗？
1: 我不给你吃。
0: 李凤一拨了脑袋，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抢你肉来的？李元霸，你装疯卖傻！我乃高丽王李凤是也，休走拿命来！催马轮棒就砸。李元霸一看乐了，
1: 跟大个子身手过瘾，
0: 拿金锤往外一扑了。李凤这乐子大了，一对铁棒碰在锤上，铁棒就飞向天空，把李凤给震得两臂发麻。哎呦！心说这小子哪来这么大的劲儿，光着手这仗怎么打？见识不好撒脚就得走啊，不勒马就想逃命。他没想到李元霸是马快锤急呀、左手的锤把双棒给他崩飞了，正手锤就下来了。你在这儿打他，正揍到高丽王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迸裂，死尸是栽于马下。

一个照面，两旁的人看得清清的。主人死了，马跑回去了。高丽王手下的人把嘴一咧，王爷，赶紧过去把死尸抢回。程咬金降旨，没棺材先拿炉席拿席子先卷上，等到出手来再好好安葬。快！杨广看得清清的，真神人也！来啊，擂鼓给元霸助威！军兵就喊上了。赵王千岁，旗开得胜。赵王千岁，马到成功。赵王千岁，加油啊！李元霸听懂了，也美，有意思啊！哪个过来呀、啊？别冷场啊！哎，你看他懂得冷场。高丽王这一死，应州王哈洪根一看急了。因为什么呢？他跟李凤是磕头的把兄弟，俩人一块来了。应州王一想，这我回去见着他的家族，我怎么交代？我岂能袖手旁观呢？晃动大铁枪，催开花彪马来战李元霸。报童明姓涮枪便刺，李元霸也没听明白他是谁，广就听说他是个什么王子，拿锤往外一扑棱，开呀，啪呀啦啦，枪飞呀！哎呦，这哈洪根一看不好啊，拨马刚想走，李元霸另一只锤又下来了，想造反，没，而且接锤，啪，脑浆迸裂，死于非命。按现在钟表说，没到一分钟死俩王子。这回十八家反王上了16家了，这王子相顾失色，太厉害了。老程也一皱眉，命人把尸首抢回，问左右王兄玉帝，这回你们知道厉害了吧？哪个愿请旨出战？有没有？没有啊！我去！真有不听邪的，这是武将的本色呀。出战的非是旁人，正是荆州王刘大鹏。刘大鹏跟老程讲，使的是车轱大斧子。刘大鹏嗷嗷怪叫来战李元霸，那哪打得了？白给！一个回合，啪，让李元霸一锤正拍后背上，打了个五段金蛇呀。这锤下去，把这位从马上招出2丈多远去，把人都打飞了，那还能活吗？此人也丧了命了。哎呦，这三王这一死，老程也有点害怕，脖子也冒凉气呀。这怎么办？他刚想派自己的人出战，北汉王萧显催马摇枪来战李元霸。这萧显呢，也是个不知死的鬼，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他想人前显圣奥里多尊，哪知道一个回合，啪，让擂鼓瓮金锤正削到脸蛋子上，这把脸都打没了，脑袋都打飞了，萧显死于非命。四个王都报销了，还真有不怕死的鬼。正在这时，有人嗷嗷怪叫，萧老，我来了。说话的非是旁人，甘肃王谢天豹晃一对豹尾钢鞭来战李元霸。您还用问吗？结果是清清楚楚，一个回合鞭飞了，人脑袋开花了。没到5分钟，5个王子全爆。

0: 剩下这些王八把脖子一缩，算了，见应就归，谁也不敢出阵，挡不住。这李元霸没别人的那么厉害，各王是相顾失色呀。程咬金看了看，各位啊，出师不利，看来你们还不行，还得看我瓦岗山的。我弟兄们，哪个请令出战？我去。谁呀？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这裴元庆啊，气得浑身热血沸腾啊，把锤攥的都出了汗了。他本来啊就想头一个战李元霸，始终没来得及啊，刚要张嘴出去一个，刚要请战又出去一个，排来排去的排到第六号，现在他是急不可待，把马往前一提，魔王千岁，末将不才，我要出战。
1: 等等等等，哎呀，我说元庆啊，你别忘了这句话，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看李元霸太厉害，兄弟你先忍忍吧。程咬金嘴没那么说，心说话，你是我的小舅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见了你姐我无法交代。所以老程呢就说了个半截话，没等说完呢，裴元庆就听不进去了。各位啊，你们把李元霸捧上了天，是他连胜了五阵，可死的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刀他娘的是饭桶，要不是饭桶能死的这么快的吗？末将不才，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出战李元霸。这裴元庆不等着程咬金大帅军师同意，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把双锤一碰，要银锤对金锤。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6: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打竹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真。

0: 一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4: 宝宝，妈妈爱你。
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4: 宝贝，你真棒！
5: 拿回去重做。
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6: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3: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7: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8: 妈，我好想陪陪您。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3: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嘞，谢谢。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啊。
15: 快递您签收一下。
16: 好，谢谢。
17: 妈，生日快乐，我给你买的新电视收到了吧？
18: 老妈，生日快乐，我给您买的保健品收到没有啊？记得按时吃哈。
19: 生日快乐，我的老妈，我给您买了块运动手表，能监测心率、睡眠什么的，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0: 咱们的孩子啊，都挺孝顺哈，看看，给你买了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16: 唉，可惜呀，都不是我想要的。唉，
20: 那你想要啥呀？我去给你买呀。这咋还有快递呢？
17: 老妈，生日快乐！
19: 老妈生日快乐！
21: 老妈生日快乐！
19: 我们都回来了。
14: 子女的陪伴，对父母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22: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22: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6: 哦，刷会手机。
27: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8: 主人主人，请断电。
26: 啊，知道知道。
2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6: 哎，好了，拔了。
2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6: 这能浪费多少？
2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2: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2: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 俗话说，人多嘴杂，
2: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2: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5: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1: 《隋唐演义》续集26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垂镇四明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接连打死五家反王，隋兵是军威大振。咱们说了，三公子裴元庆不服李元霸，催马摇锤来到两军阵前。裴元庆怎么想的？那宇文成都厉害不厉害？天宝将军让我一锤砸的是抱鞍吐血，结果大伙也相信我厉害呢。那么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干巴巴一个雷公崽子他有什么本事。刚才不错是打了几场胜仗，遇上都是饭桶，要遇上我裴元庆他早就趴下了。你想裴元庆多骄傲啊，又有资本，这小伙也要脸儿，来到两军阵，把银锤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李元霸休要猖狂，谋家到了。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这大娃娃这长得不错呀，你看他也能看出好歹来。他一看裴三公子银盔素甲，白马亮银锤，小伙长得也帅气，脸蛋肉皮也细腻，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真跟银娃娃相似。他也挺喜欢，他一看他也使锤，一对银锤，这个儿也不小，比自己的金锤小不到哪儿去。他又喜欢，你叫啊、哦、什么？裴元庆。裴元庆啊，你也使锤儿，我啊也使锤儿，今儿个咱俩就来个啊锤儿的对锤儿。废话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我听你说话太费劲，休走接锤。裴元庆啊，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轮动银锤是一上是下，捞头便砸，那分量轻得了吗？李元霸一听这风声就知道来势甚猛，李元霸高兴，心说这回打仗过瘾，我接接他这个锤。这李元霸使了个海底捞月，把两柄锤十字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兜，开呀，啪，半悬空中就一声巨响，这乐子大的。再看三公子裴元庆双锤抬起多高了，好悬没撒了手啊，这宝马良驹他哒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十几步，裴三公子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身子一摇晃，好悬没摔起去， 就觉着浑身的骨头紧，嘎巴嘎巴嘎巴直响，凉。

0: 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发烧，
1: 啊，人类越狱，
0: 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掏阳观看，两只手的虎口全出血了，虎口震裂，你说多大的劲儿？那也就是裴元庆换旁人锤走飞了，李元霸呢也不行，把李元霸给震的锤也好却没撒他手，在马上一摘呗，那马的腰梁下咔了一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万里烟云罩也往下倒退了十几步。李元霸身子一晃，过瘾，真过瘾，小白脸儿，真有把劲儿，来，说着话，催马摇锤，轮锤便砸。像那裴元庆，你知道李元霸劲儿大，你就别碰他的锤了。啊不，这裴元庆上来命劲儿了，我要不敢接你的锤，说明我贪生怕死。他咬着牙关，把心一横，双锤往上一兜，开呀，啪啦啦，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擂鼓瓮金锤是崩出去。但是裴三公子震的这俩膀子声顿时就麻了，眼前是金灯之晃。哎呀，裴元庆心说，看来我没有对方力气大呀。头眼再看李元霸没怎么地，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打呗，事到了现在，宁死阵前，我也不后退。二马趟翻，四锤并举啊！二十回合未分胜负。裴元庆心说：“那这小子不仅力气大呀，招数还挺精奇。看来我猜错了。”我认为他就是个混小子，是瞎抡。再一看擂鼓瓮金锤，招数奇妙，变化无穷。他哪知道那李元霸不是瞎练，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太原的两位剑客袁天罡、李春风掰着手教的，能不精吗？就在这时，就急坏了程咬金啊！老程一看，这，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怎么办？哎呀，元庆啊！一旦有事，我见你姐姐，我怎么交代？连秦琼在徐茂公都着急，劝又劝不了，又没法制止。别人打仗死了就死了，怎么你的人你就偏袒着？你怕出事儿，赶紧给找回来，有那么干事的吗？所以心里着急，谁也不能发话，眼睁睁瞅着二虎相斗。也就是25个回合左右，裴元庆实在顶不住了，被李元霸一锤扫到马尾巴根子上了，尾巴根儿要扫到马屁股上，马就废了。呜，这一锤偏着过去了，裴元庆躲得快点。尽管如此，人没事，马受不了了，马就惊了。这匹马是落荒而逃，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程咬金看得清楚，往哪儿跑？往哪儿去？快把他找回来！后边去了一部分人追赶裴三公子，不说，单说李元霸，李元霸还长叹一声，刚上瘾，就啊，不打了，小。

0: 全是尸体。这十八国也没少死人，隋军的伤亡也不小。一直到日头往西摘呗，双方是各自收兵。杨广大获全胜，回到龙舟上，眉飞色舞，吩咐一声传旨，马上盛牌宴宴，给李元霸赵王庆功。人家大吃八喝，欢天喜地。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些王子败回四明山，一个个是垂头丧气，让李元霸这一顿大锤拍的都没精神了，开始分离，人心涣散，就不像原来那么抱团了，各自回营休息。单说瓦岗军，程咬金回到金顶黄罗帐，就问手下的人，把裴元庆找回来没有？王爷正在寻找，马惊了，不知跑哪去了。我们派了200多人，还在找呢。
1: 哎，这我小舅子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这。
0: 再往两旁看，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全家大锤给拍懵了。老程跟军师和二哥一商量，下一步咱怎么办？这，尽管李元霸是半拉自己的人，但毕竟是保大隋的。这要再开仗，没法对付他，怎么办？如之奈何？徐茂公一笑：“王爷，你忘了。”咱们手中也有一张王牌呀。
1: 谁？
0: 傻小子金石孟奔罗世信可对付李元霸。
1: 哎呀，我怎么把世信给忘了？对。
2: 哎，二哥呀，你发到命令了，马上派人去瓦岗山把傻兄弟接来，只有他能对付得了李元霸。
0: 那么派谁去呢？当然办事能力最强的就是小白猿侯军机。秦琼把他叫到近前：“贤弟啊，你辛苦一趟。”“
1: 二哥呀，你怎么还客气上了？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好，你现在就起身赶奔瓦岗山，看看咱家里怎样，告诉大哥魏征放心，你就说前提一切良好，但能不让他们知道的就不必跟他们说，以免他们担心。然后把世信领到四明山来，你看好吗？”“
1: 啊，明白了，小弟遵令。”
0: 侯军机背着令箭，拿了封信，告别大家，起身回瓦岗山。路上无话，这天进了金融城，见着留守使魏征魏大爷。大家一看前敌回来人了，谁不关心呢？金钱豹、翟让等等众将把侯军机给围住了，问长问短。侯军机说也是半真半假，报喜不报忧，怕大伙担心，说现在打的僵持不下，势均力敌，有时候咱们沾点光，有时候他们找点便宜，现在是拉锯战。我这次回来请的是傻兄弟罗世金，叫他到两军阵前帮忙，这不大令在此吗？
1: 哦，原来是这样，
0: 马上就得行动啊。军令是10万火急，把傻英雄罗世信给找来。我这傻家伙一看着侯军机，他乐了：“
3: 嘿，小猴，你咋样啊你？”“
1: 我怎么见面就开玩笑？你才小猴呢！我说你是大狗熊。”“世信呐，这回有用你的地方了。”“
3: 用我干什么？”“
1: 用你干什么呢？四明山那支着大锅，把大饼炖牛肉都炖好了，就等你吃去。”“
3: 哎，我就爱吃大饼炖牛肉，那什么时候去吃去？”

0: 着急呀、啊，现在把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就起身。今天我住的家，明儿个一早咱就走。
1: 那行行行行，我得跟我娘说一声去。
0: 罗士信是个孝子啊，咱们在前套隋唐演义交代过，罗士信没有家，是个孤儿，是秦琼把他给收养的，这么些年形影不离。秦琼有事在外，傻英雄罗士信陪伴老娘，也就是秦琼的母亲，而老太太格外疼爱他，他傻乎乎的，心眼又好，人又实在，就怕他吃亏上当，所以呢老把他守在身边。傻英雄也离不开娘，听说去四明山，傻子心里热乎乎的，跑着来见老太太。
1: 娘啊，我要走了。
0: 啊，你不是冒虎话吧？
1: 不是，小猴来接我来了，我哥哥想我了，让我去吃牛肉大饼。
0: 嗨，胡说八道，你说的小猴是谁？
1: 猴军机。
0: 把他找来，娘我问问。侯军机来了，老太太详细一问，侯军机不敢隐瞒，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老人家，这也是迫不得已，您放心，我领着我傻兄弟去，万无一失。你看这傻人的短心眼儿，他们两家的情况跟那李元霸也差不多少，但也有所不同。这老太太是明白人，准知道要不是用罗士信，不能十万火急来人请他，所以老太太再舍不得也得同意。当天晚上叮嘱罗士信千万小心，一夜无话。次日平明，罗士信是饱餐战饭，扛着大铁枪，背着包，跟侯军机起了身。瓦岗的人送出金龙城，洒泪而别，咱不必细说，单说兄弟二人上了路了。这一路上侯军机脑袋都疼，这啥东西吃饱了就睡，吃多少咱不必细说，这一睡起来没完呢。侯军机急的，拽他他不起来，踢他他不动弹，喊破嗓子他也不言语，就躺那睡。多攒睡足了，他太太跟着走。本来侯军机心里头着急呀、啊，快点回去交令。这啥东西？你说气人不气人？后来侯军机发现了，这傻子吃饱了就睡，饿前他睡不着。侯军机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不能给他吃饱，最好饿着他，饿着他他有精神，老跟着走。只要一吃东西他就打盹睡觉。那么傻子不吃他怎么办呢？侯军机坏呀，背着傻子不知道。侯军机拿那葫芦装了一葫芦酒，这边当水喝，买的叉子火烧酱牛肉偷着揣到怀里头。侯军机走着走着就说，我说兄弟，咱俩这么走得哪天能到四明山呢？大家都想你是不是呢？咱们呢抓点紧，少休息多赶路。
1: 那行啊。
0: 另外兄弟，你个大腿长，你走得快，我个小腿短跟不上，我这两天腿还疼，兄弟大发善心，你背着我走得。
1: 我还得背着你
0: 啊。
1: 那行了，我背着你。
0: 你说侯军机有多坏，这省老事了。侯军机往罗士信身上一趴，罗士信背着包还扛着大铁枪，这条枪分量加重200多斤。您听过前套隋唐演义的还知道，这枪不是他的，是夺铁枪大将来霍尔的大铁枪，他非常喜欢，走哪儿都扛着。侯军机的分量虽然不沉，但毕竟是个累赘，也就是罗士信 换旁人背不动了。侯军机挺舒服，往罗士进后背上一趴，跟一张大软床差不多少。嘿嘿，兄弟，你辛苦了，我让你往哪边走你就往哪边走，快点走啊。
1: 哎，好嘞，你趴稳当了，走喽。
0: 这罗士进天生两条飞毛腿，走起来跟一阵风相似。侯军机在他后背上还打了几个盹儿，还挺舒服。走着走着，侯军机琢磨着饿了，掏着把叉子火勺拿出来，在他后背就啃，然后就拽出几块牛腱子吃。他赢了，罗士进傻子乎的一无所知。后来实在跑不动了，跟侯军机商量：“
1: 小侯，我饿了，咱找个地方吃饭吧。”“
0: 我也饿呀，你再往前走一段，哎，遇上村庄镇店，咱哥俩就吃饭。”“
1: 还有多远？”“
0: 不远了，再加把劲儿，快点，再往前走一轱辘。”“
1: 哎哎，好嘞！”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
0: 嗖嗖嗖嗖嗖嗖嗖嗖，一口气儿30多里地，傻子实在有点走不动了。“
1: 哎呀，不行了，老长的老堵的直干仗，我饿呀。”
0: 侯军机心说：“你饿活该，给你吃饱了你睡觉，我受得了吗？”“我说兄弟，你饿我也饿呀，再将就往前走一段啊，看着玉麦吃的了，完咱再买。”“
1: 哎呀，我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也坚持一下，你是英雄啊，没劲儿也得有劲儿。”“
1: 好吧。”嗖嗖嗖嗖嗖，
0: 侯军机也饿了，又把叉子火勺酱牛肉拿出来偷着吃。感情这人要吃饱了鼻子不太好使，要饿了鼻子还挺灵。傻子跑着跑着一提鼻子，其实哪来的香味儿，怎么这么香，这不牛肉味吗？扭回头一看，侯军机那正吃呢。这下傻子可不干了啊！“啪！”把侯军机扔地上。“
1: 好小子，你骗我，你吃饱了饿着我，我摔死你，我拧你脑袋。”“
0: 哎，别哎，别别别！”“我说兄弟，我这给你买的，你怎么不知好歹呀？”“
1: 你什么时候买的？”“
0: 刚才啊。”“
1: 刚才你在我身上，你什么时候去买的？”“
0: 刚才你不背着我吗？我就到那个镇店了，我就买的叉子火烧酱牛肉。”“
1: 哦，是这么回事。”“
0: 要不怎么说罗士信傻呢？人也不会分身法，侯军机能买来吗？可这么一说呢，他就信了。”“
1: 你给我！”
0: 他抢过来张嘴他就吃。侯金鸡就看着吃，吃点吧，别饿坏了。吃完之后，罗士信觉着顶多也就是半饱。“
1: 哎呀，还是没吃饱啊，不够塞牙缝的。你怎么办？”“
0: 怎么办？咱到前边遇上饭馆，咱俩就地饱餐。”
2: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领略风景，感受文明，尊重世界，快乐分享，带走记忆，留下美好。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对岩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8: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9: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8: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三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6: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
10: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我得写个评论。
11: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我朋友圈分享分享。
12: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6: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3: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4: 好嘞，奶奶，给你。
13: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4: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1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7: 唉，中餐终于搞定。
18: 请出示付款码。
1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20: 什么码？我没有。
2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5: 请选择支付方式。
16: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1: 支付宝到账。
24: 微信收款。
6: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听完手游的一小时，会让你错过一首博尔赫斯诗句里的慧光。每天无时无刻的微信微博，以书会告诫你，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的。把低头的时间多留给书籍，抬头才更能远望。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我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7: 哎，别捡别捡，小心划伤了手。
8: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快扔掉，小心划伤了手。
7: 哇，买榴莲了。
9: 哎，慢点剥皮啊，小心划伤了手。
6: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0: 我和家的距离30公里，东城到西城。
11: 我和家的距离1000公里，

0: 北方到南方，
1: 我和家的距离20000公里，中国到世界，
0: 一区一城一域一国，无论走到何处，有家就有动力。
2: 祖国在身后，力量有源头。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知道。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哎，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9: 《隋唐演义》续集27回，书接上文，小白猿侯君集奉命搬请罗士信。这侯君集就是个坏，他以为傻小子好糊弄，所以叫他背着往前走，又省劲儿又舒服。这还不说，他故意饿这傻小子，他有吃有喝，把傻子饿得可不轻。罗士信这个傻呀，没傻实心儿，有时候聪明上来比那尖的还尖，有时候犯了浑呢比傻的还傻。这傻子饿极了，皮鼻子一闻有股香味儿，冷不丁回头一看，啊，侯君集是又有吃又有喝，傻子可不干了，啪叽把侯君集甩在地上了，用大脚蹬着侯君集的脊梁，手就探出来了，我揪下你的脑袋。这下把小白猿可吓着了，他知道这傻家伙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哎呦，兄弟兄弟兄弟饶命，兄弟饶命，我这是给你准备的，我先尝尝这滋味怎么样，我能一个人吃吗？啊，都给你。傻子见着吃的高了兴了，是狼吞虎咽，等吃完了接茬往前走，这傻子犯了尖劲儿了，站住，啊，什么事儿？咱俩该换换班了，原来我竟背着你了，这回你背着我
10: 啊！我兄弟，你瞅瞅你这堆儿，你再看看我这块儿，我能背得动你吗？这不要我的命一样，你非把我压死不可呀！实实在在，我不能从命。
9: 怎么着？你不背着我也行，这铁枪你替我扛着，我这包你替我背着。
10: 快点！
9: 侯君集一看倒了霉喽，这大铁枪200多斤，侯君集身小力薄，哪扛得动？但是他一看傻子真急眼了，没有办法，咬着牙咧着嘴，替他扛着枪背着包。这傻子在后头跟着，就好像看押犯人相似。哎，咱这么说吧，一路之上乐一阵哭一阵，好不容易来到四明山，等看着大营了，侯君集这心呢才放下。哎，我的妈呀，兄弟到地方了，
10: 我哥秦琼呢，就在大帐里边，马上就能见面。说话之间，走进金顶黄罗帐，在场的老少英雄一看罗士信来了，人们就沸腾起来了，全指着这傻小子，不见能去专门请他吗？大家过来问寒问暖，拉着罗士信让他坐下。这罗士信呢，先奔秦琼来了。
11: 哥，我想死你了。
10: 搂着秦琼掉了眼泪了，秦琼的两眼也湿润了。别看不是亲兄弟，比亲的还亲呢。兄弟起来吧，咱娘挺好，
11: 老太太倍儿棒，吃啥啥香，身体可好呢，就是有点想你。
10: 哎，这就好啊，你也挺好吗？
11: 挺好挺好的，哥哥放心。
10: 说话间，罗士信跟大家都见过了，进门他就说，
11: 哥呀，我饿了，这小猴不给我吃饱，竟给我气受。
10: 嗨，这纯属是恶人先告状啊，先准备点吃喝吧，我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大家不明白怎么回事，侯军机身上带着足够的路费，怎么还挨饿呀？把酒宴准备好了，他们一边吃着，侯军机把经过讲述一遍。一说的傻子骗尖子，傻子比尖子还尖，把往事经过这一说，乐得大家肚子都疼。程咬金乐的是前仰后合，行行行行行，甭管怎么说，士信来了，这事儿就好办，咱们先向他交代交代。吃完了残席撤下，徐军是徐茂公二爷秦琼向傻子罗士信交代，贤弟啊，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11: 要打仗啊。
10: 对了，你知道叫你对付谁吗？
11: 小猴跟我说了，我忘了，
10: 让你对付西府赵王李元霸。
11: 太啰嗦，我记不清，就是李元霸。
10: 哎，对，李元霸可厉害呀，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无对手啊，只有兄弟你能对付得了他。如果跟他交手之时，你千万要谨慎啊，记住没？
11: 哈哈，什么李元霸不李元霸的，我揪他的脑袋。
10: 别这么说，还是谨慎为妥啊，你刚来好好休息，明日再战。
11: 好嘞，我听你们安排。
10: 罗士信是倒头便睡啊，这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秦琼跟大家一商议，非得煞煞李元霸的威风。虽然说李元霸跟杨广宇文成都不能相提并论，但毕竟李元霸现在还是人家的人，要长此下去，瓦岗山是威风扫地呀，让他知道瓦岗山也有人才。所以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到傻英雄身上的。书说简短，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也没联合那十几个国家，就是瓦岗山的义军，在东山口前亮队，炮号连天，鼓声震地呀。程咬金是亲自出马观战，瓦岗山的义军大部分都参加了。傻英雄罗士信是部下的将官，手提大铁枪在秦琼的身边。这傻小子眼睛都不顾使唤了，哎呦，心说这怎么这么宽敞，这什么地方？往远处看，滔滔的运河，往运河边上看，旗帆招展，全是联营，不用问，那都是敌人。
9: 瓦岗军叫阵之后，就见隋朝的人马开始出动了，就在四明山下排开阵势，为首的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你看李元霸也傻，也是傻中奸。李元霸打了胜仗了，打死五个王子，震走了裴元庆，杨广大获全胜，连日来天天举行祝贺，把这赵王李元霸捧上了天。这傻家伙也知得美，也爱听表扬，现在他有点然飘飘飘飘然呢、连日来跑地骂阵，可是十八国是高挂免战牌不战，把李元霸急得心如火焚一样。今儿个一看，瓦岗军主动列队了，他心花怒放，一马当先往对面观瞧，就看见秦琼和程咬金呀。呆，瓦岗山的贼人，你们听着，还不过来受死，更待何时？秦二爷低下头跟罗士信说，贤弟看见没，他就是李元霸，厉害得很呐、你看他那锤个头有多大，力量相当足了，千万谨慎。哥你放心，还是那句话，我揪他的脑袋。再看罗士信手托大铁枪，撒开两条大长腿，眨眼间来在李元霸马前。蒙英雄是停身站住，对，小猴崽子，你就是李元霸吗？李元霸低头一看，马前站着一条大汉，可这个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呀、长得是五大三粗，膀炸腰圆，跟半截子黑塔相似，五官端正，大脸盘子，阔口咧腮，长得是福相，这人看上去不讨厌，穿青挂皂，掌中拖着一条特大号的铁枪，这条枪粗细比茶杯口差不多少，又长又粗，是分量加重。李元霸看不多时高了兴了，是一个大个子，我怎么没看见你呀、你说什么？你上哪看我去？我刚从瓦岗山来。怪不得呢，头次见面。对喽，头次见面。你知我哥为啥叫我来不？不知道，就是对付你。今儿个我要揪下你的脑袋啊，当球踢。李元霸一听火上来，什么？你揪我的脑袋当球踢？你口气也太大点了，咱俩不定是谁把谁脑袋揪下来。来，说话没用，咱俩比划，比划就比划，我还怕你不成？你接枪吧你！人家使枪都是扎，但是这傻英雄罗士信则不然，他拿这枪啊当棍了，抡起来往下就砸。可这也罢了，本来他这条枪分量加重，抡起来一两贯一斤，比棍还沉呢。大铁枪挂着风声，奔李元霸就开下来。这李元霸早就做好了准备，再看他把擂鼓瓮金锤往上一兜，看看。

悬空，好像打了一声霹雳，耳中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这下乐子可大了。罗世信真没想到李元霸这么大的劲儿，螳螂一声把铁枪给崩飞了。这条大铁枪飞起来十几丈高，翻着个儿，啪啦啦啦啦啦，崩出多远去？这还不说，就见傻英雄罗世信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后倒退了二十几步，摔了个仰面朝天，跟倒了一面墙差不多少。傻英雄就觉着眼前金星直冒，两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酸痛。没有说李元霸，李元霸也够瞧瞧，两柄锤从下往上都碰在铁枪上的，李元霸就觉着这俩虎口不好使唤了，食指发松啊，螳螂一声，两柄锤哐咚哭咚落在地上了。李元霸在马上坐立不稳，翻筋斗的跟头从马屁股后头咕噜下去了，梧桐也摔在那儿。那战马一蹦多高，把马的脊梁骨好像没压折了。哎呀，两旁的众将看得清清楚楚啊，各自派人前来抢救。再看傻英雄罗世信这会儿坐起来直扑了脑袋，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快快快把枪给我捡回来，再来。西府赵王李元霸这会儿也咕噜起来了，哎呀，没想到这大个子比宇文成都劲儿还大，我从来没吃过这亏，快把锤捡回来，接茬干。这俩混东西，再看李元霸活动活动筋骨，搓了搓掌心，提锤上马。蒙英雄罗世信把大枪抄起来，吐了两口吐沫，呸呸，来，接茬来。小子，你休走，接锤。李元霸不听邪，你不劲儿大吗？咱们再比量比量。他使了十成劲儿拍下来。罗世信更不听邪，你有劲儿，我比你还有劲儿。双手托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招架，啊嘛！又碰在一处了。傻英雄罗世信扑通来个并堆儿，李元霸一摘呢，从马上又摔下去。两边观战的将士乐的肚子都疼，心说这傻家伙碰上傻家伙了，这俩人哪是交战呢，分明是打铁呀，这战场变成铁匠炉来，真打实凿啊。简短结束，第三次交手啊，他这回不错，锤也没飞，枪也没撒手。这俩傻子一来一往，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解难分。罗世信觉着有点吃亏，为什么呢？他是部下的将官，没有马。就是李元霸呢，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这就优于罗世信。所以傻英雄最后不碰了，觉着兵刃碰兵刃有点吃亏，干脆我瞎抡得了。他把大铁枪就抡开了，呜呜呜呜呜呜呜，跟纺车轮一样，呼呼。

画风。李元霸一看这什么招，这枪招里还有胡伦兵，不认识。书中代言罗士进没受过真传，不是科班，他的枪的招数都是自己胡编的，想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有时候当枪，有时候当棒，抡起来就没完，这就叫一力降十会。李元霸则不然呢，李元霸受过真传呢，两位老师袁天罡、李春风都是世外的剑客，他不光有劲儿，招数还精奇。李元霸打着打着一琢磨，不行，这大个子太难缠了，照这样下去，大铁枪抡到我身上，我就得趴下。我怎么想法把他的铁枪给弄到手呢？他要没有家伙事儿了，持手空拳，我就好对付他。你说李元霸傻呀？傻中也带奸，所以打着打着使了一种绝招，叫错骨分筋锤。两柄锤从下头往上兜，就好像那剪子一样，咔吧一声把大铁枪给他锁住了，锁的目的就要夺他的枪。那个铁枪头前是尖儿，尖儿二尺八长，尖儿后头是个八楞鎏金镋一个大铁疙瘩，这两柄锤正好锁在铁疙瘩上的十字插花，哎，这一咬整个咬住。李元霸一使劲儿，想啊，熬子，你撒手，你给我。罗士进往回一拽枪，没拽回来，仔细一看，给锁住了。我才不给你呢，你给我。他往回拽，他也往回拽，这两个人是僵持不下呀。罗士进两把都入了死扣了，使了个千斤坠，身子往后坠，李元霸身子也往后使劲，两柄锤往高了抬，你给我撒手，我就不撒手，你给我下来。人马就纠缠在一处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在后面观阵呢，秦二爷一瞅是大吃一惊，哎呀，我的兄弟！他一看到了关键时刻，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如果罗士信的大铁枪撒了手，肯定九死一生。这怎么办呢？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二爷有心过去解围，力不从心。他这个力量哪能搭上手啊？可是宇文成都众人也在后头给李元霸观战，一看也够呛，心说李元霸呀，你要拽不过他的枪来，你也是准死无疑。所以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眼看要出事儿，谁都没注意，从西北方向跑了一匹快马。这匹马跟闪电一样，四蹄蹬开，有如飓风，唰啦一声就飞到阵前。马桥上端坐一人，短衣襟小打扮，扎襟见袖，腰杀板带勒着十字派，走兽虎玄天带是弯弓插箭，掌中是素白亮银枪。这人三十左右岁，面似银盆，微微有点小黑胡，显得傲骨英风，是一团正气。此人连句话都没说，直奔两位猛将军的中间，把掌中枪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二位别打了，住手！看了。

0: 就是一枪。这枪干嘛呀？以上视下往下拍，这一震不要紧，双锤和大枪突噜就突噜扣了。这才救了俩傻子，不见非有一个出事的不可。这人这一来才引出来一猛一劫会一绝。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谁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11: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2: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1: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1: 不说。
12: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4: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5: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4: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
2: 妈妈走路低着头。
1: 妈妈等等我。
3: 宝宝，妈妈走太快了。
1: 爸爸吃饭低着头。
4: 说这个。
5: 你说什么？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宝贝，你自己先玩哦。
1: 他们总是低着头。去做低头族，别让手机夺走亲情和陪伴。
6: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7: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6: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8: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5: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6: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18: 《隋唐演义》续集28回。上回书咱说了，傻小子罗士信大战赵王李元霸，这俩人都是顶尖的人物，碰在一块儿真是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针尖对了麦芒呢。因为俩人这力气啊相差无几，只是招数上有点区别。李元霸要精于罗士信。咱们前文书说了，什么叫一猛，什么叫一绝，什么叫一劫，这边有区分。在《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又叫13劫。头条好汉李元霸，2条好汉宇文成都，3条好汉裴元庆，4条好汉熊阔海，5条好汉吴云昭，6条好汉吴天锡，7条好汉罗成，8条好汉杨林，9条好汉魏文通，10条好汉杨义臣，往下排11条好汉大锤公子秦用，12条好汉梁世泰，13条好汉是俩人组成的，上半截秦琼，下半截尉迟恭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俩凑在一块儿够十三条好汉，一个人还不够。此外还有四猛，这头一猛就是傻小子金世孟奔罗世信，二猛铁枪大将来霍尔，三猛四宝大将上师徒，四猛红泥关的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那四绝是谁呀？带个绝字的，与一般人不一样。头一绝就是神枪将江松江永年，大枪站着一绝。第二绝程咬金的三斧子半站一绝。你看老程饭桶啊，三斧子半纵横天下吃了一辈子。第三绝秦琼秦福宝交朋友血腥仗胆站着一绝。这第四绝杨广的混蛋也站着一绝。那么今儿个来的是谁呢？非是旁人，正是四绝之一神枪将军江松江永年。他来给解了围了。那位说江松怎么来的？在前文书咱说了，他带着儿子江焕到瓦岗山，帮着瓦岗军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成功之后，人家爷儿俩跟着罗成告辞了，起身回北平府处理家务。他们怎么处理的呢？在一路之上，罗成跟哥哥江松、侄儿江焕就谈家里的事儿。这罗毅啊，俩媳妇儿，原配的夫人姓江啊，江氏夫人，后娶的秦氏夫人，俩媳妇儿都有孩子。原配的夫人就生下了江松，江松的儿子就是江焕，可这边呢就是罗成，实质上是一家人，一父二母的亲兄弟，所以见了面格外的亲热呀。罗成就保证说，哥哥你放心，见着咱爹之后，我想方设法劝说他老人家一定认下你这儿子，我爹不是坏人，是有心的人呢，肯定有难言之隐。另外哥，我娘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儿，连我都不知道，我爹守口如瓶，从未吐露半字，我还蒙在鼓里。但是哥哥，这次咱一家人相认了，我想我爹不会那么没良心，他是讲道理的人。江松非常高兴，就这样他们回到北平府，背着罗毅不知道，罗成把哥哥江松、侄儿江焕接进内宅，见着秦胜珠老夫人。罗成这一回来，老太太高兴了，问儿子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你去庙中降香的事儿怎么样了？娘啊，我跟你老说实话吧，我没跟你说吗？我那是以降香为题，实质我上了瓦岗山了，帮着我表哥秦琼大破一次长蛇绝命阵，故此才耽搁了这么些日子。怎么样了？大获成功啊。哦，那就好啊，为娘都担心死了，你爹爹天天叨念你呀、啊，可你为什么不早回来？一会儿见着你爹，你跟他讲一讲吧。哎，娘啊，还有件事儿得禀明。什么事儿说吧。我遇上我哥江松江永年和我侄儿江焕了。我罗成啊，你疯了，怎么他是你哥呀？哪儿冒出来个江松和江焕？哎呀娘啊，您的也蒙在鼓里，是半点不小啊。

唐僧江焕领进内宅，这爷俩就跪下了。江松叫娘，江焕叫奶奶。秦母非常高兴，拉住江松的手端详了半天，一看真是长得像罗成。再看那孩子江焕，哎，长得这个可人劲儿啊，水灵灵的，讨人喜欢。老夫人一边哭一边问经过，江松就把母亲的情况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夫人赶紧让这爷俩起来，让罗成也坐下，说不完的心里话。老夫人就解释：松儿啊，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要知道有这件事儿，一定把我老姐姐接到北平府来，咱们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是你爹罗毅呀，昧着良心没提此事。娘，我没有说他，我那老姐姐也受苦了，等跟王爷禀明之后，把老姐姐接来，你们哪儿也别去了，都住在王府。哎呀，江松一看，我这娘真是个好人呐，真是佛爷的心肠，非常受感动。那么他们这透了天了，罗毅还不知道呢。老太太心如火焚一样，让江松江焕闪到旁边去，先藏起来，然后派人请罗毅。这罗毅这事儿忙透了，你想着坐镇北平府，管的是燕云十六州啊，军政大权在握，每天的事情是堆积如山。老头子处理完公事，高高兴兴赶奔内宅，也愿意见夫人聊聊天，放松放松。进屋之后非常高兴，夫妻见过，罗毅坐下，罗成赶紧施礼：爹，儿我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爹，路上下雨，道又不好走，我呢还得了一场病，病在店房了，哎呀，趴了半个多月才起来，故此才回来迟些。现在怎么样？康复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您看我这气色，看我这身体。哎呀，这就好，这就好啊。人家都说父母在不远游，你可好，一走就不想回来。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放了心了。是，老太太一看这篇掀过去了，该谈正题了。王爷，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说吧，你还客气什么？你我夫妻感情如何？你说什么？你我夫妻的感情怎么样？我对待你又怎么样？罗成，你听听，你娘这是怎么了？老夫老妻的，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哎，王爷，我要求你正面回答，好吧？你我夫妻恩深似海，你对我相当不错呀，咱们连半红脸都没闹过，哎，你怎么说这话呀？王爷，既然如此，你为什么瞒着我？有件事不跟我说？没有啊，夫人呐，你冤枉死人了，我从来没有瞒过你的事情啊，你这话从何说起？是吗？真没有事瞒着我？没有啊。好，你可别叫我把你问了。我问你，江嘉林在什么地儿？江桂枝又是何人？为什么你跟江桂枝成了亲，你不跟我说？我们在成亲之时，我父亲问了你，你说你从来没成过亲，甚至没定过亲，这怎么解释？现在半截腰又冒出个儿子叫江。

0: 将永眠，要怎么解释？
1: 哎呦！
0: 老王罗毅听完这话之后，这脸腾就红了，心就跳成了一个啊，是张口结舌呀。这件事情过去数载，罗毅叫着内疚，从来没跟夫人提起过，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夫人听谁说的？说的是刚帮应证，一点含糊都没有，看来再说瞎话没用了。老王张口结舌，额角上也冒了汗了，青筋都蹦起多高来。那个时候这干嘛？把罗毅逼的直说外语。这人呢，可千万别理亏，理亏了没词儿。夫人用手点指着王爷，你还想瞒我不说实话吗？夫妻既然有感情，就如实的讲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哎呀，夫人呐，
0: 我对不起你，我的确把这件事埋在心底，我没对你说。为什么没对你说呢？我怕呀，我一说我结过婚，我有媳妇儿，你我二人咱这事儿就吹了。我太喜欢你了，因此我昧着良心把这件事儿给瞒过去了。没想到事到如今，夫人提起往事，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先别问我，你先说说你的经过，你跟江桂枝怎样成的亲？你说，
1: 我
0: 说，
1: 哎，好，我说。
0: 这罗毅进行了彻底的坦白交代，有打自己孤身一人闯荡江湖，街头卖艺。怎么走到江建林？怎样卖艺不挣钱，被个老头给收留了？老头的女儿就是江桂枝，哎，就这么的，我们俩成了亲了。我的枪法就是跟人家学来的。后来生活不济，我这才投军。后来保了南陈呢，遇上了大将马明官的元帅秦仪，秦仪秦子厚。后来呢？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他爹叫秦虚，秦虚的女儿就是你，就这么的，我们成了亲了。问我的时候，我不敢说，我就说我没结过婚。后来你我夫妻成亲，直到现在，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王爷，你这么做，你觉着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不是喜新厌旧吗？你把我那老姐姐江桂枝置于何地？你呀、啊、你良心坏了、啊、你损阴丧德了、啊、你就没想想他们母子是怎么熬过来的？罗毅一听眼泪掉下来，扑通给夫人跪下了。夫人，我对不起你啊。不，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我的老姐姐。人呢，不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你张嘴仁义道德，闭嘴仁义道德，怎么轮到你头上？你把那良心搁到嘎鸡窝了呢？这怎么解释？罗成一看，爹实在下不来台了，母亲连哭再闹，实在是叫人下不来台。娘啊，少说两句吧。爹爹，你起来吧，您承认有错就行了。罗毅这才起来，把老泪擦了一擦。夫人呐、啊，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错，我承认我缺德，我承认我没良心，可是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我怎么知道的？切不必说，眼前还有你的亲人呢、啊、认不认全在你了。罗成啊，把你哥你侄儿领到这儿来，

0: 时间不大，江从江换来了。罗毅擦开眼睛一看，哟，这漂亮小伙酷似自己年轻的时候，后边带着水灵灵一小孩儿，不用问，是江桂枝的孩子。这罗松来到里头，赶紧跪倒，见过罗毅。罗毅一听是儿子，临走那年夫人身怀有孕，这名字还是罗毅给起的。这罗松啊，跪倒在父亲面前往上叩头，爹爹可好，儿叩拜爹爹，爷爷可好，叩拜爷爷。哎呦，这罗毅可受不了了，心如刀绞一般，搂住这爷俩是放声大哭。罗成也掉眼泪，夫人也掉眼泪，哭罢多时，罗毅才问呢，孩儿啊，你娘现在怎么样？哎，我娘啊经过苦日子，现在我大了，我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强得多了，我娘身子骨倒是不错，就是有时候老掉眼泪，我对不起她，我不是人呐。儿啊，你要原谅爹爹，我贪图荣华富贵，我昧着良心说了谎话，我谁都对不起。打这之后父子相认，罗毅就提出来，你别姓姜了，认祖归宗，从现在开始你呀就得姓罗了。故此姜松就是罗松，姜松是随娘的姓，罗松是随爹的姓，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必须姓爹的姓，这姜焕就变成了罗焕。哎，一家人非常高兴，老罗毅做出决定，派姜松、姜焕、罗成赶着车起身，赶奔姜家林去接夫人。就这么呢，他们起了身了。走到半路上，北平府正好军事紧急，有人飞马把罗成找回去了。罗成感到遗憾，哥，我不陪你了，北平府军情紧急，我得协助我爹，一路之上你们多保重吧，快把我娘接来，咱们一家人团聚。兄弟，你有事赶紧回去吧，这是私人的事，好办，有我们爷俩全包下了。罗成半路返回了，那位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苏定方攻打北平府，军情十万火急呀、啊！故此罗成半路回去的。按下这不说，单说罗松和罗焕回到江家林，见着母亲了，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太太一听，又惊又喜呀、啊！数年来熬出头来了。终于一家人团聚了，听说秦氏夫人通情达理，所以姜氏夫人也非常高兴，这才答应起身，把笨重的家事都不要了，带着金银细软和舍不得东西都装上车，飘良辰宅吉日，三口人起了身了。哎，正好路过四明山，这罗松就发现这大道之上屡屡行行全是难民，大包小流的，推车担着袋的，这怎么回事？罗松就打去，老乡，你们这是奔哪儿去？从哪儿来？有那好说话的，哎呀，壮士啊，别往前去了，前面是战场啊，前面不远就是四明山呐、啊，打大仗。哦，谁跟谁打？说多少个王子，也不是十八，也不是十六，我们记不清了。能记得住的，就是瓦岗山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程咬金带了几十万军队，联合那些王子，要劫杀隋朝的皇帝。那么隋朝的皇帝听说要去看什么花， 在四明山路过，双方交了手了，老百姓谁敢在那儿待呀？因此我们敢奔外乡逃难，这地儿实在待不得了。有的人还说，壮士别往前去了，兵荒马乱的，你们去了可没有好。哦，谢谢谢谢谢。罗松一听瓦岗军在这儿，想起前者的事情，大破一次长蛇绝命阵之时，二哥秦琼、三哥徐茂公、四哥程咬金对待我恩深义重，那帮人讲义气够哥们儿。既然离着不远了，我哪能不看看他们呢？也表示谢意。临分手之时，他们还不放心呢，我也应该把一家团聚的经过向他们讲述清楚。
1: 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喂，爷爷。
3: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出生时伴随着第一声啼哭，
14: 宝宝，妈妈爱你。
13: 年少时我在妈妈的陪伴和鼓励中进步，
14: 宝贝你真棒。
15: 拿回去重做。
13: 工作后朋友圈里表露出哪怕一点点的不快乐，妈妈总会第一个打电话过来。
16: 孩子，有事儿一定要跟妈说呀。
13: 结婚后我也有了孩子。
17: 妈，我单位加班，中秋不回家了。妈，孩子快高考了，陪孩子学习我就不回家过年了啊。
18: 妈，我好想陪陪您。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父母在，一声爸妈会感受有温度的回应，父母不在，爸妈只是一个称谓了。
19: 刷会手机。
20: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1: 主人主人请断电。
19: 啊，知道了知道了。
2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9: 哎，好了，拔了。
2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9: 这能浪费多少？
2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3: 来

0: 吧，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啊、谁呀、啊、
2: 他。
0: 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6: 好嘞，奶奶给你。
5: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6: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 哎，中餐终于搞定。
2: 请出示付款码。
3: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4: 什么码？我没有。
5: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坐。
6: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7: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8: 请选择支付方式。
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9: 支付宝到账。
10: 微信收款。
11: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2: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3: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12: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3: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12: 俗话说，人多嘴杂，
13: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12: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3: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1: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4: 对啊对啊。
1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4: 天哪，你怎么知道？
1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6: 广州出现巨型 UFO 飞碟，哎，这事儿新鲜。
14: 多吃盐能防核辐射，还有这种事儿。
17: 为了囤车牌，花巨款买了200多辆面包车，这什么情况？嘿嘿，转发转发。
1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辨明真伪在评论转发。
18: 世界那么大，好想去看看。爱上旅行，爱上行走中的体验。文明旅行，从我，从你，从每一刻做起。
19: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0: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闻听天下事，洞彻古今情。1029评书连连听。
1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我们用汗水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1: 这是一片奔放的热土，我们用智慧收获金灿灿的果实。
0: 今日黑土地，黑土地与现代农业同行。

0: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大家好，父老乡亲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
1: 你好，我是程宇。
0: 咱说最美不过夕阳红，这夕阳怎么红也是很有说法的。
1: 15、17，民政部门将立足农村养老服务，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有可持续的工作思路，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0: 面向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进一步完善探访关爱机制，通过开展精准化、精细化的探访关爱服务，努力预防和降低老年人居家安全风险，同时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完善养老助餐便民服务，解决农村养老最后一米的问题。
1: 面向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推动完善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公共区域以及家庭的适老化改造，支持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更新，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与农村的医疗机构建立签约合作机制，开通就医绿色通道。
0: 面向低龄健康的老年人，聚焦精神文化社会参与的需求，就近就便提供文化娱乐学习教育服务，并且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积极参加农村助老员队伍、基层老年协会、农村养老志愿服务队伍，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友爱的乡村幸福大院。
1: 另外，在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同时，民政部门将加强法治保障，以法治力量筑牢民生底线，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民政部牵头研究制定了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开展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等政策文件，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负责、社会参与、集体互助、家庭尽责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全国建有 1.3 万个农村敬老院、23.3 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接下来呢，咱们来说说啊，辽宁良种培育取得了新的成就哈。
1: 日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发布了2025年度主要粮油和特色作物品种的推广面积。信息显示，由省农科院盐碱地所选育的盐丰47水稻品种，年度推广面积达到253万亩，在全国常规水稻品种当中位列第七。
0: 盐丰47是经行常规水稻品种，2001年通过辽宁审定，2006年通过国家审定。这个品种的生育期157天，千粒重 26.2 克，米质指标优异，直链淀粉含量 15.3%， 达到国家优质稻谷二级标准。
1: 盐丰47这个品种呢，兼具超高产、广适、耐盐碱、米质优良等突出特性，适宜在辽宁南部、北京、天津、新疆南部以及山东临沂库灌稻区、盐黄稻区等区域种植，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达到5000万亩。
0: 值得注意的是，盐丰47是科研人员为破解盐碱利用难题而选育，为盐碱地改良利用、粮食增产增收、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重要的品种支撑，在我省的滨海稻区种植占比也是比较高的。丰收时刻，咱们也必须得来说说这丰收背后的黑科技哈。
1: 比如说，在彰武县的沙壤土地上，如何来实现玉米平均亩产超过2200斤呢？答案就是密植加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最近，省农科院组织开展玉米高产技术示范基地测产，现场揭示了玉米稳定增产的密码。
0: 当天的测产结果显示，在浅埋滴灌、分次精准施肥模式下，辽丹1209、尖峰102、辽丹336和辽丹225等多个品种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增产优势，平均亩产都超过了2200斤，比周边非灌溉区域增产20%以上。而且项目区玉米籽粒容重平均都超过了每升720克，达到了一等粮收购标准。
1: 省农科院玉米所副研究员张书平介绍，在高温少雨的条件下，采取浅埋滴灌来实现单产提升非常必要。玉米全生育期安排8次滴水，6次补肥，相当于玉米按需肥需水规律来投喂营养餐，这就大大提升了水肥利用效率，还整体上降低了水肥投入的成本。
0: 当地的种粮大户孙继刚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在玉米专家的指导之下，连续3年采用密植和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1.5万亩玉米地比过去全部实现了增产。其中呢，有60%土地实现了吨粮田，表现优秀的地块亩产增产甚至是达到了上千斤。他说啊，这在张武搁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1: 据了解，目前辽宁省实施玉米单产提升的项目，玉米亩栽株约6000株，较过去的4000到4500株有大幅的提升，但较温光资源和水培条件更好的新疆地区约8000株的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玉米喜欢通风透光，高密度种植相当于是对玉米天然属性的一次挑战。关键是耐米品种还不多，采用宽窄行种植呢，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0: 针对辽宁极端气候频发、玉米种植密度偏低、缺乏耐米品种、水肥利用率低等突出的问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沈阳综合试验站、辽宁玉米创新团队聚焦辽宁玉米单产提升核心瓶颈，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今年年初，团队就在不同生态区布局开展了高产耐米抗病品种的筛选，创制了高产密度潜力挖掘等10多项核心技术研究和示范。
1: 辽宁省农科院玉米所所长张扬表示，我省玉米单产提升的实践表明，以密植精准调控为核心的技术体系，既能够在正常年景实现大幅增产，也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展现出显著的抗逆稳产能力。未来将继续的致力于选育站杆能力好、株型结构好、株高适中、后期脱水快、温光利用率高的密植品种，来助力玉米单产迈上更高的台阶。
0: 所以说咱农民老铁啊，想要创高产，想要提升咱们的单产水平，首先就得解决这个品种的问题，还有就是水肥的问题。
1: 没错
0: 啊。

0: 朝阳农垦始终在坚持品牌营销推广的创新，持续亮相了各种高级别的展会，也推动了咱们良品出良，助力成果非常的显著，
1: 发挥中国农垦绿色产品体验中心示范引领作用，继续的整合全国各垦区优质产品，聚力搭建辽宁省农产品供应链交易平台，推动沙棘、小米等特色品全网分销，力争三年之内实现朝阳农垦品牌全国渠道覆盖率提升 50%。
0: 而且呢，也全面启动了像京东、抖音、快手平台的电商业务，提升品牌营销服务能力，积极筹备线上线下融合的朝阳中国小米交易中心，利用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整合资源，建立标准，加强消费市场的研究，在强化小米产业影响力上持续发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有显著的提升。
1: 朝阳农垦集团坚持品牌引领，搭建垦字号宣展推介平台，聚焦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地理标志农产品三品一标，以全链整合与科技创新为手段，构建展销中心加电商平台，再加上垦区协同的创新模式，
0: 坚持优化供给端、创新流通端、激活市场端三位一体，助力擦亮中国农垦金字招牌，也为打造农垦品牌矩阵做出贡献。这里呢，有咱们朝阳小米的力量哈。
1: 嗯，
0: 说完了小米，咱们再来说说山野菜啊。
1: 最近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深入到凤城市大兴镇立新家庭农场，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开展山野菜产业发展的专题调研。
0: 调研过程当中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和企业深入交流了种植技术、市场销售等环节，并且呢就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在这次的调研当中呢，一方面就是协助企业来做好未来的绿色食品认证申报工作，当前绿色食品山野菜呢已经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了，中心也将积极的对接认证流程，协调政策资源，帮助企业尽早的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另一方面，引导企业不要止步于现有的规模，要立足凤城市大兴镇的生态优势，适当增加种植品类和规模，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连农带农，把山野菜产业做大做强。
1: 而在下一步，丹东市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也将持续的跟踪服务，推动山野菜产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让土特产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0: 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自己这个吃的这个食物的丰富性，然后呢一些这个特点哈，要搞一些这个新的特的东西哈，贴近自然的东西。
1: 所以一些绿色有机的这些山野菜就走进了城市人的视野里了。
0: 嗯，而且好多人你看看现在什么大叶芹呐、刺嫩芽呀、一直都是哈备受大家喜爱的，
1: 价格还挺高的呢。
0: 对，这个产业价值也是相当不错哈。
1: 嗯，
0: 要说这个秋收的规模呀，那谁也比不了北大仓。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去黑龙江去看一看、啊、
0: 咱感受一下、啊、
1: 没错，黑龙江水稻秋收现在已经进入到割晒收获的关键期了。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所属的859农场、大兴农场还有前进农场等多个农场都开启了昼夜抢收的模式，防范降温和降雨造成的粮食倒伏霉变，确保秋粮归仓。
0: 作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级重要商品粮基地，建三江分公司被誉为我国北大仓的核心区。
1: 在秋收期间，即使是在夜间啊，也会有百余台的农机轰鸣作业，昼夜轮流转啊，抢收秋粮。各农场都在实行两班倒，人停机不停。夜间农机是照常的开启照明设备，进行水稻割晒呀，还有秸秆还田等等一些作业，抢抓农时，缩短秋收的周期。
0: 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白天晚上连轴干。
1: 嗯，没错，
0: 别停，停了收不过来哈。
1: 各农场呢也是提前逐地块的踏查成熟的情况，逐户的对接秋收需求，同时呢结合水稻的长势，还有土壤伤情、农机储备，包括天气变化等等，制定差异化的割晒方案，针对水稻成熟不均衡，采取分层割晒、分区作业，成熟一块割晒一块，衔接一块，优先推进连片地块的作业，加快稻

0: 脱水提质，同时还统筹粮食晾晒、场地管护以及稻谷转运，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
1: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的党员干部也是下沉田间，分片包区，白天调度农机，摸排作业难题，协调解决生产的问题，夜间呢则是坚守现场，跟进秋收的进度。
0: 另外各农场也是同时开展了农机检修保养，备足易损配件，落实24小时维修待命制度。技术人员呢跟班指导，规范流查高度、放铺标准以及降低收获损耗等等。

0: 种玉米的老铁呢，这两年啊也都开始关注说，哎呀，防除草剂啊，能抗除草剂，然后能抗虫的一些品种哈、啊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个宁夏耐除草剂的水稻品种。
1: 最近，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银川综合试验站对平罗县通福乡新丰村耐除草剂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示范区进行了。

0: 厂实收测产。根据结果显示，采用耐除草剂水稻及配套栽培技术的示范田，亩产达到了 806.9 公斤，近三年实现了连年增产，比常规田大幅增产，这也标志着宁夏在破解杂草稻危害这个产业顽疾上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 杂草稻和栽培稻外形呢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啊，它却有着更强的生存竞争能力，被农业技术人员称为是水稻田里的隐形杀手。杂草稻和水稻呢，会激烈的争夺光照、水分和养分，会直接导致水稻减产，同时呢，还特别容易引发稻瘟病。杂草稻红色的种皮混入到稻谷之后啊，还会显著的降低整茎米率，使稻谷的商品价值大打折扣，这危害真不小啊。
0: 是的，那么对于宁夏来说，直播稻田杂草稻发生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根据统计，宁夏地区水稻田杂草稻的分布率高达 97.78%， 平均面积发生率达到了 38.68%。那么在平罗县农田杂草调查当中呢，杂草稻和败草、异形沙草并列成为水稻田的三大优势杂草。由于杂草稻和栽培稻是同属的，常规的除草剂呢是没有办法选择性的防除，那么人工拔除呢又会面临着劳动强度大、成本高、效率低的这些困境，所以呢就长期的制约着水稻单产提升和品质改善。
1: 面对这个行业的痛点呢，宁夏农林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开展了联合攻关，科研人员从一亿个这个诱变种子当中筛选出了宁夏首个非转基因耐除草剂水稻，并且呢还集成创新了耐除草剂水稻加专用除草剂加轻碱栽培的技术模式。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技术的核心优势，它在于呢通过种植具有抗除草剂特性的水稻品种，在苗期喷施专用除草剂，可以一次性的高效防除杂草稻、败草等田间主要杂草，而对栽培稻安全无害。同时呢，配套轻碱直播栽培技术，实现两种两法两机的深度融合，适配规模化、机械化的种植需求。
1: 这次测产的示范田面积啊有576亩，专家组在听取了情况介绍、现场查看水稻长势的基础之上，从耐除草剂水稻示范田当中随机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地块，采用联合收割机现场实收，经丈量面积实收 3.4 亩，过磅称重，取样测定水分和杂质，按照京稻国家标准水分的14.5%折干，并且呢扣除了杂质之后，最终确认了亩产达到806.9公斤标准水分的、啊、
0: 表现非常的不错啊、嗯、目前呢耐除草剂水稻已经由试验示范迈入到大面积推广阶段了。业内专家也表示了，该技术不仅是破解了杂草稻除不掉的这个难题，还通过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人工成本，实现了节本增效。那么随着该技术在宁夏平罗县及宁夏引黄灌区的持续推广，有望从根本上扭转杂草稻危害的局面，为水稻单产提升、稻谷品质改善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口鲜，
0: 带您去北京的密云水库啊。第23届密云渔网美食节最近呢在古北水镇开幕了。这一届的美食节呢是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的，采用的是1+8+N 的全域联动模式。那除了一口鱼鲜、一城美景，密云区呢还立足古堡山水、田园农场、民俗非遗这些镇域本土资源，推出了100多项的特色活动，充分激活了假日的市场。
1: 这密云的渔网美食文化节也有一定的历史了哈，2004年创办。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已经走过了20多年了。这个以密云水库鱼为原点的地方节庆，逐步开始融入生态、文化、旅游、公益等元素，成长为京郊文旅的综合性品牌。
0: 在开幕式上，古北水镇日月岛广场支起了一口直径2米的大铜锅，限时来供应这个一口鲜鱼汤啊。另外呢，21家餐饮和酒吧商户还联袂推出了21道特色的鱼宴菜品，串起了御国风味线和微醺风情线这两条线。
1: 游客寻着鱼香就来了哈，这收获的呢？

0: 不只是味蕾的体验，还可以登临司马台长城，远眺山水相依，长城蜿蜒。首次开放的星空营地还推出了仙野丰收站亲子体验，夜幕降临，星空音乐会也可以让游客共享山野间的自在生活。
1: 可以说渔网美食文化节是密云推动生态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从吃鱼再到现在的看海、吃鱼、玩山野，这一条鱼啊串起了一方山水一座城。
0: 这一加八加 N 这个八是啥呢？是从一个会场到八镇联动啊。
1: 嗯，
0: 在古北水镇的主场之外呢，还设有了古北口、新城子、西翁庄、穆家峪、太师屯、不老屯、石城还有巨各庄八个镇域分会场，同期举办了厨王争霸赛、遨游美术馆新展，还有国际鱼宴品鉴会、荧光夜跑等等多项主题活动。
1: 哎，这一个个活动应接不暇，
0: 对，
1: 节庆效应沿着山水脉络延伸到了全区城乡，像西翁庄镇鱼街商户就推出了水库鱼创新限定菜品，另外呢，中医药文化街则打造了海鲜药膳这样的一个定制体验，而巨各庄镇则把葡萄采摘季和酒香之路五家酒庄联合展示相结合，不老屯镇呢就端出了不老养生宴，开设了不老手作体验项目。总之吧，这八个镇都坚持着一镇一特色，镇镇有亮点，差异化文旅项目呢也让乡村休闲游持续的升温。
0: 活动周期呢也从开幕式的单一节点拉长为贯穿整个金秋假期，一直持续到十月底的一个完整的时段哈。
1: 嗯，
0: 节日期间呢，密云全域百余项特色活动是轮番登场，渔网美食文化节从办一场活动就转变为经营一个品牌了。
1: 其实呢，无论是形式怎么样的翻新啊，这个渔网美食文化节的根本吸引力始终都是来自于密云水库的那一口鲜，这口鲜的背后是密云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水护水。作为首都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那么密云水库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库区水生态逐年的向好，好水养好鱼嘛。那密云水库鱼呢已经实现了全域的有机认证，成为密云的标志性品牌，它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口鲜味的记忆，而更是一个生态涵养区以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0: 嗯，有机会可以去尝尝这一口鲜，而且呢，有心之人也可以抄抄作业，
1: 就是你可以去那2米大锅当中分一口羹，
0: 哎，盛一碗汤，尝尝鲜哈。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今日黑土地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薇薇。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总体上的新粮的这个价格情况。从全国的角度，我们来看看专业机构给进行的分析。根据机构监测的数据来看啊，全国玉米的均价每吨2144.86元，比上一个工作日每吨下跌了12.67元，月环比下跌了4%啊。那市场的区域分化非常的明显，主产区普遍下跌每吨10到70元，销区回落10到30元一吨，整体上呢呈现了一个下跌的运行态势。那东北产区新粮上市的范围在持续扩大，再加上叠加了部分陈粮出库，所以市场供应啊要比节前是明显增加的。现在随着大家收获进度的增快啊加快，上市的粮也越来越多了。前两天我们看了一下，就是8号那一天啊，咱们辽宁省的农村厅公布的数据是现在收获的进度是大概在40%左右啊。那深加工养殖企业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按需采购，期货盘面进一步这个有点下行啊，进一步有点打压了市场的心态。那么黑龙江、内蒙古跌幅相对是比较突出的，辽宁还不错啊。辽宁从我们统计上来的数据来看，包括咱们基层农民老铁反映上来的价格走势来看，还有点上升的态势啊。华北的夏玉米呢，目前供应比较充足，但是呢，基层农户啊，低价吸售，企业低价收粮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部分深加工企业呢，下调了收购报价，行情就在这个一定的区间内啊，进行窄幅的震荡。而南方销区呢，延续了滚动补库的模式，贸易报价跟随着产区的成本变动，下游呢，只有一些短期的合同在执行，没有增库建仓的计划，市场的交投活跃度也是一般的。那从东北市场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1960到2220元啊。新粮大量流出，粮源是优先在本地消化，外销流通受阻。从北方的港口市场方面来看呢，主流意向的成交价格是每吨2135到2140元，均值也是下跌了每吨大概23元。啊，集港货源越来越多，报价呢也跟随着产区新粮的成本在逐步回落。华北市场呢，主流意向是每吨2080到2270元，均值是持平的一个状态，波动不大。供应呢整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农户存在吸售的情绪，所以也制约了下跌的幅度啊，便宜了我不卖啊，就没什么可跌的了。

全国各产区呢，新季玉米在持续上量，市场的有效供应也在进一步的抬升。东北的农户积极出售高水分的潮粮，那华北农户呢是低价吸售的状态。今年秋天的天气啊，大部分地区整体上还是不错的，新粮的整体品质呢也还可以啊，所以贸易商建库的意愿有点低迷，那这有点凉拧的意思哈。深加工企业现在还是按需采购了，整体的收购能力有限。养殖端呢，畜禽采食量缓慢恢复，因为从夏天到秋天，哎，你养猪啥的，养鸡啥的，它这天凉快，它也爱吃，它也有食欲了哈。优质陈粮还是有一定的刚需的。那深加工呢，大多都是在消耗库存，执行老的采购合同啊，需求是难以放量的。供应端呢，现在就是行情的一个主导力量了，卖的越来越多了。啊，那价格有可能就会出现波动，对吧？大家伙儿都不卖呢，市场上需要，那可能就会加价收购，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但是实际上还真的就不简单哈。现在呢，产区和销区价格差距也并不大哈，所以呢，粮源跨区流动也是不如往年的啊。你如果说价差比较大的话，可能我大车小料的远点地方采购哈，但是现在不足以支撑大家的大车小料哈。所以现在呢，这个价格的走势啊，就得看啊潮粮的情况，潮粮的品质怎么样，有没有霉变呢，毒素合不合格啊，是吧，容重高不高呀，水分多少呀，还有呢就是深加工企业到底能收上来多少货，还有一个就是饲料企业真实的补库节奏是咋样的啊，饲料企业积不积极，这也很重要。

今天呢看了一下咱们的评论区哈，有老铁说卖到9.2，北镇的老铁说卖到9.2，然后咱们辽中也有位老铁啊，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互动说他当地今天卖的啊，他也是9.2，就他家收下来就卖了。有个老铁是山西的，他跟我说他们那儿的干玉米0.98元一斤，如果是干玉米的话，这个价格其实不是太理想啊。节前呢基本上大家反馈过来的价格可能是在8.5上下啊，但是现在这两天呢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在9.2啊，觉得还是比较理想的哈。说完了玉米的价格啊，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困扰说到底啥时候卖比较合适哈，如果量小的我觉得没有留的必要哈。如果我自己种地，我可能也是会这样去选择，1万2万斤几千斤几万斤，就是量不是太大的哈，大家其实可以收下来就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如果说今年的品质一般留也没有啥太大意思，是吧？品质好留一留，等等行情还行。如果品质不好的，其实收下来就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谢谢我最亲的，但这个事儿呢大家得自个儿对自己个儿负责哈，做好选择，看看是直接收下就卖，还是说我有储存条件那我留一留再说，等等行情看一看。咱们只能是给大家提提建议啊，给大家说的这个价格，有老铁说我卖不上这个价啊，卖不上没关系啊，咱给大家报的都是标准水分，国标三等的，然后这个容重多少的哈，然后大家呢就是按照这个走势，你看它是涨了还是跌了啊，不要去看这个价格，因为咱的苞米你肯定要扣点水分，扣点杂质，甚至有的老铁说哎呀今年这来病了还得扣点你霉变率啥的哈，所以你是卖不到这个标准玉米的这个价格的，这个不要紧啊，大家主要看它的走势是涨是跌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小的问题哈，就是大家都在问啊，粮补啥时候发，这是收完粮了闲下来了是不是？谢谢我最亲的。粮补也叫生产者补贴啊，生产者补贴，玉米、水稻、大豆啊，生产者补贴。这个补贴每年原则上是在10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啊，10月底之前给大家发放，是基本上要等到月末啊，10月30号左右吧啊，前后这样呢就可能会发到位了，大家也可以关注。

一下自己银行卡啥时候进钱儿啊，搞个短信提醒啊，到时候叮咚哈、啊、钱就到账了。然后这个粮补的钱到账了，大家摁住别花啊，别一激动就取出来花了，买点这买点那的，你留着。因为马上要交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了啊，一定要在窗口期把这个钱交上。你错过窗口期了，忘交了，你都会有等待期的，有三个月的等待期啊。所以说这事儿呢，大家得重视啊。以往呢，薇薇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咱的老铁说，你就听我的，粮补的钱别动，就用来交医保。好了，今天这俩事儿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了啊，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拜托大家把你当地的玉米的价格告诉给薇薇啊，怎么联络到我，在我们的快手当中啊，有快手的哈，在快手当中搜索一下主持人薇薇，搜索主持人薇薇，添加关注，然后把你当地的价格发给我，一定要说一下你是哪儿的啊、哦、老铁。还有呢，就是你以前关注过薇薇说农业这个公众号的，大家也可以发到公众号里啊，公众号最近不怎么更新了，我有点懒，但是大家别懒啊，把你当地的玉米价格告诉给薇薇，咱们大家伙互相的分享分享，通通气儿哈。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我弟的工作，
3: 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打主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8: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0: 今天呢，咱们来说说吃多吃少，光盘正好。
11: 从光盘倡议到现在厉行节俭，咱们在当下更要守好勤俭节约这一传家宝。
10: 这话没错，现在咱们去点餐，要么十人八九道菜，要么小份分餐，你点你的，我点我的。
11: 虽然是数量少了，盘子碗小了，但是咱们这格局大了。因为观念变了，
10: 就算吃不完，打包之后可以重新做到地道的东北菜。
11: 这是什么菜啊？
10: 回锅那就是东北乱炖呐。
11: 嚯，要是你这么说的话，我也得打包做到翻新的美味主食。
10: 您这是
11: 隔夜米饭，放点鸡蛋、黄瓜、胡萝卜，那就是蛋炒饭。
10: 这正是舌尖不浪费，生活有品味。
11: 节俭要要担当，美德最珍贵。
1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

0: 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
3: 你帮我帮大家帮，
2: 速度、温度、有力度，
3: 热心、爱心、一条心，
2: 做热心人，
3: 办热心事。
2: 1029大家帮，
3: 一人有难，众人帮。
4: 1029大家帮节目开始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1029大家帮节目，我是小喜鹊季然。节目的两部直播热线呀、已经全线开通了，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呢，都可以随时打个电话过来，和我们大家伙呢一块儿说一说、唠一唠，让大家呢也帮助您想想办法、出出主意，也许您的问题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呢。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大喜鹊上君现在呢也已经在导播间忙碌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大家有事儿尽管言语，不用客气哦。除了打电话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只要您关注了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
5: 给生活加加油，
6: 为爱心鼓鼓掌，
7: 给你爸爸妈妈。
5: 1029大家帮，有事儿您说话。
4: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好，这个时候我们来接听电话吧，6888。是张先生吗？你好。
8: 啊，你好。
4: 张先生好，今天有什么事儿想要请大家帮忙啊？
8: 我这啥，让大家给帮帮忙的耳鸣啊。
4: 耳鸣？
8: 啊，耳鸣。
4: 这耳鸣多长时间了？
8: 有带拉的有，3-4个月了。
4: 3-4个月了。
8: 啊。
4: 那你这个耳鸣是出现什么声音的那种耳鸣啊？是。那种蝉鸣的那种低声的那种耳鸣声，还是属于高频的那个刺耳的那种像尖叫声的那样的一种耳鸣啊？是什么样的耳鸣？
8: 不尖叫，呜呜它就响了，
4: 像风声一样呼呼的那样的风那种声音吗？
8: 总有声音。这耳鸣就总是有耳鸣。
4: 你也说不好是什么样的声是吧？
8: 那个声音耳鸣它是呼噜呼噜，有时候耳朵呼噜呼噜喘这个事儿的。
4: 您家是哪里的？
8: 我是古城子的。
4: 古城子是哪里啊？是
8: 咱盘山的，盘山古城子。
4: 盘锦是吗？
8: 啊，盘锦古城
4: 子。啊，盘锦盘山的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62。
4: 多少？62啊。
8: 啊，
4: 62岁就很明了。你没到医院去查一查身体啊？
8: 身体也昨天去了的，去大夫说没有事儿的。那没啥关系。
4: 那是最近有熬夜吗？或者是过度疲劳吗？睡眠不好？
8: 睡疲劳也净呆着呢。
4: 睡眠怎么样啊？
8: 行了，睡眠行。
4: 也没啥压力。
8: 没啥压力。
4: 情绪也比较稳定。
8: 没啥压力，啥也不寻思。
4: 就是挺舒心的这么一个生活哈。那。

0: 寻思啥用？
1: 现在也不工作了是吧？60多岁了，应该也都是退休在家了。之前有没有在这种像工地呀、或者是喧闹的环境里头长时间待呀？
0: 也跟那啥，也是打过工，
1: 就是在工地打过工是吧？
0: 跟那啥那个油田厂啊，那一声啥的。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吧，它就是嘈杂的环境啊，尤其是那种刺耳的工作环境，是容易导致耳朵受刺激，导致耳鸣的。
0: 有一回我咋的，那个市场不有上总这个跟前的有市场吗？
1: 嗯，
0: 他那一整做广告啥的，我就在那广播跟前，那声成大了
1: 啊，震耳朵，那会导致对会导致耳鸣的情况啊，耳朵受刺激了，或者是像上火呀，哎呀感冒啊。堵鼻子啦，或者是这个咽喉不畅啊，因为五官都是通的嘛，你也会导致耳朵有一些不舒服的。
0: 是，
1: 嗯，
0: 他说这大家帮帮忙，完事我都说这不太好治，我打的也打了几个人的。
1: 因为你这个耳鸣吧，它只是一种现象，什么原因导致的你不知道。
0: 什么原因现在也说不好。
1: 嗯，包括这个颈椎不好的话，这耳朵也会受影响，也会有耳鸣的情况。
0: 肾脏不太好，尿急尿频。
1: 肾不好，是直接导致耳朵耳鸣的。
0: 是也有关系。
1: 也有关系，是包括像这个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这更年期。就是这身体有一些紊乱呐、这都容易的、所以你得查到这个耳鸣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你光说耳鸣让大家帮忙，这不太靠谱。
0: 这还没有啥，也没有啥那个回答哈。
1: 只能是让大家伙哈、帮您这个分析分析，给一些您的建议，比如说某个原因导致的耳鸣应该怎么怎么样、另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耳鸣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最关键的、您还得去查一查您的身体，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样才能够非常有针对性的。
0: 身体吧，他说是与耳鸣，昨天我问他啥，我上这跟前儿有着的卫生所，他说与这个没啥关系，他就说是，我说那啥是与身体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
1: 哎呦呵，这是什么大夫啊？这是实习大夫吗？
0: 拉医院这个。
1: 你说耳鸣跟身体的一些部位没关系，它怎么会导致耳鸣呢？
0: 我寻大伙有这种经验的，完事就是帮帮忙。
1: 行，咱们让大家伙也都这个来帮你。给一些建议吧，尤其咱们收音机前曾经有过这个耳鸣的朋友啊，是怎么样改善的呀，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进行调节调理的呀，哎，咱们给您出出主意好吧。
0: 这想法那医院呢，大夫也说做不来啥。
1: 所以还得去这种专科医院啊，耳鼻喉科啊，或者是这个三甲呀，就是稍微大一点的。有可能您这个身体状况，普通的社区医院呢、或者是有一些乡村的这种小诊所啊，因为它这个设备啊，医疗条件有限啊，可能会诊断不太出来啊，但是还是不能忽视它啊，毕竟咱身体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生活才会正常，那身体一旦哪个部位出现了不正常，或者是哎呀有一点小异样啊，那我们还真得引起重视。尤其像耳鸣，好像感觉不耽误生活当中啥事儿似的，但是这个耳鸣它是一个信号啊，背不住身体哪个部位，就通过耳鸣的这种现象就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说的也没毛病。
1: 行，那咱们也让大家伙帮忙来分析分析吧，看看这种耳鸣究竟有什么原因啊。尤其是这几个月，这几个月以来发生的这个耳鸣，之前还没有。
0: 之前
1: 也没太注意，估计。
0: 之前没有。
1: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这耳鸣就直接导致影响生活了，是吧？
0: 就觉得白天差。干点啥话，就是晚上。
1: 晚上就是周围的环境越安静，这个耳鸣声就越明显。
0: 就晚上都待一点儿你就啊。
1: 是啊，白天你想这生活比较嘈杂的这个环境，他耳鸣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而且注意力都被分散了，可能也不会

0: 只关注耳鸣这一件事儿了哈。那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你自己要睡觉了，那突然有一个不太正常的声音出现了，那一定会引起注意的。
1: 不，那该睡睡没事，那睡睡
0: 睡觉不耽误啊。
1: 是
0: 啊，您这心态挺好。
1: 不是心态挺好，现在不你说，我现在就是啥，是我啥也不寻思。
0: 嗯，
1: 就是多大事我也不寻思。
0: 您家里就您自己一人啊？
1: 啊，我一人。
0: 啊，
1: 那你不寻寻思啥用啊？
0: 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呗。嗯，
1: 真的不过这啊，一人、啊、
0: 是生活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烦心事儿，啊，一天也都无忧无虑的，
1: 也不去寻思这些，
0: 嗯，
1: 没啥用，反正那也不寻思。
0: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让大家伙儿也给您出出主意，看看咋回事儿，再帮您分析分析啊。
1: 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哈、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好。
2: 让我们1029大家帮来试一试吧。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收获了特别重要的那个特别重要，而且是马上一个连线几分钟就解决的一个67年的一思念吧，也是
3: 这个节目太好了，你看我就听天天听啊，杂事儿都有。
4: 发现爱，传递爱，我们在辽宁上空汇聚爱的力量。1029大家帮正在直播，热线电话024-8321-6888，8321-7888。
0: 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你看刚刚和盘锦这位张先生说话之间啊，有朋友的支招就过来了。在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于哥朋友再说耳鸣啊，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肾啊，因为肾主耳。嗯，还有大妹朋友建议张先生去看一下中医啊，因为中医把脉呀、啊、相对会全身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啊，会比较全面。还有就是林森朋友也说了，其实耳鸣啊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张先生光说这耳鸣的一个现象，哎呀，这个不太好分析。你看比如说如果耳朵有一些发炎啊，或者是这个外耳道耳屎比较多呀，它也容易耳鸣。另外中耳炎包括咽鼓管功能障碍也会导致耳鸣，要是内耳有这种神经性的耳鸣，是内耳病变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这是耳朵方面啊。另外他还说脑部供血和神经中枢也会导致这个耳鸣的情况，还有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颈椎的问题，如果要是诱发耳鸣也是很普遍的。嗯，再有他也提到了这个肾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啊等等啊，都会引起耳鸣的。所以张先生还是应该到医院做一个身体的系统性的检查，来找出根本的原因才好。好，大家伙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继续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6888。喂，你好。
5: 喂，你好。
0: 营口的李女士是吗？
5: 对，
0: 嗯，李女士好，今天打来电话是有什么事想说呀？
5: 嗯，我想咨询一下，问问让大伙帮帮忙，咱家孩子有那个精神类疾病，问问他沈阳啊，精神类疾病。
0: 您家孩子吗？
5: 对。
0: 是怎么判断的？觉得他精神有问题呀、
5: 啊？他就是连高一时候和同学、啊、闹点矛盾，他住校以后就有点精神问题了，现在有10年了吧？
0: 那他有什么？就是不太正常的表现或者是这种言行吗？
5: 他主要就是像有幻听，就总能听到咱们正常人听不到的声音。
0: 哦，
5: 嗯，完了生活呀、啊、社交啊啥都能自理，现在就是不能上班好像上不了似
0: 的。你家孩子多大呀？
5: 27了。
0: 27岁了，那是大学毕业了？
5: 哎，大专毕业，念个大专毕业。
0: 大专毕业多长时间了？
5: 大专毕业。

0: 2年了。
1: 两年多一直都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嗯，就是在十几年了，都这么，就是总能听到别人听的，咱们正常人听不到的声音，主要就是这些症状。
1: 嗯，出现幻听。
0: 对对对。
1: 那没到这个医院去看看啊？
0: 都看了，医大也去了，北洋精卫也去了，还有咱当地医院也去了，就得去那诊断为精神类疾病。但是这些年也看了，也没有多大效果。我想求求大伙帮帮忙，说沈阳的中西医啊，哪家能看得好，能看专科医院的，还有医院的大夫啊，能看好这方面的疾病。
1: 就是他这种幻听吧，我个人哈给您的建议就是别直接就判定他就是精神疾病或者是精神病什么的。
0: 啊，
1: 你看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有点抑郁啊，或者是焦虑啊，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呀，他也会引发幻听的。
0: 嗯嗯
1: 嗯，千万不要就直接跟他说你就是精神病，你就是怎么不正常，这是更容易刺激他。
0: 啊啊，
1: 有一种就是情绪疏导，其实我觉得可以带他看一看心理医生啊，不见得去这种精神病院呢，或者是什么要治精神病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不见得是精神病。
0: 嗯，他我觉得他搁网上总查呀，他不像那种精神病。社交也正常，
1: 对，
0: 反正生活什么都能自理，就是他说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点障碍，不像咱正常人那么反应啊。
1: 那他就是和人交流，就是社交这一块有点恐惧，是吧？有点社恐。
0: 不恐，正常。
1: 也正常。
0: 啊，什么都正常，就是总能听到咱们常人听不到的声音。
1: 那就是出现了幻听了。
0: 对对，就有这个症状，主要是这个症状，别的还有别的这方面。你不说看不来。
1: 哦
0: 哦，
1: 那您这个也持续十几年的时间了，你刚刚说
0: 的。对呀、啊、对呀、啊、我这一直在看呢、啊、原来也没看明白呀、啊、
1: 哎
0: 我嗯对呀、
1: 啊、那他平时的这个生活规律吗？爱熬夜吗？爱刷手机熬夜，或者是这种睡眠不太规律啊，自己一个人独处时间很长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他主要是吃抗精神病药，还是那个他嗜睡，这一天调一调药，不怎么嗜睡，往常就
1: 啊，就是你已经给他用药了，
0: 对，一直用药呢，但是也不怎么见效，完这幻听还有，
1: 那就说明这药没对症呗。
0: 我也说不好，大夫现在这病人大夫也说不明白，就是上那专科医院就只能给用药调药，我就是。但是有的说中医能看得好，但是不知道哪家中医能看得明白。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应该带他看一看心理科，不一定是精神科或者是其他的，你说的这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找心理医生帮疏导疏导情绪也许是必要的呢。
0: 那哪家那心理医生看能好一点？
1: 你像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有心理科，可以去这个挂个号问一问啊，因为我觉得像您现在的这种这种描述，我感觉他应该不太像精神病那样的一个。
0: 不像啊、
1: 不像。
0: 我就是他刚得病刚发病的时候上学，老校长问我，他说生活能不能自理，我说什么都正常。就是完他说大夫应该给他转个学吧，搁这医院搁这学校不行，我给他转个学，什么都很正常。就咱也说不好，我就说这治这些年了，这钱也没少花，没治明白。
1: 是啊，就没对症，你花再多钱，那不都打水漂一样吗？
0: 对呀、
1: 啊，
0: 要我怎么请求大家帮，大伙能不能帮帮忙？有啥高见哪方面重要？
1: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才想起来我们大家帮。
0: 想起来了，咱一直都
1: 一直都不敢啊，一直都不想打。
0: 对，
1: 现在是终于鼓起勇气了，
0: 啊、
1: 问问大家伙怎么办吧。
0: 对，
1: 那咱们也让大家伙帮您分析分析吧，因为毕竟这个咱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它不是专科医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描述，我是觉得可能在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当中不太对啊，不太对症。咱让大家伙也帮你来说说吧，看看应该是去什么样的这个专科医院更适合，还有这个孩子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疏导他的这个心理。 怎么样做，作为父母咱们应该怎么做，好吧？
0: 对，好，谢谢、啊、
1: 行，那咱们也听听大家伙的主意，好吧，给您支招啊。
0: 谢谢。
1: 好，聊到这儿，我们直播热线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刚刚这位营口的李女士说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啊，今年也27-28岁了啊，一直出现这个幻听的情况，听到正常人听不到的一些声音啊。那出现这种情况呢，她分析啊，李女士分析，可能是跟孩子之前一直在学校住宿啊，是不是受到一些小挫折呀，或者是跟同学相处没有那么融洽，导致的一些心理上，还不是心理上的，就是导致一些不正常吧。李女士也说不清楚到底是心理上的呀，还是这种直接就是精神疾病了啊。希望大家伙能够帮忙给指点指点，给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做能够帮助孩子解决现在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7888，欢迎大家来拨打来支招。同时微信平台您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给我们留言。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共同守护生命安全。消防安全常识小提示：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电话报警，消防队救火不收费，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可拨打12345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0: 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1: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军，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

0: 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
1: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是余下的食材边角料，请别忽视我，我也可以被做成珍馐佳肴。
6: 我是长相不完美的蔬菜水果，请别嫌弃我，外表并不影响我的美味。
7: 我是精心烹饪出的佳肴，请珍惜我，把我都吃掉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8: 食物给你每天的能量与幸福，爱惜粮食，请从每一餐做起。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10: 1029大家帮，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11: 传递正能量，为好人点赞。
9: 我帮大家帮，
11: 帮你帮我帮大家，
9: 关注身边事，
11: 温暖你我他。
9: 这里是幺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之声，收听1029大家帮，我是小喜鹊季然。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啊，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呢有两个求助啊，一个呢是盘锦的张先生，说自己耳鸣啊有3-4个月的时间了。具体他也说不上来是耳鸣什么样的声音，总觉得好像是风啊呼呼的那种声，一会儿有一会儿无的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分析和支招。另外呢，营口的一位李女士说自己家孩子27岁了，一直都有这个幻听的情况，幻听已经10来年的时间了啊。刚刚呢在这个广告期间，大喜剧上君也给李女士又一次把电话打过来了，打了过去，跟这个孩子啊亲自对了个话啊，这是个女孩子，27岁了，正常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有问有答，你一言我一语，交流起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呢这个小女孩说哈，就有的时候总会在耳边出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他不要去过啊，就不知道谁在说，但他就能听到啊。还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到了27-8岁的年纪了，可能是要谈恋爱搞对象啊，哎，他就会听到哎呀我要跟你搞对象，能不能跟我交流啊，就是类似啊这样的一些旁边没有人但是能听到这样的话语的声音。所以这个李女士就非常担心自己女儿的这种精神状况，想问问大家伙儿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这种干预的手段措施，如果要是到医院治的话应该到什么科室啊，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治疗手段呢，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支招吧，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建议。我们的直播热线024-8321-6888和024-8321-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和我们联系了。好，马上来接听支招电话7888，金先生。金先生
1: 好。
0: 想支招耳鸣的事儿是吗？
1: 哎，对。
0: 您请讲。
1: 用紫皮洋葱的葱心儿。
0: 紫皮洋葱。
1: 哎。
0: 最心儿的那个部分是吧？
1: 哎，完了尖儿冲外，跟那个那头塞入耳中。
0: 把这个紫皮洋葱的葱心儿塞到耳朵里啊？
1: 哎。
0: 哦，就可以缓解耳鸣的情况。
1: 哎，尖儿冲外。
0: 尖儿冲外。
1: 哎，
0: 就是粗的部分是塞到耳朵里的，尖儿是冲外的，是吧？
1: 哎。
0: 塞多长时间呀？
1: 晚上塞耳朵里头，完了我第三早上就薅出来呗。
0: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塞一个。一边耳朵一个，就让它这个正常睡觉，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再给拿出来。
1: 要是如果的话，到中药的话，就用肉桂弄一个。
0: 肉桂。
1: 那个塞耳朵里头也可以。
0: 肉桂塞到耳朵里头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关耳鸣。
0: 哦，好的，这两种方法还是挺简单的。
1: 对。
0: 什么耳鸣都能够缓解吗？
1: 对，然后的话他要那啥玩意儿，搁肉桂的话就是一个那啥耳朵一个耳朵换着塞，一个耳朵塞一个点儿，完了换拿出来再塞那耳朵里头。
0: 用肉桂就是轮换着去塞啊。
1: 对，
0: 这个不一就不是在睡觉时候塞了。
1: 对，
0: 一小时一换，一轮换，
1: 他换着塞，这耳朵塞一个点儿，那耳朵塞一个点儿，他俩换着来回倒着塞。
0: 那得这个轮换多长时间呀？一天几次？
1: 就一天就不就他俩来换着来回倒着，这个塞一个点儿，完换下来那搁那耳朵里，那耳朵塞一个点儿，完倒着再搁那耳朵里头。
0: 那就这不停的轮换啊。
1: 完然后他就慢慢就缓解过来了。
0: 那这一天啥事儿也不用干了， 就换着塞耳朵就完事儿了。
1: 换耳朵，那耳朵，那耳朵不该听还一样听吗？
0: 那他没有次数限制。
1: 那他没有次数，他的那俩耳朵换着，你这耳朵塞上，那耳朵听声音一样听，你他俩换着塞，不啥不啥事不犯呀？
0: 嗯，好的，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希望张先生能够借鉴啊，能够这个听得到。
1: 刚才你说那个，还有这个，就说这有幻视那个
0: 幻听，
1: 要需要我帮忙的话，
0: 李女士家的孩子这个幻听的情况，你有啥好的建议吗？有啥好建议吗？
1: 现在我了解，我也没你光听听他你才能介绍。他要需要我帮忙，他给我打电话，我了解了，我告诉他用啥方法。
0: 嗯，您觉得这个孩子是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是精神疾病了。
1: 对，这个病，这个我给人家研究好多少年了。
0: 行，那如果要是行，李女士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跟你联系啊。好嘞，那说到这儿，金先生，感谢。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个支招电话啊，李先生吗？你好。
2: 哎，
0: 李先生，你想支招耳鸣的事儿是吧？
2: 我说两句，我的那个啥，我的那个啥感觉，我那个也那时候也有那个头几年也有那个耳鸣。
0: 嗯。
2: 越来越就是蚊子叫呢，嗡嗡嗡嗡嗡老叮当。
0: 那是另一种耳鸣啊，就是蚊子叫。
2: 完还有时候你一喘气，它跟拉风牙咕哒咕哒的，呼呼的。
0: 像风声似的。
2: 捏鼻子使劲一擤鼻子，
0: 对，
2: 鼻子完了还有好一会儿还。我先吃那个吃六味地黄丸，吃十天八天的吧。完了那个六味地黄丸不动，你再吃这个耳聋左四丸。
0: 哎呦，这个药啊咱就不建议在节目当中说了啊。
2: 没事，那
0: 因为您这也
2: 不
0: 知道他。对，我明白您是啥意思啊，
2: 那个，
0: 也是好心来帮忙，但是您并不对症啊，您这个
2: 那就是
0: 两味药，你首先你得先判断它是不是肾的问题呀，啊，如果要是的话，我觉得这个药是对症的，可以来缓解这个耳鸣。那如果它不是肾的问题，你把这药吃下去了，那是药三分毒啊，那反而不对症，也许还会加重它的这个耳鸣啊。所以呢，还是建议这位张先生哈，先到医院去查一下身体，再对症治疗。好，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建议啊。好了，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这是王先生吗？你好。
3: 哎，你好。我
0: 也想治耳鸣的事儿。
3: 60岁那个老那个人，那个耳朵耳呼呼响，耳鸣那个。我给他说，他这个是说他60岁上中西医，没检查出来没有什么大毛病。他这毛病啊，我非议他是这个什么，他说呼呼的，是

0: 你这个响声啊，它一按马上停了，就是呼呼的就停了。你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血脉你血不通了，那个堵塞了，你是老化。你这个药啊，用药不好使，这玩意儿到那嘎顶不动。像你说好，你看这嘎老化了、堵塞了，你个药顶不开，这多啥药你吃完了，到这嘎话好使。
1: 嗯，您就的意思是说，
0: 结实，叫慢慢的
1: 按穴位
0: 了。不是穴位啊，也叫穴位，叫二十穴，哪疼就是都就按哪，那叫二十穴。
1: 您刚刚说的那个位置应该是一风穴是吧？就是耳垂后面那个，小。软软的带小坑的那个位置是一风穴，
0: 当时老化了半穴位着，不能按穴位着，你就哪疼你转出来找哪疼哪嘎有堵塞，所以你这个地方要是好使，要是当时见效就好使，你就按见效的好使，就那你就是属于我要么你80%血脉不通造成，你要是这样是按开了，有按了的不疼了，你常年坚持，你这个地方是你身上的弱点，哪个人身上都有弱点，你这个要五行金木水火土，你每个人都有弱点，那你就这个地方有弱点，而有点你就常年坚持，或者要没有时间，你就用风湿膏哪嘎疼啊，往哪嘎就贴，和这个膏药什么晚上。睡觉前就把它贴上，常年坚持。就你老化不是今天明天你老化的，你造成的也是多年积累的，你才老化，才病灶才反映出来。你要想让它恢复，你也得常年坚持，或者今后你今后就坚持这个地方，有按摩或者贴膏药什么的，它能保持你今后老不出毛病。
1: 您这对养生的健康啊，还真挺有研究。
0: 啊，你试试，叫他试试吧。一般人好使，你按上马上这个声音就停止，送来就好出来了嘛了。你指定是老六十岁，指定是老化，血脉不通，呼呼的东西是血。
1: 行，说到这儿，
0: 呼呼是血不通。
1: 哎，好嘞，谢谢王先生。好，分析的很透彻啊！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直播热线继续开通024-8321-6888和7888，微信平台关注辽宁之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喽。继续来接听电话啊，张广军吗？你好，
2: 季安老师你好。你好，刚才张大哥说的那个问题，可能我的观点和大家是有些不同的，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认为张大哥，你补什么药也不要用。你明天就到盘锦市中心医院找一位老中医，你听明白，是一位老中医，让他好好给您把把脉，看看您身体。哪个脏器出了问题？因为耳鸣的原因实在是很多很多，并不能说单一就是中耳炎或者是神经性耳聋，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毕竟咱们知道这些朋友哪个也不是专业的医生啊。
1: 是，
2: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到三甲医院找一位老中医给你好好把一把脉，看看您身体到底哪个位置出了问题，然后再对症进行治疗。我相信这个很容易很简单，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人到乡村小诊所是社区小医院，他们我没有其他的恶意，
1: 它会有局限性，
2: 毕竟他们的技术和设备都是有限的呀。
1: 对，
2: 有些问题他们查不出来的。
1: 你
2: 去找一位好的老中医好好把一把脉看一看，我相信你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很好解决。那个刚才李大姐说的你还有那个问题，我觉得你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觉得还是很严重的。你不应该给孩子用那个治疗精神障碍的那种药，这个对孩子不仅是一种伤害，更是给他增加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您不要错误的认为您就是精神病精神障碍的不对，我觉得您这个孩子是心理上有一些个障碍。我建议
1: 你觉得是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导致的，是吗？
2: 对，我觉得你孩子上没有什么病理性的改变，不要听那些个什么江湖骗子之类的，什么千年古方万年神方之类的。那个是那就是歪理邪说。
1: 其实李女士也带孩子到这个大医院去看过了。
2: 我建议李大姐，您看的方法，您找的医生是不对的，
1: 应该是找心理科是吧？
2: 你明天你就带着孩子到人口市中心医院三甲医院去找一个心理科的老医师，让他给孩子做一个心理疏导。我觉得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你不要给孩子乱用药，给孩子用那个治疗精神障碍的药，不仅有毒副作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还会给孩子
1: 很大的。
2: 增加一些不必要的精神压力，给孩子造成了双重的伤害。

0: 我觉得您犯了这个错误。
1: 嗯，
0: 当然我的批评我没有恶意，希望您不要误会，不要认为当冠军不是医生，是我不懂医术，因为我不应该胡说。
1: 但是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感觉不太对劲儿了，是吧？
0: 我觉得不对，这种药不要乱用，这种药毒副作用相当大，对孩子的伤害也很大。
1: 嗯，
0: 如果长时间用，对孩子的肝肾会造成不可逆性伤害。
1: 嗯，
0: 我建议李大姐明天你就带着孩子到营口市中心医院找心理科那老医师，给孩子做一个心理疏导，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1: 嗯，是，
0: 不要乱用药。
1: 行，
0: 不要乱用药。
1: 好嘞，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
0: 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定是咱们的方法不对，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嗯，
0: 毕竟咱们都不是医生啊。当然我的话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1: 好嘞，咱们说到这儿，张广军，哎，非常感谢。继续来接听支招电话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哎，怎么称呼您？
2: 我是那个，我姓金。
1: 啊，金先生。嗯、你想知道耳鸣的事儿、是吧？
2: 啊。
1: 嗯。
2: 他那个，这个他在耳鸣啊。哎。
1: 嗯，您说。你把身边的这个收音机声音稍微关小一点啊，要不然受干扰。
2: 啊啊。他这个怎么事呢？他这个是就是他主要是肾虚，那个咱们沈阳市啊有几个地方就卖这个，就是这个黑芝麻粉。
1: 嗯，
2: 我吃以后这个耳鸣我下很明显就没有了。
1: 哦，您之前是因为肾的问题导致的这个耳鸣是吧？
2: 我是因为我不是因为肾，我是因为年龄大、我今年76岁了。
1: 哦，
2: 我是我就是偶尔的、就是这个也出现过这个耳鸣。
1: 嗯，
2: 就是在沈阳市有几个地方，就是沈阳咱们广电严选。
1: 这个广告方面的事咱不说啊。您的意思
2: 就是
1: 说这个吃点这个黑芝麻粉是比较适合的是吗？
2: 对对对、啊、还有那个就是那个网上卖就是叫猫细草，专门补肾的。猫细草这个。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肾虚啊或者是肾的这个问题会导致这个耳鸣啊。前提是这个张先生得先到医院去排查一下，看看这个耳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调理啊、改善呐、这样的一些方法啊。好，谢谢金先生的支招。麦香鱼朋友说了，说确实耳鸣啊，它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耳朵本身，还有这个听神经，包括大脑啊、颈椎呀、这都会导致耳鸣。再远一点说，这个像肾啊、心血管啊、鼻腔、内分泌啊等等，这也会导致耳鸣。所以建议张先生哈、先到医院去做一个体检，找出病因，再对症下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招和一些建议啊。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继续开通 024-832-16888 和7888，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辽宁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哦。看看时间，今天节目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还有一些这个微信上的留言我们今天是读不了了，明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吧。大家伙还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参与进来。今天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明天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接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打造游艇消费场景，深耕游艇制造产业，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大连积蓄游艇产业发展动能。今年以来，登记注册游艇总量位居全国第一。
2: 结构做优，创新做强，辽宁国资国企持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0: 南北剧种汇聚省13届艺术节，今天关注各有乡音，何以共鸣。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0: 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支持企业高效等采购算力资源，我省算力券政策落地实施。
2: 金秋时节，看辽北粮仓，铁岭市昌图县的玉米丰收密码。
0: 今年以来，大连市登记注册的游艇总量已达到1983艘，位居全国第一。亮眼数据的背后，游艇产业如何积蓄发展动能？在大连的海边，记者李湘荣采访了大连滨海旅游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港口部副部长梁书福。
3: 吹着海风，坐上游艇，品品咖啡。那曾经游艇是少数人的消遣，那随着现在租赁和航线的增多，海钓、海上度假、海岛观光，这些都能玩了。在这里多了一个新的视角来感受大连的浪漫。
4: 现在主流玩法就是这个，一个是海钓，休闲海钓，再一个就是这个观光和这个运动帆船，就这三种。
3: 目前它这种价位怎么样？
4: 价位还是比较亲民的，像咱们现在这种船大概也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一个小时。一般就是咱们这主要接待的就是这个外地游客比较多，再一个本地的就是家庭出行。
0: 大连拥有2000多公里海岸线，为游艇航行、停泊、休闲体验提供了绝佳天然场景，也构筑了大连打造邮轮游艇产业消费先行区的基础。以海钓为例，游客年超40万人次，年直接产值约3亿元。大连市围绕独特的海洋消费场景，通过开展游艇租赁经营试点，盘活港口闲置码头资产，登记注册的游艇数量稳步攀升，特色游览线路不断加密。大连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戈：
5: 我们深挖海上海岛资源，坚持一岛一品差异化发展，聚焦大小长山岛、广陆哈仙、海王九岛这些特色的海岛，把海岛观光、赶海、海上运动、吃海鲜这些体验串在一起，做到海上游玩和岸上活动相联动。
2: 游艇消费热的背后，安全监管也要同步跟上。记者李湘荣在调查过程当中了解到，一套数字化智慧监管体系正在为海上休闲保驾护航。
3: 在大连海事局的游艇智慧信息平台上，所有注册的游艇在这里都可以被显示。那根据游艇的类别呢，它们的可航范围也不同，可以分为5海里、10海里、20海里以及200海里。那当游艇超过它的可航范围，将第一时间出发报警。
2: 大连海事局监管一处副处长古祖一：
6: 我们这个平台还整合了这个气象和海浪潮汐的相关的信息，如果确实是遇险了，我们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就会出动去对它实施这个救援。
2: 依托大连本地雄厚的造船业基础，去年12月组建的海发船业迅速成为辽宁游艇制造业龙头。在梭鱼湾智能制造总装工厂内，由企业自主研发

0: 它的三条豪华游艇生产线同步开工生产，预计到11月份将会完成五艘钓鱼艇生产。游艇制造的快速崛起也标志着辽宁游艇产业从单纯的游艇停泊文旅消费向着本土研发制造全链条发展的方向迈进。大连海发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慧军：
1: 我们在这里呢还要建二手艇的交易中心，还要建维保中心，重点呢还有金融赋能大连这个游艇发展。我们要建中国首个海洋文旅装备沉浸体验交易平台，我们将来要打造一种感觉，就是艇放游艇像艇汽车一样这么方便。
0: 省交通运输厅港口航运处处长刘哥：
2: 我们呢将重点推进游艇租赁经营立法，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撑，还要加快游艇码头泊位建设，年内新增泊位200个以上。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游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高端消费。
3: 本台记者刘一飞、李兴瑶报道。眼下我省国资国企系统正围绕结构做优、改革做深、创新做强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从生产一线数字化改造到企业内部机制创新，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增强发展活力。辽宁能源辅矿集团页岩炼油厂 ATP 车间油回收工段班长王体健已经工作了20年，他主要负责厂区巡检工作。他告诉记者，过去巡检靠腿跑、眼看、手写、经验判断，而现在只需要智能终端扫码就可以将油温、油压、机械工况这些数据实时采集。
4: 原来阀门什么都得靠工人手动调，现在有许多就是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都可以根据中控室的工况自由调整。
3: 生产方式的转变得益于数字化生产指挥中枢的高效运转。上个月厂里的智能疾控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全厂8个车间109个岗位实现智能巡检，把传统繁复的人工简化为一键远程调控。有了线上数据一体统筹，工厂生产调整响应速度提升了50%以上，作业效率提升了40%。今年工厂更是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以质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还需体制机制改革协同配套。日前辽宁省地矿集团正式更名为辽宁省矿投集团，这不仅是简单的名称变更，而是集团深化国企改革、重构产业布局的关键一步。辽宁矿投集团副总经理马永才：
5: 我们稳步推进从技术服务型向资源运营型国企的转变，深耕了矿产投资开发领域，积极打造了碳采工贸一体化全产业链体系。
3: 机制活了，项目跟着跑起来。集团去年自筹超2亿元资金探明的国内首个单体千吨级金矿床大东沟金矿，在今年5月底取得了采矿许可证，6月选矿工艺优化论证已经通过评审。辽宁矿投集团所属上达矿业公司副总经理邵华：
6: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选冶办工业试验、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可以说改革打通了全产业链壁垒后，我们各个环节推进的都很顺利。
3: 今年省数据集团、省国贸集团相继揭牌亮相，进入实质化运营阶段，一系列重点项目的推进促进国资国企系统改革不断走深走实，企业经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前不久，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落下帷幕。一个多月来，来自江苏的洋剧、西剧等跨越千里来到辽宁，扎根辽沈大地的地方戏曲接连登台。不同地域的艺术作品在这里相遇，展现了各自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循着这些作品各具特色的乡音，探寻好戏何以跨越地域与时空，唤起相通的情感共鸣。
3: 一抬手一开枪就能辨认出不同的水土， 江南戏曲的细腻婉转，东北地方戏的爽朗诙谐，流露出

0: 不同地域的人文气质和鲜明性格。本届艺术节上，来自江苏的洋剧《郑板桥》精彩上演，水墨竹影间卖画为生的清贫文人郑板桥走上仕途，面对百姓疾苦，宁舍乌纱也要开仓放粮。这段历史故事借着洋剧唱腔娓娓道来，展现出人物的风趣与风骨。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洋剧《郑板桥》主演李正成，
1: 用轻喜剧的方式来体现了一个当代的文化价值和一种戏曲的一种高度的融合。我们虽然是一部新编戏，但是它有传统戏的基础功在里面，也就是守正和创新的一种完美体现。
0: 观众王莹：
2: 开始我还担心哈，我说这南方的戏曲方言呢，咱们能懂吗？但是通过他们的表演，通过字幕给我们感觉吧，艺术能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
0: 从洋剧《郑板桥》到西剧《珍珠塔》，从海城喇叭戏《牛庄港》到陵园影调戏《离不开》，不同剧种在本届艺术节上相遇，南腔北调各具风韵，它们承载着不同地域的生活记忆，也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根脉。辽宁歌剧院原导演丁丽华：
3: 这种交流已经打破了地域性，在艺术上的交流太重要，它应该是表现人们精神生活最好的展现。
0: 新的叙事视角，新的舞台语言，让熟悉的历史故事呈现出别样光彩，也让传统文化与当代观众有了更生动的连接。大连话剧院的烟雨东关街以一栋红砖小楼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性跨越80年的命运。舞台上同一位演员分饰祖孙三代，虚实交错的舞台叙事让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在几代人的生活中生动呈现。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话剧《烟雨东关街》总导演王小英：
4: 他一个人能把这个祖孙三代给演下来，但是我们戏里面有的时候呢，又会出现这祖孙三代之间的对话，从一种更诗意化的这样一个逻辑去讲各种各样的感情的这种叠加。
5: 艺术创新让积淀深厚的文化资源焕发出更加鲜活的时代光彩，评剧、花腰引入微亚、多媒体光影等现代舞台手段，让传统唱腔与奇幻场景相映成趣。儿童剧《第八张照片》从流浪女孩的视角切入，用老照片串起烽火岁月。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从辽博馆藏文物中汲取灵感，将千年国风意境转化为灵动的舞蹈语言。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回宝坤：
6: 首先应该坚持我们本剧种的我们地方文化的优势和特色，转化呢还是基于我们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它都要是为了服务于情节，所以创新啊和人物塑造是紧密结合的。
5: 真正让一部作品走入人心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新意，更是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抉择。民族舞剧《红山》以少年少女守护部落的故事，展现红山先民坚韧不屈的精神。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讲述锡伯族军民跋涉万里戍守边疆的家国担当。交响组歌《大黄海》以致远舰的悲怆沉默和辽宁舰的破浪起航为历史坐标，奏响一脉相承的报国情怀。话剧《烟雨东关街》编剧杨锦峰：
7: 还是要有情怀，生活当中故事很多，但是能够进入艺术作品的，他不仅要讲好故事，还要把这个故事包容的人物内心的那种精神追求、家国情怀，用舞台表达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5: 时代不同，地域各异，但那些逆境中的坚守和深植心底的家国情怀，始终有着穿越岁月、直抵人心的力量。一方水土各有风韵，千里相隔，心意相通。好戏虽各有乡音，但因家国情怀与民族风骨而始终共鸣。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我省近日印发的《辽宁省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若干举措》。 若干举措共8个部分，围绕重点领域提出22项任务措施，系统推进全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汉新：
8: 强化跟踪调度、协调推进和评估问效等工作，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点改革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0: 从人才、资金到土地，举措精准对位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中的关键要素，既保障新增需求，也盘活存量资源。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郑磊：
9: 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土地要素配置保障机制，建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多元化的应用场景，深入推进拿地即开工、标准地出让等改革举措，实现项目精准落位，各审批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开工建设。
0: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兼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马英：
10: 夯实金融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基础，推动辽宁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整合归集税务、工商、社保、不动产、公积金等多维度的涉企信用信息，推动金融机构的授信从依赖抵押物向借助企业信用信息转变。
0: 举措把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作为改革重点，通过推动科研资源开放共享、数据开发利用等，进一步提升各要素之间协同配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屈华峰：
11: 统筹全省通算、智算、超算、边缘计算、梯度布局，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部分地市开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建设，打造一批特色行业和企业可信数据空间。
5: 本台记者李湘荣、朱浩辰报道。我省近日印发《辽宁省算力券政策实施细则》，细则依托省级数字经济专项资金，降低经营主体算力使用成本。算力券支持省内企业、医疗机构、高校、科研机构等算力需求方采购合规智能算力资源，按算力合同实际发生金额给予最高 30% 补贴，同一单位年度补贴上限200万元。政策依托省级算力平台线上办理，即申即发，集中兑现，严禁转让买卖。新政策将降低算力投入门槛，撬动更多市场力量开展大规模研发、数据加工等创新活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12: 金秋时节，
0: 眼下我省大田粮油作物秋收进入高峰期，全省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已超过3500万亩，进度超60%。铁岭市昌图县是我省产粮大县，素有辽北粮仓的称号。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单产提升技术。金秋时节，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王鑫去那里解锁丰收密码。
5: 在昌图县老城镇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示范区，收割机、运粮车往来穿梭，正在抓紧进行秋粮收割。铁岭市昌图县养育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中华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片大田玉米的收获情况。
13: 虽说今年呢，咱们遇到很多极端天气，但是我们经过科学种田，通过咱们生密种植，我们每亩保苗到5200株，配备了水肥一体化精准调控，使我们的产量啊有了双保险，我们觉得过吨粮没问题。
5: 提升单产就是要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合理密植，种植关键就是李中华提到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利用田间铺设的一条条专属营养输送带，改变传统大水漫灌，将灌溉对象精准定位到作物本身。
13: 前期啊，我们做好了一个是底肥，遇到了极端天气阶段性干旱，通过4次补水补肥，我们做到了是让肥啊是多产少施。
5: 铁岭市昌图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冲：
14: 我们今年那个玉米单产提升项目是全县是5万亩，主要是进行设备 包括打井铺设这个地灌带，老百姓是不花一分钱。现在来看，每亩皮普通地块大约要提高300到400斤的产量。
5: 实现丰收不只要靠新技术新品种，还要利用

0: 科技手段去改变传统农业的管理模式。李中华的合作社今年利用遍布田间的传感器和搭载智能监测设备的先进农机具，将田间信息不断传输到合作社的智慧农业标准化农场管理平台上。合作社智慧农业项目负责人王凤娟：
1: 智慧平台它这个有同情监测、天气预报包括土壤伤情，到我们现在的种植面积达到30000亩地，数据输入大屏幕之后，如果要是发现有虫子，会第一时间的进行飞防，就把它消灭在萌芽里。
0: 李中华：
2: 原来呀，是每个人就能管3000亩地，但是通过我们农场管理系统，我们一个人能管30000亩地，打造无人智化农场，我充满信心。
3: 在辽宁朝阳，一条全长217公里的红山文化之路蜿蜒伸展，将众多承载历史与自然之美的景区串珠成链。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刘一飞、丛丽，沿着这条公路旅游，沿着这条主题旅游公路，感受古韵红山，牧歌朝阳。红山文化之路始于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坛庙冢遗存静静伫立，将印证5000年文明的古国故事徐徐铺展在游客眼前。内蒙古游客吕明阳：
4: 到那个馆里先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的由来，然后文化的特色，然后再到实地参观一下，然后就感觉很震撼。
3: 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热度让这里成为热门打卡地。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讲解员孟令敏：
5: 我们牛河梁遗址呢列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一个代表了，我们不仅要讲好牛河梁遗址，还要讲好其他文化遗址的一些内容，然后来让来参观的游客能更多的了解咱们中国的文化知识。
3: 紧邻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的红山小镇去年正式投入运营，它是古老文化走向大众的重要中转站。全程参与小镇建设的90后大学生村官郑岩，还邀请了我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张文明老师，共同为小镇的发展出谋划策。
6: 咱们现在的话有完整的研学课程，包括红山陶、红山玉，让这个红山文化在咱们这个文理小镇，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一个文化阵地。
7: 一定要紧跟文脉和文化根源。那么以它作为一个拓展，我们比如说非遗资源的挖掘，还有当地的特色的辽西的杂粮的一些包装的设计。
3: 沿着红山文化之路向东前行，一幅临河第一湾的自然生态画卷徐徐展开，厚重的人文气息渐渐融入山水。在50米高的崖壁上，保留着距今约15万年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红山文化之路沿途还串联起东山嘴祭坛、小平房景区、陵园百合博览园等多处景点，温泉资源点缀其间，丰富了旅途选择。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王永辉：
8: 朝阳市啊，还要举办一系列的全国性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马上举办的这个第4届非遗年会，现在是东北朝和辽朝和商业的结合，第二现场的打造，把文旅体商的融合进一步的做好。
0: 本台综合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辽宁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辽宁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入选。目前我省共有鞍山南果梨栽培、西峰梅花鹿养殖等7大系统入选。
3: 省工信厅日前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治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辽宁顺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瓦房店轴承集团、精密传动轴承有限公司等78家企业入选，涵盖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等多个行业领域。
0: 记者昨天从2026年辽宁省标准强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340项，围绕深空、深海、深地重大工程需求，攻坚研制20项国家标准，以更加优质的标准体系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
3: 辽宁省暨沈阳市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日主题活动昨天举行，活动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为主题。 现场400名。

0: 队员光荣加入少先队组织，同时举行了国防教育特色节目展演等活动。
1: 本溪市重走抗联路精品研学线路日前发布，特色红色研学线路整合红色育人、历史科普、自然探索、产业体验等业态，推动研学从静态参观转向沉浸式体验，从单向宣讲升级为融合式育人。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西南风四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除大连14摄氏度以外，其他地区都在10摄氏度以下，白天最高气温16到2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

0: 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伯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70年代，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

0: 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我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

0: 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个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清晨第一缕阳光，第一手资讯，第一份思考。
8: FM102.9 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精彩即将呈现，欢迎收听收看。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3: 政企联动，资源直通，线上线下齐发力，全方位赋能就业服务。
1: 客路通达，路网延伸，定制客运织密都市圈，一小时出行圈。
3: 烟火市集，潮流商圈，东北超看台回响，盘点最佳第二现场。
1: 山海共赴，情谊绵长，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收官。
3: 一路丹红，揽尽秋光，穿行枫叶之路，邂逅辽宁秋韵。
1: 换新归来，急速通关，新黄岗口岸正式启用，深港人才资金流动提速。
3: 乱象追问，严守红线，花钱住酒店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引争议。
1: 破坏安宁，增加隐患，房主私自把住宅变成民宿，邻居不堪其扰。
3: 理性辨别，谨防误导，短剧里爆火的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AM 幺零八九、 FM 幺零二点九、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预约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收听并且收看。每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在直播间等着您。
2: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3: 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您好，我是李来。
1: 您好，我是孔维。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我省气温普遍偏低，今天早间除了大连，其余13座城市最低气温都是个位数，其中呢阜新最低气温-1度，抚顺0度，山区局部会低到-3度到0度，有霜冻。所以说早间出门，大家除了要穿上衬衣衬裤之外，还得穿上厚外套，保暖是重中之重。但是白天气温呢会有小幅的提高，最高气温16到22度，大部分城市是20度上下。全省晴朗天气，阳光够充足，而且呢各地是西南风为主，风力4级为主，体感白天会逐渐的转暖，出行也不会太遭罪。但是晚间啊，省内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好在呢雨量不大，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大家早晚要注意保暖，出行带好雨具。
3: 未来三天呢，我省温度平稳转暖的趋势，最高的气温都在20到22度上下。但是17号夜间开始，全省要迎来一次大范围的较强降雨，多地会达到中雨量级，局地大雨。同时呢，18号的气温也将明显下滑，多地14到18度为主。大家一定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安排出行。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各地报刊今天的头版头条和重点关注。
3: 辽宁日报今天关注的是，今年以来辽宁获批11项国际标准。
1: 沈阳日报今天关注的是，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开幕在即，2600余家单位将携5.6万个岗位来沈阳揽才。
3: 大连日报今天关注的是，大连今年累计拆除私搭乱建41万平方米。
1: 网络方面，新华网现在关注的是，2027年度国考报名即将开始，计划招录3.57万人。
3: 央视网现在关注的是，我国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
1: 央广网现在关注的是，中国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约10%为首展首秀。
3: 中国新闻网现在关注的是，中小学校教室采光照明新国标将于11月起实施。
1: 澎湃新闻现在关注的是，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再破1600套，业内预判银石将延续修复态势。
3: 中国青年网现在关注的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

0: 77周年，各地开展多彩主题活动。
1: 此刻微博热门话题排行榜前三位分别是：第一位，2027年国考今天起报名；第二位，女子4800元买学习机一堆错题；第三位，南方人水东北大炕不习惯。

0: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新闻新视野，今日头条。
1: 今年以来，辽宁拓宽就业服务渠道，全力构建15分钟就业服务圈，把岗位信息、就业政策和培训服务送到求职者身边。最近，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走进辽阳市石化产业园区，开展正源校企协同科技创新伙伴行动，一方面赋能产业发展，一方面为毕业生开拓新岗位。
2: 今年以来，学校围绕石化产业需求增设6个专业，积极培养适合石化产业发展的数字人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副校长王强：
3: 毕业生初次去向落实率，我们连续6年位于省属高校前列，半数学生选择留辽就业，其中 80% 以上就职于省内石化园区重点龙头企业。
1: 上半年，辽宁各大高校与产业园区深度对接，深入了解人才需求。各地人社部门开展10项服务进校园活动195场，为高校毕业生开发岗位 25.3 万个次。
2: 铁岭市近日在市民休闲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让返乡青年在家门口找岗位，了解就业创业新政策。近几年，铁岭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保持在 94% 以上。今年刚刚毕业的刘子琪通过当地就业服务公众号投递简历，获得了一家公司的财务助理岗位。
4: 公司特别照顾我们应届生，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培训，其次是政府给提供了人才公寓，然后让我减轻了住房的压力。
1: 围绕沐浴行业对技术人才的岗位需求，沈阳市创新成立了全国首家沐浴技能实训基地，为就业困难群体、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提供理论加操作的专业技能培训。目前有200多人持证上岗。注意师学员田凤春这样说：
5: 都是老师手把手的教我们，6个月以后吧可以考证，去大型的那个洗衣的话，工资可能也会高一些，然后待遇可能更好吧。
2: 今年以来，辽宁创新就业服务加模式，将求职招聘嵌入商场、展会、文旅、东北超赛事等高频场景，线上线下累计服务超4.6万人次，将岗位推荐、政策咨询送到群众身边。

0: 现在的高铁是越来越普及了，让长途客运班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那这种传统公路客运方式的出路在哪儿呢？最近一条鞍山至沈阳的定制客运班线就给出了一份新的答案。
1: 去年夏天，辽宁虎跃快客所属的鞍山至沈阳定制客运线路上线运营，最初投放了25台九座纯电商务车，日发26个班次，票价49元起。今年三月，企业又增加了大巴车定制班线，15台大巴车统一使用虎跃便民快巴品牌，在沈阳市内设立沈阳站客运枢纽站线路和沈阳北站南广场线路，日发28个班次，实在率60%左右。大部分车辆采用49座的纯电大巴新车，网上预约高密度多站点，票价由原来的33元调整到20元，客量一下增长了6倍。鞍山乘客：
2: 我在鞍山住，然后在沈阳上班，以前呢都是坐拼车，自从有这个虎跃这便民快巴以后啊，就是在家搁手机下单20块钱。

0: 就直接到这个沈阳北站，很方便。
1: 与传统的常客线路相比呢，定制线路的安全和服务也有升级。集团每天对 20% 的乘车旅客电话回访，所有车辆纳入企业自建 GPS 动态监控平台，可远程调取视频声音轨迹，自动识别驾驶员面部表情和驾驶状态并预警。
2: 网上售票渠道除了企业自有的虎跃易行之外，还有携程、同城等互联网平台合作，老年人还能通过电话订票。辽宁虎跃快客集团运务部部长王旭峰：
3: 便民快巴这个原来线路改造之后呢，由原来的客量每天200人不到，现在上升到每日平均1200人，在周末能达到1400-1500人。
1: 当前沈阳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以定制客运转型升级为抓手，构建高铁骨干加定制接驳的通勤服务体系，推广线上预约、多点停靠、短途接驳、门到门直达，实现与高铁等城际交通方式的错位协同、优势互补。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队运政协调处客运组组长黄楠这样说：
4: 截至目前，全市共备案定制客运线路32条，日均客流量近2000人次，骨干客运企业线路实载率平均提升15%至20%。下一步，不断完善1小时都市圈通勤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
5: 东北商有料。东北超有料。
2: 东北超期间，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会选择到各地的第二现场，既有球赛看，又有市集逛。今天的东北超看台回响，为您盘点各大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
1: 沈阳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呢，是沈阳人民广场。广场架设了7块高清大屏，布设了2400个观赛坐席，配套68个特色商亭和美食市集。这里呢，不仅仅是城市的观赛点，更是城市的会客厅。一边看球，一边品美食，这一片时空成为了人们相聚的新理由。
2: 大连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大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巨型高清大屏搭配环绕照音响，同城转播东北超全部赛事，中场设置互动抽奖，送出赛事周边，商场81家商户呢，也是同步推出了球迷专属消费福利，购物看球消费一站式体验，借赛事激活商圈客流。
1: 长春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长春四季南河第7帆艇会，坐落河畔的特色观赛点位，场地呢搭建了超大的转播大屏，配套暖场歌舞、球迷互动展演，上千名球迷齐聚河畔，共同为东北超加油助威。决赛之夜呢，球迷集体守候直播，见证了球队夺冠，成为了长春足球文化的标志性打卡地。
2: 延边赛区最佳的第二现场是延边延吉万达广场，场内架设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赛事，布置足球主题布景，球迷一边观赛一边品鉴朝鲜族特色美食，将商场空间转化为球迷主场，把民族烟火气与足球激情交织在一起。
1: 哈尔滨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哈尔滨王府井购物中心，商场架设了高清大屏，同步直播东北超各轮对决，设置球迷打卡区、趣味足球小游戏，每轮比赛日的时候呢，市民和游客齐聚大屏前呐喊助威，沉浸式的观赛场景激活了商圈活力，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动能。
2: 鸡西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鸡西鱼亮沟大舞台，独具乡村特色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依托鱼亮沟自然风光，在户外大舞台架设赛事直播大屏，周边配套乡村集市、农家特色美食，大批球迷来到山野之间，一边欣赏田园风光，一边收看东北超赛事。
1: 呼和浩特赛区的最佳第二现场是呼和浩特天鹅坊，决赛直播期间呢，现场设置了赛事趣味问答、球迷互动抽奖、特色市集同步上线，将草原风情、特色餐饮和足球观赛相结合，营造出轻松热烈的观赛氛围，让足球赛事在内蒙古草原落地生根。
2: 通辽赛区最佳第二现场是通辽夜市广场，这是辽河之畔的户外观赛阵地，现场布设高清转播 播大屏，全程同步转播东北超赛事，配套草原特色市集和足球主题打卡布景。决赛之夜，球迷同步收看。

0: 巅峰对决，在科尔沁草原和的烟火河畔烟火当中，感受跨区域足球盛会的魅力。
1: 不同的新闻事件，不一样的新闻碰撞，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新闻新视野，用客观的态度与理性的评论引领新锐观点，欢迎继续收听。

0: 历时三个多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于10月11号正式收官。
1: 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姑苏繁华特展展厅，不少苏州市民和游客专程赶来，抓住最后的机会近距离欣赏姑苏繁华图这件国宝长卷。
2: 20年前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展的时候我是看过的，是这一次呢看得比较仔细，把整个这个姑苏城的这一带全部画出来，这里面的人物啊，还有这个房屋啊，就是一种细腻的感觉，非常苏州。
3: Paintings were very delicate, and the colors in some of them were very.
4: 画作十分精致，色彩鲜艳。画里的山塘街、观前街很美，让人感受到中国的历史遗存和古老文化。
0: 本次特展除了时隔20年再度回到苏州的姑苏繁华图长卷，还有唐代草圣张旭草书、古诗四帖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此外呢，还研发了文创产品100余款，举办了各类研学、疗愈、剧本杀等特色配套活动37场。苏州博物馆开放管理部讲解员李胜轩这样说。
5: 我们主要是从社会教育的这个方面，然后前期呢就研发了比较多的活动，那包括还有像科技啊，还有这个 AI 和 AR 的一个结合。
1: 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晓文。
6: 展览的成功举办，让姑苏繁华 IP 更加深入人心，增进了两地民众相亲，开启了辽苏两省在文化交流领域深度合作的新篇章，也为全国博物馆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辽书样本。
0: 展览期间，各界媒体对姑苏繁华特展进行了高密度、多维度的报道，累计报道达100余次，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总阅读量超过了2500万次。
1: 笔墨绘就姑苏盛景，丹青牵起南北相逢。三个月的展览结束了，可辽苏两地因文物结缘、因文化相知的温情不会随展期落幕。一纸长卷为媒，让山海相望的两地情意绵长。

0: 近期黄金价格持续回落，沈阳各大商场里的金店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很多的沈阳市民呢，趁着降价到店里挑选金饰，掀起了一波购金热潮。
1: 我们在沈阳多家商场黄金专区发现啊，虽然刚到开门的时段，各家黄金柜台前呢已经坐满前来询价挑选款式的消费者。不少市民表示持续关注金价行情，看到近期价格下调，特意到店里选购心仪的黄金饰品。
0: 一位正在选购手链的消费者说呢，趁着金价回落，看中喜欢的款式就入手，相比之前呢，能省下一大笔钱。还有人打算挑选小金饰送给孩子，也有消费者一直在观望金价，原本打算是过年购买金手镯，若于当时这金价偏高啊，现在价格回落，走势平稳，决定进店挑选，用更低的预算买到心仪首饰。
1: 据了解，沈阳各品牌金店零售价每日浮动，整体跟随国际金价走势。今年十月，门店挂牌金价稳定在每克1200多元，叠加门店满减优惠之后，实际成交价可以达到每克1100多元。克重较高的黄金饰品整体能省下上万元。
0: 金店工作人员介绍，从九月末开始金价持续下行，今年十一假期到店客流明显增多，不少长期关注金价的消费者呢，价格一降就到店选购。
1: 据了解，今年三月金价达到年内高点，当时呢门店金价最高可以达到每克1700元，相比现在每克差价是500元。比如一件葫芦造型的金饰，三月份售价26000多元，十一之后价格降到18000多元，差价高达7000-8000元。
0: 为应对金价下调带动消费升温，各大黄金品牌提前做好准备，增派人手，加大备货量，工作人员全天在岗，保障接待服务。门店负责人介绍，十一期间门店销售额相比平时上涨约40%，库存备货量也较日常有所增加，保障各类款式充足供应。
1: 不过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伙儿啊，购买黄金饰品上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跟风抄底，结合自身的需求量力选购。黄金饰品呢是兼具装饰和纪念意义的，在合适的价位买到自己喜欢的款式才是最优的选择。
2: 新闻就像一杯茶，有人涉足群山，踩下一片雨露风霜，有人挥汗如雨，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3: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2: 于是浓的、
3: 淡的、
2: 干的、
3: 苦的、
2: 去火的、
3: 提神的，
2: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3: 您也来一杯。

0: 入秋了，又到了赏枫叶的好时候，很多人都想知道咱沈阳的枫叶什么时候变红呢？据了解呀，这枫叶变红需要合适的昼夜温差、光照还有湿度。刚好昨天咱们辽宁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这次降温相当于给枫叶变红按下了快进键。
1: 目前呢，沈阳多处枫叶已经进入到红绿黄交织的这个渐变期了哈，正是层次感最丰富的时候。今天沈阳风情天晴风小，气温非常适宜，就是本周最适合赏枫的一天。那么究竟哪里是沈阳适合赏枫的地点呢？
0: 从沈阳市区驱车向东南行驶约40分钟，浑南区王滨街道王滨沟村的红枫里园区，这里啊有 1.8 万余棵红枫，十月中旬呢正好是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红枫层层叠叠，阳光穿过枝叶洒下这个斑斓的光斑，风吹过的时候红叶是簌簌飘落，铺成了一条柔软的红毯。而且这个园区是免费开放的，顺路呢还能尝尝王滨地瓜，又甜又糯。
1: 如果说王滨沟村是山野间的奔放，那么东陵公园呢则是古韵里的沉静。公园内多株枫树正值变色期，红黄相间的叶片与红墙黄瓦的古建筑相映成趣，栈道两侧高大的树木搭成一条金色与红色交织的隧道，偶尔啊会有落叶飘下，落在青石板上，古建筑配红叶就特别有故事感。这里的秋色层次多，有时候一棵树上能同时看到绿、黄、橙、红四种颜色。
0: 而在市中心的青年公园呢，赏枫则多了几分都市的轻盈。再过几天，夜色会更加浓郁，更加的透明，红的像要滴下来，若是站得巧，能将层层叠叠的各树彩叶与远处彩电塔的尖顶一同框进画面，这可是被大家悄悄珍藏的隐藏机位。
1: 除此之外，还有北陵公园皇家古松搭配成片枫树，氛围感独一份，浑河岸边成片的彩叶林，枫香五角枫交织，视野开阔，落日搭配红叶超出片儿。南湖公园里湖畔枫林临水而生，红叶倒映湖面，水天共红，拍倒影是绝美的。
0: 枫叶的红呢是秋天写给沈阳的情书，而这份浪漫的窗口期并不长，一场大风一夜冷雨都可能让枝头的绚烂提前落幕。无论是去王滨沟村的山野里拾一片落叶，还是到东陵公园的古建筑前拍一张秋色照片，亦或是只是在青年公园的枫叶下喝一杯咖啡，都是对这座城市秋天最好的回应。趁着好天气去赴一场秋风之约吧。
1: 穿行于本溪满族自治县和桓仁满族自治县的本桓公路，被誉为中华枫叶之路，是辽宁秋日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公路。
0: 全长300多公里的本桓公路串联起了本溪水洞、

0: 关门山等众多的 4A 级以上景区，沿赏枫第一站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满山层林尽染，游客呢尽可以沿着本环公路慢慢游览，也可以从去年开通的本环宽高速一站直达，欣赏百余种枫叶从山脚到山顶的枫海景象。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党支部副书记张立岗这样说，
1: 今年新开发了两个项目，一个是叫雾森系统，游客走进去能感觉到雾气飘飘，宛如走到这个仙境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民翠谷到绿叶山庄之间建了一条百米的森林大道，游客走到这里面能够听到这个铃铛声声。
2: 从关门山一路向东，沿着这条如画的道路，老边沟、羊湖沟、枫林谷等景区枫叶次第见红，而最美的景色不止于在景区，也在路上游客。
3: 我们已经出来有20天了，然后到的本溪，别人介绍枫叶之都特别美，慕名而来。
0: 沿着枫叶之路继续向前，在一片片红叶之下，也是当年抗联将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关门山民翠谷抗联密营、老边沟战斗遗址、大石湖密营被枫叶大道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
2: 穿行在山林间，一边欣赏如画秋色，一边实地参观抗联密营等多处红色教育基地，让这趟赏秋之旅不只是看山水，更多了一份直击内心的精神感悟。
0: 趁着十月以枫叶为美，与山海共情，咱们辽宁呢正在用最灿烂的秋色邀请广大的游客来打卡秋日最美公路，邂逅最美风景。

0: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1: AM 1089 ，FM 102.9，
0: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新视野。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AM 1089 FM 102.9辽宁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好，我是李来。
3: 您好，我是孔维。接下来您将听到换新归来，急速通关，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深港人才资金流动提速，
2: 乱象追问，严守红线，花钱住酒店就能进中国天眼核心区引争议，
3: 破坏安宁增加隐患，房主私自把住宅变成民宿，邻居不堪其扰，
2: 理性辨别，谨防误导，短距离爆火的吃了不烧心，真的是好食材的标志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朗天气，早间省内除了大连，其余13座城市最低气温都是个位数，山区局部低至-3到0度，有霜冻。今天最高气温16到22度，大部分城市20度上下，各地以西南风为主，风力在4级左右。今天夜间省内呢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好在雨量不大，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沈阳市今天晴转雷阵雨，2度到19度，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
3: 来关注辽宁省高速公路路网通行状况。目前辽宁省高速收费站的状态，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入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入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出口双向通行收费站322个，出口单向通行收费站1个，出口双向关闭收费站2个。辽宁省高速服务区的状态，正常通行服务区159个，关闭的服务区2个。

0: 新视野，加速度。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中小企业质改数转标杆企业名单，共78家企业入选，涵盖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生物制药、食品加工、新材料等多个行业领域。
1: 日前，辽宁启动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专项行动，计划今年年底前实现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排查整治全覆盖，重点打击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
0: 近日，报关单检查异常信息提醒功能在中国辽宁国际港贸易单一窗口正式上线。该功能呢，是大连海关2026年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的重点举措，可实现查验后异常处置报关单信息提醒自动精准推送，直达收发货人及委托申报企业。
1: 日前，本溪市完成3套新型远程人工智能增语

0: 先炉建设，全市人工影响天气装备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人工影响天气综合作业能力实现提质升级，设备集成多要素气象观测模块，能自动采集风向、风速、风向、湿温、湿度、云量等数据，作业精准性、科学性大幅提升。
1: 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之声，新闻新视野，民生新视野，品质早新闻。
2: 10月12号早上6:30，历时7年升级改造的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皇岗口岸呢，是连接深圳与香港的口岸，也是深圳市唯一全天候开放的口岸。
0: 改造前，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新皇岗口岸实行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一次信息采集。深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完成查验，旅客通关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直接缩短到5分钟。
2: 开通首日，不少深港通勤市民前来体验全新通关流程。不少市民表示，比平时快很多，就扫扫脸，连证件都不用拿出来，实在太方便了。
0: 如此快的通关速度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这里有全国首创的背靠背查验指挥台，深方一侧是深圳边检总站一线指挥员，一墙之隔的另一侧是香港入境处工作人员，中间窗口方便双方实时沟通客。及时调整勤务，最大程度避免拥挤。
2: 其次呢，口岸是采用了垂直叠加、高度复合的空间设计。5楼是香港旅客到深圳，4楼呢是内地旅客出关香港，3楼到1楼是深港双方过境车辆，旅客和车流完全分开。负2层是轨道接驳层，应对瞬时大客流。
0: 还有车辆5和1合作查验通道，把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5家单位查验功能整合在一起。智能化一体机一次性采集车辆、人脸、指纹等信息，后台5家单位同时查验。跨境巴士司机不用下车，刷一次证件，3道闸门依次联动，一次放行全程不到2分钟。
2: 新口岸最大的变化不仅仅是通关变快了，还让接驳体验更加的丝滑。从联检大楼出来就可以无缝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接驳巴士，10多分钟到达深圳市核心商圈。以前呢，过关要倒好几趟车，现在出关就能上车。
0: 新皇岗口岸开通也为周边商圈带来新一波香港客流。最近这段时间，周边商圈的餐饮、超市都已经行动起来。某餐饮店经理表示，针对港客特别喜欢的爆汁红烧鸽、大鸽饭、炖汤，他们都做了加量30%以上的备货。
2: 通关提速的背后呢，是人的流动，更带动资金、信息等创新要素加速流动。这座口岸改变的不只是过关速度，更是深港双城之间的工作和生活节奏。
1: 24小时不间断的跟踪关注，24小时不停息的全面采集，每个清晨，新闻新视野总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告诉你昨夜变化中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天眼是国之重器，参观呢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最近媒体暗访曝光了一件让人吃惊的事儿，有商家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在旅游平台售卖特殊参观项目，游客花钱就能够绕过正规流程，近距离的走进天眼核心区域。
1: 据了解，这个名叫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的项目可以单独购买，也能捆绑酒店套餐一起卖。游客呢，只要付费报备了车辆，私家车就能直接开进天眼核心区，一路畅通。有游客就花2688元入住当地的一家酒店，商家承诺说能带着游客一直走到天眼的圈梁位置，近距离参观讲解。还有598元的体验套餐，同样可以走进特殊通道进入核心区。
0: 按照天眼景区官方的参观要求，所有游客进入到观景台前，手机、相机、充电宝、车钥匙等电子产品全部要寄存，所有人统一坐景区摆渡车入园，目的呢就是隔绝电磁干扰，保障射电望远镜正常接收宇宙电波。
1: 可是记者暗访却发现，这个所谓的深度体验项目两道安检几乎形同虚设，游客可以随身带着手机、相机近距离对着天眼拍照。大家可别小看这手机发出的微弱信号啊，这类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很可能直接影响天眼观测，涉嫌违法违规。说白了，这哪是什么科普啊，那就是借着科普的名头来赚黑心钱。
0: 事件曝光之后呢，9月29号，国家天文台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收到举报，并且呢完成了初步调查报告。等10月11号记者再去各大平台查看的时候，公开页面上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下架了，标注暂停售卖。但是啊，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线索显示，虽然平台链接撤掉了，但是商家之前发的二维码呢还能继续下单，酒店配套的高价深度体验套餐还在正常运营。
1: 那这就带来了一连串的疑问，这家酒店呢对外宣称说和天眼景区没有关系，那他凭什么能把游客直接带到圈梁呢？导游又是怎么绕过层层安检，把景区的硬性规定全部架空？这到底是谁在为这个高价参观项目开后门呢？
0: 很多游客专程来到天眼是想感受大国重器的科技力量，学习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的精神。天眼绝不能变成花钱就能走捷径的高端景点，更不允许个别商家拿国之重器当牟利工具。
1: 目前呢，中科院是已经成立工作组对这件事全面核查，公众也期待相关部门持续深挖，查清背后的链条，严肃追责，守住大国重器的安全底线，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答复。

0: 随着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一些人呢把私人住宅改成经营性民宿或者是网约房。然而有网友反映啊，这些在住宅楼里面开办的民宿和网约房，未经过合法合规审批就通过网络平台向外招租，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增加小区安全隐患。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又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1: 刘先生住在山西晋城市的司徒小镇附近，他说呀，自己所在的小区有部分住户将住宅私自改造为无证民宿网约房，不时有外来游客进出小区，深夜是喧哗吵闹，破坏了小区安宁，还带来治安隐患。
0: 安徽合肥网友张女士呢，也是遇到了同样的烦恼。她反映邻居的租客啊，把这个住房改成可网上预约的民宿网约房，而且呢还配备了麻将机桌游，没有任何的隔音措施，半夜麻将声不断，严重扰民。
1: 除了影响小区安宁之外呢，还出现了违规改建成民宿的现象。西安的季先生说呢，他楼上住户的租客几年前擅自改动住宅原有格局，将成套住宅违规分割成四套独立房间，新增四个独立卫生间，把住宅变成多间民宿对外出租。从去年开始，他家的屋顶啊就开始渗水，修好后今年又开始漏，导致墙体发黑，衣柜一床铺都没变了。
0: 客观说，从闲置房产的充分利用和保障业主财产处置权，以及满足住宿市场多元化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些住宅楼里的民宿不应该被全盘否定。但是呢，由此带来的邻里矛盾和安全风险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应该引起重视。
1: 目前最大的症结就在于这类特殊的民宿整体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模糊地带，如何定性，由谁来管，这些基础性问题都尚缺乏明确的规范。
0: 因此呢，当务之急还是需要补快补上这个相应的规范空白，把已较普遍存在的住宿民宿纳入到规范化的管理范畴。
1: 事实上呢，已有地方已经在行动了，比如说最近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的

0: 文火武火翻炒发酵，
1: 接着一壶热水纯净冲泡，
0: 于是浓的、
1: 淡的、
0: 干的、
1: 苦的、
0: 去火的、
1: 提神的，
0: 都由品者一一体会。
1: 您也来一杯。

0: 最近刷短视频呢，不少人都刷到了同款 AI 短剧，一句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迅速走红网络。这套剧情模板呢被反复翻拍，包子铺、盒饭摊儿，还有这猪脚饭是轮番登场。主角呢坚持用好食材，对手靠低价劣质食材抢生意，几番博弈之后，食客回头了，说出了这句出圈台词。
1: 模板换个门类就能够批量上线，不烧心走出短剧变成了热门网络梗，不少实体餐馆呢直接是把这句话贴在门店橱窗当宣传语了哈。网友呢也把它当成是万能评价，到处套用。很多人下意识觉得说这个吃了不烧心是不是就代表这食材的品质更好呢？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咱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说，消化科医生就说了哈，烧心指的是胸骨后方，也就是胸口正中的烧灼感。这个灼热感呢，甚至会从胸口一直蔓延到咽喉，这呀是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症状。大家要分清，烧心呢，它不是心脏出问题了，而是胃里的东西反流到食管，刺激食管黏膜引发的不适。除了胸口灼热呢，还可能反酸，还胸口疼、恶心，甚至是引发咳嗽。
1: 那哪些人容易出现烧心呢？比如说超重肥胖人群哈，孕期女性，还有老年人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同样也会诱发问题。比如说这个暴饮暴食啊，爱吃宵夜呀、还有这个晚上吃完饭了马上就躺下也不运动哈、还有长期抽烟喝酒的，这些都会增加反流的概率。
0: 那重点来了，吃的不烧心就能证明食材优质吗？医生明确给出答案，不能。从医学角度来讲呢，会不会烧心只代表这份食物适不适合你个人体质，没法用来判断食材安不安全、品质好不好。
1: 很多我们印象里边养胃的食物大量吃反而会加重反流，比如说像粥啊、米汤啊这些食物呢，吃多了会撑大胃部，升高胃内压力。还有就是蜂蜜、甜牛奶这类的甜食，还有酸奶啊、山楂这些酸性的食品都可能诱发烧心。加糖烹饪的山药、南瓜同样是需要留意的。
0: 想要减少烧心呢，关键在日常习惯调整，每餐七分饱，晚餐少吃，戒掉夜宵，高脂食物、咖啡、浓茶、酒和碳酸饮料尽量别碰。吃完饭呢，不要马上躺下，最好间隔2到3小时再休息，夜间容易反流，可以垫高这个床头的上半部分，不要单纯的垫高枕头。餐后呢，不要立刻做卷腹、深蹲这类增加负压的运动，休息半小时到1小时再去散步。
1: 这网红梗啊，听一听就好哈、不伤心呢，不能当作是食材好坏的评判标准。身体感受是因人而异的，科学饮食，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保护肠胃的硬道理。

0: 最近呢 ，AI 正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减重搭子。借助 AI 呢，来记录饮食、矫正动作，在打卡激励下坚持运动、控制饮食，收获看得见的减重效果。用 AI 工具管理体重的上班族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所谓 AI 减重呢，就是通过 AI 工具拍照识别食物热量，输入身体数据获取减重建议，然后跟随 AI 课程完成运动打卡。部分软件呢还设置有奖金激励和每天的打卡机制，以此来督促用户坚持饮食控制和规律运动。
0: 在江苏工作的周周说呢， AI 减重工具会倒逼自己每天完成一定量的运动并控制饮食，奖金激励起到了监督打卡的作用。

0: 热潮之下隐忧见显，来自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张亚飞啊就说，为了在指定日期内达到期待的减重目标， AI 每天安排的运动强度啊都不小，很难根据使用者当天的身体状况来及时调整。
1: 让张亚飞有些后怕的是一次高强度的间歇训练。有一次下班之后呢，他就跟着 AI 啊做完了一组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他就感到这个心慌头晕，身体明显已经吃不消了。
0: 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类似的反馈并不少见， AI 给出的热量标准和运动计划雷打不动，不会因为你今天加班了、生病了或者是熬夜了这些特殊情况而灵活调整。当然了，也有用户发帖说自己发烧当天仍然是被 AI 提醒说今天的热量摄入已超标，运动未达标，这也太残忍了。
1: 是，我觉得这你就得跟这个 AI 聊起来，就你没事你就给他发，比如说哎呀我现在感觉有点难受，感觉今天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感觉哎呀我今天工作累了有点困，能不能早点睡觉，你得实时喂给他消息。
0: 万一他说加油坚持了你可以的
1: 那我立刻就把这 AI 给删了这对此啊专家也说了，这同样是每天少吃500千卡或者是增加运动量，对不同人呢可能效果完全不同。真正的个体化减重不是简单计算热量，而是要兼顾安全性、有效性和长期的可持续性。
0: 事实上呢，政策层面早已经为 AI 在健康领域的角色划出界限了。此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已经印发通知，推动医疗机构规范设置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为想要获得专业指导的减重者提供了线下选项。
1: 专家表示，你可以使用 AI 记录每天吃了什么，让他推荐你吃点啥，或者说这减重多少斤、走了多少步，或者我要不要跑一跑能帮助我这个更多的减重。但是你涉及这个疾病诊断的时候，那还是得找专业医生。
0: 是的，减重的时候首先要设立合理的目标哈、避免极低的热量饮食、长时间进食或者是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啊，这些身体都吃不消，反而伤害身体。其次呢，不要只看体重，哎，更要关注什么呢？你的腰围有没有变细、体脂率有没有下降，肌肉量还有身体的状态。
1: 在使用 AI 减重的过程中呢，如果说出现了明显的乏力、头晕、心悸这些情况，应该立即停止并去就医。肥胖程度较重或者合并糖尿病、脂肪肝、心血管疾病以及正在服药的人群，更应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进行。

0: 说到劝学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多看点书啊，或者是多上点课。
1: 是，
0: 但是最近呢，江西宜春一家小吃店却火了，
1: 哎，
0: 推出了背古诗换炸串的暖心活动，被网友称作叫最暖劝学。
1: 嗯，
0: 当诗词遇上市井烟火，传统文化正走出课本，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每到这放学的时候呢，江西宜春一所小学门口的小吃店前就格外热闹，不少孩子是排起长队打卡。规则简单有趣，你随机抽取一张诗卡，完整的背出古诗，就能领到一串热气腾腾的炸串。这场活动的发起人呢，是小吃店的老板娘杨满娥，她这样说。
2: 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我自己也本身就比较喜欢那种古诗词。我们在学校之前会开展每周一诗的积累活动，我就想着让他们多积累，因为我觉得诗词它是中华的文化瑰宝，我觉得应该他们要传承下去。就说开了店之后可能还是职业病的习惯，就想着希望他们多背诗这样子。
3: 只要他们愿意来学，愿意来背，我觉得我付出一点时间成本也好，还是金钱成本都没有关系的。
4: 目的就是希望他们真正的爱上诗词。
0: 轻松有趣的激励方式点燃了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不少孩子啊，为了凭实力兑换炸串，放学回家那是主动背诵古诗啊，
1: 哎，
0: 学习积极性那是大大提高。
1: 这太有用了哈，
0: 嗯，
1: 这样的暖心劝学呀，也不止这一家。当地校门口的文具店店主陈先生呢，偶然读到了李商隐的诗作，萌生了背古诗换文具的想法。每到放学，摊位就变成临时课堂，朗朗书声不绝于耳。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诗词难度越高，孩子们参与的热情就越足，常常是结伴一起预习，一起打卡背诵。
0: 哎呀，这我想说，如果有这种激励方式啊，比如说这个背一首古诗，或者算几道数学题，
1: 嗯，
0: 奖励一个什么烤串啊，炸串，
1: 哎，
0: 我觉得大家的成绩可能都会突飞猛进。
1: 没错，那小时候想买点炸串都得自己攒钱，一毛一毛攒，然后到校门口买。你说整着古诗就能整，那大家都背下来了，
0: 啊，
1: 是吧？
0: 背一首诗还能免费吃，
1: 啊，对呀。
0: 诗词打卡热潮在各大景区也是上演。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四川剑门关推出活动，游客完整背诵《蜀道难》，停顿不超过五秒就可以免门票入园。不少游客一下高铁就来挑战了，众人齐声诵读，那是气势磅礴，和千年蜀道遥相呼应。除此之外呢，滕王阁、岳阳楼还有华清宫这些知名的景区哈，都陆续推出了诗词背诵挑战。
1: 从校门口小吃摊的炸串奖励，到景区里的免票送诗，从市井小摊到热门文旅打卡地，流传千年的诗词文学不再局限于试卷和课本，在烟火日常里焕发新生，没有生硬的说教，只用趣味的方式播撒文化种子。
0: 书香遇上烟火，诗词走进生活，这场最暖劝学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就是让经典可感可触可参与，在潜移默化当中扎根在更多人的心底。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声声入耳，事事关心。
0: AM 1089 ，FM 102.9，
1: 辽宁之声，请君为我亲耳听。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

倾听百姓的声音，关注民生热点。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节目，我是福鑫。在今天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关注今日气温回升，下周大风大雨降温轮番赶来。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两项新规已正式实施，